0: 开除了？怎么回事？
1: 还诬赖他偷钱，说他有孩子，反正都是罪状。
2: 真的？
0: 你有孩子的事情怎么会被别人知道呢？有孩子就要被解雇啊！
1: 哎，你先别激动嘛。哎，你说呀。
0: 说啊。哎
1: 呀，珍珠现在背了个大黑锅，现在还欠着公司工资呢。
2: 那你别说了。
1: 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在那儿。
0: 这我就不懂了，当初有人哭着喊着要去SWAG工作，现在就无所谓了。我回去写报告，宣传无良公司无故栽赃优秀员工。
1: 你先好好休息，你还想再住院啊？
0: 我不这样，我更好不了。我现在就出院，告诉你。
1: 高凡，哎呀，
0: 哪儿？
1: 工作丢了就丢了，又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1: 奶奶说了，不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不努力到别人认可不放手，是我自己努力的不够。
0: 你还努力不够？你不努力谁努力啊？
1: 谁还嫌努力多啊？
0: 那好，我努力努力收拾东西回家，拿你的事情写报道。
1: 高大哥真想义气，维姐有你这么个二哥真服气。
2: 真的？行行行，我拗不过你，我来收。正好我要去接小琴，先把大家送过去。
1: 太好了，顺便可以亲自听一听高大哥说复活帝国游的事情。

0: 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1: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2: 好好看啊，
3: 好美。
4: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5: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6: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7: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8: 明天22点，千问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亲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枯树怪。
1: 十九八七，
2: 大家快躲好。
1: 六五四，
3: 藏在哪里呢？哦，那里有个缝隙。
4: 哈哈，藏在这里一定不会被找到。哎呦，
1: 哇哦！时间到，我要开始找了。哈哈，哦。找到你了，小鼹鼠！
5: 啊，被你找到了！
1: 哦，找到你了，变色龙！咦？怎么找不到小野牛啊？哦，啊，一定是小野牛！
6: 我的屁股啊！

0: 孩子们，你们怎么了？
1: 拉布拉多警长，有枯树怪在追我们。
2: 枯树怪？
1: 是啊，我们找不到小野牛了，他一定是被枯树怪抓走了。
3: 你们快救救他吧！
0: 什么？你们先回家，杜宾，我们走。
2: 这边没有，这边也没有。
0: 那边有动静。
2: 啊，是故事怪！抓到你啦！它还有翅膀。谁呀、谁在推我？原来是啄木鸟先生。
0: 而且这看起来也不像小朋友们说的枯树怪。
2: 什么枯树怪？这可是我的木雕作品。哇，好厉害啊！那当然啦。你们看。我可是最厉害的雕刻家。这里的木桩子哪儿去了？
0: 是小野牛的脚印。小野牛消失的枯树桩。糟糕，所谓的枯树怪很可能是小野牛被卡在树桩里了，必须马上找到它。
1: 谁来救救我呀？
0: 杜宾，小心！
2: 还好我身手敏捷。
0: 枯树桩，是小野牛，快追！
2: 看我的！抓住了！
0: 糟糕，前方是铁轨。杜宾，快来帮忙。
2: 打！
0: 差一点。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不管是柜子缝隙、石头缝隙还是树桩缝隙，任何缝隙都要小心，不可以把头或手伸进去，否则很容易被卡住，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记住了吗？

0: 曾失窃案。
1: 美味的大大大汉堡！
2: 我的飞机！
3: 危险！
2: 太可怕了！
4: 小野牛，不能攀爬高处，不小心摔下来是很容易受伤的。
2: 我记住了。
1: 快回家吧。
2: 哎，不好了。

0: 什么？快带我们过去！
1: 啊！这小偷太可恶了！
0: 步兵，勘察现场。小心！
1: 啊！脚印！
0: 这一定是小偷留下的。看来这是一个专门爬高作案的小偷，脚印往那边去了。
1: 拉布拉多警长，快看，墙上有只巨型蜘蛛！
0: 巨型蜘蛛？不，那是小偷的影子！快！
2: 今晚收获不错。这家窗户也没关。
3: 好巧，
4: 爸爸，我去睡觉了，
3: 做个好梦。
2: 总算爬上来了。
4: 大灰狼叔叔，你在窗外做什么呀？
2: 我在看风景呢。
4: 拉布拉多警长说爬高很危险的。
3: 什么声音？
2: 终于进来了。
4: 你是坏蛋。
3: 小野牛，你怎么还没睡？
4: 爸爸。
2: 不许乱说。
4: 我马上睡。
2: 走了。这个不错。这个好。
0: 野牛先生，我是拉布拉多警长，快开门。
3: 发生什么事？
0: 野牛先生，我们怀疑小偷进了你家。
3: 小偷！
0: 在楼上，
3: 那是我儿子的房间。小野牛，
1: 小偷从窗户逃走了，我真的去抓他。
0: 往哪儿躲？
1: 别跑！
2: 想抓住我，门都没有！
1: 可恶！
0: 别怕，没事了。
4: 爸爸，
0: 苏冰，我们快追！
1: 站住！
2: 我看我的！
0: 快停下来，危险！糟糕！
2: 救命啊！
1: 看我的，喝！
2: 我再也不敢爬高了。
1: 你就不应该偷东西，跟我回警局吧。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不要随意攀爬高处。攀爬过程中，一旦失足坠落， 轻则受伤，重则危及生命。看到其他小朋友攀爬时，一定要及时劝阻，或者寻求大人的帮助。

0: 移动的臭气源。
1: 哎呀呀，快憋不住了！这是什么？红红的果子，看起来很好吃啊！太好吃了，吃一个，再吃一个，剩下的全带走。哦，肚子有点痛，好臭。
2: 那好，
3: 谢谢。好多吃的，真香啊！好臭！
1: 太臭了，快跑！
3: 什么味道啊？
1: 受不了了！
4: 小心！天树奶奶，你没事吧？
5: 我先走了，
6: 轮椅。
3: 奇怪，什么东西这么臭呀？
4: 小蝶，快侦测一下臭味是哪里来的。
6: 没问题。哎，看我的超级机器人小云吞，出发寻找臭味来源。
7: 吞吞，吞吞，
4: 快跟上。
6: 追踪气味，小云吞可是最厉害的。
7: 吞吞，吞吞，吞。
3: 小云吞怎么了？
6: 忘记了，他也有点怕臭味。别担心，加个防护罩就好了啊！
7: 吞吞，吞吞，吞吞。
6: 找到了，就是这辆车在散发臭味。
3: 这辆车怎么开得歪歪扭扭的？
4: 快追！
8: 什么气味？我的钢琴！救命！
6: 不行！
8: 要得救了！
3: 哇，小蝶，你好厉害啊！
6: 那当然。
4: 你们快坐好。
3: 哇，躲开了，警长更厉害啊！
4: 杜宾，头伸出车外是很危险的。

0: 灰狼，快停下！啊，糟糕，他昏倒了！
1: 哇，他撞过来了！
0: 居然是大鹰一家，危险！
2: 狗狗飞爪发射！
3: 啊，孩子们快跑！
2: 大灰狼，这么多野果子。他很可能是吃了这种不知名的野果子才会变成这样的，快送他去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些野果子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能碰也不能吃哦，因为野果子很可能是有毒的，吃了会让人生病，严重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千万不要随便乱吃，大家都记住了吗？
0: 问。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谁在跟踪我？
1: 站住！
2: 可恶，眼镜蛇黑曼巴太狡猾了，
3: 我们要尽快抓到他，防止他伤害其他小朋友。
4: 终于躲过警察了。
5: 啦啦啦啦啦！
4: 这个小朋友就自己一个人，是抓走他的好机会。
5: 真好吃！什么声音？是谁？凯莉叔叔，绳队里好像有个奇怪的东西。
6: 让我看看。小朋友，这只是普通的缆绳啊。你看。
5: 谢谢叔叔。
6: 不客气。缆绳呢？怎么不见了？
4: 可恶！我一定要抓到你！
5: 又有奇怪的声音，到底是谁在跟着我？
7: 爸爸，你来教我跳绳吧。
8: 好啊，
4: 又来！
7: 哇，爸爸真厉害！
8: 哎呀，绳子太滑了。儿子，我们还是来玩足球吧。哎呀！
4: 这次我一定会得手。
5: 拉布拉多警察！
4: 警察！
5: 有人一直在偷偷跟踪我。
3: 什么？
9: 小兔妹妹，别害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3: 我们过去看看。
2: 这里没人啊。
3: 这是蛇爬行的痕迹。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黑曼巴的鳞片。看来跟踪小兔妹妹的就是黑曼巴。
2: 又是他，这次一定不能让他跑掉。
3: 有办法了。兔子妹妹，我们调查过了，没有人跟踪你哦，放心回家吧。
4: 警察也拿我没办法，这次你跑不掉了。
5: 从这里回家好像更近。
4: 这真是个下手的好地方。小兔子，你别跑！你跑不掉了。
9: 跑？我可没想过要跑。
4: 警察！
9: 我们早已识破你的诡计。
3: 这叫做引蛇出洞。
9: 你已经被喷了荧光剂，逃不掉了。
2: 快追！
3: 在这里！痕迹到这里就不见了。
2: 这里怎么会有灯？
3: 不对，那是黑曼巴。
4: 被发 现了！没人能从我手里逃走。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一个人独自外出是很容易遇到危险的。如果发现被人跟踪，千万不要慌张，要保持冷静，尽快跑到人多的地方求救。大家都记住了吗？

0: 面店出现蟑螂军团。
1: 汤面来了，请慢用。
2: 好香啊！蟑螂啊！
1: 怎么回事啊？大家别走啊！蟑螂！
3: 熊猫大厨，你没事吧？
1: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店里突然出现了许多蟑螂，把客人们都吓跑了，你一定要帮帮我。
3: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2: 这里怎么这么多蟑螂？
4: 小心！
3: 这浴棚上有剩饭。
2: 垃圾桶周围也有剩饭，这边也有。
3: 怎么到处都有剩饭？看来是有人乱倒剩饭，引来了蟑螂。这人怎么鬼鬼祟祟的？杜宾，我们先观察一下。
2: 白马先生，难道是他乱扔剩饭？
3: 我们追上去看看。
2: 站住！好重！
5: 拉布拉多警长，你知道哪里有厕所吗？我快憋不住了。
3: 厕所在那边。
5: 谢谢。
3: 看来倒剩饭的不是白马先生。
2: 下雨了。
3: 糟糕，是剩饭，快躲开。
2: 轻轻松松。到底是谁做的？
3: 他在三楼，我们追。
2: 去哪里了？
3: 胡萝卜味。是花的香味。
2: 这家我来。是臭袜子味。
3: 最后一家了。是胡萝卜味，就是这里。
6: 拉布拉多警长，有什么事吗？
2: 小熊妈妈，是你往楼下倒的剩饭吗？
6: 怎么可能？我做的饭菜很好吃的，不可能会有剩饭的。我家小熊最喜欢吃我做的胡萝卜大餐了，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2: 每次都吃胡萝卜啊？胡萝卜沙拉，胡萝卜汁，胡萝卜炒饭，都是胡萝卜，那肯定早就吃腻了吧？
3: 小熊妈妈，小熊在家吗？
6: 小熊吃完饭去楼下散步了。
3: 谢谢你，小熊妈妈。杜宾，我们走。倒剩饭的是小熊，他一定是不爱吃胡萝卜，所以才把饭菜偷偷倒掉的。我们快去找他。
2: 小熊在那儿，
3: 快追！
7: 这次到哪里好呢？就这里吧。
1: 小熊弟弟，你有没有看到谁往我店里倒剩饭？
7: 我不知道。
1: 可恶，到底是谁做的？
7: 好痛。
3: 书包，
2: 这是小熊的书包。
3: 糟糕，小熊掉进下水道了，快！
7: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拉布拉多警长，
3: 小熊别怕。 快上来！
7: 啊！走开，走开！
3: 停！杜宾，
8: 警长，接住！
7: 我再也不乱倒剩饭剩菜了。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粮食来之不易，我们要养成珍惜粮食、不浪费粮食的好习惯。如果遇到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可以和大人说，不可以倒掉哦。大家记住了吗？
8: 喂，
9: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7: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9: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0: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11: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平。

0: 律师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 要去找大人帮忙，
2: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闪亮爱。今晚8:10去下，
6: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2: 我想多住几天。
6: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2: 我能怎么办？
6: 每天太阳也不见，
2: 我能怎么办？
6: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2: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6: 大家每天往医院
2: 跑，都过
6: 来关心你。
2: 不要再逼着我笑。
6: 现在这样，
2: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了。
6: 还挺能装的吗？你
2: 我装不下去了。
6: 装你一个人没事，装你一个人。
2: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装不下去了，我才18岁。
4: 今晚8:10去下。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逆光飞翔，
2: 慢点慢点啊，你自己好好玩啊。说你刚刚怎么回事啊？在奶奶家一直冷着一张脸，平常不是挺会说话的吗？可我都不知道跟奶奶该说什么了。
3: 问你宝贝堂妹啊，早跟她说过所有的故事报上都登了，还要缠着我问东问西的。
2: 人家那是真把你当英雄了吗？
3: 本来就是。
2: 是是是啊，我看他现在真有点崇拜你呢。
3: 那你呢？
2: 我啊，成天看你吃饭抠鼻子，谁崇拜得起来啊？
4: 小七，输给你玩，不理你的笨蛋妈妈。
2: 说什么是笨蛋妈妈？哎呦！你也真是的，你老开我的玩笑，跟你开玩笑
4: 一次。哎，喂，电话。啊，
2: 慢点啊。
4: 打奥特曼，快收。
5: 喂。
4: 谁呀？
2: 哦，江医生，
4: 他打给你干嘛？
2: 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吧。
4: 关你什么事儿啊？
2: 也不关你的事儿。来，小七，妈妈抱回家啦。
4: 不关我。
2: 叫，哎呦喂！
4: 你受
2: 都不管。哎，怎么那么小气？是不是？
6: 妈妈困了。
2: 困了。我们回家睡觉觉。
6: 好了，怎么那么小气？
7: 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在这里啊？
4: 哦，他是谁啊？
2: 啊，他。

0: 是我老板的儿子。
1: 哦，你好，我叫高然。
2: 虽然现在是下班时间，但这里是公司，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进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要考试了吗？我就请他来当我的模特练习一下。
3: 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和他什么关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啊？
4: 那是我干妈的儿子。
2: 不是你男朋友？
4: 不是。
2: 这位是？
5: 这位是我哥哥。这位是你上次见过的我老板的儿子。
3: 我知道。你好。
2: 你好，之前不知道你是他哥。
3: 谢谢你送我妹妹回来，以后就不用麻烦了。
2: 你这相机哪里来的？
5: 高然，
0: 人家在哪儿啊？
3: 在这里呢。
5: 周医生，
2: 为什么我送你的相机会在他的手上？
3: 你不说这台相机是你同事送给你的吗？为什么他说是他的？
5: 江医生，他真的是有急用，所以我……你也没说过我不能给别人用啊。
3: 我警告你，你们要是敢欺负他的话，当心我对你们都不客气。
6: 他不单单是糊里糊涂，他还填了虚假资料。原来他有孩子了。
7: 如果说他有孩子的话，那他肯定是结婚了。

0: 我被开除的事儿，别跟爸妈说啊。你放心啦，我才不会说的。哎呀，就是提醒你一下。你就别操这心了，我什么时候把你的事情弄砸锅？对了，你之后打算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爸今天刚来过这么一回，你还想跟他学啊？
1: 我就是因为这事，所以才不敢跟妈说。
0: 他知道了，不得着急好几天啊！我抽个时间去找我们老板说一下，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说不定他会给我留机会呢。说你傻，你还不相信？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原因被人家开除的？和你努力工作没关系，就是因为你之前抢他们的风头，才会有人想办法罢了把你从公司踢出来。
1: 这一次真的是一个误会。再说了。 我还欠公司的钱呢，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0: 那好吧，你就继续天真下去，我不跟你解释了。

0: 走，嫂子，来吃早饭吧。唉，又吃这些。
1: 我们都习惯了。
0: 哎，今天让你们尝尝我做的早餐吧。嫂子，这么多水果要做什么？做果汁啊。早上喝果汁对肠胃特别好。珍珠，帮我把豆皮从冰箱里拿出来。啊，高然，去帮我把豆芽洗一洗，谢谢。
2: 还让我做点什么不？
0: 不用了，放这儿好了。

0: 妈，我去上班了。
1: 你怎么又不吃早餐去上班呢？
0: 我没食欲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乖，坐下，坐下来啊。
0: 好。
1: 我一个人吃不完，丢了也浪费。你看看，你看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蛤蜊豆腐汤？就是那个珍珠啊，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做给我们吃的，记得吗？
0: 那又怎么样？
1: 没有，昨天晚上呢，我真的是一夜都没睡，然后起来就叫阿姨煮了这个汤给我喝。
0: 你好好的干嘛睡不着？
1: 我也不知道哎，心里头特烦。你知道吗，小蜜蜂？原来珍珠它有一个儿子的。天哪，他看起来只有20几岁，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了呢？简直不敢相信。
0: 我吃不下。
1: 吃不下，吃不下算了。反正阿姨做的也没有珍珠好吃，那你吃面包咯。你知道吗？玲玲的意思呢，就是说，她感觉被珍珠骗了，刚好呢又碰到了公司调钱的事情，所以他就把他给开除了。但是你想想，玲玲她是副总，我总不好把他开除的人又再找回来吧。可是我又在那边一夜都在想，一个女人带的孩子，她肯定家庭负担很重的，的确蛮可怜的，你说是吧？
0: 妈，你公司的事情跟我说干嘛？
1: 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嘛，我就知道你不爱听。不爱听就算了，这每次都是这样子。不对哦，我想想看啊，他跟我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而他在我们公司只做了2个月。不可以，反正怎么样，我觉得都不可以让他离开呀。再说，我觉得玲玲什么都好，他就是太不通人情了。我确实觉得珍珠蛮可怜的。
0: 妈，我吃饱了，我去上班了。
1: 那你把面包带到公司去吃嘛。
0: 不用了。
1: 蜜蜂，带。我就说你嘞，这跟玲玲根本就是一对，两个都不通人情，说翻脸就翻脸。
2: 爸，这是嫂子新榨的蔬果汁，特意为我们准备的。
3: 爸妈赶紧尝尝，这个对降血脂特别好。
4: 好好好，尝尝。老婆榨的果汁，100%有用。
5: 味道挺怪的。
4: 我们是没喝惯，习惯了就好。挺好挺好。
3: 那这个芽菜卷呢，就是这样包起来的。多方便，
5: 特别好吃。
6: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家做了10几年这样的早餐，哪里没有营养了？
2: 高然，你不懂，嫂子做的早餐营养搭配均衡。嫂子，你以后也多教教我。
5: 没问题，其实这个最主要的是简单又方便。我是觉得你平时做早餐的时间太长了，像我们这样要赶着上班的人，匆匆忙忙的状态不好。
6: 我们是要用体育来工作的，吃这些草能饱吗？
4: 哎，好了好了，大家习惯吃什么吃什么啊，挺好的，
7: 赶紧吃吧，吃饱好上班。
4: 我觉得挺好喝的，
8: 你帮我一起喝了。
5: 我吃好了。

0: 妈，
1: 嗯，
0: 喝口水吧。
1: 嗯，
0: 妈，那我去上班了。再见。
1: 哎，琳琳，
0: 啊，
1: 你脸色不太好。来来来，有什么事儿，跟妈说说。
0: 就是前几天本来约了可风去看首映礼，可最后没有去。
1: 怎么会呢？是不是可风太忙了？
0: 可能他没有兴趣吧。可是那张票我很难才买到的。
1: 这样吧，这几天我去找美慈阿姨说说你们俩的事儿。
0: 妈，算了，别说了，有些事情说了也没有用啊。
1: 那别太难过了。
2: 我走了，你可得准时吃药，注意休息啊。
1: 我知道了。
2: 嗯。
0: 妈，那我们先走了。
1: 嗯。
0: 不要跟他说。
1: 知道。
0: 走了，拜拜。
1: 快去吧。
2: 哎，对了，今天下午透析，你可得准时到啊。
1: 我已经预约了。
2: 啊。
0: 走吧，爸。
3: 哎呦，女儿，你怎么这么高兴？

0: 也好，我要在洗衣店上班的话，就能自己挣钱把欠的钱还了。
1: 老板你好，请问您这儿招人吗？
2: 是啊，你会熨衣服吗？
1: 啊，我会，我还会改衣服、做衣服，我干活很快的。
2: 哦，我们这儿这两天正好缺人手，活也挺多的，工资呢不会比别的店给的少。原来帮我们熨衣服那个小姑娘有事刚走，你要是愿意就来试试吧。
1: 我愿意。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工作？
2: 要是有时间，现在就行啊。
1: 好。不好意思。喂，阿美，什么事儿啊？好好好，我回公司再说。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儿，处理完马上就可以来工作了。谢谢你啊。接着。给。
3: 你在真好，要是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了。没事儿，我从小就胆大，虽然我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但是你以后要是有事儿，随时打给我。
3: 给，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有个朋友在卖家工作，听说他们那里在招设计师助理，要不要去试试？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3: 我觉得卖家虽然不大，但是是一家新公司，肯定需要人的，而且你以前在Swan工作过，经验丰富，一定可以。
1: 真的吗？谢谢你了，阿美。
3: 客气。
4: 去忙吧。

0: 你有没有发觉啊？这两天琳琳好像话比较少了一点。
1: 我也是看琳琳的脸色不好，问了她才告诉我，前天他们准备去看首映式，结果因为你们家的可风当时有事儿，没去成。
0: 这个小蜜蜂也真是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非得那天做，明明知道首映票是最难买的，对吧？
1: 是啊，琳琳排了很久的。她呀，事后嘴上说不在乎，但是不让我告诉她爸，怕她爸给可风压力。我们家琳琳还是处处在替可风着想。每次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帮这两个孩子呢？我真的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希望他们能在一起。

0: 还有啊，以后我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吗？
1: 谢谢你，阿美。
2: 今天不能一起吃饭了，我下午要去透析。
3: 你看多可惜。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了。
2: 嗯，留步。
3: 小心，小心。
2: 哎，你留步。
1: 好，
2: 再见。
4: 珍珠，你在这里干什么？
1: 副总，我只是想来帮帮忙。
4: 不用了，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请你放下你手上的东西，马上离开。
1: 我知道我被开除了，可是我预支了公司3个月的工资，我想帮帮忙，我不想当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4: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啊？你这个人怎么连最基本的道理常识都不懂？我跟你说最后一遍，你已经被开除了。你是不是要我找人来把你拉出去啊？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可理喻，非要赖在这里呢？
1: 我会走的，我知道我犯了很多错，就像副总说的，公司不可能再继续留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还有老板，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和帮助。本来是想帮忙的，没想到，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喂，麦姐，哎，你好，你好，我是琳琳。对对对，好久不见。哦，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有招聘，是吗？啊，对，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开除了一位员工，他叫珍珠。那个人在我们公司，他有一些违规情况，还蛮严重的，而且他还有偷窃其他员工工资的行为。对呀，对，哎，那麦姐，那你注意一下。
1: 要不明天我晚点去医院找你吧。

0: 啊，你们好。
1: 你来干嘛？
0: 哎，我们不是约好晚上？
1: 这里是医生的办公室，只有医护人员可以进来。
0: 你是不是生气了？
2: 对不起啊，昨天没接到你的电话，可是我一回家就回给你了，你没接，后来再忙就没有打了。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了吗？
1: 你没有看见我在忙吗？
0: 可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请你吃饭吗？
1: 你没有听见我们在讨论事情吗？我请你出去好不好？我请你出去。
2: 对不起，打扰了。
3: 事情关于幺零七，
1: 休息十分钟。

0: 大，你知道我这些照片花了多少心血去拍吗？结果客户一张都没挑到，你说我气不气？嗯，你觉得行不行？
1: 我觉得是不错。
2: 光耀啊，你们别聊了，你快过来帮忙。志文、珊珊一会儿就下班了。
1: 好好好。
2: 哦，高然，你帮我去买个烧鹅。大哥大嫂工作辛苦一天了，给他们补补啊。
0: 哎，喂，骂骂骂。辛苦工作一整天，不只是大哥跟那个女人，其实我跟珍珠也很辛苦。打扰你们疼大哥当然是很正常。可是那个女人刚嫁进门，你这么快就偏心了？
2: 什么那个女人？你大嫂，快点，快点。
0: 啊，大嫂，买东西去喽。

0: 光耀，
1: 哎，
0: 来帮个忙，准备吃饭了。
1: 好。
2: 妈，我来吧。
0: 别了，我一会儿啊，那个汤做好了就好。
2: 妈，咱们今天喝什么汤啊？
0: 蘑菇汤。我一会儿炝个油锅就好了。
2: 妈，我觉得咱们吃这个菜啊，还可以再清淡一点。
0: 有吗？挺清淡的呀。
1: 这个谁买的？
2: 哦，这是我的，这是日料寿司。我已经习惯吃的比较清淡了，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锻炼，吃这个对身体好。爸妈，其实你们平时也应该多吃这个，可好了。
1: 好，一会儿我们尝尝。
3: 生的呀。
2: 对呀，妈，你知道吗？吃些生鱼片啊，对皮肤可好了。
1: 珊珊，你妈妈的意思啊，我们吃家里的菜吃惯了，口重。
0: 我们家习惯是做什么吃什么，不兴开小灶。光耀，去看一下高然回来了没有。
1: 啊。
0: 珊珊，你坐下，有些话我要跟你说。
2: 哦，
0: 用完厨房以后呀，垃圾要及时收拾干净。家里的砧板，生食熟食是严格分开的。还有，洗完衣服以后，洗衣机盖子要打开晾干，不然的话会滋生细菌。这些都是常识，我想你应该都知道。
2: 妈，这些我平时都做到了呀，
0: 我只是。

0: 是想再提醒你一下，这个家有这个家的规矩，你是大嫂，要做个榜样。光耀，吃饭了。
1: 哎。
0: 志文，出来吧。
1: 啊。
2: 爸，你们先吃，我打个电话。
3: 啊。该吃饭了。
4: 陶然这小子到现在没回来，我们不等他了，先吃了。
5: 哎，珍珠，你手机为什么不开？
6: 不是你让我走的吗？干嘛又找我？
5: 你是不是有小孩了？都当妈妈的人了，还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可说的话全是谎言。结婚了你不说，生小孩了你不说，就连教你蛤蜊豆腐汤的不是你妈妈，是你婆婆，你也不说。怎么了？变哑巴了？我之前不是说什么你都可以顶回来吗？现在为什么不说话了？你说话
6: 啊！你干嘛那么生气啊？你说的这些事都是我的私事，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
5: 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往你店里去？为什么我一个好好的人一见到你就跟神经病一样？为什么我就连醉得不省人事还是想要见到你？为什么我都这样了你还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呢？
7: 你说什么呢？
5: 你干哥就是你老公吧？
7: 你有什么资格问这个？
5: 你怎么做人老公的？你老婆在外面到处骗人，你都不知道？
7: 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瞎说。我告诉你，珍珠老公是我兄弟，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你听得懂吗？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他不需要任何的同情，更轮不到你在他面前撒野，听明白了吗？如果听明白，就可以走了。听得懂我说的话吗？可以走了。

0: 你怎么能让一个男的跑到婆家来说喜欢你？这话要是被邻居听到了，好爸妈的面子往哪放？
1: 我没有。
0: 我说错了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一开始就划清界限，或者是立刻拒绝的话，他怎么可能会说出刚刚那一大段话？以他的条件追求你，你敢说自己没有动心吗？
1: 在你眼里，我原来是这样的人。
0: 是，你就是这样的人。以后所有事情都随便你。 你想做什么，想和谁在一起，全部随便你，反正通通和我没关系。你知道吗？喜欢你的人都是白痴。珍珠老公是我兄弟，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你听得懂吗？ 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

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往你店里去？为什么我一个好好的人一见到你就跟神经病一样？为什么就连我最的不省人事都还是想要见到你？相机啊，准备好了？你这伤得很严重，你不擦药的话会感染的。自己来又自己来，你们公司只有你这一个员工吗？为什么总是你在收拾残局啊？为了考虑到你的水平呢，我昨天晚上花了一个晚上帮你做了一个动。

0: 开教程，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打开我那个教程之后啊，一切的步骤就一目了然。我是个医生，很忙很忙的医生，我的时间只可以分给最重要的人。为什么我都这样了，你还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呢？
1: 那个张医生是来看秀的，他知道我赶时间要帮大哥拿喜帖，就愿意载我一程。
2: 我相信你自己说过的话应该记得吧？你说过你不会离开这个家。

0: 这茶，你应该端给妈妈。妈有，这杯是你的。想说什么就直说吧。老婆，吃饭前你说的那些话，我听了都有点不舒服。 就别说妈了。我没有觉得我说错了什么，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没有人说你说错了什么，也没有人说你做错了什么，只是希望你能多配合妈一点。配合妈？你是不是想让我配合你们全家人啊，何志文？
1: 你是想让我历史重演是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的上一段婚姻就是不停的在配合每一个人，我每天做的就是为了别人的生活忙得团团转，我完全没有我自己。
0: 你知道我不会这样要求你的。
1: 那是因为我没跟你机会。我再也不想这样，我再也不想为了任何人而放弃自己的生活，我不想也不愿意做的面面俱到，因为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我不是女超人。
0: 没有人让你当超人，只是想请你，
1: 请你谅解我，
0: 老公。我不想我的婚姻再次失败，尤其是这一次。好吧，那我就现在就去跟爸妈说，他们如果再想抱孙子，就让高然的老婆去找，我们不生了。
1: 什么神经啊！我又没有说我不生孩子。
0: 没有孩子，将来我的老婆就不会当上可怜的。

0: 珍珠，
1: 奶奶，
2: 怎么，公司的事还是不太顺啊？
1: 奶奶，你辛辛苦苦的把我养大，到现在还让你操心，也没让你过上好日子，真没用。
2: 怎么会没用呢？等我的珍珠当上设计师，奶奶就有好日子过喽。
1: 奶奶，成为设计师肯定要让你失望了。今天才发现，真的是一个糟糕的人，糟糕的妈妈，糟糕的媳妇，糟糕的孙女。
2: 怎么了？今儿怎么净说丧气话呀？
1: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挺勇敢的，可是越勇敢越出错，我现在都勇敢不起来了。
2: 抬起头来，抬头看着我，你想想看，奶奶做了二十几年饭团嘛，难道还没看懂什么事儿？你说说，为什么便宜的生米做成饭团，价钱就可以卖出比它高好几倍呢？
1: 因为奶奶手艺好。
2: 不对，因为生米忍受了用水洗、用手搓，还要熬过蒸笼里边的高温，才能变成饭团上市场，受到顾客的欢迎啊。
1: 奶奶，你是不是想让我像生米变成饭团一样？
2: 是啊，其实人生啊，就像生米一样，总会遇到很多辛苦事儿。如果你现在放弃了，那就像蒸笼里熬不住高温的饭团变成夹生饭，既不好吃也卖不出去，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比那个生米值钱的多。难道你想这样过一辈子吗？孩子，你记住了，不管黑夜有多长，天总会亮，所以你根本不用管你们原来那个公司要你不要你，只要你把你的手艺养好了，去哪家公司都一样，都一样可以出人头地的。
1: 奶奶，知道了，我只要有好的手艺，足够的经验，就算别人知道我是小琪的妈妈，也不会介意的。
2: 是啊，咱们的法律什么时候说了设计师不能要个当妈妈的？
1: 奶奶说的对，所以啊，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活得很久很久，这样就可以亲眼看到我当设计师了。
2: 你放心，奶奶现在骂起人来还是很有力气的。在小琪上大学之前，在你当设计师之前，奶奶是永远不会闭上眼睛的。
1: 奶奶，
2: 我会把眼睛睁得大大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吗？
2: 我想多住几天。
1: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2: 我能怎么办？
1: 每天太阳也不见，
2: 我能怎么办？
1: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啊？
2: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1: 大家每天往医院，
2: 我想象的时候，
1: 你觉得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啊？
2: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1: 还挺能装的吗？你
2: 装不下去了。
1: 装你一个人没事，装你一个人。
2: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装不下去了，我才十八岁。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1: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4: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5: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6: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出发万水山，
7: 站住！
8: 又抓我呀？
7: 干啥？啥意思？哎
1: 呀妈，干嘛？
4: 我又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8: 这要去哪？
4: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6: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7: 我也不要脸了，
9: 救命！爹爹！

0: 离开地球叔，离开地球叔，
1: 我们仰仰，太好了，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笑>明天22点，
2: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4: 好，
3: 就放这吧，柯云姐。
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6: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3: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6: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7: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8: 资金不够了。
5: 你今天晚上
3: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9: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3: 林哥，9点送过来
10: 不行。
7: 小心小心。
11: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7: 急救包。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逆光飞翔，
7: 跟我玩小聪明是吧？
12: 我怎么敢在你面前耍小聪明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是将来我们的孩子找到儿媳妇儿，跟她的妈妈一样漂亮、聪明又有才华，难道我们不让她娶吗？可万一要是娶了，有一天她连我们的一点点小的建言都听不进去的话，那岂不是会让我们难过？
7: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2: 不管是任何人，都不会100%的去配合别人生活。同样，我也不会要求你放弃自己。你想想，你很少这么早下班回家，从我们结婚到现在，这也是第一次吧。只是希望，在以后的某一天，在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能多体谅体谅吧。毕竟我们是一家。就算是为了我，好吗？
7: 何志文呀，何志文，绕了那么一大圈，说是在体谅我，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在骂我自私，是不是啊？
12: 我绝对没有向天发誓。
7: 好了，发什么誓啊？你现在是我最重要的人，你的话我还能不听不信吗？我努力去做吧。
13: 爸妈，我回来了。
14: 啊，
15: 回来了。桌上有饭菜，自己热一热啊。嗯。
16: 开水来了，有位同志要开水。
17: 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惊天大事，惊天大事！
15: 怎么了？
17: 1万块，整1万块！
15: 什么1万块啊？
17: 因为破获地沟的独家报道，杂志社不光发行了大奖，还受到表彰。前面公司来电话说，奖励我1万块。
15: 真的啊？高然，跟踪报道这事儿得艺高胆大才行啊。嫂子看好你啊。
17: 谢谢大嫂。
18: 哎，臭小子，恭喜你啊，继续努力，
17: 是吧？啊，我也觉得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料啊。
19: 高然，恭喜你啊。
17: 哎，这样吧，明天我请大家吃饭，地点任挑，菜随便点。
9: 高然，说到吃喝玩乐，好像你是行家吧？
18: 没事，你定。
17: 还是你最了解我。那，我先去收拾一下啊。哎，注意下心情。
0: 怎么了？你冷风了？
1: 从来没挣过钱。

0: 我们这是会员店，只为会员服务。
1: 是会员卡吗？
2: 这是他的会员卡，你们现在可以为他服务了吧？你不是想当设计师吗？这样的衣服你都没有穿过，你怎么设计得出来呢？
1: 哎呀，我就说了，我穿这种类型的衣服不合
2: 适。哎，不会不会啊，我觉得这件是整个城市当中最适合你的一件。打包买单。
0: 哎，好。
1: 哎，等等，张医生，这衣服试试就好了，这多贵呀！我所有衣服加起来都没这件贵呢。干嘛？
2: 是我买，又不是你买，担心什么呢？
3: 其实呢，我身边这位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医生，他也是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

0: 你怎么让一个男的跑到国家来说喜欢你？这话要是被邻居听到的话，爸妈的面子往哪放啊？
1: 我没有。我说错了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一开始就划清界限，或者是立刻拒绝的话，他怎么可能会说出刚刚那一大段话？以他的条件追求你，你敢说自己没有动心吗？
0: 在你眼里，我原来是这样的人。
1: 是，你就是这样的人。 以后所有事情都随便你，你想做什么，想和谁在一起，全部随便你，反正通通和我没关系，你知道吗？喜欢你的人都是白痴。

0: 明天不是一个开始，是继续。
1: 来，
2: 怎么样
3: 了？
1: 来，
3: 我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不过还是要谢谢爸爸，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一直激励我，鼓励我干出一番事业来。
4: 这臭小子还记仇？
3: 哪有？要不是你在背后督促我，我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啊？嗯，
0: 现在才刚刚开始，要好好干。
3: 嗯，遵命。哥。我现在终于跟上你的脚步了，成为一名有为青年，怎么样？
5: 老婆，你知道咱们家的有为青年，
0: 都是什么？
5: 是无为青年。
4: 爸，
5: 签给我的借据有多少？
0: 小七吃。
6: 哦，有多少呢？
3: 哥，现在干嘛提这些呀？
5: 回去看看咱们家的墙，他签的借据可以当墙纸了。
6: 哇哦！
3: 哥，我敬你一杯。还是要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
5: 啊，那我就承受了。但是，以后需要你的照顾了，大编辑。
3: 没问题。
4: 哎，怎么有一条？

0: 包然发给你的短信，嗯，他发给我的，那你念念，小鸡吃。珍珠，
1: 我可能不行了。我现在要发个消息给珍珠，不然我死了的话，这辈子一定会有很大的遗憾。哎呀，死哪里还会知道遗憾呢？
2: 什么情况？喂！
3: 爸，你坐下，坐下。我来。哎，
1: 你让妈念完了再说。
3: 我心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告诉你，我去过你想念至伟的山坡上，我要照顾你和小琪一辈子。 这次我死定了，死前一定要让你知道，我心里早跟志伟一样，整颗心满满的都是你。你是不是喜欢珍珠？

0: 爸妈，我
1: 哎，珍珠啊，其实我还有

0: 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从五年前来到这家什么都不懂，一直到现在这模样。本来来到这家不受欢迎，到现在得到大家认可，包括我。
1: 是你坚持努力让小姐长得健康又聪明，不是吗？我们没有办法做最棒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做最努的父母。
2: 哎，你干嘛呀？
0: 帮你洗碗。
2: 哎，别捣乱了，快快快，上班去。哦，
0: 对了，你应该不会喜欢一个不做家务的男人吧？
3: 我哪有时间吃啊？你想赶快把活干完，早点回家吗？
0: 你就不许这样了啊！到点吃饭，家务活我会替你分担一半。
3: 还好你们都理解我，全家人都对我这么好。
0: 爸妈还有大哥对你好是应该的，至于我……
4: 喂，珍珠，珍珠，珍珠。
2: 哎呀，你怎么穿成这样就跑出来了？
0: 那个。
2: 哪个？
0: 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什么呀？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我是有点神志不清，我神志不清说的话你可别当真的啊。你今天有看到奇怪的画吗？
2: 奇怪的画？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手机有没有收到奇怪的短信？
2: 就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突然让我来医院看你。
4: 别那么小气，看一下。
0: 我是怕你手机停机了，又这么晚回家，怕你迷失方向，找不到你就糟糕了。现在没事了，好了，我放心了。

0: Nancy， 你看一下，是这个效果吗？
1: 嗯，好。
0: 好。
1: 好。好。
0: 哎，总监回来了。
1: 啊。
2: 怎么样，伦敦天气不错吧？
1: 天天在下雨。
0: 总监累不累？要不要帮您泡杯咖啡？
1: 不用了。珍珠呢？怎么不在？去哪里了？
3: 她被开除了。
1: 为什么？
0: 谁让她手脚不干净的？
4: 阿梅，赶紧把那两个新款拿过来，快快快！啊，对，包给我。
5: 李太太太难伺候了，真受不了了，
4: 又不行，
5: 不行不行，
4: 这两天这两天，
5: 快点，
6: 雪莉，
5: 哎，
6: 怎么了，
5: 老板？这李太太真的太难伺候了，都试了一大堆衣服了，她都不满意，她非要那个珍珠帮她搭配，我实在没办法了。
7: 人呢？人去哪儿了？
5: 哎，来了来了，
6: 一件都不行吗？
4: 老板，对不起，我们真的尽力了。
7: 你们这什么服务啊？拿到衣服这么难看。

0: 亚明。
1: 哦，张总。
0: 回来了。嗯。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1: 啊，谢谢。
0: 亚明，这次行程一切顺利吗？
1: 除了原定的采购谈判，我还抽空去了一些独立的设计师工作室，很有启发性。对于明年设计的思路，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构想，回头我整理好报告再给你看。
0: 太好了。嗯。亚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需要，随时开口，公司全力配合。
1: 我需要人手。
0: 好啊，如果说助理不够的话，我们重新再招聘一些，全部都是给你使用。
1: 人数不用多，关键是人要踏实勤恳。上次提的那个小白，我必须要说我不太满意。哦，
0: 那么你心目中有没有自己的想要的人选呢？
1: 我觉得珍珠更适合做我的助理。
0: 珍珠？
1: 嗯。
0: 可是他已经给公司开除了。
1: 你是说小白丢钱的事？
0: 嗯，因为玲玲她查过这个事情，珍珠她的嫌疑是最大的。
1: 那段监控我看过，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根本就缺少证据。不能因为珍珠是最后离开，就栽赃到她头上。
0: 公司不想把事情闹大了，所以说呢，就没有再继续的查下去。
1: 我觉得这样做对他不公平。
0: 但是你知道吗？他不诚实，他隐瞒了他自己真实的情况。
1: 你是说他已婚还有孩子的事？
0: 你怎么都知道啊？
1: 他跟我解释过，当初康总在他入职的时候跟他说过，斯万的员工不能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如果要结婚生孩子的话，就不要在这里工作。他因为害怕被辞退，所以一直隐瞒自己的情况。
0: 天哪，他就是为了这句话呀？那他也太傻了吧。
1: 我觉得他是个寡妇，还带着孩子，确实很需要这份工作。
0: 他是个寡妇啊？他这么年轻，怎么还带个孩子？哇，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所以，但是现在怎么办呢？行政部门已经把通知都贴出去了。你为什么会对珍珠这么的关心？
1: 现在啊，想做设计的人很多，课程理论都可以学，但是天赋和认真却学不来。珍珠正好都有，我就想培养一下而已，而且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很有潜力，对公司的将来一定很有帮助。
0: 只是这样子？嗯，
1: 还能怎么样？
0: 哦 ，OK， 没有。好的，我会仔细考虑一下你的要求。
1: 好，那我回去工作了。
0: 好。

0: 饭菜吗？
1: 珍珠，你不是
0: 我是来还钱的。
1: 哦，你等一下。哦，喂，张总，珍珠现在在楼下。他说是找您来还钱的。哦，是，知道了。张总在办公室等你。嗯，
0: 谢谢啊。嗯。
2: 进来。珍珠，有什么事吗？
0: 老板，我是来还钱的，之前跟您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没有及时还给您。不过我现在在洗衣店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1个月的工资，不能一次还清，但是我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来按时还给您的。
2: 你现在一个人还带着孩子，很不容易的。再说家里面也等着急用，这笔钱你拿着。哦，
0: 不，这个钱你一定要收下。我再穷也不能欠债，要不越欠越多，一辈子都还不清了。还有，谢谢老板能给我进入斯万工作的机会，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你。那我先走了，谢谢。

0: 喂，你好。哦，珍珠，等一等，电话，张总找你的。哦。
1: 喂，张总。
2: 你今天忙吗？嗯，
1: 还行。
2: 那你还愿意去帮 VIP 的忙吗？上次那位李太太非常喜欢你帮她服务。
1: 好啊，我当然可以啊。
2: 那好，可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样子我就是让你回公司咯。
1: 我知道。
2: 那么呢，李太太的衣服呢，我已经放在门市部门了，然后你去帮她拿过来送给她就行了。
1: 哎，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爸，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1: 刚到没多久，我今天请了假，给妈拿点换洗的衣服过来。爸，妈，她情况怎么样了？还没有恢复意识吗？

0: 如果再这么下去，万一供脑的氧气系统中断了，那就一切都完了。
1: 爸，你不可以这样想，你不能这样想。妈一定可以挺过来的。

0: 妈醒了。
1: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2: 睡得太久了，头有点晕。没事儿，你去忙你的工作吧。
1: 你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
2: 你们这么看着我，我怎么睡得着啊？
0: 对呀，爸，没关系，只有我，你去忙吧。你在这儿搞得所有人都很紧张。
2: 去吧。
1: 你们俩都赶我，好吧，我让别的医生来。
2: 傻丫头，我没这么脆弱。怎么样，后来跟可风见过面吗？
0: 都明确分手了，还有什么好见面的？
2: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和美慈阿姨觉得你们两个特别合适。
0: 妈，我也有尊严，你不知道我为了他做了什么。谁知道其实……
2: 怎么，可风有女朋友了？我没听美慈说起过。
0: 但是我知道美慈阿姨是不可能接受一个结过婚的女人。
2: 是真的吗？可风的眼光不会那么差吧？你会不会搞错了？你有没有亲口听他说过？
3: 胡医生今天轮休，院长叫我过来看一下师母。师母你觉得怎么样？饿不？你好久没吃东西了。
2: 经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琳琳，
0: 啊，
2: 我想喝点白粥，清淡一点的。
0: 啊，好，我这就去，妈，你等我啊。
2: 嗯。

0: 是吗？你的心跳和血压都正常，牺牲状况很好。这一次苏醒的这么慢，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体力比较虚弱的关系。
1: 可风，你坐。
0: 听说，你跟琳琳分手了。这件事我很抱歉。我对琳琳实在是没有办法像恋人那么喜欢，而且其实我跟她从未真正的开始过。你不喜欢她。
1: 是个很好的女孩，只是我……怎么？你有喜欢的人了？不是啊，不是，没有啊。既然没有喜欢的对象，是母恳求你，是不是可以给彼此一些时间，跟琳琳培养一下感情？琳琳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 但是，也是个挺可怜的孩子。我跟他爸爸虽然很疼他，但是毕竟隔了一层，无法走进他的心里。可否，师母并不是必须要你接受琳琳做女朋友，但最起码多相处相处。琳琳这孩子。 心高气傲，有什么心事都不愿跟别人说。他只有跟你才会说。你是知道琳琳对你的感情的。师母希望你多考虑考虑。
0: 师母，你放心吧，我会像对妹妹一样对琳琳的。

0: 喂，
1: 美慈啊，
0: 嗨，雪萍，你好一点了吗？
1: 好多了，你放心吧。我让可风晚上带琳琳去吃饭。
0: 是吗？那好啊。其实呢，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两个小朋友多一点见面的机会才对。
1: 是啊，是啊。但是可风说要陪你回家吃饭。
0: 啊？这个臭小子啊！
1: 美慈，你知道该怎么办吧？
0: 当然知道了，放心吧。
1: 哎呦，他们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快快快，拜拜，拜拜。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师母，
1: 哎呦，
3: 我们特别去食堂挑了一些对您肾脏比较没有负担的菜，您看合不合胃口？
1: 哎呀，你们看，为了我这个挑嘴的毛病啊，让你们又去跑了一次。
2: 哎呀妈，没关系，来，热乎乎的。
1: 哎呀真好，
2: 来小心烫啊。好吃吗？
1: 好吃。
2: 妈，来。
3: 妈啊，晚餐知道了。
1: 可风啊，什么事儿？
3: 我妈想要邀请琳琳一起晚餐。
1: 好啊，琳琳，去吧。你一个人在家也不肯好好吃饭，我不放心。你跟可风去他家里一起吃，多好。
2: 嗯，那好吧。
0: 请进。
4: 老板，
0: 珍珠，
4: 我送完衣服了。
0: 怎么样，李太太怎么说？
4: 啊，她说她挺满意的，老板给她选的衣服她都很喜欢。
0: 你知道吗？这位李太太啊，是出了名的难搞，只要稍有不满意，她会把那个店员骂得头破血流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能够做到的。
4: 我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上次给他改过衣服吧。
0: 你帮他改衣服？
4: 嗯，他有一件衣服是他先生送给他的，对他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穿着腰身又不合适，我就帮他改了改。
0: 那肯定你帮他改的他很满意。
4: 听丁老师说，李太太打电话来说他终于可以穿给他先生看了。
0: 很好很好。珍珠，那你现在洗衣店正式上班了吗？
4: 嗯，没有，我也就是暂时去帮忙，他们也是临时缺人手。
0: 啊，我真的好奇怪，今天一天了，我的脑子里一直一直出现你帮我煮的蛤蜊豆腐汤，好想吃哦。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帮我再煮一次？
4: 嗯，
0: 你有事情啊？
4: 啊，没事儿。
0: 那到我家去吧。
4: 嗯，
0: 谢谢。
5: 你就放心吧，我今天会稍微晚一点回去。嗯，爸，再见。
0: 来，喝杯水。
4: 啊，谢谢老板。
0: 坐下。珍珠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可以隐瞒这么久。结婚几年了？
4: 六年多了。
0: 小孩多大了？
4: 五岁。
0: 儿子还是女儿？
4: 儿子。
0: 有时候我这样看着你，我觉得你真的很不简单。如果不是凭着你这份坚持的话，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生活不下去了。
5: 老板，这是我这段时间总结的一些，服装搭配，还有设计思路，你看看。
0: 这是什么呀？
5: 公司不是正在筹备下一季度的设计了吗？然后我自己就琢磨着瞎画了画，您看看我有没有进步？
0: 哎，我喜欢这个腰线的设计。坐下。对了，珍珠啊，如果说公司同意的话，你还愿意再回来公司吗？
5: 回来，你是说 Swan 吗？
0: 对。
5: 我愿意啊，我当然愿意。我还想继续跟着雅明老师学习呢。
0: 其实，公司这一次开除你确实比较草率了一点，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嘛，对吧？还有就是总监不断的在我耳边说，一直希望你能够回来帮他的忙。
5: 老板，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谢谢老板。
0: 但是哦，我觉得你一开始就隐瞒小孩子的事情，当然在外面找工作是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到了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你在撒谎的。
5: 老板，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不说的，我是因为听到副总说。副总。
2: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被公司开除是我的错，对吗？
5: 不不不，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是自己信心不足，担心不符合公司的规定，所以我才……
2: 所以你就大老远跑到张总家来，是来求张总让你回公司的吗？
5: 不是不是。
0: 那倒不是的，今天是我让珍珠来这里，我跟他谈点事情，顺便他煮我最爱喝的汤给我喝。
5: 那张总、副总，你们先聊，我去厨房了。
2: 每次阿姨，我不管用什么理由，这样的员工有了说谎的先例，留在公司始终对公司不利吧？而且他说过一次谎，肯定就会有第一百次。他是个有老公的人了。
3: 她老公死了，她带孩子住在伯家，跟寄人篱下没有什么区别。她不过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给孩子更好的未来。你不想帮她一把就算了，没必要说的那么难听吧？

0: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医生，对不起。
1: 我很忙，我现在就要去验伤，我还有医学会议要参加呢。
0: 对不起，医生，你就原谅我这。

0: 你手机为什么不开啊？不是你让我走的吗？干嘛又找我？你是不是有小孩了？都当妈妈的人了，还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可说的话全是谎言。结婚了你不说，生小孩你不说。
1: 就连教你蛤蜊豆腐汤的不是你妈妈，是你婆婆，你也不说。
2: 你干嘛那么生气啊？
1: 你说的这些事都是我的私事，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瞎说。珍珠老公是我兄弟，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你听得懂吗？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

0: 资料整理得很不错，业内值得关注的点都罗列了出来，分析得也很有条理。那您看添加的设计也很有新意啊。
1: 这个是吧？你觉得有才能吗？
0: 这谁做的？
1: 这个笔记本是珍珠的。我呢就调查过公司偷钱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那个钱是珍珠偷的，我们只是听小白他一面之词。不能说那天晚上他最后一个下班就认定那个钱是他拿的，这样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对他名誉有损，对他的前途也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公司不可以这么草率来处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况且他隐瞒自己有小孩的事情，我相信他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苦衷吧。
0: 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
1: 对呀，所以说当时你这么样的处理事情我能够理解，是为了工作的效益，你做得对呀。你知道吗，连亚明都说希望他能够回来帮公司的忙。
0: 那亚明老师一向都很照顾他，要不然怎么会有我跟您说的那些传闻啊？
1: 所以呀，我也因为这个去问了亚明，而亚明呢，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他说他是很单纯的，他认为珍珠呢，他是有这方面的潜力，所以特别的重用他。再一方面呢，就觉得她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就没有了丈夫，自己带着小孩，一个人生活也不简单呢。所以玲玲，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
0: 那既然每次阿姨您都这样决定了，我当然也不会反对啊。
1: 太好了，我就知道玲玲你是通情达理的人。
0: 阿姨啊，我看这样好了，公司最近有个内部的总监助理竞聘考核，如果他能够通过的话，就让他重新回来设计部，这样公平公正的考试既可以服众，那也算是给他一个机会吧。既然您和丁总监那么看好他，那我相信他一定能通过吧。
1: 非常好，真的我都没想到，玲玲还真的亏你想得到。哎，我就说嘛，我有了你真的我可以放120个心。快点进去喝他煮的汤，还不错。哎，
2: 可风，吃饭了，快点，菜都凉了，快点坐。哎，郑珠，你去哪儿呀？

0: 老板，你们就先吃吧，我就先回去了。
1: 那怎么可以呢？哪有说做完菜就让你回去的？坐下一起吃。坐坐。
2: 你坐吧。

0: 你自己舀汤喝啊。珍珠啊，你这次做的汤比上一次还要浓味道。
1: 那您就多喝点。
0: 嗯。玲玲，你试试看。

0: 哦，对了，其实呢，现在有一件事情，玲玲是想要跟大家说的。
1: 哦，还是张总您来说吧。
0: 玲玲，这个机会是你给珍珠的，当然应该你来讲了。
1: 珍珠，
2: 是。
1: 你想重回设计部吗？如果你真有这个意愿，而且能够通过竞聘考核的话，我们让你回来。
2: 谢谢副总，我一定会努力通过考试的，谢谢。
0: 先别歇那么早，你都还没通过考试呢。而且这次的考核不但要考你动手画画之外，还有系统的理论。所以说呢，这次能不能够再回公司，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喽。
2: 老板，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谢谢老板，谢谢副总。

0: 谢谢你送我回来，我不是故意瞒着你，我有孩子的事，我是怕传到老板那耳朵里，我会被炒鱿鱼。对不起。
1: 可不可以不要老是把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呢？你敏感一点行不行？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为什么被开除？康琳琳跟你过不去，她要开除你，随时可以找借口的。
0: 找借口？傅总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啊？
1: 因为我拒绝他，所以他迁怒于你，找你麻烦。你可不可以不要像个傻子？
0: 他明明就是公报私仇，你还感谢他？你没事吧？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凭什么指责我？我道歉是因为我确实有不对的地方，我道歉是因为我重新拥有了一次机会。也许这次机会对你来说很轻微，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在为我和孩子的未来努力，你是什么立场指责我？ 说话，我说错了吗？你凭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是因为觉得我可怜，所以居高临下的恩赐一点你的同情心，还是因为生气我没有告诉你我结过婚我有孩子？这是我自己的事，我需要什么都告诉你吗？ 还是在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我就应该大声地说我结过婚，我有孩子。

0: 你尝尝，珍珠，哎，奶奶，我让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妈，嗯，你这时间不早了，该睡会觉了吧？
0: 哦，
1: 奶奶，这太晚了，我得小七回去了。
0: 哦，
1: 哎，小七，跟妈回家了，姐回家了，来，衣服整好啊。
0: 你这白天黑夜的往这儿跑，是不是还在找工作呀？工作的事儿，我们副总说了，只要我通过竞聘考试，我就可以回四万了。就是，我就说嘛，没有努力做不到的事儿，是不是？那既然工作已经有着落了，我总觉着你还是不太开心呀。
1: 那还用问？姐当然是在担心后面考试的事儿了。
0: 担心考试就应该回家复习嘛。哎，喂，喂，说话呀！是本山吗？
1: 真的是爸爸？
0: 一句话都没说，我怎么知道呀？
1: 既然不说话。 就是瞎捣乱，都睡觉去吧。妈，小七，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妈妈的烦恼。
2: 又算什么呢？日子总得过下去。
1: 爸妈，我回来了。
3: 姨奶奶。
4: 回来了，珍珠。
1: 啊，
4: 姐。
1: 儿子，我来吧。嗯，好了。
4: 哎，别弄了，哎，那你来吧。 珍珠，嗯，你还是真挺能干的。这不是媳妇儿应该干的吗？谁说这是媳妇儿应该干的呀？等你下次再嫁的时候，就不会这么想了。嫂子，我没有想过再嫁人。哦，我不是这意思。其实有时候啊，还是要学会说不。嗯，你去忙你的吧，我来就好了。
5: 去开门。
1: 家订的东西，哎，你们，哎，不对呀，哪里等等等等，哎，我没有订这些东西，你快，你找错门了，没有没有，妈，这都是我买的。你买这些东西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自说自话的，我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呢。来，把这些东西给我退了。哎哎，别呀，妈。 你看这些都是全自动的，你看这洗碗机多好。我习惯了用手洗，妈，我们家那么多人，每次吃饭那么多碗，我是不希望大家都把时间浪费在洗碗上。你很忙，我知道，可是你嫁进来之后，我有没有让你洗过一次碗呢？
5: 我不是这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妈，我们平时上班都很辛苦很累，回到家需要休息，我们又不是机器，好吗？
5: 哎呀，嫂子。
6: 这不是还有我了吗？我给你一块干。哎呀，你也那么多事儿，你，
7: 妈，你实在要退的话，我们就请了保姆，好不好？保姆也不需要，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有什么干不了的？
6: 妈，您别着急，您也别生气，我这让他们搬回去。师傅，不好意思，麻烦你们受累。
7: 哎呀，你看我这都送到家了，
6: 谢谢你，麻烦再搬回去吧。
1: 行了，买的买回来了，装吧。
6: 妈，妈。
1: 小琪，你看大脖子。那你看我这个给您放在哪儿啊？放这儿，来，
6: 走吧。
1: 放这儿。哎，这边放柜子里。
0: 心跳正常。院长，
2: 情况怎么样？
0: 夫人刚做完透析，需要休息一下。
2: 辛苦你了。
0: 院长，
2: 你有话要跟我说。
3: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夫人的肾脏功能衰竭比预计的要快，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肾源，实行换肾手术才行。否则这样下去，就算是提高透析频率，恐怕也是治标不治本。
2: 肾源已经在找了。什么时候能找到呢？
0: 院长，别太担心了，一定会找到的。
5: 院长，院长，你快看看，夫人情况不大好。
0: 血压60/30，心率160，
2: 准备电击，1毫克肾上腺素，上呼吸机。
6: 外焦，
2: 第二次，
0: 充电完毕。
2: 外焦，第三次，
0: 充电完毕。
2: 第四次，
0: 充电完毕。

0: 喂，康院长。
1: 喂，珍珠，你还没休息吧？
0: 哦，还没有。你有什么事吗？
1: 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下来一下吗？我就在你楼下。
0: 哎，马上就来。

0: 院长。
1: 哎，珍珠。
0: 您怎么来了？啊，
1: 我是去看一个朋友，路过这里就来了。奶奶还好吧？
0: 挺好的。
2: 上次你送来的腌菜挺好吃的，我一直想当面谢谢她。啊，就是整天瞎忙。对了，这是我爱人送给小琪的。啊
0: 不，您太客气了，您平常帮了我已经够多的了，我应该谢谢您才是。
2: 拿着吧，不然他会责怪我的。拿着。
0: 那我就替小琪谢谢您了，也谢谢您太太。我想她一定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2: 不知道，我也不好说。哎，对了，我这一张照片，你看看是你想的那样吗？
0: 仙女妈妈，她是您太太？
2: 你们认识？
0: 是啊。

0: 他也帮了我很多，你们一家人真的对我太好了，真是有缘啊！啊，珍珠，明天如果有空的话，我们请你一块吃个午饭，随便聊聊。我也很久都没有见仙女妈妈了，很想她，可是我这周五有个考试，我得抓紧时间复习才行。周五。
1: 那你先考试吧，考完试给我打个电话，我来安排。
0: 哎，那我先回去了，您路上小心。院长再见。
1: 哎，再见。

我在为我和孩子的未来努力，你是什么立场指责我？你凭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是因为觉得我可怜，所以居高临下的恩赐一点你的同情心，还是因为生气我没有告诉你我结过婚，我有孩子？这是我自己的事，我需要什么都告诉你吗？ 还是在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我就应该大声地说我结过婚，我有孩子。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奇趣孤芳，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10分，去下。
5: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6: 我想多住几天。
5: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6: 我能怎么办？
5: 每天太阳也不见，
6: 我能怎么办？
5: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6: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5: 大家每天往医院
6: 我想象的时候，
5: 你觉得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6: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5: 还挺能装的吗？你
6: 装不下去了，
5: 装你一个人没事，装你一个人。
6: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做不下去了，我才18岁。
4: 今晚8点10分，去下。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2: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2: 就放这吧，柯云姐。
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2: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4: 你今天晚上
2: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2: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6: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6: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哦，大哥，
1: 走。
0: 哦，这些东西都是你老婆弄的吧？
1: 臭小子，这件事儿别再跟妈面前提起了，听见没？
0: 妈虽然不满意你老婆，但是为了珍珠，故意接受你老婆的好意。
1: 你小子说话能再难听点吗？
0: 很难听吗？
1: 哎，这男人可以找借口加班不回家，女人行吗？你把自己制造的问题留给珍珠一个人承担，你好意思吗？
0: 我真的要加班。
1: 哼，我真不觉得你有这么热爱自己的工作。
0: 我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0: 各位，在工作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公司马上就要进行一次内部竞聘，通过这次考核，你们就可以成为总监助理。珍珠这次回来也是和大家一起竞聘的，这次的竞聘一定是公平公正的，所以要参加竞聘的各位，你们都要加油，你自己也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啊。
1: 我一定会的，谢谢副总。
0: 好了，去工作吧。
2: 小偷也可以回来当设计师啊。
1: 小白姐，我们还是赶快复习考试吧。
3: 珍珠。
0: 总监。
3: 这是我当年的教材和笔记，这些给你。
1: 谢谢丁老师，我一定会好好复习的。
3: 加油。
0: 康总，进来吧。坐。没事，坐吧。康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小白啊，其实我想要问你，你是不是很讨厌珍珠啊？你先不要紧张，其实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忙业务上的问题，那我也很想要抽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员工平时的情况，所以你有什么事，你尽管跟我说，不用害怕。康总，是这样的，您不要以为珍珠看起来傻乎乎的样子，其实那都是装出来的，她特别有心机，不然她怎么可能从车一间这么快就升到设计部助理了？那你的意思是说，她平时人不是这样的吗？
2: 我记得上次在车一间的时候啊，他跟玛丽因为一点小事打起来了，还用水啊把玛丽泼得全身都是，好多人都看见了。
0: 什么？你说真的吗？
2: 对，而且还不止这些呢。康总，有些话呢可能不太方便我们去讲，但是我们都知道您和张医生是天生的绝配，我们都很希望你们能在一起，可珍珠她一个离过婚的寡妇，还带着一个孩子，老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总是去骚扰张医生，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对了，还有丁总监，他一直都格外的照顾珍珠。康总，我才是丁总监的助理，可很多设计上的事情呢，总监都不用我。
0: 这事我倒是也看出来了，我也觉得亚明老师挺欣赏他的。
2: 对啊，康总，您刚刚在外面宣布完竞聘的事情之后，丁亚明老师就拿着他自己的资料送给了珍珠，还让他好好复习。可像我们这样的，真的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0: 小白，你先不要着急，你也是参加这次竞聘的，对吗？
2: 对。因为我在设计部已经待了很久了，一直在做助理，我也很想参与关于服装设计的一些具体工作，但苦于没有机会，所以这次竞聘我特别希望我能成功。
0: 小白，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员工，而且我也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职位。
2: 真的吗，康总？那您要觉得我合适的话，那我一定很努力的打败珍珠。
0: 那如果你真的会那么努力的话，那当然我也很希望你可以打败珍珠，当然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0: 真的吗，康总，您帮我。但是我话说在前头，我帮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职位，而我并没有要针对任何人的意思。听懂了吗？
1: 明白了，那您先忙，我先出去了。谢谢康总。

0: 进来吧。
1: 妈今天中午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和爸一起吃个饭。
2: 我中午有事儿。
0: 高然，
3: 哎，
0: 你先去上班，别迟到了。一会儿你把地址、时间发给我。
1: 那好吧，我先去了。

越是简朴的材质，越要有长久的生命力。今天的题目是件适合商务场所的纯棉材质衣服。开始。

时间到了，各位停吧。这个花裙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什么亮点。花裙子已经连续几年是热门，这从设计考核当中出现，一点新意都没有。

衬衫是商务场合出现率最高的。这件衣服的心思就在细节上。里面的一层同颜色的衬布，正好解决了白色容易透的问题。还有，这个细带可以通过系在不同的部位，实现不同的风格。珍珠，来演示一下。

0: 第三种。
1: 珍珠，恭喜你。
0: 谢谢老板。

0: 妈，这家白蟹特别出名，你尝一尝。
1: 我不想吃。
2: 尝一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饭总是要吃的。今天高然，
1: 你怎么搞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有看法一样。
0: 哪件事啊？
1: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就是你喜欢珍珠那件事儿。
0: 我喜欢珍珠是我的错，不是珍珠。你不要责怪到他嘛。
1: 你以为我现在很想看见你是吗？
0: 我还以为你一直帮我当宝呢。
1: 有吗？

0: 爸，爸，对不起。我原本没有打算想把心里话说出来，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说什么可以去面对你们。
1: 果然，坐下说。

我从来没有打算和志伟抢，感情这东西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己没办法控制。一开始的确很讨厌他，是他让我失去了好兄弟，我甚至曾经希望他一辈子不幸，可是看着他为生活做的努力。 看到他对志伟的感情，看到他傻气又热心肠，就算遇到再大委屈，也不会气馁，不会哭闹，但又不服气。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希望自己可以替志伟去守护珍珠和小七。 如果你们要我搬出去也行，请不要对珍珠冷淡。她为了融入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们大家也经历了很多。

0: 张医生怎么了？眼圈那么重，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1: 可能是值夜班，你熬多了吧。
0: 听说你最近总帮别的医生值夜班，您是不是失恋了？是不是在找寄托呀？
1: 你们女人脑子里面除了感情就没有别的东西吗？
0: 但是你脸上写着失恋两个字，您就别装了吧。
2: 哎，小徐，
3: 这是参加研讨会的报名表，我就放这儿了啊。
0: 尘肺病，还去矿区开这种尘肺病的研讨会，这有人去吗？这
4: 谁愿意去啊？
2: 这个就不是我的事儿，我不知道，我那边还有事呢，我先走了啊。
0: 这傻瓜才去呢，
4: 我才不去。

0: 正好回公司，先送你们回家吧。
1: 要不你先去吧，我跟你妈在这坐一会儿。
0: 那好吧，我先走了。

0: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正经？高然这个孩子是一个有吃自己要先吃，有玩自己要先玩的人，而且样样事情都要志伟仗着他，现在却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做事的人。
1: 时间就能够改变一切。想想也是，志伟离开我们已经快6年了，真快。对不起啊，康总，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机会我已经给你了。 是你自己搞砸的，你不是科班出身吗？结果呢，被一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小裁缝给赢了。你怎么搞的？论资历，你来 Swan 比他早吧。结果呢，人家很好啊，从车衣间一步一步升到设计师了。你呢，你就在这个小助理职位上混到老笨。
2: 康总，我真的不知道珍珠她到底哪儿好，张总现在认可她。 丁总监更是明目张胆地帮他，我觉得我们还是想个办法把他赶走吧。
1: 把他赶走？你有没有脑子啊？我只知道公事公办，人家没有过失，我凭什么赶他走啊？
2: 可是，
1: 行了，结果都已经这样了，你爱干嘛干嘛去，我不想管你。
2: 康总，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以后你有什么事儿都让我去办，我会永远站在您这边的。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0: 谢谢康总，那我就先出去了。

0: 哎，
1: 刚才珍珠来电话，说她拿了最高分，得了第一名。
2: 真的？哎呀，珍啊，我觉得咱姐在这方面还真的挺有天分的。
1: 那当然了，这丫头呀，就像我年轻时候一样，人又乖，手又巧。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啊，现在就要成为设计师了。
2: 奶茶挺高兴呢。哎呀，
1: 这么好的事，咱们是不是应该给珍珠庆贺一下呀？
2: 必须的呀。
1: 那你快跟奶奶想想，咱们怎么庆祝啊？喂，你说什么？本山，
3: 累死奶奶了。
4: 哎呀，我得好好干，这居委会好不容易给我找了一个活，我不能辜负他们了。哎呀妈呀，
3: 你一大早就跳跳跳的。

0: 跳。我看压不住你才怪呢。我胜了吧？这叫什么呀？这叫邪不压正。哎呀，哎，你不想待着？行了，你别想了，我不会接的，我不会接的，你想什么？喂，干嘛？啊？
1: 仙女妈妈怎么没有来啊？
2: 我正想告诉你呢，她今天临时在医院有点事儿，来不了了。
1: 我婶婶在您家工作的还好吧？
2: 挺好的。
1: 我总觉得你是为了帮助我们，硬给婶婶安排了一份工作，担心会给您带来困扰。
2: 不会的，怎么会呢？其实红嫂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我们挺需要她的。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院长，如果您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
2: 不是，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的夫人，她得了肾脏病，而且挺严重的，透析又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肾脏移植，可是一直等不到合适的捐赠者，她很着急，可是我这个做医生的又帮不上她的忙，所以，
1: 哎呀，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办法应该有，比如，如果家里人同意捐赠，那就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成功率。可是他夫人又不愿意连累家人。
1: 是不是会有风险啊？
2: 怎么说呢？其实这种手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只要捐赠者在手术之后能按时吃药，就可以降低风险。
1: 那就是了，还是会有风险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绝对不会让小琪去为我去冒任何风险的。
2: 那假如是你的妈妈呢？好，我是说假如。
1: 那就不同了，如果我可以救他，就算是再大的风险，我也会去试一试的。
2: 珍珠，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嗯，那可是最近最近的人，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2: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珍珠，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个人……
1: 院长，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
2: 好。
1: 喂，奶奶。什么？叔叔怎么了？怎么会被抓呢？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去。不好意思啊，院长，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得赶快走。
3: 好，你忙吧，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很快逃，很快躲嘛，逃啊躲呀，出了事儿知道给家里打电话，凭什么往哪儿去了？哎妈，您就别说了，爸肯定是有苦衷的，他有苦衷，我还有苦衷呢，啥事儿不能在家里说，还约到外头来，鬼鬼祟祟的就像接头似的。
1: 妈，您知道您儿子赶回家吗？您知道他在外面欠了多少钱？20万。
0: 20万，他要是还不出，这债咱们就得替他还，咱家就是砸锅卖铁。

0: 你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呢，以后这日子咱还过不过了？
1: 哎呦，奶奶，你没事吧？别着急，肯定有办法的，奶奶。
0: 这个冤家哟！

0: 珍珠，您怎么来了？是奶奶打电话叫我来的。爸，
1: 妈，你还有脸叫我妈呀？我没你这个儿子，
0: 奶奶，
1: 你做的你，害得我们整天担惊受怕，东挪西债的还债。我受不起你叫我一声妈！
2: 你气坏了！
1: 我受不起！
2: 歇一会儿，奶奶。
3: 爸，我们现在只有把债务还清了，才能和债主和解，不然就只能坐牢了。
4: 让他去坐牢，他活该，咎由自取，让他把牢坐穿了。
3: 可是我不想爸爸坐牢，妈。奶奶，你们想想办法呀！
5: 好了好了，娜娜，爸爸有五年没见着你了，其实这些年，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最难熬吗？不是忍饥挨饿的时候，不是病倒了没人照顾的时候，是想你们的时候。我想我妈做的饭菜，想我老婆生气的样子，想娜娜这么大点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蹦蹦跳跳的去上学。
3: 爸，
5: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可我为什么不敢打电话给你们，不敢来看你们？我是怕看见你们伤心，我也不知道你们会怎么责怪我。我这次犯的错太大了，

0: 你就轻松多了，以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今天看到大家都好，我就踏实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以后大家也不用替我操心了。谁替你操心了？谁愿意替你操心了？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你口口声声地说你是为了我们想，为了我们着想，你真为了我们想，你又别在外面欠债啊！你怎么不死在外面？你别回来，你去死啊！
1: 妈。

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咱俩结婚25周年纪念日。你不是一直想要个戒指吗？我给你买了一个，拿着。 您老人家保重，娜娜听话。

0: 恢复稳定了。可风，我妈她怎么样了？是母他目前是没事了，因为她的体力比较虚弱，才会有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也担心她的体力没办法承受越来越密集的血液透析啊。可是我爸不是说已经登记做移植手术了吗？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这个要问老师。我听说他亲自掌握了。
1: 医治部门的捐赠名单，所以我也不知道。
0: 可风，你老是告诉我，那我妈是不是经常要面对这种生死关头？那是不是经常都会有这么危险的状况？你放心吧，琳琳，有我跟老师在，我们会尽力的。
2: 到底到哪里去了？您知不知道妈刚刚的状况有多危险？我给您打了1天电话，您都没有接。
3: 可风，刚才又出状况了。
0: 嗯，没事了。
3: 我知道你着急，可我比你更急。不过你要相信我。

0: 吃饭啦，奶奶，婶婶，先吃饭吧。这干着急也没用，吃饱了饭咱们再想办法。
1: 是啊，吃饭吧，别费脑子了，就让他关进去吧。奶奶，不然呢？20万。 我们全家就是不吃不喝3年也赚不到，我们辛辛苦苦的过日子，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攒，回头让他就像那个开水龙头一样的，哗哗的流掉了，让他灌进去，好好的受点教训。
2: 奶奶，就别说气话了，再把身体气坏了。
1: 我头一次觉得你婶婶说的没错，少了他那个臭小子，咱们家反而能好好的过日子，是吧，幽兰？这一次啊，我站在你这边。是，要是让那些债主知道咱们还护着甄娜他爸，他们更会来找麻烦。
2: 可是就算叔叔关进去了，这债主也拿不着钱呀。
1: 要不我们去求求债主，让叔叔在外面先找份工作。
3: 我们一点一点还给他们，这总比叔叔坐牢强啊。姐说的对，我也可以出去工作替他爸还债。是啊。要是你爸爸再跑了呢？
2: 妈说他不会再跑了。
3: 你信？反正我不信。我估计那些债主啊，更不会信。
1: 吃完饭，我们再想办法。
0: 哦，好。

0: 愣着干嘛？干嘛不进去？
1: 还不是都因为你，现在搞得跟做贼似的。
0: 要做贼也是我做贼，你都被我害惨了。
1: 我先进去了。吃饭了吗？
2: 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1: 啊，那我先回去休息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2: 爸妈，
3: 高然。
0: 啊？哦，这下你们应该放心了。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2: 我想多住几天。
1: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2: 我能怎么办？
1: 每天太阳也不见，
2: 我能怎么办？
1: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2: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1: 大家每天往医院
2: 跑，都过
1: 来关心你。
2: 不要再逼着我
1: 笑。你们想
2: 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了。
1: 还挺能装的吗？你
2: 我装不下去了。
1: 装你一个人没事，装你一个人。
2: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装不下去了，我才十八岁。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4: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
5: 李佳媛被你老妈打一顿。
4: 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6: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7: 哇，好好看，
8: 好美，
9: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个天灯，可浪漫了。
10: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1: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2: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3: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4: 逆光飞翔，
15: 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故事是很美，可现实中哪有这么多快乐的事呢？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爹，妈妈现在能依赖的就只有你了。真希望你快点长大，你一定是妈妈的骄傲。可是妈妈又想你慢点长大，因为长大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快乐了。

这个人叫甄本山，好像现在被拘留在公安局的。对，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儿，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好，好，好，谢谢你，李检察官。好，谢谢。嗯，再见。

0: 也许这次机会对你来说很轻微，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在为我和孩子的未来努力。你是什么立场指责我？
1: 哎，师兄，报告写好了，请您公布。
2: 我一个字还没看过，你们就认为写好了？这么有自信？

0: 一开头就错，我是怎么教你们的？能不能用心动动脑子？师兄，你别生气，我们再重做。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你们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呢？未来你们能不能留在医院，要靠的是你们自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是对，
0: 你们不努力骗谁啊？
2: 你消消气儿啊！师兄，别生气，消消气儿，我们再重新吧。
3: 你凭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嗯嗯嗯

0: 放心，我又不会在里面放老鼠药，我跟你们又没有仇，干嘛跟我这么见外呢？我知道我脾气不好，经常误会你们，说一些难听的话，让你们难受了。哎，
1: 师兄，没难受过。
2: 对，您这么说太见外了。
0: 对。
2: 其实我也知道，平时你们两个都很认真的在学习，很认真的生活。我之所以会骂你们，我也是希望你们好，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成功啊。我是出于关心，我知道平常的我太自负了，什么事都想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来没有为你们设身处地的去想过。
1: 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2: 师兄，没事吧？别吓我。
1: 对呀，这被你骂都是我们应该的，分内的事儿。
2: 对，分内的事儿。
1: 这也没什么。
2: 没事，是我不好。先吃了吧。 别弄太晚了。

0: 没去找他，没去看他。
1: 这件事也怪我，既然你那么想他，那我就再托人找找他，肯定能查到。
0: 不行，绝对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绝对不能去找他。
1: 雪萍，
0: 你明知道现在你坚持去找他太迟了，你现在去找他，难道你
1: 雪萍，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十月怀胎的女儿，血缘是分不开的。也许

0: 珍珠，他也到处在找你，想跟你团聚呢。我说过，我说过你不能去找他，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这是警告你。
1: 如果我可以救他，就算是再大的风险，我也会去试一试的。那可是最近最近的人，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康院长，我告诉你，你别打这个主意。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要告诉报纸、电视、电台，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到做到。

0: 进来。
1: 可风。
2: 院长，这是明天的会议报告，请过目。
1: 好，先放在这儿吧。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2: 院长，您今天不会又是要住在医院吧？师母的情况已经稳定了，其实您可以回家放心的休息。
1: 谢谢你，我自己会斟酌的。去忙吧。
2: 好。
3: 你好，李检察长。
1: 对。
3: 哦，查清了是吗？啊，就是说，这20万他们还不上，债主就提起诉讼了。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嗯，再见。

0: 哎呦，别翻了，床都快塌了。
1: 你不是要跟本山一刀两断吗？怎么现在又唉声叹气？哎呦，是啊，你家这个老公委屈你了啊。
2: 您还不是一样有心思，也睡不着啊。
3: 我是在求老天爷保佑我们本山平平安安的，在牢里坐几年就出来了。
1: 他这次受了教训，对家里的责任心就会长进一点。
2: 哎呦，还长进呢，还责任心呢。妈，您自个儿的儿子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他吗？
1: 呦呦呦呦，心里不高兴，吐吐闷气也就是了，还来劲儿了你。这么不信任他，当初干嘛嫁给他呀？连最后一次机会都不给他，那不等于要他的命啊？心肠不要太狠了啊！最毒妇人心，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干嘛干嘛干嘛？还真来劲儿了你！
2: 人家尿急还不行吗？
3: 你不是要跟我们本山一刀两断吗？那也不用管我叫妈了。

0: 血压值恢复正常，师母，这两天的状况是越来越稳定了。
1: 这样说来，我很快就要出院了。能不能出院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要看你的主治大夫。但是我建议，师母你还是留在医院休养比较好。哎呀，我躺得太久了，实在太难受了。
2: 妈，您就听可风的吧，医院这里有医生护士。
0: 有他们照顾你，我们也放心啊。
1: 妈没事儿，我知道你在这里很无聊，但是我保证，你想吃什么，我保证给你送到。你想做什么，我一定帮你做好。
3: 我不想耽误你的工作，这样多麻烦。哎呀，
0: 师母，你离开医院那才是麻烦淋漓。你都不知道前一阵子你状况不稳定，他有多紧张。不要说工作了，他连饭都不吃，24小时在这里看着你。<笑>好吧，好吧。
1: 我就当一个听女儿话的妈妈。妈，这才乖啊！<笑>
0: 那好，师母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你跟护士说一声，我马上过来。
1: 嗯，谢谢你了，可风。
0: 嗯。
1: 哎。

0: 林林，怎么了？啊，本来想要提醒可风一件事，但算了吧。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好像不是很适合。所以你现在跟可风，
1: 朋友，只是朋友，
0: 这样挺好的。
1: 我看他很关心你啊，还挺为你着想，让我留在医院里。没有啦，是你。
0: 本来就应该乖乖留在医院，他是医生，当然要为病人着想了。是吗？我总觉得可风对你的态度不像以前了，更知道照顾你的感受了。林林啊，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当初太注重跟他的交往了，让他心里有压力，但实际上呢，可风。 他并不是对你没有感觉。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呢，有时候面冷心热的。
1: 是吗？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重新从朋友做起，让他慢慢的了解你。有你在他身边多好啊！你有什么就跟他说什么。你把他当做朋友，这样就不会别扭了，顺其自然。

0: 可风，什么事？是不是什么怎么了？我妈没事，我就是想来谢谢你，刚刚帮忙劝了她。应该的，应该的。
1: 这几天我真的很害怕，还好有你在，谢谢啊。你干嘛跟我这么见外？我们是朋友吗？
0: 你进步了。以前你只会关心病人，没想到你还会关心我这个朋友。哎，只是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人更期待你的关心。
1: 谁啊？小提示，你猜猜这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啊？这星期天啊，我。
0: 要加班啊！看来我对你的期望还是太高了。这个星期天是阿姨的生日，你还是准备一下礼物吧，你不要让她失望啊。
1: 准备礼物那多麻烦啊！
0: 喂，阿姨养你那么大都没有嫌过你麻烦。这样好了，反正我晚上也要给阿姨买礼物，要不一起啊？我可以帮你拿主意。
1: 也好，你们女生喜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好，那我就下班后去接你。
0: 那不见不散。

0: 走，非得朝人家身上撞。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撞，康院长，
1: 是我。
2: 你怎么敢到这儿来呀？哎呦，让我婆婆看见就不得了。你赶紧开走，赶紧开走。
1: 我想跟你谈谈。
0: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许打珍珠的主意，不许你打他主意。
1: 我没有打珍珠的主意，是关于你丈夫。
3: 说吧，谈我老公什么事儿？
1: 王雪萍又昏迷好几天了，她是特殊体质，只要透析就会休克，就会危险，所以现在唯一的
3: 你听不懂汉话是不是？
0: 不是说我老公的事吗？干嘛要提你老婆了？我懒得听你废话。
1: 我能救你的丈夫。我是说，我能帮着你救你的丈夫。我特别能理解你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20万对你们的家庭来说不是小数，没有就是没有，想也想不出来。
0: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可是据我所知，你丈夫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指控，不但欺诈钱财，还畏罪潜逃。
0: 你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1: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他进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是想说，我愿意为你出这笔钱，偿还他所有的债务。
3: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天上掉黄金砸到我红又蓝的头上。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啊？你还是在打针？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当初王雪萍离开你们家，是你们夫妻俩承担了这份责任，把珍珠一点一点的拉扯大。应该说，是你们养育了珍珠，所以这笔钱就算是我和王雪萍对比你们的一点补偿。当然，比起你们花的这些心血，这点钱不算什么。所以你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收下。你也知道，大妈妈这些年非常想念珍珠。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告诉珍珠，她妈妈还活着，并且得了严重的肾病。
0: 你还是在打珍珠的主意。
1: 我是想让她知道这件事儿。我是想让她知道这件事儿，然后由珍珠自己来决定。
0: 是没出息，他是无能，他是个狗屎，他就是在监狱里待上100年，他就是死了。你听见，他就是死了，我也绝不会用珍珠去跟你做交换。
1: 我知道这件事不容易决定，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不是来做交易的，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发誓，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再跟我联系吧。

0: 叔叔，珍珠，谢谢你来看叔叔，叔叔挺好的，起码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听婶婶说，小七挺乖的，是不是？他
1: 特别懂事儿。
0: 那就好，那就好。怎么样，婆婆家的人对你好吧？
1: 倒好。
0: 那我就放心了。现在是你在带孩子。
1: 我现在已经在服装公司上班了。哦，你还在坚持啊？叔叔记得那个时候总是我送你去服装补习班，能坚持到现在，真不容易啊。那都是叔叔的功劳，以前交不起学费，都是叔叔和婶婶一点一点给我凑的。
0: 其实这条路挺辛苦的，我又笨，遇到的困难事儿就是家常便饭，让我坚持下来的原因，一是我想当一个设计师，还有就是不想辜负叔叔婶婶对我的恩情。其实你们努力啊，所以你们才出息，不像叔叔我，这一辈子成不了才。
1: 叔叔老了，还让你们小的来这儿来看我，叔叔对不起你们啊，给你们丢脸了。叔叔，你别这么说，不管外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一家人，我们对你的感情是不会变的。我、娜娜、婶婶、奶奶，
2: 我们一家人都等着你回来。
0: 我和娜娜还等着好好孝顺您呢。谢谢。好了，珍珠，没什么事儿，你就回去吧啊。叔叔也走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啊。好，就这样。
1: 叔叔。

0: 我可以帮你救你的丈夫。你丈夫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指控，不但欺诈钱财，还畏罪潜逃。我愿意为你出这笔钱，偿还他所有的债务。不能打。
1: 可是本身。

0: 见着你爸了，见着了就好。啊，太可怜了，脸塞他上去可憔悴了。他现在就是住狗窝都比他逃跑的时候条件好。
1: 爸说那儿的饭也特别难吃，床板也是冰凉的，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腰酸背疼。
0: 我的傻孩子呀。 他是犯了罪，给抓进去的，不是公安掏钱让他住酒店，怎么还想吃大鱼大肉、睡席梦思床啊？吃不好睡不好那是应该的，不对。

0: 是活该。
1: 哎呦，奶奶，爸已经够惨了，你就别再生他的气了。
2: 我生什么气？我早忘了还有他这号人。
1: 爸其实特别想离，你去看看他呗。
2: 不去。
1: 还说没生他的气。
2: 不好，我是生我自个儿的气。我生不好，教不好，养大了一个祸害。我对不起这个社会，对不起那些血汗钱被你爸坑了的债主。我哪还有脸去公安局呀？要我去可以，那我就去自首，说这一切错误都是我造成的，让我来赎罪吧。
1: 对，犯错就应该道歉。
2: 什么？
1: 我要去找爸的债主求情。
2: 你疯了你！
1: 我想，如果我真心诚意的去道歉，说不定那些债主可以体谅我们家有困难，说不定还能给爸一次机会呢。
2: 真的呀？你可不敢胡来啊！你忘了上回那个事儿啊？抓你的那些人啊，就是债主的人，你不能亲自再送上门去了，不行，太危险了。
1: 可是奶奶，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哎
2: 呦，不行就是不行。你给我好好在家待着，家里已经乱成一团了，你说你再要出个什么事儿，叫我跟你妈怎么活呀？啊，好了好了，别胡思乱想了。你爸被抓那是他的命，我们谁也帮不上忙的，你可千万不敢做傻事儿，别让我们操心了啊。

0: 我想好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几年牢吧。
1: 把人钱赔光了，
0: 不关你几年，也对不起良心。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这儿，
1: 也比你以前整天东躲西藏、
0: 东飘西荡要好得多，还省得你老婆孩子整天的为你担心。
2: 妈，我想过了，只要你们能经常来看看我，我在这儿就熬得过去。
3: 嗯，
2: 孩儿不孝，没能好好照顾你，好好照顾家。
0: 已经进去了，就趁这个机会好好反省一下。不管以前你做了多少错事，只要诚心的悔过，
1: 不再想着
0: 什么投机取巧呀、一步登天什么的，将来出来了，老老实实做自己该做的事，一样可以受到大家的尊重，一样是条汉子。你爸跟你大哥
2: 我听见了。

0: 门店那边都打来催了，你们今天到底是轮到谁去见习啊？怎么还不去啊？
1: 啊，对不起，康总，是我，刚刚在想事情，所以忘了。
0: 你怎么可以忘了呢？这些都是要记录考核的。嗯，你自己以后注意点。
1: 好。
0: 珍珠，新进的那些布料的检测出来了没有？明天要分给设计师了。
2: 嗯，我不知道啊，那些不都是小白姐他们的任务吗？
0: 以后不是你的事情，你不忙也要帮忙做。哦，你怎么了？很不情愿啊？
2: 啊，没有，主要是这次我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刚升了设计师就开始摆谱了？仓库那边你跟小白最熟，我现在真的抽不出人手来接手。那你不干，你是不是要我亲自去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明天下午之前给我报告。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干的话，可以不干。
2: 没有，我现在就去仓库，明天交给你。
0: 美子阿姨，哎，
3: 珍珠，恭喜你啊，当了助理设计师。
2: 谢谢老板。
3: 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工作上面有问题啊？
2: 没有，
0: 应该也没什么困难的吧？你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做的基本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如果有新的工作给你，你恐怕也要适应一阵子吧。
3: 如果都不是的话，那肯定是有其他的事情了。没关系，有任何事情你可以跟公司讲，或者直接找我都可以了，好吗？
2: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事情，谢谢老板关心。
0: 你要是真没什么事，那就先走吧。
2: 那我先走了，
3: 明天见啊。
0: 美慈阿姨，有几个设计组都已经完成了下一季的款式，我看过了，感觉还蛮有潜力的，你要不要看一下？
3: 不需要，我相信你的眼光，等完成之后你再给我看就行了。
0: 嗯，好。
3: 下班了，我不想再讲工作了，好吗？
0: 好。
3: 告诉我，你跟可风最近怎么样？
0: 他，还可以吧，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了。那他好像话也比以前多了。
3: 跟你讲，太好了，他肯跟你讲话就代表他进步了。跟我一起下班回家，今天晚上可风在家里吃饭哦。
0: 阿姨，我今天去不了，红嫂辞职了，家里请了个新的阿姨，那我要回去看一下。
3: 好吧，那今天不去了。
0: 下次。
4: 喂，珍珠，珍珠。上车。
5: 你这哪来的车啊？
4: 杂志社为公司骨干配的。怎么样？上来体验一下。喂喂喂，就这么走了？怎么对我就这么少见呢？喂，你再不上车，我就把你拖进车里啊！
5: 你再不松手，我就喊人了。
4: 好。一起去警察局做笔录，到时候我死都不承认是你，今晚我们都别回家了。哎，坐稳了。
5: 你要带我去哪儿？
4: 最近你好像有些事在瞒着我。
5: 事儿，你是说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这么大的喜事，干嘛要见人呢？
5: 喜事儿，我都这样了，你还讽刺我？
4: 你怎么会这么想？难道当了设计师的想法跟我们普通人就不一样了吗？虽然你当了设计师不理我了，但我还是要好好恭喜你。
5: 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我现在只是设计师助理，离独立设计师还很远呢。
4: 至少听上去已经很接近了，真大师。
5: 你可别胡说啊！ 等等，我不理你跟我是不是设计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因为……
4: 因为什么？
5: 你自己知道。
4: 好啦，那天的事情我和你道歉还不行吗？今天就先别计较了，跟着我吧。
5: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4: 到了你就知道了。
5: 你可别又给我惹什么麻烦啊！

0: 你到我来这儿干嘛？我现在已经不在这见习了。今天我领到了破地沟肉奖金了，当一回高富帅，就这家店你随便挑，就像电视里演的那些富婆一样，看上哪一件是都不用试，就这么一点，这件，还有这件，全部打包刷卡走人。嗯，不要，回家。
1: 哎，那怎么能行？
0: 你现在是设计师了，当然不能和以前穿的一样，要不然怎么能区别出设计师正中的小裁缝正中呢？哎，你是看衣服还是看人啊？再说了，我现在还不是设计师呢，我是市级市助理。
1: 总要一步步来嘛，现在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吗？啊，这次你听我的，无论如何都要有一身新的装备。哎，
0: 可不可以不要再闹了？回家。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里面有很多你的同事。 如果你不老老实挑衣服的话，我就去里面喊。我喜欢珍珠，我要追珍珠，我要送她礼物，我要送她礼物。
2: 这个是那个 BB 刚出的那个新的颜色。好，先。哎，高然，珍珠，是的，那个好久不见，最近好吗？
3: 老样子，你知道的了，这儿。哎，今天是公司有任务，还是自己过来买衣服呀？
2: 不是我去，是他非要来看看。哇，好帅！啊，你别误会，他就是我一哥哥。
1: 哎，方便带我们逛一下吗？
3: 哎，方便，请，请这边。
1: 好。

0: 你好。
1: 喂，副总，我是小白。
0: 你有什么事吗？
1: 上次您不是说让我多注意点珍珠吗？
0: 他怎么了？
1: 今天下班的时候，您说有一批布料需要让他检测，而且让他明天一早就要交给您。
0: 对啊。
1: 我现在就在咱们店呢，我看他完全没有把你的话当回事。要不我过去提醒他一下吗？
0: 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安排，他只要能准时交，你管他什么时候做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康总。哎喂，那珍珠去服装店是公司有事还是去买衣服？
2: 看样子是买衣服的。

0: 要给他买衣服。
1: 我知道了。这样吧，你尽量让珍珠在店里多待一会儿吧。
0: 好的，您放心吧。
1: 好吧。

0: 喂，
1: 可风啊，你想好给美姿阿姨买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问题还是无解。你不是说要陪我一起去挑的吗？我现在去接你啊。
1: 啊，你过来了？
0: 怎么，你有事啊？还是我们约改天吗？
1: 没有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最近美姿阿姨好像看中了一个包，她很喜欢的。
0: 是吗？在哪里？我去买啊。
1: 我已经帮你选好了，就在我公司店里，你顺路去拿吧。
0: 这样不好吧？
1: 哎呀，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不爱逛街啊，那我就顺便帮你买好了。
2: 那回头我自己再挑我自己那份吧。
0: 那就先谢谢你了，我欠你一顿大餐。
1: 哎，你要跟我那么见外吗？
0: 好，拜拜。
3: 群众，这怎么样？
4: 哎，别别别！
5: 郑冲，
6: 哎，
5: 你怎么过来了？
6: 小白姐，啊，我都忘了你今天在这儿见习啊。
5: 是啊，
6: 我都没高兴给你打个招呼。
5: 咱们天天见面的，跟我还这么客气。啊。哦，对了，康总交代你，让你测的那批布料，你做完了吗？
6: 还没有。明天早点去公司，尽量呗。
5: 这样吧，那批布料我之前测过，我一会儿去给你拿，这样你明天就不用那么赶了。
6: 啊，谢谢小白姐。哎，
5: 跟我客气什么呀？行了，那我去后面找一下，你在这等我啊。
6: 啊。
3: 君中，这应该合适了吧？
6: 哎。这个也不行，这多累啊！
3: 圆圆，你自己喜欢哪一件？
6: 这个
7: 你试试呗。
3: 这 V 领会比较好一点吧？
6: 当然。怎么说？
3: 等等等，试一下这个。
6: 肖医生。
3: 哼。又是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啊！
0: 没想到在这里还可以遇到你们两个。可是我看你平常穿的、用的，好像跟这个店里的东西搭不上边吧？你不会是进了公司之后就发财了？还是说这一位一夜致富？
3: 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个有钱家的公子哥吧？看你油头粉面的样子，应该是个娇生惯的娘娘腔。
5: 果然。
3: 哎，张医生的，我们怎么老是不期而遇呢？逛个街也碰到你，家门口也碰到你，你该不会是在？

0: 说。
1: 好了，过后他逗了，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办。珍珠，
2: 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你，不如再试试吧。
0: 试了。
2: 为什么不试了？
0: 不喜欢，我们回家了。
2: 张医生呢？你也许学历很高，但对于感情这方面，你要好好反省反省。
3: 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要专心一致，好好珍惜，眼里心里只看她一个，时刻照顾她需要。
1: 比如说，她现在需要一件正装，不用她说，我会立刻带她去最好店里买，而不是和那些不相干人废话，把自己女朋友晾在门外。
0: 高人，你闹够了没有？
2: 我在替你赶苍蝇。好了，
3: 走了。
2: 破店。
0: 对不起啊，张医生。高然，副总。

0: 说吧，大了跟我说什么？
1: 你这不是在明知故问吗？
2: 刚才30%的话，是要赶走张医生那只大苍蝇；70%的话，是我真正的心意。
3: 那你也没必要那样做吧？
2: 再说这件事又不丢着你，为什么就不能正视我的感情呢？这是一种感觉，我只是个普通男人，对一个女人有了感觉，你让我憋着不能表达，那不如让我去死。
3: 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了。
2: 我只是说我喜欢你，我没要求你接受。要是我知道别人喜欢我，就算表面上装镇定，心里肯定也乐开了花。谁像你呀，从里到外把我当成牛鬼蛇神一样看待。
3: 我是真的不开心，而且不可能开心。
2: 那你骂我，狠狠地骂我，至少还能证明我的存在，还能证明你对我的爱有态度。
3: 我不理你不是我的态度吗？高然，我想你还不懂什么叫做喜欢吧。喜欢一个人是要为对方着想，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对方。这样做你对我公平吗？你只是觉得我这样做让你很不

0: 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2: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1: 相信自己。
3: 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决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报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5: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6: 中国加油！
1: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

0: 放心，有我在。上场。
1: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2: 105年，这束光
3: 有我
2: 一直在传递。
4: 有我在，
5: 有我在，
6: 有我在，
7: 有我在，
2: 青春接力。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2: 有我在。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专题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安全、绿色、新型环保烟花产品研发，推动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1: 沈晓明、毛伟明一行来到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听取安全环保烟花有关技术路线、样品试制等研发进展情况汇报，并查看系列样品，观看新型环保烟花样品与传统烟花燃放对比演示，详细了解新产品在保障安全性、控制污染源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和成效。沈晓明指出，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绿色转型，要在现有研发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与烟花企业紧密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出新型环保烟花产品，要强化统筹规划和要素保障，加快中试基地建设，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积极探索构建安全绿色标准体系，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新产品走出实验室，提升体验感和便利性，使新产品真正接受市场的检验。省领导王道习、陈静，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应急管理部有关同志参加调研。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昨天到湘潭市调研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筹备工作。刘洪兵详细了解重点文旅项目的展陈设计、运营管理、观摩线路等情况。他指出，旅发大会举办在即，要切实将节俭、绿色、安全、务实贯穿各方面全过程，精雕观摩品质，细化服务保障，严守安全底线，加强宣传推广，确保大会安全有序，彰显特色，出圈出彩。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挖湘潭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工业文化等方面的特色资源，做好文旅家这篇大文章，把市场化、可持续作为衡量办会成效的重要指标，着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近日，湖南出台支持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技术攻关、补能基建、产业链培育等多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全链条助力产业做大做强。
2: 措施提出，开展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推广。湖南支持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型获得工信部准入许可后，在省内开展上路通行试点。由湘江智能打造的这款智慧公交已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51岁的田本华开公交已15年，去年才接触智慧公交。有了自动驾驶，他可以解放双手，只需要在应急情况下接管。大部分时间车辆都平稳运行，他感到轻松不少。
3: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怕那种感觉哈，自从去年慢慢的吧，现在这个技术呢还是可以了，没有以前那样疲劳了，对驾驶员的劳动强度还是减少了很多的。
2: 全新的智慧公交加装360环视，配套车路云一体化系统，乘客能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车辆进站时间。改造过后的公交线路经过红绿灯时能优先通行，让市民出行更方便快捷。目前湘江智能已对长沙市内72条公交线路、2000多台车辆进行改造，
4: 更高效啊，更安全，然后更便捷吧。我们的公交优先实现之后，它的这个通行的效率实际上是能比传统的公交要提高在30%左右的，包括我们后面再推这个 L4 级别以上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话，有支撑有依据。
2: 措施提出，鼓励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研发引进新车型，加快市场推广，扩大市场占有率。在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一款新型10米电动公交车使用了整车系统集成创新技术，即将销往兰州。 这辆车实现了车电同寿，将原来一般的电池使用年限从8年延长到了13年到15年，实现了从车辆交付至退役无需额外更换电池。
5: 通过我们最新的热管理系统适配全天候的车辆运营，确保在高温和严寒的情况下我们电池能稳定运行，极大地延缓了我们的一个电池衰减，电池容量达到了10年100万公里，13至15年我们电池容量可以达到150万公里等效。
2: 目前中车电动已在石家庄、重庆等城市试点投放了300多台车电同寿车辆。
6: 这个政策发布之后，有利于我们智能驾驶公交的产品的这个推广跟落地，使老百姓能尽早的坐上我们的智能公交的产品。
2: 湖南还大力支持新能源配套零部件企业创新研发转型升级，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湖南沃尔顿动力今年在固态电池研发上取得关键突破，企业自主研发的圆柱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突破到每公斤305千瓦，较传统液态圆柱电池提升近40%。企业通过研究硅碳技术、隔膜氧化物涂层等技术，将电池的能量密度与安全性能同步提升。预计今年该款电池量产成功后，将应用于储能、移动电源等领域。
7: 本次新措施精准匹配了我们当前的技术攻关方向和产能扩张需求，从资金、技术、产业链配套多维度为企业赋能。我们有信心快速度过电池的中试阶段，全力争取今年达到量产条件。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其中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像这样一瓶能量饮料的生产速度能有多快？在东鹏饮料的生产车间，我们直观感受到的是每分钟600瓶的灌装速度。不同的单品在6条智能化生产线上全线开动，完成灌装后，一瓶瓶饮料进入到包装检测流程，速度还要更快。
8: 我们这条产线的生产的速度，肉眼是肯定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才配备了在线的全智能化的监测设备，达到800瓶每分钟到1200瓶每分钟的一个检测速度。
0: 除了食品赛道，湖南的电力装备、印刷包装、电缆、装备制造等等传统优势产业，大批企业加速智能转型，让传统产业的老底子长出高质量发展的新枝桠。而像工程机械及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长沙也正以集群之势实现从规模领先到智能引领的跨越。广汽埃安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集合了自研激光螺旋焊工艺技术、立式墙面光伏等一系列领先科技，每53秒即可下线一台新车。近两年，广汽埃安还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带动行业智能制造水平。
9: 在园区支持下，我们采取就近建厂、就近配套的战略，引入配套供应商30余家。
0: 如果说传统和新兴产业是长沙制造的现在，那么瞄准前沿赛道尚处产业化初期的未来产业，正如一颗良种为明天破土育苗。在长沙雨花经开区，这家占地仅2000平方米的小工厂，正在用智能制造的方式做氢燃料电池的心脏——膜电极。在这里，传统造法被推翻了，以前靠人工贴、肉眼对的活儿，都成了机器自动干。涂布、裁切、贴合，一气呵成。不仅如此，这些设备还很聪明，不同尺寸的样品都能快速切换。
10: 我们原来要2分钟1片，好一点的1分钟1片，但是我们现在1分钟就可以做10几片啊，甚至20片，这个效率至少提升了10倍以上。
0: 作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关键一环，先进级智能工厂是连接基础普及与卓越引领的重要桥梁。近两年，长沙已累计拥有150家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最近，湖南房票安置政策正式落地，实行全省统一规则、统一监管。这政策到底怎么操作？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一起来看一看。
2: 上周，在湘潭市邮局中心，谢先生夫妻俩拿到了湖南省房票省级统筹后的当地城区首张房票。他们是湘潭银盖路征拆项目的安置对象，在工作人员指引下，仅操作10多分钟就选中了房源超市里的金水湾小区意向房源，不仅享受7%的房票奖励资金，用房票结算的购房部分还免征契税。
11: 感觉比以前更方便了，以前是要东跑西跑，然后现在线上直接一下就可以完全办了下来。
2: 房票到底是啥？简单说，就是政府给拆迁户的一种购房代金券，被征收人拿着房票可以直接抵扣购房款，购买指定的商品房。目前湘潭已有15家房企经审核后纳入房源超市，房源还会动态补充。
12: 房票安置是征拆货币安置的一种补充形式，我们将积极探索将房票安置这种形式运用到与其未安置的征拆遗留问题的处理当中。
2: 今年6月，湖南省住建厅、财政厅等多部门联合发文，首次在省级层面统一规范房票安置工作，统一搭建官方房源超市，只收录无抵押、无查封、配套齐全的现房和准现房，房源售价不高于楼盘近一年网签均价，杜绝虚高抬价。新政还实现房票全流程溯源监管，从看房到结算一站式服务。
13: 对于购房者来讲，是要大家买到性价比足够好的房子，而且也是防止房企在某个阶段进行价格的拉升，房源也是很多也很丰富的。
2: 文件要求房票开具后6个月内必须使用，政府收票后2个月内完成兑付，奖励比例交给地市自主决定。比如岳阳集体土地房票奖励高达10%，湘潭统一7%且不得转让，湘鹰则按面积给奖励。新政通过限定现房销售和缩短交易周期，帮房企快速回笼现金流，加快存量房去化，实现了保障民生、盘活存量、稳定楼市的多重目标。
0: 6月一到，湖南各高校的毕业氛围感直接拉满。学校不搞千篇一律的流程，而是用心用情，只为给毕业生留下独家青春回忆。
14: 长沙地铁4号线途经岳麓山大学城，特制的限定语音播报祝福毕业生们有一个好前程。在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2个站点，有很多毕业生将从这里出发，开启新的人生征程。同时，湖南农业大学、长沙学院等6所高校地铁站也上线了语音播报，为毕业生送上祝福。
15: 毕业了就是觉得很开心吧，然后这2年呢收获了很多，然后未来希望可以在工作上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学校争光。
14: 在湘潭大学，12000多名毕业生在师长与亲友的见证下参加毕业典礼，学校为毕业学子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礼物——数字阅读卡。他们离开母校后，用原来学号注册，便可以查询和阅读学校海量的电子图书期刊，成为走出校门的学子知识加油站。
16: 不仅兼具实用性，而且更是连接校友之间沟通的符号，非常有纪念意义。其实还是能够方便可以看到学校图书馆的电子图书的。
14: 在湘潭理工学院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学校给325名获得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的学生颁发纪念章。学院还与同属吉利集团旗下的三亚学院、吉利学院等高校通过云端同步举行联合毕业典礼。学校与吉利旗下科研、制造、运维单位线上联动，很多毕业生经过实习，这个月将入职吉利集团。
0: 继续来关注湖南雨情。
14: 23号7时至24号7时，湖南强降雨主要分布在永州、郴州、益阳、怀化、岳阳、邵阳等6个市，18县75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道县、宁远、宜章、资兴、桂东、郴州北湖区等6个县市7个乡镇超100毫米。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原里水干。

0: 流下游及原水支流取水发生涨幅3.8至6米的洪水过程，其中原水一级支流取水通道站出现洪峰水位206.26米的超警洪水，持续时间50:25。当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势平稳，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今天白天至晚上，永州、江永、江华、郴州、汝城暴雨。25号白天至晚上，永州南部、郴州南部、株洲南部局地大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上升。各地组织基层干部下沉一线，全面开展隐患拉网式排查，涉险群众提前转移、突发险情快速处置等防汛避险工作。昨天下午1点，在石门湖平山镇北西河村贾家湾，两块巨大山石从近400米高处滚落，直接砸中山下民居，两户村民房屋损毁严重。因前期提前转移避险，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这段时间，因为自灾的风险比较高，政府要求都要转移。这两个老人呢，70多岁的，都转移到他儿子家里去了。
2: 我们是在正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听到身后轰轰隆隆、轰轰隆的声音，我们就立马赶到现场，看着就是山上几块大巨石头啊，已经砸进农户的房间。
0: 险情发生后，镇村应急人员第一时间拉起警戒线，核查房屋受损情况，全面排查周边山体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昨晚7点，大型吊车迫使机械进场开展落实排险作业，直到今天凌晨0:35，危险落实全部切割吊装清运完毕。昨天，通道西口镇6小时累计雨量达106.9毫米，辖区临河路段相继出现道路塌方、房屋进水等险情。镇村干部分片包干入户排查，快速组织沿河群众撤离转移。下寨村是本次汛情受灾较重村落，村里共设立2处临时安置点，已转移群众46户89人。
3: 早上5点多的时候，村干部到我爸那里帮我老爸及时转移出来，后面屋里就塌房个。
0: 昨天上午，洪江市前城镇高山村出现4处不同程度的山体滑坡，造成多处道路路基坍塌、路面掩埋，沿线50多户村民出行受阻。当地立即组织抢险人员清理土石、断枝杂物，经过3小时不间断抢修，路面堆积物基本清运干净，道路恢复基本通行。在靖州新场镇，道路塌方险情波及5个村，约1660名村民的出行受到影响。当地连夜开展道路抢险保通工作，截至今天上午8点，全镇所有受阻乡村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东洞庭湖首次迎来东方白鹳安家繁育，今年2月发现的筑巢亲鸟，如今已成功将3只幼鸟养大，幼鸟顺利完成试飞，能自主捕食生存。
0: 东洞庭湖春风湖的浅滩上，东方白鹳亲鸟正带着幼鸟觅食活动，一只幼鸟紧跟在亲鸟身后，有模有样的模仿啄食捕猎的动作。另外2只幼鸟不时将修长的喙探入水中搜寻食物，几次尝试后，一只幼鸟还顺利捕获了一条小鱼。监控记录显示，6月8号起，3只幼鸟首次完成离巢飞行，目前它们飞行状态稳定，已熟练掌握觅食技能，完全可以独立在湿地生存。
5: 亲鸟带着它幼鸟的话，在巢周围来飞，幼鸟来观察亲鸟的捕食，来学习亲鸟的捕食。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幼鸟它可以独立的生存，也说明这次繁育的一个成功。
0: 今年2月初，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春风湖外滩水域首次发现东方白鹳筑巢育雏的踪迹。20天后，4只幼鸟陆续破壳，2只亲鸟开启日夜轮值模式，轮流守巢护崽、捕食喂养雏鸟。在食物争夺过程中，一只幼鸟因无法获取充足食物被淘汰，剩余3只幼鸟羽翼日渐丰满，已长成至成鸟体型。作为鸟中大熊猫，东方白鹳对繁衍环境要求极高，它们通常在9至10月南下越冬，次年3到4月返回北方繁殖。此次打破南下越冬北返繁殖的常规习性，在洞庭湖完成全繁育周期，也印证了区域生态保护的成效。
5: 这个地方有适合它栖息、 适合它筑巢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筑巢期间、繁育期间它的丰富的食物，啊，当然这也体现出我们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
4: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湖南18个县市区、75个乡镇出现暴雨，6个县市区、7个乡镇大暴雨，最大为道县红塘营瑶族乡139.4毫米。今天起3天，受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省内雨带南压减弱，湘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阵风6到8级。虽然降雨强度整体减弱，但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尤其是怀化中南部前期强降雨区域重叠，要加强防范。展望后期，28号之后，主雨带将会再度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月底前后，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届时，我省雨带也会再次北抬，请提前保持关注。受雨带南移影响，明天开始，虽然华南一带高温范围有所缩减，但最高气温依然在30度以上，而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不会改变，要注意防暑。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长沙岳麓山小雨转雷阵雨，22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多云，22到25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小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0到2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0到26度。花垣县18洞村阴转多云，20到27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0到28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1到26度。长沙松雅湖小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3: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

0: 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向医生。
1: 哼，又是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啊！
2: 没想到在这里还可以遇到你们两个。可是我看你平常穿的、用的，好像跟这个店里的东西搭不上边吧？你不会是进了公司之后就发财了？还是说这一位一夜致富？
1: 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个有钱家的公子哥吧？看你油头粉面的样子，应该是个娇生惯的娘娘腔。
0: 果然。
1: 哎，张医生的，我们怎么老是不期而遇呢？逛个街也碰到你，家门口也碰到你，你该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2: 跟什么踪啊？这家店是我家开的。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对我有兴趣啊？
0: 高人，
2: 我看你是疯了吧？你追不到女生，幻想男生追你是不是？
3: 哎，
1: 说到追女生，没错，我是在追求我身边这位小姐，所以我愿意陪着她出来买衣服。
0: 高人，张医生，你别听他胡说。
1: 好了，过后他逗了，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办。珍珠，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你，不如再试试吧。
4: 试了。
1: 为什么不试了？
0: 不喜欢，我们回家了。
1: 嗯，嗯。张医生呢？你也许学历很高，但对于感情这方面，你要好好反省反省。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要专心一致，好好珍惜，眼里心里只看她一个，时刻照顾她需要。比如说，她现在需要一件正装，不用她说，我会立刻带她去最好店里买，而不是和那些不相干人废话，把自己女朋友晾在门外。
0: 高人，你闹够了没有？
1: 我在替你赶苍蝇。好了，走了，破店。
0: 对不起啊，张医生。高然，
4: 副总

0: 说吧，大亮跟我说什么？
1: 你这不是在明知故问吗？
2: 刚才30%的话，是要赶走张医生那只大苍蝇；70%的话，是我真正的心意。
3: 那你也没必要那样做吧？
2: 再说这件事又不丢着你，为什么就不能正视我的感情呢？这是一种感觉，我只是个普通男人，对一个女人有了感觉，你让我憋着不能表达，那不如让我去死。
3: 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了。
2: 我只是说我喜欢你，我没要求你接受。要是我知道别人喜欢我，就算表面上装镇定，心里肯定也乐开了花。谁像你啊，从里到外把我当成牛鬼蛇神一样看待。
3: 我是真的不开心，而且不可能开心。
2: 那你骂我，狠狠地骂我，至少还能证明我的存在，还能证明你对我的爱有态度。
3: 我不理你不是我的态度吗？高然，我想你还不懂什么叫做喜欢吧。喜欢一个人是要为对方着想，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对方。这样做你对我公平吗？你只是觉得我这样做让你很不高兴，可你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不理你。
2: 说到底，你就是不喜欢我。
3: 是你不能喜欢我。葛峰，你到底怎么了？你跟那个叫高然的人认识很久了吗？你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过节？为什么刚刚要吵得那么凶啊？他到底是珍珠的什么人啊？
4: 他是珍珠前夫的兄弟。
3: 兄弟？可他不是说女朋友吗？
4: 骗子，两个都是骗子，真是天生一对。我祝福他们白头偕老，永远都不用出来骗人。
3: 你很在乎他们俩的关系啊？
4: 我没有。
3: 你有。你从前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你根本不会为了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会这么失态。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一个没有文化的乡巴佬，一个裁缝小妹，值得我失态吗？他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是不是寡妇，关我什么事啊？至于他跟谁在一起，一样跟我没关系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问了？跟你也没关系。
3: 张可风，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所说的话跟你的行为没有一件是符合的？我不管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我不管你心里有多难受，我没有必要站在这里受你的气，当你的出气筒。等你自己心情好了，你再来找我吧。
4: 哎，琳琳，对不起啊。

我刚不是故意要对你发脾气，我是气我自己，我连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了。

0: 哎，珍珠，潘院长，嗨，你好，你好。这么晚了，你怎么来公司啊？我是到公司帮琳琳拿点东西。刚下班啊。
1: 嗯。啊，对了，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家里突然有事就先走了，您话还没说完呢。
0: 没事儿，我知道你们家里有急事儿。对了，上次那么着急。
1: 家里的事儿不要紧吧？啊，没事儿。哎，那您上次是要跟我说？啊，
0: 没什么，别放在心上。嗯。哎，珍珠，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气色不太好呢？是不是工作太忙了？哦，对了，上次那个体检报告出来，说你有点贫血，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不舒服啊？
1: 我觉得还好。
0: 你等等。
1: 珍珠，我这儿正好有几瓶药，都是补血的，你拿去吃吧。啊，
0: 不用不用，院长，您自己留着吧，我觉得我身体挺好的。您听人都是这样，嘴硬。总说自己身体挺好的，其实不见得。再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就更得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了。听我的话没错，其实像你这个年龄，气色不该这么不好的，拿着吧，你就按说明书上吃就可以了，拿着。
1: 谢谢院长了，
0: 不客气。
1: 我先回家了。
0: 好。

0: 和解。小姑娘，你不是闹着玩的吧？那些钱是我们用命拼来的，一转眼让你爸给骗个精光。我告诉你，你爸被关进去啊，那还是便宜他了。他这辈子不出来啊，那他也老天开眼。
1: 可是我爸真的是好人，我求求你，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0: 行了行了啊，我看你是小姑娘，不跟你计较。马上我走，再不走报警了啊。
1: 干嘛那么凶啊？

0: 骗子、妖言，他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就故意说什么。哼，我才不会上你的当，被你牵着鼻子走呢。
1: 小夏，
0: 哎呦，你这轻手轻脚的，这吓死人呢。
1: 对不起啊，娜娜嘞？
0: 哦，还没回来呢。哎呦，
2: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奶奶呀。
2: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刚才路上看到院长，他说我脸色不太好看，而且上次检查好像有点贫血吧，他给我的。
2: 哦，快让我看看。哎呦，脸色是不太好。院长真是活菩萨呀。
0: 这不能吃。
2: 怎么不能吃啊？
0: 这药当然不能吃啊，如果真的是生病了，应该到医院去挂号看医生，听医生的嘛。
2: 你傻呀你，康院长是医生又是院长，全院属他最大，不听他听谁的呀。哦对了，那个康院长上回约你什么事儿啊？
0: 康院长约你了。他为什么约你啊？他约你说了什么？
1: 没说什么。
0: 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1: 真的。
2: 看把你紧张的这个德行啊，是不是你在人家干活偷懒，怕康院长告诉珍珠啊？
0: 妈，没有。
1: 奶奶，康院长还跟我说婶婶帮了他不少忙呢。
2: 那他干嘛一提到康院长就像雷劈了似的，吓得脸都白了？
0: 谁脸白了？妈，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为了保护珍珠。
2: 哎呦喂，多大年纪了，别的没学会，撒谎都不带脸红的啊。为了珍珠，你没把珍珠榨干就不错了，我的儿媳妇儿。
0: 奶奶，哎呀，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算了，我不管了。哎呀，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不管了。
1: 哎，婶婶。

0: 我刚路过这里，正好看到了你。你还真奇了怪了，每次见到你不是哭就是笑，一点正常情绪也没有。你不累吗？
1: 喂，你松手啊！你松手啊！你觉得还以为我在欺负你了？喂，喂，哎，你再哭，警察就来了。有什么用说的吗？喂喂，你别把鼻涕砸在我身上，这衣服很贵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只要你不哭，我什么都答应你，好吗？借我20万。啊？你不是说要聊聊吗？怎么都不说话？不是你要聊吗？ 那你干嘛不讲话？对不起啊，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没关系啊，反正你又不是第一次。你到底有什么事啊？你可以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有迹可循的，嗯，就像我在医院当医生啊，病人来了，我给他们诊断，就知道要开什么药，要不要动手术，这都是有依据可以判断的。但是，我最近碰到了一些事情，遇到了一些人，我才明白，其实有些事是可以完全来的没道理的。你应该在说。 你喜欢的那个人吧？对不起，如果你不想听的话，我想听，我特别想听听看你们之间发生的事。你跟他告白了？是啊，所以我说嘛，我都已经不像以前的我了，告白。 我会告白，被拒绝了，还来不及让他拒绝呢，我就像个疯子似的痛骂他一顿。啊，我知道了，原来有人是真的动了真感情了。很悲剧吧？第一次动感情。

0: 为什么说被骗啊？因为我对他根本完全就不了解，也可以说他不想让我知道吧。其实他的情况很复杂，而且身边已经有人了。情况复不复杂也不是问题，只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就算在你面前是你最了解的人。
1: 可是如果他心里没有你，你们和陌生人也没有两样。怎么你说的好像很有感触啊？那是你教我学会这句话的。哎呀，很好啊！现在也有人让你明白这句话，我挺开心的。现在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0: 你开心，我感情受挫。嗯，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吧。至少你现在可以了解我的心情。那你要不要考虑对我好一点啊？可以啊，我可以像对好朋友一样对你好一点。
1: 想要骗你说一句好话，真的有这么难吗？
2: 因为我不想骗你，你跟他不一样。可是我很希望我跟他一样啊。原来是你爸被抓了，
3: 难怪珍珠总是愁眉苦脸的，我还以为他看我不顺眼呢。
2: 珍珠干嘛看你不顺眼啊？
3: 没什么。 快吃吧啊！吃慢点，小心噎着。喂，喂，右边，不，左边，左边。
2: 看你都这么大人了，谢谢。原来他家真的出事，该怎么和他说呢？
1: 张可风，说实话，你们一点都不般配。怎么，连你也说这种般配不般配的话？当局者迷。般不般配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低你一等，只是你要想一想，你们俩真的不合适。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每一次见到他，他都惹得你特别生气？ 那是不是你每一次看到他的行为都让你特别看不惯？喏，所以说了，我呢只不过是点破了一些你不想面对的东西。哎，不就是谈恋爱吗？谈恋爱就应该开开心心的呀。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别人有过这样的感觉。 是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吧？你呀，你呀，就像个小孩子，玩惯了芭比，玩惯了变形金刚，现在突然间有了个新玩具，那你当然觉得很新鲜啊。那样东西跟你玩的玩具根本没有两样，所以不值得你去珍惜。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好像还有点问题。 那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的对不对，那就要看你自己去实践了。
0: 怎么实践啊？
1: 眼不见心不烦。
0: 那你不要见他啊，等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有他没他其实没有两样。看你怪受罪的，你何必自寻烦恼啊，不如早点放下，逍遥自在的不是很好吗？
3: 那你呢？
0: 喂，我和你们的事情你不要混为一谈哦。
3: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很简单哦，你不要见他，以后也不要来我们公司了。
3: 可是从来就不是我想要碰到他呀，但不知道为什么却好像撞了鬼一样，我总是遇到他。
0: 好了，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珍珠那边我来安排吧，我让他少出现。 OK，
3: 好，我们别再聊珍珠了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知道你一有心事就会来这里找志伟说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只会让志伟更担心你，你这样一直烦着他又有什么用呢？
1: 我跟志伟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
0: 是一想到事情还没有解决，你还是在烦恼你叔叔的事儿，我心里不痛快行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叔叔的事儿？
0: 前面在路上碰到真的，他居然异想天开的去找那些债主求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在街上乱哭。
1: 那他现在人呢？他没事吧？
0: 除了吃的太撑，什么都好，我把他平安送回了家，就来找你了。
1: 谢谢啊。
0: 有什么好谢的？我是一个追求自己兄弟老婆的无赖，你不打我，已经算对我客气了。
1: 高然，
0: 我明白，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明白。如果我的那件事能再重演一次的话，打死我也不会写那条短信。从现在开始，把我过去说过的话全都忘了，就当什么事情没发生过。好了，搞定，我又成了你的家人高儿了。之后所有困难和麻烦，尽管找我商量，把你身上所有不快的事情，全都丢给我。知道吗？
1: 高然，
0: 二哥。
2: 我们现在都有亲人要救，所以我特别理解你那种束手无措的感觉。20万对你们的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没有就是没有，想也想不出来。我愿意为你出这笔钱，偿还他所有的债务。
3: 当初王雪萍离开你们家，是你们夫妻俩承担了责任，把珍珠一点一点的带大。
2: 可以说你们才是养育珍珠的父母，所以这笔钱就算是我和王雪萍对你们的一点不

的心头肉，这一说出来天下就大乱了，到时候可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哎呦，这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哪，这所有的亏心事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要找上我呢？

0: 哎，说到这女生，没错，我是在追求我身边这位小姐，所以我愿意陪着她出来买衣服。
1: 你好像很在乎他们俩的关系。
2: 我哪有？
1: 你有。你从前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你根本不会为了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会这么失态。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他的情况很复杂，而且他的身边已经有别人了。
1: 情况复不复杂也不是问题，如果他心里没有你，你们也和陌生人没有什么两样。眼不见心不烦，你不要见他，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有他没他根本就没有两样。

0: 珍珠啊，副总找你。
1: 副总找我？
0: 对啊。你还愣着干嘛呀？难道让副总亲自来请你吗？
1: 嗯。副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0: 坐吧。珍珠，我只是想了解一件事，你跟可风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跟他真的什么事也没有。
0: 因为昨天你们走了之后，可风拉着我去酒吧，他很不开心，喝了很多酒。
1: 那他没事吧？
0: 你很关心他。
1: 没有，我是觉得他是个好人。
0: 不过他好像对你特别好。
1: 没有，副总，你误会了。我跟张医生之间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我关心他是因为他确实帮过我很多忙，我不想他有事。再说了，我和他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他跟您这样的才是最般配的一对。
0: 那看来是我误会了。那好吧，我们现在谈工作吧。麻烦你去跑一趟。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明天要寄到日本的样品，是我们公司最新的设计，也属于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所以必须要张总签字才可以发货。可是张总应该回到家了吧？
1: 去张总家找他签字。
0: 嗯，时间紧迫，如果等到明天早上应该来不及了。你怎么了？你很抗拒去他家？
1: 没有，只是张医生应该不想见到我。
0: 如果你们俩之间真的没什么，那更不应该因为这种事情而影响到你的工作啊。那要是你们俩真的是有误会，那很好啊。而且，你也应该不会想看到他再把自己灌醉吧？
1: 那好吧。

0: 喂。
1: 喂，可风，酒醒了吗？
0: 啊，我没事了。
1: 可风，很抱歉啊。
0: 抱歉？你又没做错什么事。
1: 我昨天向你承诺过，我会尽量安排不让珍珠再去打扰你。可是我刚才发现，他好像又去你家找你去了。
0: 他来我家干嘛？
1: 我也不清楚。明明分给他的都是很简单的任务，可是他却跑去麻烦你。
0: 我又不懂设计，我能帮他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这里接到的都是对他的投诉，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0: 他经常被投诉啊？是工作能力不行吗？
1: 如果只是工作能力的问题，那我会帮他，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但是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据我所知，大家发现他好像很会利用别人，经常摆出一副柔弱的样子，引起别人的同情心。

0: 张医生，你在啊？
1: 这里是我家，你来这里干什么？
0: 是因为公司的事。
1: 公司的事让你去公司处理啊？
0: 因为张总他不在，所以你能不能……
1: 能不能什么？你又想让我帮你搞定什么？你想进 Swan， 你想借钱，你想学绘图软件，你都来找我，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看清楚了，我这次来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事儿，我来找的也不是你，是张总。
1: 他不在，你可以走了。
0: 哎，他去哪儿了？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2: 吵起来了。
3: 那可风没事吧？
2: 哦，他没事，不过他真的很生气。这个女人简直太可恶了。
3: 行了，你帮我盯紧点，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是，康总。
0: 拜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因为我真的很着急，这个快件今天一定要寄出去，我绝对不能耽误的。
1: 你要找老板去公司找，这里没有。以后你的事，别来这里烦我。
0: 你还在因为我有孩子的事情生气吗？
1: 我干嘛要为了不相干的事情生气啊？你以为你谁啊？都跟你说了，你老板不在，你还不走？怎么样？昨天晚上你那个干哥哥跟你告白之后，你们去哪里约会了？他有没有拿着戒指跟你求婚啊？你有没有痛哭流涕的答应他？还是你又以退为进，以为你还在骑驴找马？你想比较他跟其他追求者的条件？珍珠，
0: 你说够了没有？太过分了。

0: 老板，
1: 珍珠，你怎么又来我家呀？
0: 我实在太着急了，这是去日本的快件，请您在这上面签个字。
1: 有这么急吗？
0: 该。

0: 电话。
1: 老婆，你终于来看我了。
2: 我是来看你死没死的。你笑什么笑？
1: 我笑啊，你跟妈上次来看我说的话是一模一样。
0: 你们两个人呢，
1: 一个路子，心里面关心人吧，脸上还特别臭。
2: 你脸才臭呢。
1: 哎，芳芳，怎么样，最近你跟妈相处的好吧？
2: 挺好的，你放心吧，我就是把自己气死也不敢得罪他老人家呀。
1: 哎呀，我挺放心的，要是真有一天你们俩没话讲了，那就麻烦了。
2: 你放心，我跟妈怎么没话讲啊，我俩好得很。倒是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啊？
3: 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啊？你就拿这个破镜子来糊弄我是吧？你要糊弄我多久？
3: 你要糊弄我一辈子啊你。
1: 哎呀，
2: 啊，本山，
3: 你怎么了？
1: 哎呀，
3: 本山，
1: 哎，
3: 本山，
2: 本山，你怎么了？今天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是说珍珠吃了闭门羹？
1: 没错，张医生本来已经很厌烦他了，但是他还是一直赖着不走。嗯，我知道了。康总，张医生虽然今天很讨厌他，但要是明天改变主意了，我们要不要来一个乘胜追击啊？你放心吧，可风现在已经知道他结过婚，还带着个孩子。你知道这是男人的大忌吗？嗯，这个女人还天天拼命的装可爱，现在可风总算看清楚她的样子了。康总，那现在怎么办？不用怎么办，日久见人心。
2: 奶奶，
3: 回来了。
2: 哎，妈呢？
3: 看你爸去了。
2: 怎么可能？我听他骂爸爸都骂了好几天了。
3: 哎，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怎么想的？我是被一阵香味熏醒的。我起来一看，天哪，才早上五点，哎，你妈就在厨房里头炖鸡。平时早上五点，你妈睡得跟个死猪一样。他一看见我呀，就像那个小偷看见警察一样，一脸的别扭，说什么咱们家都累了，哎，我炖锅鸡汤给大家补补。拿我当傻瓜呀？你看自己老公就大大方方的，干嘛这么偷偷摸摸，有那么丢人啊？是
2: 啊，那上回不知道是谁说了不去看爸爸的，结果不也自己偷偷跑去了吗？
3: 那是那个。
2: 奶奶，你跟妈吵架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在照镜子的感觉呀？
3: 什么意思？
2: 你看你们俩多像呀，都是爱面子，刀子嘴，豆腐心。你不在他面前提爸爸，是怕他担心。他不在你面前提爸爸呢，是怕你担心。你说，是不是一个样？
3: 我像他
2: 啊？这种嘴硬的样子更像了。
3: 你拉倒吧，我年轻的时候那可比他苗条多了。
2: 那奶奶，要不我来当你和妈的和事佬好了？
3: 我才不陪你耍宝呢。
2: 哎呦，奶奶，家和万事兴。

0: 请问这是曾本山家吗？
1: 曾本山已经被关起来了，你不能再来讨债了，我们没钱。
0: 老奶奶，你误会了，我不是来讨债的，我是来还钱的。

0: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1: 哦，
2: 一共多少个？
1: 二十五个。那么小琪，你要吃几个？
0: 小琪五个，爷爷十个，奶奶十个。
2: 这孩子还会照顾我们。
1: 这是谁家的孙子啊？这么聪明？
2: 当然是我们家的啦。哎，小玉，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2: 我还是想出去找点事情做。
1: 哎呀，你就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用人单位招的都是青壮年，你都快退休了，哪个老板肯要你啊？
2: 这老板不用我，我可以自己当老板了。我开个小吃店，包包子、做饺子，我就不信了。再大的工程我都能管，一个小小的小吃店我还管不了。哎呀，
1: 行了行了，隔行如隔山，我看呀，你还是在家里待着吧。
2: 可待在家里，我心里难受。
1: 有什么好难受的？我不也待在家里吗？现在孩子们工作那么忙，小琪又那么小，你就在家里跟我一起照顾小琪，好不好？
2: 可我还是……
1: 小琪啊，你说让爷爷在家里陪你玩，好不好？
0: 好。
3: 进来。
4: 康院长。
3: 公子。
4: 哎，康院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你说。
4: 其实您可以用我的肾去救您太太，我是真心的，100%的自愿的贡献我的肾。您看珍珠她体质也不好，身体也不好，个子又小又瘦，她的肾没有我一半大，您太太要是用了我的肾，一定很好的排毒，毒排完了她身体不就好了吗？我不怕疼，真的我不怕疼，你就下命令吧，马上都可以进手术室。
3: 风嫂，能跟我说实话吗？你的心里是不是特别恨我？是，我自己都恨自己，为了救我太太的命，我连良心都没了。我真恨不得现在有人能打我一顿，我才痛快。现在只有珍珠能救我太太，她愿不愿意救我太太，也只有珍珠自己来决定。我没有要求你去说服他，我只希望你能把他亲生母亲还在，并且得了重病的消息告诉他。我请你帮这个忙，好。我以前说过的仍然奏效。
4: 睡了。

这孩子真可爱。哎，姑娘啊，你看他像谁多一点啊？跟这位小时候一模一样。我觉得脸型跟珍珠也挺像。 珍珠那么年轻，她不会带着孩子就这么过一辈子。万一有一段恋情，那我们还真的没有理由阻止她。

0: 要是高人真的能担起这份责任来，那就好了，小七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留在我们家了。
1: 我发现高然最近踏实多了，如果这件事情真能成的话，那咱们还是一家子。这事儿就看珍珠是怎么想的。
2: 我走了，拜拜。
1: 拜拜。喂，奶奶，
3: 下班以后到奶奶这儿来一趟。
1: 哦，好。

0: 给。
1: 这什么呀？
0: 你婶婶不是还欠着你的钱吗？
1: 这是婶婶要还给我的。
0: 那你说从哪儿来的？奶奶，我可不会赚这么多钱。
1: 不是，婶婶哪来这么多钱呀？
0: 为了报答你，她就是
2: 再苦再累
0: 都应该。反正她说要还你的，你就收下吧。
1: 哎呀，奶奶，叔叔现在的事儿还没解决呢，家里用钱的地方肯定很多。你跟婶婶说，我现在不着急。
0: 怎么能不急呢你？你平时赚的钱多要交回公司，还要替小琪买这买那的，钱从哪儿来呀？日子怎么过呀？啊？你叔叔吧，他在那个里边，有的吃有的穿，不需要什么花钱。可你就不一样了呀，自打你去那个公司工作开始，你还没给人家家拿过钱吧？你婆婆肯定会说什么了。你别以为我没想到。我只是最近呀，烦你叔叔这个事儿，我顾不上问你。怎么样？自打你那个厉害的嫂子进门以后，你婆婆没有对你们大小眼吧？
1: 没有，奶奶，就放心吧，他们都对我挺好的。
0: 真的？那我怎么看着你一副委屈的样儿？
1: 哎呀，肯定是你自己想多了，别瞎操心。
0: 我怎么能不操心呢？你是奶奶的宝贝儿，我没有力量供你吃好喝好，可我有老命一条啊！啊，谁敢欺负我们甄家的公主，我就跟他拼了！
2: 珍珠过来了，
1: 婶婶，哎，婶婶，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
0: 谢你什么？谢你一进门就没给人脸色看。哦，对了。时候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该说的话都说了，快走快走快走，别让小七等妈妈。哎，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妈，嗯，啥该说的话都说了，
0: 跟你没关系。哎呦，我饿了，赶快做饭吧。

0: 那个，我说这个，
1: 妈，您在跟我说话吗？
0: 难道我跟桌子说话？不是，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今儿啊，咱们家来了一个人。
2: 当年我逼得都快跳楼了，本山哥二话没说把身上所有的钱借给了我。像他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对，本山哥还说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还钱甭给他，直接把钱给大嫂。他还说这是他唯一可以为家里做了一件事。
1: 妈，他真的还钱了，真是及时雨啊。妈，你太好了。
0: 我全拿给珍珠了。
1: 妈，你怎么能全部给珍珠呢？怪不得刚才他看见我说谢谢呢。妈，这钱是本山让人家给我的，你怎么能全部给珍珠了呢？
0: 你欠珍珠的钱不该还呀，你还打算赖他一辈子呀？
1: 本山现在在里面正需要这笔钱呢。
0: 本山欠了20万，这3000块钱连塞牙缝也不够。
1: 妈，您根本就不知道，本山在里面得了结石，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疼得快晕死过去了。
0: 你说什么？本山得了什么结石？哎呦我的天哪，那他现在还好吧？
1: 我不知道他好不好，我只知道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罪。妈，你眼里只有珍珠，饭菜端上桌第一口你就嫁给珍珠，漂亮的衣服你永远是第一个让珍珠穿，这那只能捡剩的。妈，人心是长偏的，您不喜欢我，不疼珍娜，我都没跟您计较，可是本山是您的儿子，亲儿子，您的眼里您的心里您连他也没有。
0: 我怎么知道本山身体出了问题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我不知道怎么办，就让他死了好了。
0: 你别咒我儿子。哎呀，咱们要回来呀。

0: 喂，哦，红嫂啊，
1: 你跟我说的事情我答应帮忙。
0: 好好好，太好了，非常感谢，我替我太太谢谢你啊。那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好，再见。

0: 奶奶，他们都对我挺好的，你就别跟人瞎操心了。
1: 怎么能不操心呢？你是奶奶的宝贝儿，我没有力量供你吃好喝好，可我有老命一条啊！谁敢欺负我甄家的公主，我就跟他拼了！

0: 张生，这是还你的钱，谢谢你。我不是已经说过我们两不相欠了吗？你等等，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但是我有话要说。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不管是大事情还是小麻烦，总之谢谢你。 我欠你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人情。你可以不接受，但是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有资格践踏别人。我很弱小，但是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更不需要你时好时坏，全凭心情的帮助。昨天去你家，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知道在你心里。
1: 我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法比。你是医生，你读的书比我多，赚的钱比我多，你的社会地位也比我高很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人格就会比你低下。你有完没完？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是家里人的骄傲，我也是从小被奶奶宠大的，一样都是家里人的宝贝。你有什么资格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冲我撒气？
1: 所以，请你道歉。如果你真诚地跟我说对不起，我会原谅你的。我怎么就不觉得我需要道歉呢？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为什么我越是避着你，你越是咬得更紧呢？现在还找借口来接近我？
0: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1: 我怎么说话了？我说错了吗？你有需要的时候就装可怜，没需要的时候就故作清高来这里骂我一顿。你累不累呀？如果你的精神真的有问题，我建议你去挂号精神科，我只是一个外科医生，我帮不了你。而且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不想再见到你。就算不信我们碰面，我也会当做我从来都不认识你。我希望你也是一样，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0: 早
1: 早。
0: 时间刚好，以后别那么着急，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提前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帮你打卡。
2: 谢谢你啊，阿美。
0: 吃早餐了吗？给你。
2: 谢谢。
0: 你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我们都觉得你特勇敢，一个人带着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还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觉得你真的很棒。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
2: 其实我也没那么勇敢，主要是好心人多，大家都帮助我。
0: 那也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啊！你终于成为设计师了，恭喜你啊！
2: 谢谢你，阿美。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0: 刚才在大厅是怎么回事？老师，你都看到了。那个女孩，你是怎么认识的？老师，你先坐。那个女孩是
1: Swan
0: 公司的职员。怎么说你们是朋友？不是啊。那就是以前有过交往。怎么可能？那她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的骂你呢？
1: 我帮你做。你能跟我说实话吗？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2: 老师怎么突然对我跟这个职员的关系这么紧张？老师也认识珍珠？
0: 怎么可能？我是担心琳琳。可风。 不是我不信任你，琳琳是我的女儿。作为一个父亲，我会比任何一个人更在意她的感受。即便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也绝不允许你伤害她。这件事闹得这么大，肯定会传到琳琳的耳朵里。我希望你能给她解释清楚。
1: 老师，我想你误会了。
0: 我跟琳琳并没有正式交往过，我一直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没交往过？可芳，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女孩你们分手了？绝对不是啊！我可以发誓，刚刚那个女孩，她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病人，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即便是这样，可风，我希望你能明白，你是我的学生。医院所有的人都会睁大眼睛看着你，而且医院的声誉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你务必跟那个女孩划清界限，此类的事情不能再发生，无论是院内还是院外。
3: 明白吗？我明白。你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钱呀，是你婶婶要还你的，你怎么又拿回来？拿着拿着，
4: 奶奶，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是叔叔现在这种情况。
3: 家里肯定很需要钱，我怎么能收呢？你把它还给婶婶吧。这，奶奶，你放心，你看我现在工作也挺顺利，也挺稳定的，我以后一定可以挣很多很多的钱，不会再让你为了这3000块钱跟我推来推去的，好不好？
4: 要赚钱就得有个好身体，你看你瘦的，吃饭别凑合。
3: 吃好点儿，多吃点儿。
4: 奶，知道了，就放心吧。你也好好照顾好自己。那我就先走了，你把琴收好了啊。
3: 好，
4: 我走了，你别送了。

0: 在这儿干嘛？怎么进去啊？拿着。什么？
1: 20万。20万？
2: 我不是说过吗？只要你有困难有麻烦，我一定会帮到你。你哪来这么多钱啊？哎呦，开玩笑啊！我谁啊？我高然。
1: 我有那么多兄弟，只要我手指一挥啊，就有人抢破头塞钱给我了。
2: 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
1: 为什么？当初大哥借你钱的时候你就收下，为什么我的就不行啊？除非你不把我当家人，不把我当至伟的好兄弟。
2: 大哥那是多少钱？你这是多少钱啊？哎，反正我不……
1: 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着，你累不累啊？要说你只是个小助理，你不是上帝，你救不了全世界的人。
2: 谁要救全世界啊？
1: 那是我叔叔，那你懂不懂什么叫量力而为？
3: 我又没找你帮忙，赶快拿回去。不行，这妈不帮也得帮，这钱借就还不回去了。
1: 为什么还不回去啊？我之前遇到一个大哥，正好问他借那么一点点钱。
2: 也算那么一点点利息，就那么一点点。大哥，你不会是借高利贷吧？快点！哎呀，
1: 算了。
2: 哎，是不是这样？哎呀，算了，
1: 他们只有收钱的惯例，肯定不会同意退钱。
2: 凭什么呀？我们又没有用，再说也没过多长时间，他凭什么不退啊？
1: 因为他们是高利贷，我们惹不起。你知道你还借，
2: 还不是因为我太冲动了吗？不如这样，你先回去，等我来处理好不好？你处理？你怎么处理啊？再说了，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那我还是人吗？我。
1: 我们是来还钱的。
4: 进去里面说。

0: 怎么回事？
1: 浩哥，前面我借的那些钱，
2: 就是我们刚刚借的，现在就想还。你点点看，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把借条还给我们吧。
0: 为什么退回来？
2: 这是高利贷，我们就算再困难，也不能用这样的钱。
0: 你找到哪家利息比我低的钱吗？
2: 不是利息，我们不借了，而且以后也绝对不可以再借。
0: 小宝，你遇到过这样的事吗？刚放出去的钱就这么痛快的自己送回来了。
3: 浩哥，这也太不懂事了，也太不会做人了吧。
2: 请问，我们的借条在哪儿？

0: 钱还够了可以，利息也要还。浩哥，这钱我才借了几个小时就要利息，是不是夸张了那么一点？夸张了一点。利息我可以不要，你留下来陪我。
1: 这件事情和他没关系，要找人陪我陪你。高尚，
2: 小宝，教教他怎么做人。怎么做人？松手，放开他！
1: 我继续打，打，
2: 给我打，狠狠打！
3: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闪亮爱。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4: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5: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6: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
4: 出发万紫山，
7: 站长，又
8: 抓我呀？
9: 干啥？啥意思？
8: 哎呀妈，干嘛？
10: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1: 这要去哪？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2: 咱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3: 我也不要脸了，
14: 就你，爹爹。
15: 离开地球叔，离开地球叔，我们养养，太好了，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明天22点，千问
3: APP
16: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7: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8: 好，
17: 你就放这吧，坤姐。
19: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
18: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7: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7: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锤，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0: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8: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6: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0: 资金不够了。
6: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1: 今天晚上。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 逆光飞翔。
2: 不跑了，休息一下。雨霞，我真的太佩服你了，你太神勇了。
3: 你说你借什么高利贷啊？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你，
2: 我知道自己错了。
3: 你以后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以后啊，我的事都不用你管，更不用你去替我借钱。
2: 我又不是为你借钱，我是替我自己借钱。
3: 这还不都一样？叔叔是我的亲人，你也是我的亲人。我现在担心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再担心你啊？
2: 哦，我知道了，我只是想帮个忙嘛，没想到反而帮了个倒忙。
3: 哎，有没有受伤啊？
2: 嘿，我是谁？我是杠上会受伤吗？
3: 吹牛能死不？走了，回家呀！
2: 啊，
3: 快点！
2: 啊。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不管是大事情还是小麻烦，总之谢谢你对我的帮助。我欠你的不只是钱，更多的是人情。你可以不接受，但是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就有资格践踏别人。
1: 是我很弱小，但是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0: 更不需要你时好时坏、全凭心情的帮助。 你是医生，你读的书比我多，赚的钱比我多，你的社会地位也比我高很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人格就会比你低下。你是家里人的骄傲，我也是从小被奶奶宠大的，一样都是家里人的宝贝。你有什么资格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冲我撒气？
2: 说实话，你们一点都不般配。怎么连你也说出这种般配不般配的话？
3: 当局者迷。般不般配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低你一等，只是你要想一想，你们俩真的不合适。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每一次见到他，他都惹得你特别生气？那？
2: 是不是你每一次看到他的行为，都让你特别看不惯？嗯。喏，所以说了，我呢，只不过是点破了一些你不想面对的东西。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别人有这样的感觉啊。是因为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吧？你呀，就像个小孩子。 玩惯了芭比，玩惯了变形金刚，现在突然间有了个新玩具，那你当然觉得很新鲜啊。可是当你玩惯了，玩腻了，你就会觉得那样东西跟你玩过的玩具根本没有两样，所以不值得你去珍惜。嗯。

0: 对不起啊，我回来晚了，睡着了。那我把他抱回去睡。
1: 别了，让小琪今天跟我们睡吧。啊。
0: 对不起啊，妈，我今天真的是有急事儿，所以。
1: 好了，你别说了，让小琪睡在这里，是怕你工作太累。
0: 谢谢妈。
2: 小月，我去倒点水。
1: 珍珠，来。珍珠啊，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高然把他对你的感情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我们，还嘱咐我们，要怪就怪他。千万别怪你，我们是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妈，
3: 你不是说你今天很累吗？怎么还不去睡啊？哎，来来来来来来，快去睡啊！你明天要上班呢，别累着。好，休息最主要。嗯。
1: 你是怎么搞的？我正问他呢。
3: 别问我。
2: 他答应你什么了？
3: 反正他最近遇到一些比较伤脑筋的事情，你们就别烦他了。
2: 什么伤脑筋的事？
3: 我困了，晚安。
4: 哎。
0: 他。
5: 妈，我回来了。
6: 你过来。
5: 啊，
6: 坐下。
7: 给，这是3000块钱。
6: 你去找珍珠把钱要回来了？
7: 我没去，是他自己送回来的。他以为这个钱是你还他的，所以他就收下了。可又觉着心里不安，说他叔叔更需要钱，这不又送回来了。他就是这么心地善良，替谁都想得很多，不像你。借珍珠的钱不还不说，还理直气壮地冲我大吼大叫。本山是你老公，那也是我儿子，我儿子坐牢，我能不担心啊？哦，我就只顾珍珠不顾本山了。20万呐，我们拿什么还？我们还不起，所以我才把钱给了珍珠。先把能解决的事儿解决掉，毕竟日子还要过下去，是不是？我还想跟你说，以后啊，就别老去看本山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起精神来，拼命的工作挣钱。至于本山呢，就让他在牢里健健康康的等着出狱吧，这样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不是吗？这个事儿啊，我事先没有跟你商量就把钱给了珍珠，你不高兴也情有可原，是我不对。给，拿去吧。
8: 你跟我说的事情，我答应帮忙。
2: 好，好，好，太好了，非常感谢，我替我太太谢谢你，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的。
9: 奶奶，妈，我回来了。
6: 吃饭了没有？
9: 吃过了。
6: 啊，好。
9: 妈，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
7: 你脸色是不太好看，
6: 可能是今天有点累了吧。我去歇一会儿。

这么大的事情很难决定，我只是希望你告诉珍珠，她妈妈还活着，并且得了严重的肾病。

0: 琳琳，以后你们不要总陪着我了，我好多了。就是因为好多了，才更要看紧你。我都听说了，我跟爸一不在，你就吵着要出院，对不对？妈，你到底有什么急事，一定要出院啊？我就是担心我的女儿。妈，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坐在这儿吗？ 担心什么，琳琳？你现在跟可风怎么样了？他其实一直都有喜欢的女孩，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放弃。你就别这么傻了。
1: 感情的事儿，真是勉强不了。别这样，
2: 妈，你不可以这样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已经长大了，自己的事情我一定可以自己处理好，不用您担心。
1: 怎么样？还真有点发烧啊？没事儿。
3: 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当心，不能有半点差错的。知道了。你们都在啊？
2: 可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今天要赶学会的报告吗？
3: 是啊，但写的不顺利，出来走走，顺便看看师母的状况。师母怎么样了？
2: 哎，
3: 我很好，谢谢你。可风，写不出报告就别闷在医院里了。
2: 有兴趣出去走走吗？嗯，也好。
3: 妈，那我们出去一下。
2: 去吧。嗯。
1: 哎，
2: 你说咱们家琳琳跟可风到底怎么样啊？你要相信琳琳，她是个很有想法的女孩。 比你认为的要成熟得多，他自己会处理好的。
1: 那就好。

0: 我觉得我好像不当你女朋友，你反而更容易约。
1: 是吗？那再陪我喝一杯，怎么样？
0: 好啊，走。
2: 喂，快接电话呀，康院长！你不接我也要说，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珍珠的，你做梦吧，想都别想。喂，去你二大爷！
0: 喂，你喝慢一点啊，我是来陪你喝一杯，不是来陪你酗酒的。
1: 我跟他已经彻底完蛋了。
0: 这话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只是觉得你越这样说，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放弃过他。
1: 我都说了，我就当做从来没有认识过他。我今天对他说了很恶劣的话，其实这段感情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你知道吗？明明是我受到打击，知难而退，现在我看到他，却想狠狠地伤害他，希望他跟我一样痛苦。我凭什么？
0: 那他凭什么让你那么痛苦啊？那个珍珠，他到底哪里好了？

0: 是我太糟糕了，先是伤害了你，现在又伤害了他。你说的对啊，我太幼稚了，太自以为是了，我简直是个混蛋。可风，不是这样的。
1: 是你从来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是他不懂得你的好，这不是你的问题。我懂了。

0: 对不起，是我的自私让你也跟着受苦，真的对不起。
1: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明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2: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天一亮我就给他打电话，不，干脆直接找他去。
3: 你是不是又担心本山了？别担心了，你再担心能又怎么样呢？啊，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嘛。睡吧，他没事儿。

慢点，慢点，慢点，来，躺下，躺下，可风，先躺下啊！来来来，来，来，把脚放起来啊！你不会喝酒，你就别学人家喝酒，好不好？来，起来一下，头起来一下，这样子会要吐啊！来，水来了，美慈阿姨啊，真的很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会醉成这个样子的。没关系，没关系，不关你的事。这么大个人，自己应该知道能不能喝吗？要不要喝水啊？ 气死我了！你不会喝你就少喝一点嘛，哈！玲玲，你知道吗？其实他心里头什么都知道，就是个嘴巴，什么都不肯表达出来。我知道最近他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帮他。真的，我……玲玲，你帮帮阿姨一个忙好吗？ 因为只有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你最了解他，好吗？多陪陪他。

哎呀，这一大早跑哪儿去了？

0: 真的不好意思，上次我答应你的事情，我现在反悔了，我现在不想做了。我跟你说句，啊，已经打过来了。哎哎，你这。
1: 这机器一点声音都没有，能洗干净吗？
2: 妈，你放心好了，它是全自动的，你看看它洗吧，一会儿它自动就烘干了，拿出来就可以用。你放心，肯定洗得干净。哎，好了吧？哎，
3: 哇，真的哎，妈，洗得真的特干净，看。
2: 我都说了吧，以后有了它，你呢，吃完饭把碗就放里边，设置好时间和水量，你该干嘛干嘛，回来就能用了。
3: 这太好了，省了不少时间，以后我上班不用那么赶了。
2: 说明书在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嗯。
3: 妈，别说现在这高科技真厉害，我们都不明白，幸亏嫂子懂。
0: 快点吃饭，一会儿还要上班呢。啊，
3: 体育生，
4: 天哪，还真给打来了，20万！哎呦，20万呢！哎呦，我该怎么办？
3: 妈，我上班去了，洗碗机你会用吧？
0: 就几个碗，我手洗一下。高然，你快点吃，我送送他。
5: 哦，我知道了。

0: 喂，上车吧，别和时间过不去了啊。
1: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帮我筹钱，有人一起分担，会感觉轻松很多。
0: 都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你不嫌我扯你后腿啊？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1: 干嘛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
0: 好了，我筹钱没本事，不如我去卖血吧。
1: 又开始胡说。
0: 开个玩笑，也何必当真呢？
1: 谁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反正不靠谱的事儿，你别干就行了。
0: 那好，今天我接你下班，算是服务家人，这算靠谱了吧？
1: 你不怕麻烦就行啊。
0: 绝不麻烦。

0: 康院长。
1: 红嫂，啊，坐吧，有什么话坐下谈。
0: 不坐不谈，我把话说完了我就走。
1: 还是坐下谈吧。
0: 康院长，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那天实在是我想错了，我做错了，我后悔了，你要理解我，所以我今天我要来跟你说。
1: 对不起。喂。什么？我马上过来。
0: 康院长，怎么了？康院长，你……
2: 我老婆在抢救。

0: 院长，我现在停止了透析，观察一下，等夫人的血压回到正常值，恢复意识再说。
1: 怎么会是这样呢？她一直都是好好的呀。
0: 我想应该是上次昏倒之后，体力一直透支，现在呢，身体需要平衡一下。
1: 一定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他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0: 好，那我先忙。

0: 雪萍，你可得听着我。哎，我说小玉，你早上暗示高然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不会吧，我让他顺道载珍珠去上班，有什么不对呀？再说珍珠工作那么辛苦。
1: 让高然照顾他一点也是应该的。哎，
0: 是应该是应该。不过要是让珍珠知道了你跟着高然一起瞎起哄，天知道珍珠会怎么想。也是哦。哎，光耀，
2: 嗯，
0: 你不要跟珍珠乱说啊，你听见没有？
2: 我怎么会说呢？
0: 这件事情得慢慢来，不能让珍珠知道。
2: 我说你呀，以前老是怨珍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现在觉得她好了是吧？
0: 我哪有怨珍珠啊，是她自己脑子少根筋。你说说看，她干了多少让我生气的事情啊？
2: 好，反正怎么说都是你对啊。
0: 以前吧，我不觉得，老觉得珍珠她的脾气太直，现在珊珊来了有了比较，我觉得。 还是珍珠像我们何家的媳妇儿，人实在，像个过日子的。
2: 甄小玉，你别这样啊，会引起家庭矛盾的。
0: 我也没说珊珊什么呀，珊珊，她也挺好的。你看，就像上次买洗碗机一样，当时我自己也是没有想过来。其实仔细想想，这人的衣服都能用洗衣机洗，那碗。 当然也能用机器洗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转不过这个弯来，想想也真是挺老土的，让人笑话。可是，我总觉得跟珊珊相处不如跟珍珠相处那么实在，想说什么说什么。我跟珊珊好像总觉得隔了一道什么。
2: 你呀，别瞎想了，两个孩子都挺好的，主要你是不习惯啊，慢慢时间长了就好。

0: 不能这么做，这等于就是把珍珠的肾给卖了，买肾的人还是他亲妈。
1: 怎么会成这样？他一直都是好好的呀。
2: 有可能是上次昏倒之后，夫人一直处于体力透支，现在呢身体需要平衡一下。
3: 一定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他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0: 怎么解决？

0: 哎，我和奶奶来看您了。哎，
1: 妈，哎，爸，妈说您得了胆结石，疼不疼啊？偶尔疼一下，没事儿，好了，不用担心啊。哎，你妈怎么没来啊？哦，妈工作挺忙的，所以今天就没来。哦，哎，把电话给奶奶。哎，
0: 奶奶，
1: 妈，让你操心了。
0: 谁操你心了？
1: 妈。
0: 我都想明白了，我就好好在这待着，当是赎罪，然后呢，健健康康的出去，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好好的照顾幼兰和娜娜。<笑>我等你孝敬我，等你孝敬我，我今儿能来这儿看你呀。你要不给咱们家惹麻烦，那我就阿弥陀佛了。
1: 好，你既然这么说了，那就。
0: 说到一定要做到。
1: 您放心，这样，妈，你把电话给娜娜，让她做个证。
0: 爸，
1: 娜娜，你来做个证。我向奶奶保证，一定改过自新。啊，
0: 奶奶，爸让我给你保证，说他一定改过自新，你就别担心了。
2: 谁担心？
0: 爸，哎，那。 我跟奶奶先走了，你自己可得注意身体。放心吧，啊，闺女。嗯，那我下回再来看你。哎，好。爸，再见。走了。哎，待会儿干什么？我走。喂，对，我是他女儿。
3: 什么？在医院？啊，我马上来。谁呀？
4: 奶奶，妈进医院了。哎呦，
3: 那快走。刚才检查过了，问题不是很大，就是急性的胃痉挛。你最近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压力啊？还好，情况不是很严重，不过要住院，做进一步的观察。
4: 嗯，那谢谢您，医生。
3: 那好，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0: 大家都在忙，你就这么着急下班呀？我的已经整理好了。哟，升职没两天，就这么了不起了？你注意点，别过两天又给开除了。
1: 珍珠，我妈因为胃痉挛住院了，下班后打电话给我。
2: 我给你买吃的了，
3: 顾不上了，赶紧送我去医院。
2: 啊！
3: 你快点！哦哦。

0: 你说说你这个性格，再不改呀，肠子都会绞在一块儿了。
1: 你干嘛老那么冲动，跟别人过不去呀？现在可好，这受罪的可是自己啊。
2: 啊，我知道了，妈。
1: 大象今儿怎么了？我说的话还真掀起耳朵听进去了？
2: 妈，真的，你去看你爸，他怎么样现在？
3: 妈，你放心吧，爸说他已经没事了，而且今天脸色看上去也挺不错的，他还问起你呢。爸要是知道你现在躺在医院，一定会很着急的。妈，你赶快好起来吧，别再让我们担心了。
2: 谁愿意在医院呢？住在这光花钱不挣钱，有什么好的？
1: 没事儿，别想了。

0: 干面是你的，
1: 我不吃。
2: 吃嘛，
0: 不吃。
2: 我也
0: 奶奶。
3: 哟，来了。
0: 姐。婶婶。你怎么了？好点了没有？
4: 婶婶。
5: 孩子问你话呢，怎么，疼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4: 奶奶，我懂。

0: 这是我特别准备的一颗爱心钱，送给我们美丽又可爱的婶婶。婶婶，这可不是一颗普通的星星哦。
1: 这钱赶紧拿走，我不要，赶紧拿走。
2: 哎呦喂，人家孩子是看你病了，逗你开心呢，你可真是啊，对谁都能拉下脸，我可真服了你了。别再理他了。
3: 婶婶，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要不咱换个医生重新看看？
1: 不用。
4: 喂，哎呀，对不起，我给忘了，哎呀，真不好意思。
1: 出什么事儿了？
4: 我托朋友给我找一份工作，约好了今天晚上要见面的，结果我给忘了。
0: 你怎么那么粗心啊？见面也会忘了，得想办法补救，错过一次机会就不好了。
4: 可是妈这样，
1: 哎呀，我没什么事儿，你的事要紧，你赶紧走吧。你们大家都走了，我才能好休息啊。
5: 那行，那咱们走吧啊。珍娜的事要紧啊。
0: 奶奶，珍珠，我送你们回家，顺便把珍娜也送回去。
5: 哎，好，那
6: 别当心
5: 啊。那我们走了啊。
3: 那婶婶，我们先走了啊。
0: 婶婶自己注意点啊。
6: 再见。
1: 哎，珍珠，
3: 婶婶，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呦，你一晚上都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儿快说。
1: 我要睡觉。
2: 个神经病，简直是。
1: 走。

张可风，你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跟人家说好了要装作不认识吗？你为什么还要盯着人家看呢？还被那个家伙给发现了。

0: 学校这里一天半了，肯定辛苦。这我和深海没什么能帮你的，至少先吃点东西，这样想事情也比较清楚一点。
1: 对，师兄，您喝点水。

0: 你必须可以。
1: 哎，等一下，啊，我手机好像落在里面了，我得进去拿一下。
2: 那你快去，我们等你。
1: 不用等我了，你们先走吧。高然，你把娜娜和奶奶先送回去啊。
3: 喂，一个人晚上危险。
1: 哎呀，放心吧，我待会儿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就行了。快走吧，走了啊。
3: 喂，要珍重。
1: 快回去。
2: 珍娜的事情要紧，那就谢谢你了。
3: 啊，不客气，奶奶，我顺便把你送回家吧。
2: 哎，好好好，
3: 好吧。真是的，都不打招呼。

0: 这救命的钱也变成害人的钱了。
1: 婶婶，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婶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有话跟我说吧。婶婶，你一定还在担心叔叔的事吧？事情已经这样了，让自己放轻松。钱的事儿呢，我会想办法。你呀，千万不要因为钱的事儿把自己的身体给累垮了。
2: 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要是我不说的话我会崩溃的，知道吧？
1: 婶婶，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2: 一开始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行的，但是我不想瞒着你，因为纸是包不住火的，你知不知道？珍珠，你要是听到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冷静。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没有死，她就是这个医院院长的夫人，叫王雪萍。我在他家干活的时候，看见过一张婴儿的照片。

0: 珍珠，为什么哭啊？跟奶奶说，为什么？
1: 奶奶，我妈妈呢？
0: 你没有妈妈，她已经死了。可珍珠不是小可怜，奶奶会比妈妈更疼、更爱你的，所以没有妈妈没关系，听懂了。

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他两边的肾已经完全不能用了，因为他是特殊体质，所以只有肾移植才能把命保住。康院长希望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那么他就会解决你叔叔所有的问题。

0: 一开始我是不想理他们的，我甚至骂他们不是人。以前干什么去了，对你不闻不问的，现在需要你了，需要你的肾了，就跑来找你。开始我真的是不想理他们的，后来在家里最需要钱的时候，奶奶把别人还给你叔叔的钱都给了你，我才一生气，脑子一热，就给康院长打了个电话，说我愿意帮他这个忙，人家就给了20万。现在这钱就在这儿了。怎么办呢，孩子？
1: 是说妈还活着？
0: 是，
1: 就是院长夫人。
0: 对，
1: 那奶奶她现在……
0: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她要是知道就更麻烦了。奶奶说一个字好吗？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旗帜孤芳，群情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朗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10分，去下。
6: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7: 我想多住几天。
6: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7: 我能怎么办？
6: 每天太阳也不见，
7: 我能怎么办？
6: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7: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6: 大家每天往医院，
7: 我想象的时候，不要再逼着我笑。
6: 你觉得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7: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6: 还挺能装的嘛，你
7: 装不下去了。
6: 装你个人没事，装你个人。
7: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装不下去了，我才18岁。
5: 今晚8点10分，去下。
8: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Bu is back.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9: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7: 好，
9: 就放这吧，柯英姐。
10: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9: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0: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9: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0: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1: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9: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2: 资金不够了。
9: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3: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9: 林哥，9点送过来
14: 不行。
7: 小心小心。
15: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7: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没有死，她就是这个医院院长的夫人，叫王雪萍。

0: 这么多的事情，命运一直都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他不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玩吗？
1: 小妹妹，你是改衣店的吧？你这么年轻，手艺又这么好，对将来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打算啊？
2: 最近也在想这件事儿，可我想来想去，我除了会做衣服，其他什么都不会。
1: 你很喜欢做衣服吗？
2: 是啊，很喜欢这行。
1: 你知道斯万公司吗？
2: 斯万？嗯，我当然知道啊。
1: 你可以去试试啊。
2: 我？
1: 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个面试的机会。
2: 我当然愿意啊。
1: 昨天我见了你，我就特别的喜欢你，看来啊，我们是有缘分，所以我想推荐你。我在琳琳那儿看到一个设计师比赛，是专门为新人准备的，我觉得很适合你，你要不要去试一试？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午餐，你过几天就要比赛了，我特意给你做的，给你打打气。珍珠，你太不容易了，一般的女孩像你这样的年纪还在念书还在玩呢，可是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除了琳琳，我曾经还有个女儿，因为你长得像她，所以我真心喜欢你。

怎么净做噩梦啊？

要死了，我可不能死呀，我还有好多事儿呢。

珍娜，珍娜，你回来了没有？哟，这珍娜谈工作，在哪儿谈去了？怎么到现在也不回来呀？家里空荡荡的。

0: 珍珠，
1: 嫂子，
0: 你坐这干嘛？
1: 哦，没什么。
0: 没什么，快回家吧，走。
1: 来，
0: 走啊。

0: 回来了，困了就睡呗。那怎么行呢？必须要等老婆大人回来，否则孤枕难眠。累了吧？坐下，我给你揉揉。这么好的福利啊！
1: 这是必须的。哎呀，加班回来，老公还可以给我按摩，真好。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碰到珍珠了。啊，他坐在门口发呆，也不进家门，感觉有点怪怪的。他
0: 怎么了？
1: 不知道。哎，他平时很喜欢发呆吗？
0: 不是啊。难道是心里有事儿？
1: 继续啊。
0: 啊。

0: 你克死了你父母，你现在又害死了我们家志伟，你这个丧门星！
1: 你的亲妈，她还活着，她就是这个医院院长的夫人，叫王雪萍。
2: 我就是王雪萍。

0: 老公啊，一会儿你自己管你自己了啊，我是来不及了。
1: 行了行了，你别管我了，我知道你最近接了一笔大生意，忙归忙，咱可得有个限度，别把自己身体熬坏了。
0: 知道了，不过你说的也是。哎，你来你来，快点。我以前呢只能胜任一个角色，要不就做家庭妇女，要不做职业女性，现在两者兼顾，我还真觉得我有点胜任不了了。
1: 行了，你放心的去忙自己的吧，家里的事儿我帮你做。
2: 老公，你真好。
3: 不好啊，你那一早很忙的，忙不过来。
1: 王小吉怎么了？
3: 好吗？哎，这个珍珠啊，一早就把孩子扔在房间里，这人去哪儿都不知道了。
1: 他这么早就上班了？
3: 谁知道呢？
0: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志文啊。
1: 哎，你慢点。
4: 哎，珊珊，
5: 嗯，珍珠不在，你帮我淘一下米。
0: 淘米啊？妈，我一早的会，那我淘米我就走啊。
1: 哎，珊珊，你放那儿吧，别管了，我来。小琪，听话啊，别闹了。大伯去帮大伯母干活啊！
5: 哎呀，你就别掺和了，赶紧把我那外套帮我烫好了，快点儿！
1: 啊，
5: 黑色的那件啊！
1: 哎，
5: 小琪，你乖啊！
4: 珊珊呀，
0: 嗯，
4: 昨天晚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12点啊，我跟珍珠一块儿进的门。
4: 珍珠也这么晚回来？我说你们这么晚回来，是不是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呀？
0: 哦，妈，对不起啊，以后我尽量会打的。
6: 好，妈，我准备好了。
4: 没呢。哎，我问你啊，你知不知道珍珠一大早去哪儿了？
6: 不知道啊，她已经出门了吗？
4: 这丫头最近是怎么了？
0: 妈，我昨晚回来的时候啊，珍珠一个人坐在门口，也不进家门。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我觉得她有点怪怪的。米我淘好了啊，这个我给你收好，我真来不及了，先走了，好吗？
4: 哎，你，哎，高然，
6: 啊，
4: 你别睡不醒的样子，你帮我照看一下小琪好不好？一个个的都指望不上，没看我这一大早的都忙不过来。
6: 哎，小琪，出来喝酒完了。
7: 站住！谁让你进来的？
8: 对不起啊，可不可以告诉我，院长夫人在哪个病房？
7: 你问这个干嘛？
8: 这是我的私事儿，拜托你告诉我。
7: 如果是这样，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我怎么知道你会对院长夫人做什么事啊？
8: 我刚才去护士站问过了，他们不告诉我。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只能来问你。
7: 所以我必须要知道，你找院长夫人到底有什么事啊？
8: 你可不可以不要问那么多？我求求你了，告诉我行不行？
7: 你给我理由啊！
8: 找他有要紧的事儿，我求求你了，可不可以告诉我？

0: 我放心啊，
1: 月萍，你今天这么精神，不是装给我们看的吧？
2: 你放心，我没问题。虽然过几天还要透析，可是至少现在，我现在很好。那就好。爸，我跟妈只是去公园散散步啊，你干嘛那么小气啊？
1: 你平时跟妈相处的时间比我还要多呢，你要是那么不放心，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有你爸爸陪着就行了，你不用天天来，每天上班还跑医院。哎呀，你看，都瘦了很多了。哎呀，妈，没事，您不是刚好有件很漂亮的衣服在我那儿吗？这样很好啊，我过几天肯定穿得下。琳琳，
2: 不要为了一件衣服伤身了。
3: 你现在正好可以让工作室去做一件一样的，我们可以穿母女装，
1: 是姐妹装。
0: 你们俩在一起就够了，我就先撤了。

0: 真的、啊？
1: 哎，奶奶，我来。
2: 哎呀，别，烫，快坐。
0: 昨天晚上你去谈工作，谈得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1: 奶奶，你知道吗？高然大哥知道我快毕业了，昨天去杂志社帮我问实习的事儿，结果杂志社刚刚打电话来，你猜怎么着？他们让我下星期就去实习。
0: 哎呦，太好了！
1: 而且工作时间特别合理，一点都不耽误我平时上课。

0: 要不是他，我实习的事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着落呢。我觉得柯然大哥是我的福星，哎，一遇到他什么事儿都变得顺利了。你要知道，好生活杂志社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1: 对，
0: 我好多同学都想去呢，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搭理。哎呀，没想到我这次那么轻易的就进去了。最重要的是，实习是有工资的哦，这样我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剩下的钱还能补贴家里。
2: 哎呦，我们珍娜真是太有福气了。我告诉你啊，这就叫遇到贵人了。有机会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呀！啊，我就说嘛，人还能一辈子倒霉呀？
1: 啊，
2: 你说你姐姐多费周折。哎呦，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能够时来运转哦。
0: 奶奶，你放心，姐没事儿。等我混好了，我一定帮姐。哎呀，好香啊！什么好吃的？
2: 我给你妈炖点鸡汤。你看你妈呀，为了咱们这个家都累病了，得给她好好补补身体。这个你昨儿晚上回来的可晚了，今儿就别跟我去医院了，好不好？喝点鸡汤，再去睡一会儿。去拿个碗。
0: 奶奶最疼我了，还疼我妈。
2: 我这两个孙女啊，一个赛一个。
3: 找婆婆去了，快点！等一下，等一下，别跑，依依小心摔倒啊！

0: 妈妈为什么要死啊？
1: 啊，她呀，她是坏死的。谁让她生下珍珠，不管也不养珍珠。你爸爸为了给他们娘家人还债呀，出去打工，在五楼上跌下来摔死了。他对我这个婆婆呢，也不孝顺。你说这么坏的女人，老天爷当然让她死了，是不是？
0: 妈妈真的有那么坏吗？
1: 当然了，不要女儿的妈妈，就是坏妈妈。不管她，你有奶奶就行了，好不好？

这么说，他有心绞痛。目前虽然只是初期，但对于慢性肾衰竭的病人来讲，发展成急性心肌梗塞的机会比一般人还要高。这您也应该知道，如果真的变成那样，到时候连移植也是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夫人的体质，对透析有特殊的反应，所以不能再受刺激。如果想移植，就要快。上次跟夫人做 HLV 配对的那位叫珍珠的女孩到底是谁啊？按道理，我不该问，院长比我懂得多，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如果再等下去，那可就来不及了。

0: 来。
1: 哎呦妈，你这吓死人呐！
0: 你是不是饿了呀？怎么吃手机呢？
1: 没有。妈，其实您可以不用来的。你看我住院在这儿，家里都要你照顾，你也挺辛苦的。
0: 怎么，人家大夫让你出院了？
1: 那倒没有，他说还要观察几天。
0: 哦，那行，那就再观察几天吧。啊，行了，先喝鸡汤吧。啊，
1: 妈，您给我煮鸡汤啊。
0: 啊，
1: 妈，您真好。
0: 你就别生分了，嗯，你不是老埋怨我说我是个强盗啊，眼里只有珍珠珍珠的。啊，什么第一口菜先给珍珠吃，什么好衣服先给珍珠穿，怎么样，我这个强盗你看啊，不是也挺心疼你的吗？哎，说真的啊，咱们婆媳之间相处着这么多年挺好的啊，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现在病了，为了你的健康，我呢给你煮点鸡汤让你补一补也是应该的。就是珍珠不说呀，我也得问你。喝吧。
1: 妈，你真让我感动。那我喝了。
2: 喝。
1: 哎妈，珍珠喝了没有啊？他今天上班了吗？
0: 我怎么知道，他又没跟我一块住。
1: 昨天不是你们俩一起走的吗？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0: 他是跟我说了。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呀，奶奶呀，你看哦，我婶婶那个体积那么庞大，为了我们家，他辛苦的工作肯定是大伤元气，连这个脑筋都痉挛了。珍珠不这么说我也得说。
1: 您看你，人家是跟你认真的，你怎么跟人家开起玩笑来了？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珍珠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还是又打珍珠的什么主意了？
1: 没有没有，妈，我哪敢瞒您啊！您那么精明的人，
0: 我最了解你了。你要是没事啊，就不是这个模样。平时你看你对谁都那么横，而且老是埋怨，可你今儿怎么这么客气啊？啊，
1: 那人是会进步的嘛，客气是文明的表现。
0: 哎呀，快告诉我，是不是又背着我找珍珠要钱了？
1: 嗯，没有
0: 没有，那把手机给我。
1: 你

0: 这我手机没电了，怎么没电了？连看都没看就没电了。
1: 给我，
0: 叫我问问珍珠，叫我问问珍珠。
1: 妈，真的是没电了。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胃疼。哎呀，我想喝汤，我想喝汤了。
0: 我告诉你，你越是这么藏着，越有事儿。

0: 我听说你跟医院请假没有出去，你不是答应我要好好养病的吗？怎么又待不住了？哎呀，我这次住院住的太久了，老躺在床上多闷呢。哎，你就让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的。
1: 早上我不是跟琳琳刚陪你出去转过了吗？这活动量够了，而且现在你的身体是恢复阶段，不宜多动，你要配合治疗，这样才好得快。病。
0: 是三分之几分养啊，有时候养比治爱重要，明白吗？你看，不愧是院长大人，说话一套一套的。好吧，院长大人，哎，我呀想跟每次聊聊天，就去趟公司，一会儿就回来，没事的。哎，这样啊会愉悦身心，恢复健康，也有助于治疗和养病嘛。我很快就回来的，很快，没事的。
2: 那你不能一个人出去，得有人陪着你。不接我电话，我就不会打公用电话了。他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非弄清楚不可。
3: 继续加油。
4: 哎呦，
2: 师兄，您先走吧。
4: 把钱包怎么给落下了？这个，
2: 哎呦，
4: 你走路也不小心一点。
2: 对不起，你有没有受伤啊？手臂怎么样？
4: 这样疼吗？要不到医院检查一下。真的不用吗？
2: 哎呦喂，我怎么觉着我在哪儿见过你？我们见过吗？哦，没有。 不好意思，哎，我说医生啊，你心地挺好的，人长得又这么帅，我老太婆这一辈子头一次看到这么帅的医生，真的呀。哦，我知道了，我为什么看着你脸熟啊？你就跟那个广告上的大明星啊一模一样，真的。<笑>
4: 谢谢谢谢，如果你没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2: 不碍事，不碍事。
4: 好，好，好。
2: 哎哎，我说医生，这个，你看看，我要给我孙女打电话，可是我把钱包落在那个病房了，打不成公用电话了。
4: 啊，没关系，那我借你钱。
2: 哎呦呦，这个打一次电话哪需要这么多钱嘛？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把您的手机借给我试试。
4: 啊，好啊。
2: 我眼睛看不见，你替我过，你替我过，啊，
4: 好，我给你念啊，这个，1351197573。奶奶，不好意思，我手机没电了，而且我待会儿还有个会议。 我要先走了，帮不了你，你找别人帮忙吧。我先走了。
2: 不是，哎，医生，切，你说这小伙子，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一点钱都没带着，哎。

0: 可凤，谢谢你了。应该的，师母。反正我今天也没有门诊呢，而且我送你过来，老师也比较放心。那我们上去吧。哦，我就不上去了，我在车里看点资料。可凤，琳琳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娇气，你对她还是不太了解吧？琳琳虽然脾气倔嘴硬，心肠还是很软的。 加上工作的磨练，让他比以前还是懂事多了，越来越懂得体贴别人。
1: 师母，你放心吧，我跟琳琳一直是好朋友。你还是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比较重要。
0: 那好吧，我先上去了。
1: 有事我在这里啊。

0: 这里呢要收窄一点，裤长还差不多。对，
1: 琳琳，
0: 妈，妈，您怎么过来了？
1: 我想你了呀，
2: 雪冰。
1: 美慈，我也想你了。
2: 我告诉你，妈妈呢还是待不惯在医院，以为骗得了护士，骗不了你爸爸。
0: 妈，可是万一你在路上晕倒了，那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可风送我来的。他说呀，有重要的资料要看，所以没上来。
2: 我真受不了，我这个儿子呢，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1: 你这个儿子多有事业心啊！你是一个幸福的妈妈。
2: 幸福？我一点都看不到我哪里幸福。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赶紧抱孙子。
1: 快了快了，马上就要抱上孙子了。
2: 希望希望希望。哎，琳琳，来带妈妈看一下我们新进的。来来来，这里。来，你看，就这一批，
1: 真漂亮。
2: 还行。
0: 妈，你看。
2: 还有，在里头。嗯。
0: 来，妈，我带你看。
3: 珍珠啊，珍珠，你怎么了？
4: 没事。
3: 哎，

0: 是不是拨错号了呀？我怎么会拨错号呢？哦，谢谢你，姑娘。谢谢。哎呀，这珍珠是怎么回事儿啊？手机坏了。哎呀。
1: 请问珍珠有没有上班？珍珠身体不舒服，暂时离开了。她身体不舒服，
0: 严重吗？
1: 我已经让她休息了，如果再严重，叫她去医院。
0: 谢谢。

0: 哎，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走路的呀？东西掉了，还不帮忙捡？
1: 珍珠，
2: 怎么了？
0: 真是的。

0: 不知道怎么走路的，这么大路走走不好。好了，我帮你捡。是，不好意思，捡东西也捡这么慢。
1: 好了，够了，不是跟你说对不起了还骂？走。珍珠，珍珠，你怎么了？
2: 嗨。
1: 珍珠，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
3: 珍珠，要不要去医院呢？
2: 我没事儿。你到底怎么了？早上出门连小琪都不管。
3: 又是和那个医生吗？你怎么和那个医生没完没了啊？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吃中午饭了吗？快吃吧。
2: 今天早上，大嫂说你怪怪的，你到底怎么了？生
4: 我的人没有死。你说什么？你是说你亲生妈妈没死？她现在病得很重。 需要换肾，我想捐肾给他。他住在好漂亮、好豪华的病房里，可我从小就不能生病，因为奶奶跟我说，我没钱看医生。
2: 我一直以为他死了，可他却出现。他住哪家医院？他把我丢下了，却三天两头的去看腹肚。
3: 你是说，那个老师对你凶巴巴那个女人，原来他妈妈也……
2: 像你妈妈其实对我很好的，她会给我衣服，会给我做吃的，还会陪我聊天。
3: 说我像他的亲生女儿，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来跟你相认的，那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来跟你要肾呢？不是他，那是谁啊？哪个王八蛋呢？
2: 康院长他不是王八蛋，他给奶奶安排检查。
3: 康院长，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那天实在是我想错了，我做错了，我后悔了。你要理解我。我懂了，我终于懂了。你的那个什么仙女妈妈，完全是跟她老公串通好的。我一直觉得，一个富家太太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对一个小裁缝好？ 从改了一店到死外，就对你一个人好。OK， 他人好，他对其他同事好吗？

0: 现在听完你说的，我才明白过来，康院长会找你，就说明他知道你是他老婆的女儿。老公都知道，老婆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这对夫妻根本就是黄鼠狼给鸡，半年没安好心。你是笨蛋吗？肾病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他们是在一步步的设计你，让你自己送婚给他们。这下好了。
1: 其实仙女妈妈对我
0: 不要再叫仙女妈妈了。依我观察，你的那什么副总并不是他亲生女儿，丢下自己亲生女儿，却把别人当心肝宝贝。 所以他根本在欺骗你，讨好你，就你看不出来，只有你会去相信。
1: 但是没有什么但是，
0: 还有那个什么院长更狠，什么补血剂，根本不是为了你的健康，是为了他老婆的身世，为要你的肾。说什么帮助叔叔，说白了就花钱解决问题嘛。真他妈什么事都有，二十多年不见的妈，现在换肾，却想起自己女儿来了。
1: 哎，捐肾
0: 这么大的事情，至少要让奶奶知道吧？
1: 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告诉奶奶。 奶奶她年龄大了，她要知道了，她一定会受不了的。
0: 要是你哪天脑子出问题，就捐肾怎么办？
1: 不会，我绝对不会的。你要答应我，你谁都不能说，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我也是不能告诉奶奶，我求求你了。

0: 哎呀，是不是就等我了？我跟你说，包饺子我最拿手啊！
1: 洗手了吗？哎，什么馅儿的？韭菜猪肉。来洗手，八蒜姐，
0: 嫌弃我？
1: 还得嫌弃我？哎，小哥，您多馅儿多碎一点。江江，我们北方讲究的是头伏脚，肚腹面，大家吃清淡点，去腥火。
2: 今天呀，肯定能吃顿热乎啊！
1: 到现在都还没有火枪，哎，你快把你那乌鸦嘴给我闭上吧！别说话了，你呀，一天天的。乌鸦怎么了？乌鸦可是这世界上最孝顺的鸟。
0: 行了，我吃了。
1: 算呢，得算在那儿。来。

0: 血管前止血。
1: 血管前

0: 握着，接着。你好，119指挥中心。
1: 在新华街西路有一辆沥青车侧翻了。
0: 新华街西路沥青车侧翻，请问现场有没有被困人员？车里有两人被困，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1: 我姓董，这就是我电话。
0: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请保持手机畅通。
2: 杏花街西路沥青车侧翻泄漏，抢险救援122班双车出动。
3: 走。
4: 班长，脚都被淋湿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帮您擦擦。
1: 不用，阿姨，还是我给您擦擦。
0: 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处理一下就好了。
1: 许医生，辛苦您了。
0: 你也辛苦了。
1: 哎呀，不，别太劳累，多注意休息啊。

0: 医生，你好，快帮我们看看吧。你们谁不舒服啊？
1: 烫，快坐。
0: 怎么了？
1: 烫，那牙疼，疼的不行了。
0: 牙疼我们这看不了，得去门诊啊。
1: 门诊？那门诊下班的几点开门啊？
0: 明天早上8点。
1: 啊，那还要等医院啊？
2: 医生，那我们没有表达清楚，它不是蛀牙，我们那个出任务磕到牙了，疼得厉害，你给看一下吧。哎，对对对，
0: 行了，
1: 谢谢啊，医生，谢谢。
3: 来，
0: 把口罩摘了。
3: 不用了，谢谢。
1: 哎哎哎，怎么不看了呢，院长？特别疼吗？
2: 不好意思，医生，谢谢谢谢。
1: 谢谢您，医生。
3: 哎，没疼吗？

0: 哎，老焦，不刚才医生吗？哎，
1: 还真是，
0: 怎么还追出来了？
2: 快车。

0: 这手指家里这就搓不掉了，怎么装的事儿？这也不行啊！哎，能牙膏，你用牙膏试试。
1: 牙膏行吗？来回整点。
0: 给多挤点。
1: 哎，行行，浪费。
0: 你使劲搓。
1: 师哥，
0: 师哥，嗯，
2: 是这个，洁厕灵。嗯，
0: 玩呢？什么刷马桶的吗？
2: 哎，这个去污能力强，你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我凭啥死马当活马医？我不整，我不整。
1: 师哥，
0: 哎呀呀呀，师哥，我这不行，哎呀，收手，
1: 师哥，啊。
0: 我刚才上网搜了一下啊，有个偏方，
2: 啥呀？什么偏方？说说。
0: 用童子尿。听说很好用。童子尿。这上哪儿整的呀？
3: 这谁
0: 有啊？
2: 哎，站长。
0: 站长。啊？
2: 对，
0: 站长没看过恋爱啊？
2: 你们来这么长时间了，十几台四大准则你们没听说过啊？
0: 站长的铁树不开花，是指导员的媳妇难成家，将一人不压嘴顶呱呱，是俊平的肌肉。哎呀妈呀！
2: 赵源，
0: 吓我一跳！你这背后打人的坏习惯，站长怎么传染给你了？
2: 你这背后说他坏话，让他知道了，打你更狠。就
0: 别闹，他人呢？
2: 在车库呢。
0: 啊，
2: 用这个吧，这好使。
0: 钢丝球啊！啊！
4: 这我不得搓秃了皮了，
0: 试试吧。
4: 试啥呀？这我就是试试。
0: 别闹！哎呀呀呀！哎，
4: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牙好点了吗？还行。
0: 哎。 明天赶紧找个牙科看看。来，把药吃了。慢点喝， 别呛着。

0: 你坎什么呢？我脸上有字儿啊！
1: 我看你是心里有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天天一起吃，一起睡的，你有没有事儿啊？我能看不出来呀。

0: 南鹏，给我搁上。哎呦，南鹏，你犯什么病啊？你给我捡起来！
1: 不捡！
2: 干嘛呢你？把东西捡起来！
0: 我抗议！我们是来当消防员的，不是来当特种兵的。每天变着花样往死里练，就整我们新人吗？
2: 你犯什么病啊？啊！
0: 你要爱干就干，不爱干就赶紧给我滚！你给我捡起来！
3: 我不捡！
0: 捡！
4: 等我走！
0: 贾大鹏，怎么回事？
4: 报告站长指导员，训练科目太难了，22秒爬绳索，20秒挂高地上14楼，咱们这样的合格标准比其他站的优秀标准都要高，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变着花样往死里练，成绩不达标。 还要受惩罚，根本就不讲人性，
2: 不可能吗？

0: 19秒88，多少？19秒88，这还不是站长最好成绩。前年全省大比武，这个科目18秒5这个记录就是站长破的。
1: 陈大鹏，你好好看一看，队里面哪个人的手不是这个样子？啊？

0: 这儿是训练场，不是游乐场。十里台从不要孬种。报告，我不是孬种。我问你，消防员的天职是什么？
1: 是救火，
0: 是救灾救险救人于水火。你们要用超出常人的体力、智力、意志力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赛跑。
2: 有点汗就叫苦连天，受点难为就撂挑子。你这样的废柴扔进火场就可燃物，连自己都救不了。说你两拳还哭，人类能灭火吗？你们给我记住了，穿上这身衣服，就对得起这身皮。是。
3: 继续练。

0: 喂，你好。
1: 哎，许小姐，我是物业管家小齐。隔壁五芳街着火了，烟比较大，您把门窗关好啊。您也不要害怕，起火的地方在老街西口，离咱们小区有一段距离呢。
0: 哦，有人受伤吗？
1: 听说有，反正火势挺大的，消防队马上就到了。
0: 我知道了。

0: 车挡住了路，车主一直联系不上，一直打电话，就是没人接啊。离现场还多远？500米左右，有被困的人吗？
1: 还有很多人没有出来。喂，啊，我马上进来。
0: 宋站长，我先过去。行，啊，我先等哨声平地，都快下来，先撤。
2: 跑车，
0: 行，
2: 行，
0: 不是算我的。
2: 行行行，
0: 快快快快！
2: 快点！
0: 五辆车，
2: 一、二、三，
0: 一、二、三，啊！

0: 小英，啊，供水站准备救人。
1: 是。
0: 找水源供水。
2: 是。
0: 杨驰，要起引渡人，去外围警戒。
3: 好。
0: 平民要给他跑，外围警戒，拉好警戒线。
1: 是。
0: 啊。
2: 弄来的不等于白来吗？咱们什么时候能进火场？
0: 别想了，咱们现在只能做一些基础任务，干活吧。
1: 走。
0: 大家都站一站，配合一下，谢谢。哎。

0: 一名上尉大鹏，大鹏，出动人群，快！
1: 快！
2: 罗少，里面现什么情况？
3: 火势现在已经开始向内蔓延，大车根本进不来，我只能先出两支水枪阻止一下火势。还有，搜救组我也派了一个进去。
4: 好，
5: 李斌，你们负责控制火势，我们小分队配合搜救。
3: 不行，这栋楼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
4: 现在这个情况，大量人员进去搜救，危险太大了。现在上到这片区域，房子是砖混结构的，目前还没控制下来。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这两边呢，全是粘在酒鬼的木楼。现在空气湿度低，一旦火势蔓延过去，那就迟了，到时候受灾面是现在两倍甚至更大。

0: 我们的战斗力极有可能完全脱离控制。
1: 我赞成小分队进行搜救。
0: 好，
1: 注意安全。
2: 石一滩，跟我走。

0: 后退一点，不要围观，不要围观，站住！稍微后退一点，稍微后退一点。
1: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0: 理解一下我们好吗？来，谢谢王后。你们怎么办的？这幺幺九打了半天的，你们才来。
1: 苏总阿姨，我们已经是最快的速度到现场了。
2: 你们多长时间才来？我这房子都烧成啥熊样了？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出警时间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是需要担责任的。
3: 麻烦王后，
4: 你需要用吗？配合一下，我们配合一下。
5: 全部散开！兄弟，我们进行活动。宋烨，宋烨，宋烨，
6: 里面现在什么情况？
5: 一个煤气罐崩了。怎么，朋友死了？
6: 你放心，我们九个就差你一个人。
5: 你能不能正经点？
6: 左指导，
5: 这里面可五六十户呢，每家一个煤气罐。
6: 宋烨带队立即下楼，宋烨带队立即下楼，到底请回答。
7: 最后一层，宋烨就撤了。
6: 宋烨，我告诉你，
7: 这栋楼里的房间都是隔成小隔间的，如果每户有一个煤气罐，送你10条命都不够用的。
6: 我已现场指挥的，专门命令你马上撤出来。
7: 收到，我马上撤。
6: 宋烨，里面什么情况？水枪掩护，三楼！
7: 发现被困人员。
6: 张毅，三员三楼宋烨。
7: 收到，收到。

0: 医生，他怎么样？
1: 他窒息了。

宋燕撤出来，撤！

宋燕，里面什么情况？宋燕，回话。

0: 但做好安全防护是前提，知道吗？
1: 明白。
2: 明白。
3: 杨石到。
2: 杨毅
4: 到。
3: 刘一平
5: 到。
6: 冯明
7: 到。
8: 高远
9: 到。
0: 报告指导员，人都齐整。
10: 谁把我车掀了？
11: 我掀的，你的车违章停车，挡住消防通道。
12: 我新买的车，你凭什么给我掀了？
0: 你怎么还打人呢？我是他们的指导员，有事可以跟我说。根据相关规定，清理消防通道。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找我们的。
12: 你知道我车多少钱吗？说掀就掀了。
11: 就因为你的车挡住消防通道，十分钟的火灭了一个小时，烧了28户，你还有理了？我要你，就躲一边去。
12: 来，告诉我你叫我什么？来，
11: 叶伟区十里塘消防救援站，宋叶。
12: 等着。
13: 行了，收拾东西，收队。
0: 那个女医生，你们认识？

0: 新来的呀？谁让你进来？出去！
1: 新同学，认识一下。出去！
2: 老鲁，这么凶干嘛呀？别吓坏了新同学。
0: 给我出去站好！哎，
2: 大家安静一下啊！这是咱们新转过来的女同学，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孟庆。
2: 有什么爱好，给大家说说。
3: 我没有爱好。那就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啊？
2: 哎，
3: 哪个孟，哪个姓？
2: 子敏孟，
3: 水心庆。
2: 哎，真乖呀。总爷。跟我回去站好。

0: 你怎么这么不爱说话呀？
1: 哎，理理我行吗？嗯？
2: 理我？
0: 嗯？曲奇，你不是姓孟吗？
3: 起立！
4: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大家翻开教材的第87页。
6: 我们上堂课留的作业题，大家再思考一下啊。
0: 曲庆，你好，我叫宋烨。

0: 宋燕，我是许沁。
1: 好久不见。
2: 还是忘不了他。
3: 早忘了。
4: 我又没说是谁，那么着急承认干什么？是不是那个女医生？
3: 不是。
2: 少来，我都看到你俩聊天了。
3: 不认识。
2: 口是心非。
3: 笑个屁啊，
2: 我开心啊，你脱单多好呀。你脱单，我的婚期就忘了。
3: 想什么呢？你该结结，等我干嘛？
2: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心酸呢？前女友？那就是了。人长得挺好看的，气质也不错。所以当初是为什么分的手？
3: 查布，
2: 等一下，我跟你一起。

0: 尝尝，
1: 酸溜溜，甜滋滋，哎呀，这个味儿绝了呀！嗯，
0: 尝一个，不好吃，我把命赔给你。绝了，真绝了。

0: 进来。你灭了五方街的大火，立功了呗？
1: 哎，这茶也不错，上回没见着啊。
0: 放下。不光是茶叶啊，什么立功表彰啊，都给我搁一边去。我刚刚收到三份投诉啊。啊，第一个，兄弟单位投诉你不配合，作风粗暴；第二个，群众投诉你态度不好，损坏人家。

0: 车辆。第三个，同时投诉你违反指挥员的指令，不配合，态度不好，还不听你，你是不得，是不是得给我解释解释啊？
1: 车该限，人该打，能力不行就该骂。你要看不顺眼，就把我叫走吧。
0: 你以为我不敢吗？你隔三差五跟我捅娄子，你每个月都不消停啊！
2: 是
3: 啊，
0: 你说说。
4: 今晚8:10，去下。
5: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2: 我想多住几天。
5: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2: 我能怎么办？
5: 每天太阳也不见，
2: 我能怎么办？
5: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2: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5: 大家每天往医院，
2: 我想象的时候，
5: 你觉得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2: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5: 还挺能装的吗？你
2: 装不下去了，
5: 装你一个人没事，装你一个人。
2: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装不下去了，我陪谁吧？
4: 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9: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0: 好好看啊，
11: 好美。
12: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

0: 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1: 明天22点，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高志，您消消气。我呢了解了一下情况，因为当时的火情比较紧急，宋燕同志和五方街消防站的同志呢，在处置办法上产生了一些分歧。后来按照宋燕的办法执行，避免了火势进一步蔓延。至于掀车的事情，由于占用消防通道的私家车车主联系不上，
1: 宋燕的处置办法也是为了尽快到达火场，
0: 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不是吗？
2: 你总是能找到各种理由替他打掩护啊！
0: 高志，您经常说的“火场如战场”，一线工作遇到的情况很复杂，这处理起来也很难面面俱到。要不是宋燕坚持带小分队进去，那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就救不出来了。
3: 好吧，其余两条我不追究。可这悬人车了呀，这影响太差了呀，必须处理呀。
0: 对，让他写报告。
4: 上回就交过了，怎么还写呀？
0: 说明上回写的不够详细，写。
3: 写，3000字，一个字都不能少，少一个罚1000。
0: 宋燕，宋燕，我听说现场的煤气罐爆炸了，特别危险。不是我说你啊，你能别什么事儿都第一个往前冲啊？救人是要紧，自己的安全也重要。我现在一听你们站着出人，我这心都是吊着。
5: 谢谢领导关心，我先走了。
0: 我。哎，新来的那个许清医生好厉害啊！听说这次进科研小组的名额就要给他了。
6: 他凭什么？就因为他去美国留过学？他才来医院多久啊？经验也够哦。
7: 所以才调他来急诊室啊。
6: 过段时间进科研小组，
7: 好像不太名正言顺，但是你又挑不出来毛病，就说破格录取呗。
6: 我觉得吧，这个名额轮也该轮到你了。你年纪比他大，经验比他多，但是没办法，人家有后台。
7: 那要找关系的话，大家都找好了，谁还没点关系和背景
6: 哦？他背景可不一般呐，听说他姓孟，不想张扬，才换了姓。
7: 姓孟？孟什么？
6: 国坤集团呢？
8: 真的假的？他爸是孟怀瑾，
6: 档案里这么写的。帮他办入职的时候，我亲眼看到的。
8: 哦，那天天来医院门口接他下班，长得很帅又很贵气的男人，原来是国坤集团的公子啊！
6: 这雷打不动，车接车送。
7: 想到要跟这种靠关系进来的人一块工作呀，
6: 晦气。

0: 哥，哎，换新车了。是你的新车，我给你挑的，怎么样？喜欢吗？
1: 孟总的眼光越来越好了。
0: 那有什么办法呀？你不回家，又不让司机接送，妈担心你出行不方便。试试吧，不合适的话，我再给你换。
1: 谢了。

0: 前面隧道事故封路了，你们边上绕一下吧。
1: 好，有人受伤吗？车子都撞变形了，那人估计伤的挺严重的。120马上就到了，你别在这儿挡着啊！
0: 哎，好，
1: 谢谢配合。
2: 你已经下班了，可我还是医生。120马上就要到了，
0: 多等一分钟，伤着就多一分危险。哥，那你注意安全。你好，我是医生，请问需要帮助吗？
1: 这里有医生支援，需要让他进去吗？
3: 让他进来。
1: 好了，跟我来吧。

0: 指导员，副站长没来呀？嗯，没来，他值班呢。
1: 大家辛苦了，过来吃口东西吧。5分钟啊，大家赶紧轮着吃。
2: 交给我，放心吧。
1: 哎，可以可以。牙疼吃不了东西，喝点汤吧。 怎么样？好点了吗？
3: 一会儿回去了，还跑一趟？
1: 我这不是想让你早点吃完，早点回去休息啊。

喂，吃过了。今天队里正好有任务。啊，我知道，我会抓紧时间的。这支队审批也是需要走流程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0: 有事瞒着我。
1: 我能有啥事儿啊？
2: 天天一起吃一起睡，你有没有事儿？我能看不出来。
1: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你。
0: 行，我不问。等你想说了再告诉我。

0: 咱们急诊科呢，业务学习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重点学习极危重症患者的处理，啊，比如说急性心梗、脑血管意外、休克等等这些基本的抢救技术。那么要求大家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树立集体协作的意识，为了提高。 抢救的成功率、精准救治，所以我们的科室呢，决定将红区分为 A、B 两个抢救小组，根据病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分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么现在黄区跟绿区可以交班了，啊，业务查房，红区留下。 我们决定呢，红区分为两个组，那么 A 组呢，由杨思佳负责。好。B 组，许昕负责。至于人员，你们可以双向选择，我不发表意见，这样有利于你们的工作，好吧？
2: 主任，我去 A
3: 组。主任，我也去 A
4: 组。主任，我也去 A
2: 组。还有我，主任。主任。
5: 那这样的话，我们组人员就满了。那就这样吧。组长，我们一起努力吧。
2: 干活。
6: 干活，
7: 原地着装，预备。

0: 报告完成，
1: 报告完成，
2: 报告完成，
3: 完成。
4: 袁峰、李少杰、唐杰、罗格，
5: 你们仨拖了出来。
0: 是。
6: 来，注意力集中。

0: 我弟，不对，我弟，我弟，
1: 伯格，报告站长，我完全是按照班长的要求佩戴的。
2: 你带紧了吗？进到火场，你的空壶会被抢走，知道吗？
0: 啊，
1: 站长，
0: 还会有人抢我们的空壶啊？
1: 你们没见过下河救人，反被溺水者拖下水淹死的事吗？ 之前有消防队员就这么牺牲的，把你们的空壶面罩都戴紧了。
2: 人性中有一面叫本能。

0: 集合！理想是当消防员的人，向前一步，出列。我要听实话，为什么要当消防员？报告站长，
1: 因为我想救人，我要救老百姓。报告站长，我觉得消防员太伟大。
0: 报告站长，我觉得消防员的职业很光荣。这是你们的心里话吗？前几天，五方街大火，我被投诉了。咱们消防站也被投诉了。有群众说，咱们维护现场秩序的时候态度不好。上个月，杨氏一组人，
2: 下污水井救一孩子。
0: 弄得一身污物，两三天都洗不了身上的味儿。江毅，家里只有妈妈，又在外地，因为街上的责任，他已经2年没回去尽孝了。你们现在听到这些，还愿意站在这儿吗？还要穿这身衣服吗？这身衣服，没你们想的那么好穿。埋怨，委屈。 流血流汗没人理解，都是这个职业的一部分。可为什么还有几十万消防员，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一听见警铃就往外冲？你们都看看。
2: 告诉我，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3: 我看到的是城市繁华的街道，
4: 我看到了高楼大厦，还有公园。
0: 我看到了温馨的公寓民宅。
2: 我希望你们都看清楚，也想清楚，我们每天努力训练是为了什么？
0: 是为了守护咱们老百姓的人间烟火。

0: 宋燕，你别乱喷。
1: 没事儿，这面墙是五方街的文化奖，可以喷的。怎么样，还行吧？
0: 你自己看，你写的什么？
1: 这你都看不懂啊 ？If you smile, the sun, city。你若微笑，阳光倾城。

0: 不再是
1: 你笨呀，你看不是 O 是 U， 你把 sun 写成了 sun。
0: 多了期盼，期盼着
1: 那你这句怎么翻译？
2: 哎，你若微笑满城而去。

0: 什么是你啊？展淼，你长这么大了，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找宋燕。找他？找他干嘛？你还有脸来？当初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算了，懒得跟你废话。他不在。
0: 哎，展淼。
1: 他什么时候回来？关你什么事儿啊，许小姐？我哥现在过得很好，说不定明年都结婚了。我求你放过他，行不行？我谢谢你。
0: 展淼，舅妈，
2: 宋燕不住这儿。
0: 那他住在哪儿？你方便告诉我吗？
2: 他平常都在队里，不常回这儿。

0: 妈，你怎么了？
1: 我就是看着他挺难受的，你说，我刚才对他是不是太凶了？
0: 你对他哪叫凶啊？要是我的话，我就骂他几句了。
1: 我骂他干什么呀？
0: 骂他干嘛？你忘了他怎么对我哥的吗？我就没见过他们家那么坏的人，还有脸来？

0: 他不是在国外读书吗？怎么突然间就回来了？哎，你说他找你哥什么事儿啊？
1: 空虚了呗，就他那性格，对谁都冷冰冰的，谁会喜欢他呀？也就是我哥拿他当块宝，现在这几天发现没人喜欢他了，想起我哥的好了呗。
0: 我怎么就觉得你哥最近不对劲呢？
2: 他不会还喜欢他吧？
1: 不会吧，我哥应该恨死他了，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
0: 哎呦，你不懂，这些年我给你哥安排了多少次相亲了，要不然就说是忙不能去，要不然就是见了也说是不喜欢。
1: 不会吧，我哥就算一辈子单身也不能跟他好呀，他忘了自己被害得多惨了吗？这不行，我得打个电话骂醒他。那简直有受虐倾向啊，真的是！我天，
3: 哎，小祖宗啊，你哥的事儿啊，你少管啊。
0: 别抖腿，看数据。

0: 哎，医生，我宝宝被烫伤了，你快给他看看啊！挂号了吗？急诊还得挂号啊！
1: 急诊也得挂号排队的。
2: 什么破药，我都烫成这样了呀！
1: 楠楠先去挂号，不然系统里面发开药。
3: 行吧，等我啊，等我。
1: 你也先出去吧，谢谢啊。
4: 麻烦先出去吧，
1: 嗯。
4: 先去拿药，然后带他去打针。以后被狗咬了，去疾病预防中心就行了，不用打算回医院啊。
1: 谢谢。
2: 医生，你快快，你给我看看，哎呦，这红了一片，烫伤了。
4: 怎么烫的呀？
2: 弄开水的时候不小心弄到的。
4: 刚烫的。
2: 嗯。
0: 哎，挂好号了，给。没事没事，转一转。
2: 别吃。我这会不会留疤呀？
4: 没事啊，放轻松。来，这个是处方单，按照这个去拿药就行了。
2: 就这么点，这就好了。
4: 你伤的不严重，涂三天就好了。
2: 我这那么红一大片。
1: 徐医生，
4: 怎么了？
1: 有位消防员受伤挺严重的，您看一下。
0: 我看一下。
5: 医生，
0: 哎呀，这走不行，我这。
4: 哎。去青壮室准备缝合。
0: 哎，医生，老婆你还没看呢。
4: 刚才不是给你们处方单了吗？按照那个去拿药就行了呀。
2: 你那随便弄一下就好了。
4: 你伤的真的不严重，按照这个药涂就好。
0: 哎，你给我老婆看病啊？十秒你都没用上。
4: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在这说，走。
0: 哎，你别走，你不给我老婆看病是吧？哎，
6: 怎么还打女人？这没出息的毛病跟哪儿学的？
0: 你谁呀？我找他。哎哎哎，
6: 没完没了了是吧？
2: 你快放开我老公！
6: 回九人跟着楚楚看戏呢，
4: 赶紧去拿药吧，快走。
6: 哎，等你啊。
4: 忍一忍啊，马上给你打麻药了。
7: 哎，谢谢医生。
1: 我给你清理一下啊。
4: 来，这个开起来。
1: 你别总躲。
0: 我这只手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1: 不是你这手还肿着呢，还脏，怎么能让你自己来呢？你这手咋弄的呀？
7: 嗨，你们凑巧，这还好人没事，救上了。
4: 现场没救护车吗？
7: 没看到啊，我那个同事着急忙慌的就给我拽过来了。
4: 没救护车就该要投诉。
1: 不是徐医生，那救护车跟咱是一个系统的呀。
7: 就是。这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个咱都是一家人，有啥可投诉的？你们医生，我们消防员，这咱都是自己人，是吧？这都不容易。
4: 准备打麻药了啊！
7: 哎，您轻点，我这从小害怕打针。

0: 你刚死了。
1: 哦，
0: 那男不讲理，要打医生你看不见。
1: 不是，那不是刚才我
0: 这……木兰，你是不是得看着他被打？
1: 不可能，老大，再说了也没打伤。
0: 我不是你老大，你是我老大。
1: 你这不对呀，你是不是跟那医生认识？
0: 不认识。
1: 你不认识，你那么紧张他干嘛呀？哎，李总咋样？
2: 没事，谢谢医生啊。
3: 先去缴费，然后给他开点消炎药。
1: 好嘞，谢谢啊，护士，谢谢大夫。找人啊，我们这儿刚走，往那边走了。
3: 快去拿药吧。
2: 哎，谢谢您。
1: 嗯，我们先去了，谢谢护士啊。
4: 没事啊。
5: 就这样，换班了。
0: 有事儿，
3: 就好久不见，
0: 是挺久的。
3: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0: 挺好的，你呢？
3: 不好。
0: 哦，还有别的事吗？
3: 刚才的事儿，谢谢你。
0: 我是为了我弟弟。
3: 还有上次，
0: 许昕，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吗？可以吗？
0: 想请我喝咖啡的人太多，你得排队。到号了，叫你。

0: 我是希望你每次抽烟的时候都能想起我。宋无烟，我不喜欢你抽烟，我妈妈肯定也不喜欢你抽烟的。
1: 不抽了。

0: 你先进吧，我跟在你后面。
1: 妈，
0: 爸妈回来了。
2: 哎，你们俩怎么一起回来了？
0: 家门口碰上了，爸爸呢？
2: 去潇潇家了，可能晚饭要在他家吃吧。
0: 我刚在车里出了点汗，我先上楼换衣服了。
2: 嗯，
3: 我也上去了。

0: 妈妈，我的木雕呢？
1: 我教阿姨扔掉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不喜欢你搞那些东西，一地的木屑脏死了。女孩子，你学点什么不好啊？
2: 啊，进去呢。
1: 你学医，我也不喜欢。费力不讨好，还要加班。以后有了家庭，你怎么照顾家？
2: 妈妈。哎。
1: 沈晨，夏夏来了。
2: 哎，我来蹭个饭。
1: 好了，你们年轻人聊吧。
2: 哎，这是谁又挨训了？

0: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2: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3: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4: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5: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6: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7: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8: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9: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0: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1: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2: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3: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4: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5: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6: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7: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18: 大鹏，你怎么在这儿？
0: 哎，你们家的厨子要不用，一定告诉我，挖我们家去。
1: 我妈来了。
0: 吓唬我，最怕他不是你吗？我最近新开一酒吧，没事上我那儿去，带你们放松放松，啊。
2: 妈，
0: 又来，但我上瘾啊！我婶虽然是个大魔头，但是也是很可爱的，是吧？侄儿刚跟他俩说，好几天没见，就想你。一点没有眼力劲儿。
1: 坐吧。
0: 你。
3: 念晨，应该学习潇潇，早一点找个女朋友。你们从小一起长大，你应该影响影响她。
0: 这是他要受我影响，找到您不喜欢怎么办？
3: 不好当然不行了。
0: 那您这个不好就没标准了。
3: 首先，门不当户不对就不行。来，这是你的，这个。
0: 哟，婶儿还有红包呢，我也想要。
3: 你不需要，这个是我给你挑的几个女生。这个呢是给你挑的几个男生，你们俩看看，哪个更有眼缘，到时候告诉我，好吗？

0: 吃饭吧。
1: 不是我说你们俩，你们俩没事常回来住住，这么大房子，要不多没人气，是不是？还有倩儿，以前约在医院工作，太累了，没事上我酒吧，
2: 哥给你开瓶好酒。
1: 还有你，你也跟着一块儿去，啊。沈人不是要给你找对象的吗？我那酒吧里全是漂亮小姑娘，我就给你招呼招呼。哎，
0: 吃饭的时候不说话。
1: 哎，

0: 什么呢？
1: 打火机。
0: 他送你的。这十年你都一直都

0: 我们两个家庭之间有很深的鸿沟，他爸妈有很强的门户观念，觉得我配不上他。其实我多少能明白一点，这些年你玩的命的比自己，凡事都想冲在第一个，你那么在乎肩上的荣誉跟使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吧。我想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曾经幻想过，如果有一天我再见面了，我堂堂正正的站在他的面前，我没事儿，就这10年一直都穿着好好的，你说怪不怪？
1: 人来了，弄丢了，突然觉得这儿空落落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能看得出来，你在这段感情里被伤得挺深的。
2: 人你也都见过了，既然不想旧事重提，那就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有些东西丢了就不用再去寻找，有些人错过了也就不要再回头。人不能总活在过去，或许这是老天想告诉你，要你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0: 帮我参谋一下吧。
1: 看着都不错呀。
0: 你不觉得他们三个就像三胞胎，五官都精修过一样？和你比差远了。蒋玉啊，他人不错，靠谱，比那个宋强多了。怎么，你不让问还不让说了吗？我不怕你生气。你跟他不合适，也不可能。我们对过去的事情都有美好的滤镜。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喜欢他，你只是对过去有遗憾。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这么晚了，你干嘛去？
2: 酒吧。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2: 我想多住几天。
1: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2: 我能怎么办？
1: 每天太阳也不见，
2: 我能怎么办？
1: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2: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1: 大家每天往医院，
2: 我不想象的时候，
1: 你
2: 不要
1: 看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啊？
2: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1: 还挺能装的嘛，你
2: 装不下去了。
1: 装你一个人没事，装你一个人。
2: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做不下去了，我才十八岁。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0: 想念你们了。
1: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2: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3: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4: 站住！
0: 就抓我呀？
5: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2: 干嘛？
6: 哎呦，吓我一跳！啊，
0: 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7: 这钥匙呢？
0: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8: 咱们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5: 我也不要脸了，
9: 救你！
5: 爹爹、啊，
0: 都是高手。
10: 谁干谁？
11: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2: 我们杨勇。
13: 太好了，
12: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3: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14: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5: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6: 好，
5: 你就放这吧，坤姐。
1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5: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5: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0: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5: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5: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6: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5: 林哥，9点送过来
17: 不行。
0: 小心小心啊！
12: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6: 急救包。
1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哟，美女医生大家光临，小老板亲自在这候着呢。
1: 留着功夫去红衣女朋友吧。
2: 我不就你一个女朋友？
0: 哎呀，你手也太重了，没大没小，你也不管管。
2: 别贫了，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0: 好嘞，孟总里面请。哎，
3: 来啊，还行吧？
1: 哎，老板。
0: 哎，山签儿是5个到3位。
1: 哎，好的好的。
0: 坐这儿。来，杏儿。
1: 嗯。
0: 坐。
4: 没事儿，你就来啊。你怎么回事？新来的，里面没培训过吗？老板，
1: 他刚来，不好意思。对不起。没事儿。他兼职的，一会儿我一定好好说他。
4: 越是这些兼职的，越得好好教，好好培训。
0: 我告诉你，这都是你们工作失误，你知道吗？
1: 是，我一定注意。
0: 等会儿消防过来检查，你接待一下，客气点啊。哎，
1: 好。啊，那我先下去了。
0: 挺严格的，
1: 不会是在我面前装的吧？
0: 我工作的时候也是很严肃认真的，好吧？
1: 我去打个电话啊。
0: 哦。哎呀，现在您不好装了。

0: 是消防站的，
1: 对，
0: 消防检查不应该是消防员来吗？
1: 消防检查归支队管，他们是消防救援站，不负责这块业务。
0: 哦，
1: 去应急通道吧。
0: 好，这边请。

0: 哎，想什么呢？我前两天碰到宋燕了。他干什么呢？哎，我猜猜，不会跟我一样当土老板了吧？
1: 消防员。哦，然后呢？一块叙叙旧，聊了怎么样？他不搭理我。
0: 感到遗憾了，有没有？又能怎么样呢？人生总是会有遗憾，就算人们拼了命的去努力，疯了一样，但最终还是不能幸免于难。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喜欢他呢？
1: 我以为我不会了。
0: 一见面控制不住，心底这点死灰又复燃了，说明你一直就没忘记他。青儿，这个世界上最折磨人的是站在原地以为还回得去。你俩的事儿我听说过，恕你哥，我跟你直言，以前不可能，以后更不可能。啊，开心点，别想，走，回去喝酒去。
1: 你先回吧，我去洗个手。

0: 哎，倩儿，你干嘛去？
1: 哦，医院临时有事儿，我先走了。啊，这走了？哎，倩儿走了，撒了个谎。
0: 怎么？你知道倩儿刚跟我说什么吗？人生总会留有遗憾，即使人们付出再多的努力，也不能幸免于难。 这是正常人能说的话。哎，人生苦短，能享乐就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了。放弃已有的，追求虚无缥缈的，不值得。
2: 你好，您好，请问宋院士在这里上班吗？
3: 哦，请问您是？我是他以前的同学，可以帮我联系一下他吗？啊，您稍等啊，
2: 谢谢。喂，宋站长，门口有人找您，说是您的同学。啊，请问您是叫？
3: 许沁。
2: 他叫许沁，站长。哦。 哎，好嘞，好嘞。哎，不好意思啊，我们站长今天没在站里。
3: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可能是去外面培训了。
3: 哦。哎，谢谢啊。

0: 哎，李晨。
1: 哎，李参谋。
0: 我一会儿啊，得去跟支队长开会。哎，你把这狗粮给你们宋站长送过去啊。
1: 哎，好嘞。
0: 谢了啊。
1: 没事。
0: 行，忙去吧。
1: 哎，您慢走啊。嗯。

0: 想见出去见见呗。小梦，滚！这小梦跟你的感情可真深啊！
1: 废话，我把它养大了，
0: 这狗就是重感情，随主人。
1: 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
0: 说你重感情呢？

0: 吃的，我做的好吃的，一会儿给你们吃啊，给你们吃，看看看，现在上班了啊。
1: 等你们长大点，我就带你们去，好不好？行，给你们安排。来，
2: 快回来，别缠着叔叔。喂，
1: 赵爷。
2: 哎，下班了。
1: 嗯。
2: 哎呀，看又缠叔叔去了吗？哎，咱好好
1: 的，一人一个。
2: 谢谢叔叔。
3: 谢谢燕哥。
4: 谢谢燕哥。
5: 燕哥说：“一定听见。”
1: 赵大爷。
2: 啊，
1: 这。快叔叔呀！
2: 是啊，快过来帮帮忙！来来来，
4: 燕哥说话还没结束。
1: 三叔，九八，我回来了。
6: 哎呀，回来了。
1: 哎，
6: 没吃饭吧？
1: 牛肉面。
6: 没问题。来，怎么拿那么多东西啊？
1: 买点水果。

0: 再来两口泡菜，这才有味儿。好吃吗？
1: 就想这口呢。
0: 许静来家里找过你。你见过他了？
1: 嗯。
0: 你还喜欢他？
1: 还来不及呢。
0: 没有感情哪来的恨？
1: 真不喜欢，见他就烦。
0: 你发誓？那我就放心了。我跟你讲啊，这好马不能吃回头草，你知道吗？你说当年因为他，你遭了多少罪啊？现在想起来还生气，太过分了。哎，你说他怎么那么过分啊？啊，还来找你？哎呀，真好意思。
1: 舅妈，有蒜吗？
0: 你吃这泡菜还不够吗？还要蒜吗？
1: 我就说的，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行行行，马上就来啊。

0: 好轻松，别紧张。来来来，吃点水果啊，补充维生素啊。谢谢舅妈，哎，不客气。你说这丫头怎么这么漂亮呢？哎，啊，那个照顾好了，多吃水果啊，别客气啊，多吃啊，真漂亮。
1: 行吗？先吃着啊。

0: 你呀，还是先好好想想怎么好好学习吧。本来替你考了那么好的大学，你还在复读。小心啊，看不上你。哎，看不上吗？看不上吗你？看不上你？到时候。舅舅舅妈人好好啊。是吧？
1: 你家这小院子也好漂亮，我要是有一个像你家这么漂亮的小院子就好了，我肯定每天都在家里，也不出门。

0: 是吧？油画。我不喜欢吃这种冰棍，一点也不卫生。
1: 嗨，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你要车怎么在那儿啊？快走！宋燕，以后别来找我了。我以前跟你玩，是觉得有新鲜感。现在我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你这样混下去，长大了是没有什么出息的。
1: 雪琴，是你家里反对吗？没有人反对，是我不想再骗你了。新鲜感一过，就没意思了。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爸妈逼你这么说的？
1: 没有人逼我。你们家破破烂烂的，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们家。
0: 以后别再联系了。

0: 副院长，哟，
1: 小许啊，下班了。嗯，怎么样？最近在医院适应不适应啊？
0: 适应，挺好的。
1: 行，有什么不便的话直接找我，我给你解决啊。
0: 没有，都挺好的。
1: 好好好，前两天啊，还碰见你母亲了，回去给我带个好啊。
0: 好。
1: 好，那下班再。哎，老徐啊，
0: 徐主任，
1: 你这是。
2: 天天绷个脸跟谁欠的钱了似的，这个人呀！刘副院长，我先走了。好，注意安全啊！好的。我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全市范围内将有特大暴雨，请市民出行注意安全。 各生产单位提前做好防范工作，避免出现财务损失。
3: 小组长，小组长，下来吧！雨太大了，今天训练到此结束。

0: 把装备都检查仔细了啊！一会儿收拾差不多可以装车了。把皮划艇拉过来检查一下。
1: 志伟，
0: 不是下雨天就没有火情了吗？
1: 对。
0: 不是下雨天就没有火情了吗？怎么那么紧张？有时候下雨，避火情更麻烦。赶紧去把衣服换了，别感冒了啊！
2: 好，
1: 志伟。
0: 喂，我觉得你这休假可能……
3: 我知道，我已经归队了。
0: 真没想到，你这休假刚开始就结束了，今晚才刚刚开始呗。
4: 组长，暴雨灾情急着人多，徐主任说全员到岗。好，明白。

0: 号幺九是吗？
1: 你好，幺幺九，请讲。
0: 我的车被水淹了，现在车门打不开。
2: 这里没有扩窗水，我出不去。
1: 不要慌，您能说出您的准确位置吗？
0: 东门桥桥底下城通道。
1: 好的，国民消防员在您位置附近，已经通知到，请保持手机畅通。

0: 放开。
1: 金武又把你扔水里。我把衣服拿过来。你知道一小时内方圆五公里有多少车出事吗？暴雨轰的雨，你不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2: 医院临时召集我们回去。
3: 知道。
1: 司机长令我避雨。
2: 你知道刚刚车里的是我吗？那么危险。
0: 一条狗困在车里，我也会救。

0: 你怎么临时成这样啊？
1: 我先去换身衣服。
2: 啊！哎，姑娘，哎，我这个去哪儿？

0: 在外面等着。好嘞，好嘞，谢谢医生，谢谢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心包积液情况很严重，你看一下报告。你看，组长心率越来越快了。
1: 心搏微弱，呼吸浅快，准备心包穿刺。
2: 心包穿刺是二级手术，我们能独立完成吗？你是组长还是我是组长？
0: 曲倩，你没有资格独立做心包穿刺。
1: 病人很有可能会因为心包填塞导致猝死，
2: 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才是对病人负责。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把握？要是穿刺不当，病人很有可能因为你的失误操作而死在手术台上。你想过后果吗？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0: 能。
1: 你拿什么负责？
2: 就凭这只手，他不会死。曲倩，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徐主任已经在路上了，你非要冒这个险吗？
1: 杨医生，这是我们 B 组接诊的病人，请你先出去。
2: 但这就不是你能做的，你这是在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
0: 你先出去吧。

0: 给你擦得干干净净的啊，
1: 杨医生，怎么样啊？
2: 小朋友，我看姐姐给你买了什么？
3: 宝贝儿，阿姨给你买了点蛋糕。
2: 你爸爸已经没事了，别担心了啊。
3: 交给我吧，你去忙吧。行，那你先吧。这孩子是单亲，一直是他爸照顾，现在他爸又进了
2: ICU。是啊，真可怜啊！这场暴雨，那么多事故，多少个家庭啊！哎，
0: 他还有别的亲戚吗？
2: 有啊，我刚给他姑妈打电话了，说马上来接他。

0: 大夫，你好。
1: 就是，
0: 这个是。

0: 能发现病人发病的病征，这点值得肯定。但是你自作主张给病人做心包穿刺，为什么？
1: 因为病情，
0: 你以前做过这手术吗？
1: 实习的时候做过。
0: 那是实习的时候，这次你运气好，下次呢？
1: 主任，我不是运气好。
0: 你当时说，如果情况危急，你不会等我，对不对？那我想问你，你是希望情况危急啊，还是不危急？
1: 主任，我不是一个违心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仅此而已。
0: 徐倩，你知道什么叫医者心吗？
1: 主任，组长又被徐主任给骂了。
2: 哎，意料之中啊，
3: 这救了人还得被说，这有点不公平了吧？
2: 得罪了徐主任，进科研小组的事情肯定会受影响吧？
4: 那徐主任本来就不喜欢他，你看他平时冷着个脸，哪像杨医生啊，关心病人还和蔼可亲呢。
3: 我觉得没什么错，能救人不就行吗？

0: 苗苗，你哥什么时候回来啊？应该快了吧？哎，哥，你回来了。哎。哥哥，快快快，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同学，这是一月，这是叶子，这是圆圆，这是我哥。
1: 哥哥好。
2: 哥哥好。
3: 你们好。
0: 怎么样，我哥？
2: 终于见到本尊了，
1: 比照片上还帅。那是当然。
0: 对了，我陪我哥上去收拾一下，你们先进屋坐。嗯，去吧去。
3: 也太帅了吧！
4: 你爸你妈呢？
5: 他们去公园散步了。他们出去之前把饭做好了，我们几个等你啊，等得快饿死了。
1: 等我干嘛呀？
4: 他们看了你照片，觉得你可帅了，想跟你一起吃饭。
2: 你有病，不摘苗？你要是嫌自己去找个男朋友，你等我猴儿随便看。哥，你生气了？哎呀，我这不是觉得我哥长得帅，想跟同学炫耀炫耀吗？你就给我个面嘛。
1: 下不为例。
5: 好。

0: 喝点水吧。
1: 哦。
0: 哎呀，这天真够热的。
1: 你说，翟淼出这个主意能行吗？咱们也跟着凑热闹。
0: 管他行不行呢，试试呗。每一次让他相亲，燕儿这孩子呀都说他没空。再说这不也是为了他好吗？这把人带到家里来，我觉得挺好的。反正我的标准又不高，只要不跟孟家扯上关系，我觉得都是良缘。哎呀，老天爷，这次一定要对我们燕儿好一点啊！
2: 哎，我还记得呀，他小时候来咱们家那次。
1: 谁呀？大晚上的。来来来了。
3: 是啊。秋秋。
1: 呀，你怎么来了？孩子，你怎么穿这么少啊？
3: 对呀，赶快进来吧。
4: 爸爸和东。

0: 那么冷的天儿，那么小的孩子，我都不知道他那天是怎么走到咱们家的。他那个妈妈，
1: 他那个妈就不是个东西，贪慕虚荣，连自己亲生孩子都可以不要，以后不要在面前提这个人。哎呀，我呀就是有点怕呀。燕儿这孩子正直，又一根筋，跟他爸一模一样。
0: 该不会是命里也有？
2: 哎，别！啊，瞎说什么呢，打嘴！
1: 哦，
2: 乱讲话！哎呀，
1: 你说他好好的出国了，他回来干嘛呀？回来也行，为什么要找上门来？他到底想做什么呀？
2: 我不管他想做什么，反正这一次绝对不能让燕受伤。
0: 这么热的天出来，你也不拿个伞，真的是晒死了！
1: 不正好晒太阳不盖。
3: 平时你不太爱晒太阳，快不盖。哎呀，
1: 骨质疏松了。
3: 你才疏松了呢。
1: 多晒也好啊。好，我晒。
3: 淼淼，嗯，你妈做的饭真好吃。
4: 不冷。
3: 尤其是这个虾也太好吃了。喜欢你们就多吃点，别客气啊。哎，叶子，你多吃点，别光吃眼前的。嗯，来，尝尝这个。
4: 谢谢。

0: 听淼淼说，哥哥是消防员。
1: 嗯。
2: 那平时工作是不是很危险啊？
1: 还行吧，起火情并不多，都一些日常救援。
3: 啊，但是危险的时候也很危险的。
2: 哦。
1: 嗯。
0: 那哥哥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啊？
1: 不为什么，工作忙。
0: 哦，
3: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调查户口啊？
0: 啊，没有。

0: 你们先吃，我有事儿。你哥不会不高兴了吧？不会啊。哎，
1: 淼淼，刚刚你哥看叶子好几眼啊。是吧？你也发现了？
0: 啊。
1: 那我上去看看什么情况。
0: 快去看看。
2: 哥，找什么呢？我打火机你看到了吗？
0: 打火机？打火机又不是什么稀罕物件，没了再买一个呗。哎，哥，哎哥，跟你说件事儿，来来来，你觉得叶子怎么样？什么叶子？
2: 就是那个画最少长得像许庆的那个，像什么像啊？哎呀，
0: 哥，我跟你说，她可是我最好的姐妹，这同学变嫂子多好。你又批样了是吧？哥，我是跟你说真的，你考虑考虑啊。
2: 哥，你再考虑考虑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哎呦，
2: 你，我说真的，你考虑考虑啊！
3: 滚！

0: 喂，潇潇，
1: 喂，给你打听了啊，
0: 找着了。
2: 宋某人
1: 今天休假，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0: 你别问，
1: 你妈和你哥要知道了，非得揭了我的皮。
0: 下次请你吃饭。
1: 你欠我都有几百顿饭了吗？哎，喂，

0: 贼辣的，
1: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布 is back.
4: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

0: 十顶人狗，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路啊！
1: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2: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3: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怠吗？
1: 俺老朱在。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曾按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假不留。
5: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9: 大家都跟我们。
8: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12: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3: 院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14: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15: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
0: 真的吗？
11: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12: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16: 中国加油！
0: 巨火永远不熄。
11: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17: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18: 105年，这束光
11: 有我
18: 一直在传递，
12: 有我在，
0: 有我在，
19: 有我在，
18: 青春接力，
12: 有我在，

0: 有我在，
1: 有我在。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呢？是清澈的地下水，是宝贵的金属矿，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空洞正在悄悄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以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地质勘探员需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仪器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有时候还得钻进悬崖峭壁、走进无人区，而且啊，一去就是好些天甚至好几个月，既累又不安全。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在这里啊，我们找到了一台会飞的低地机。据说啊，它不用钻地，不用挖坑，甚至不需要人靠近，只要把它挂到一架无人机上，到天上去飞个一圈，就能够像医生做 CT 一样，把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情况看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又究竟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走，我们这就去寻找答案。胡教授您好，
1: 欢迎主持人，
0: 谢谢
1: 欢迎你来到地球物理空间信息学院。
2: 胡祥云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深地资源与电磁探测团队负责人。
0: 您看这个做 CT 哈，一般都是给人的身体做，
1: 对，
0: 那咱们为什么要给地球来做个 CT 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地球是我们人类与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提供空气、水等维系生命的资源，当然它也会发生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尊重地球，善待自然，人类和万物才能共生。当然，其前提是必须了解地球。那么 CT 成像呢，就是理解地球最直观的手段。所谓给地球做 CT， 本质就是用电磁波、地震波、重力场、磁场等物理手段来透视地球，看清从地表到地核的结构，解决资源、灾害、地球运行的核心问题。
0: 梁老师好。
3: 你好。哎，
0: 这就是我们胡教授刚刚给我介绍的能够给地球做 CT 的无人机了吗？
3: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航空生命电磁法探测系统。
2: 刘立超，中国地质大学地空学院教授。
0: 我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大。哎，这有多重啊？面积多大呢？
3: 是的，只有它越大呢，它那个发射的这个能量才越大，可以探测更深的这个信息。目前呢，我们这个线圈的面积呢是100个平方米，然后一共有三闸，相当于总共等效于300平方米的激发面积，然后总重在65公斤。
0: 65公斤啊？那我们这无人机能吊起来吗？
3: 我们的无人机的载重呢是接近于80公斤左右，是足以可以吊起我们这个整个系统的。
0: 就这样一个金属矿，它能够探测到地下几百米深？
3: 可以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金属矿呢，向地下发射这个电磁波啊，这个电磁波呢会感应地下的这个信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发射线光后面的这个小的线圈呢，来倾听这个地下产生的这个信号的信息。哦，
0: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特斯拉线圈呢？
3: 对的，原理上有点相似，都是这个电磁场，但更接近的是要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电磁炉里面的这个金属丝，它可以产生这个电磁场信号。
0: 那和我们医院里边做 CT 有什么区别呀？
3: 医院里面使用的 CT 跟我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医院里使用的 CT 使用的是这个频率比较高的 X 光啊，然而呢，我们在这个电磁法探测里面呢，使用是这个频率比较低，对人体没有这个辐射伤害的低频电磁波，与我们在家里使用的这个220伏的电的这个频率是接近的。只有频率低呢，这样才能穿透更深的地表，达到更深的地下获取这个电阻率的信息。什么？

0: 子波，听的是地底下的悄悄话，水怎么回，金属怎么回，科学家一听就知道地下藏着啥。你可能见过家里的电磁炉，为什么铁锅能加热，砂锅常常不行？因为电磁炉发出的变化磁场，要想把能量高效传进锅里，需要锅底具备能有效耦合的磁性或金属成分，铁锅底更容易接住电磁能量并产生加热效应，砂锅底以陶瓷为主，耦合弱，热就上不来。简单来说，这就是个给地球做 B 超的小听诊器。今天这台更厉害，挂在无人机上飞一圈，地底下那点秘密全给你抖了出来。
1: 哎，我看到我们这儿其实有两台无人机哈，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哎，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那这一大一小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应用场景呢，研发了两款不同的这个系统。像这个大框呢，是进行这个大深度探测的，然后只有面积够大呢，才能探得够深，主要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率的获取，进行地质填图，寻找金属矿，寻找地下水这些应用。另外呢，我们针对比较这个浅的小的目标呢，研发了这个右边这一个啊，对啊，这个小的呢，是我们研发的无人机航空梯度探测系统。
1: 它有多重多大呀？
2: 它总重只有15公斤，它呈现一个四边形，然后边长呢是这个3米左右，它主要是来进行这个1到5米的这种浅层的这个小目标的探测，比如说地下的管线呐、空洞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微爆弹探测的应用场景。它的定位精度呢可以达到这个0.1米。哦，
1: 所以说大有大的用途，小有小的用途，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啊。
2: 没错。
0: 从65公斤的大块头到15公斤的小新冠，这三兄弟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各管一摊，一个负责广撒网，一个负责深挖洞，一个负责细捉妖。
1: 那刘老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和我们的小金怪来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2: 好啊。
1: 噔噔，你看，我准备了这样一个金属螺丝钉，等一会儿呢，我就要偷偷的把它藏在这一大片测试场里边，看看我们的小金怪能不能够找到它。
2: 那我们找找看。
1: 不过为了保密，你也不准看哦。埋到哪儿会比较安全呢？哎，这里有个沙坑，我把它埋到沙坑里边吧，要不这样的话，肉眼是肯定看不见的。哎，把它埋深一点。把它埋到这个里面，把土刨回来。好，我踩上几脚，这样应该完全看不出来吧。好，现在我已经埋好了，多踩上几脚，大家千万不要告诉刘老师。嘘。好，我们的无人机已经飞向沙坑的位置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在沙坑的上方在盘旋，正在寻找我的螺丝钉，到底能不能够找到呢？它一直在围着这个沙坑转哈。啊。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样一个金属框，真的像在给这个沙坑做 CT 一样。
2: 哎，从这个信号看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1: 已经找到了，这么快？
2: 啊。
1: 在哪儿呢？
2: 应该就在这个线圈的正下方目前。
1: 那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平板所指示的位置，能不能挖到我刚刚藏的这一枚螺丝钉？
2: 好的，
1: 走。
2: 这个地方我先挖一下试试看啊。
1: 说实话我都有点忘了刚刚埋在哪儿了。
2: 哎，找到了好像。
1: 真的吗？您确定是在这儿吗？
2: 现在
1: 啊，真的找到了。这是我刚刚埋下去的螺钉，真的找到了。
2: 是的。
1: 怎么找到的？
2: 因为螺钉呢，它的这个导电力呢会比这个沙呢要强一些，这样呢它会产生比较强的这个电磁信号。
1: 嗯。
2: 我们通过这个电磁信号的强弱呢，就可以定位它所在的这个位置。
1: 那其实这一枚螺钉拿到我手上好像不小，但是我们相比于这整个这样一个沙坑，它还是挺小的，也不知道它的埋藏深度。如果是人肉眼来找，用铲子来刨的话，我觉得一整天都找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刚刚真的几秒钟就找到了。
2: 是的。
1: 而且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位置，这太神奇了，好厉害哦，不得不服。
0: 没有 GPS 标记，没有提前演练，无人机飞一趟，算法

0: 在等什么？我们就请他给我们来画一张地下藏宝图吧。起飞！我看上面有很多这样的斜线，这个代表什么呀？不同颜色的呢？这个红的、绿的，
1: 是我们将这个电磁场的信号呢转化成了这个地下的电阻率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这个蓝色的认为是它的电阻率比较低的地方，它可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地下的这个矿产，或者是我们寻找的这个地下水的储存层。
2: 如果说刚才那只小精怪是给地球做微创手术的探针，那这台大块头就是给大地拍 X 光片的扫描仪。它挂着一个100平方米的大线圈，飞一趟就能覆盖几平方公里，把地下几百米深的矿藏水体地质结构全给你扫出来。
0: 刘老师，咱们这套系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简直是像我一样火眼金睛啊！
1: 这套系统呢，主要包含三个那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是这个系统的轻量化设计，主要在这个线圈的结构啊、材料啊、尺寸那方面进行的最优化的这个设计，然后保证线圈能够被这个无人机进行吊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高功率密度的激发，只有这个在最小的体积激发最大的能量，这样才能探测足够大的这个深度。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姿态的这个校正与测量系统，因为在线圈在飞行过程中，您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啊，线圈它会晃动，在晃动过程中它会改变与地下的这个夹角。我们通过这个三位这个姿态角的测量呢，将这个校正方法呢引入到数据，保证我们测量数据这个准确性。
2: 专家告诉我们，这台无人机的厉害之处不光是它能看见地下，而是它飞得再晃也能算得准。
1: 在有些应急场景，比如说像塌方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吊的这个系统，在这个塌方的上空来去探测这个地下可能存在这个空间或者填充的这个水。通过这样呢，我们可以应用于这个应急抢险救灾方面。这个研发的意义呢，就是可以解决我们传统野外勘探工作人员在野外工作量大啊、测量效率低的这个缺点，减轻工作强度，增加我们这个探测的这个效率和面积。
2: 从人背仪器翻山越岭，到无人机上天飞一圈看透大地，这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勘探方式的革命。现在坐在屏幕前听大地说出秘密，让机器飞上天，把人平安带回家，这才是科技真正的意义。

0: 然能变身机器人的骨骼，不用电机，不靠液压，轻轻一推，软袋子直接变成坚硬的承重杆，轻轻一拉又能随意卷曲收纳，还能用来搭建帐篷、固定护具。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这款 Y 型三边拉链刷爆网络。会变身的拉链是如何实现软硬切换的呢？
1: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博士后厉佳绩。
2: 先生老师好，这个问题很好。普通的拉链你可以理解成左右有两片柔软的布，中间把它聚合在一起，变成一片更大的柔性的布。但是我们这个三边拉链保留拉链的顺滑的闭合过程的同时，让这个三片布变成一个硬的刚性感。这个过程又是可逆的，你可以把它拉开，它又变成柔软三片布，一片是一个这个波浪形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有底下和上面的两个球状的凸起，每个齿的形状就是比较复杂的。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当你把它拆成三片的时候呢，它作为一个薄薄片，有一个弯曲的结构，但是你当你把这个三片拉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横截面最后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作为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形态，可以让这三片拉链失去它原来的弯曲结构。同时它在截面上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咬合，让它能够获得额外的张力。
0: 其实 Y 型拉链的核心机制并不复杂，但为了能设计出不同曲率的 Y 型拉链，研发团队专门开发了一套计算设计工具。
2: 除了直的以外，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弯曲的感觉，比如说螺旋、螺转四种不同的。这个其实是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去迭代，目前来说超过一个18000次的弹性，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断裂的痕迹。它大概可以承受20公斤左右。初始的塑料的耐受能力更强的话，它最后缝合起来的强度也会更强。我们的测试是187倍。
0: 其实最打动珊珊，也是最让网友们惊叹的，是这项研究中的

0: 另一个小故事。这款设计并非横空出世，早在40年前，还在担任电气工程师的威廉·弗里曼就提出了三面拉链的构想，还申请了专利。
1: 老教授叫做威廉·弗里曼，他在1985年的时候看到美国科学人的网站上说你有什么创意啊，欢迎来投稿。他当时就心血来潮，想到能不能把这个拉链做成三边的，去尝试支撑一些物体。最能够直观想到的就是帐篷嘛，如果可以在2分钟之内就立起来，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拆除的话，可以带来很大的便利。
0: 40年前就诞生的天才创意，并非为了拉合衣物，而是像一种状态开关，能让帐篷、椅子或手提包在柔软折叠与坚硬挺阔之间自由切换。为什么当年想法超前，却始终做不出可用产品？时代到底卡在哪儿？
1: 首先呢，就是这个制造工艺，当时3D打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只能用手去贴这个木头片，用皮带把它们拼到一起，精度是非常低的，没有办法对工业化生产。其次呢，他想要设计一个曲线，那每一个木片到底要变薄多少，就上下两端的公差到底是多少，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当时计算机辅助技术并不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点。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计算机视觉的教授，在 MIT 也这个享有盛誉。但是他就一直想，年轻时候被别人拒绝的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重见天日呢？有没有年轻学者愿意帮忙呢？他有一次看到我之前的一篇 paper， 线驱动机器人，就是一个我单个打印机器人，它可以通过拉这根绳子来实现上下弯曲，完成一些这个发热任务。看到之后说，嘉靖，你能不能用这个 3D 打印的方式帮我看看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这个快速实现？当时我们俩就一拍即合，就是推进项目。
0: 简单说，40年前创意超前，但技术跟不上。直到如今 ，3D 打印加计算机设计工具成熟，才让老专利重获生机。
1: 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讲，讲到当年自己其实花了很大心血在这上面，但是被拒绝之后感觉很受挫，然后能够看到自己40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可能20几岁被拒绝的方案，在40年后这个大放异彩被全世界看到，然后并且喜欢，本质上就说明一个优秀的设计它其实并不会被直接埋没，如果给他一个对的人和对的时代，就会大放异彩。
0: 那40年后这份重获新生的创意都解锁了哪些实用场景呢？
1: 如果有这样4条 zipper 的话，它就可以撑起一整个帐篷所有布料，全部拆开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柔性的东西，就可以把它打包带走。我们当时这个测试下来是1分20秒，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个东西。以往搭建的逻辑是把这根通风杆穿过整个帐篷，如果尺寸小的话，你有可能单人可以把它这样搬弯；但如果尺寸大的话呢，你就需要两个人面对面的把它搬弯，成为一个本质来实现这个支撑效果。我们当时也自己去尝试了一下，大概是5到6分钟，两个人可以完成一个帐篷的搭建。包括医疗领域的骨折啊，或者是腕部挫伤啊，需要一些定制的支具去固定。那有一个可穿戴设备，它既可以是硬的，也可以在软的，它同时在两者这个过程中切换，对于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恢复，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和价值的。那手上有一种非常难受的疾病，叫做三角纤维软骨复合肌的损伤。你在睡觉或者无意识的时候，它就会过度拉伸，腕部的韧带进一步的受损。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 TFCC 的患者说能不能又发一个，希望他批量生产之后正经的投入到医疗场景中，帮助真正的患者。其实我也算真正的患者，因为我自己在攀岩打球的时候这个 TFCC 受过伤，不然我也不会知道这么一种疾病。我自己戴上之后，我觉得这个支撑力是挺强的，但手腕想要再自由移动是非常困难。
0: 白天拉开拉链，护具变软，手腕能自由活动，避免肌肉萎缩；夜间收紧变硬，稳定保护伤处，比传统石膏灵活太多。在机器人领域，它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1: 我们尝试用这个拉面去替代机器狗的四肢，你把它变软之后呢，它就可以被储存在机器人的体内，让四肢可以变得很短，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从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通过。同时如果碰到地上有障碍，它也可以把这个腿突然变得很长，把更多拉链从这个机器人内部吐出的变到自己缩短状态下的10倍左右，通过这个障碍实现不同的地形的跨越。它可以代替传统机械臂深入比较狭小的空间去完成搜索啊、救援啊，以及封闭空间内物件的组装。
0: 除了实用场景，团队还打造了动态藤蔓花这类创意装置，也验证了它大曲率弯曲的能力。能看出这款结构的适配性确实很广，那脑洞大开的观众都有什么创意呢？
2: 我觉得可以做成一个晾衣架，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弯曲收缩在行李箱里面，然后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又变成一个很简易的晾衣架了。
3: 登山爱好者朋友可以用来做登山杖，然后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呢，它可以作为一个拐杖，在拉上之前呢，它非常的柔软，便于收纳，然后便于携带，固定好它的形状之后呢，又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些杖类的工具还是非常方便的。
4: 让我马上想到，它这个可以用来作为自拍杆，平常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到我们包里面，就非常方便携带。
1: 有一些人说可以做星球大战的激光剑，从这个剑柄里面就是一点点长出来，
5: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完全可以去试。
1: 有很多人关注我们的项目，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5: 国内外的平台有1000万次观看，我看到万多条评论，然后每个人都对他有这个不同的见解，觉得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远比我原来发在这个计算机顶级会议上的影响力大很多。
1: 我也非常乐于看到普通大众、非学术界的人对于这个东西有怎么样独特的见解，这是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欣喜也非常感动的。
6: 2年前，一张苹果上长蘑菇的照片在网上火了，网友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果君王”。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后续更为精彩。全国网友把长着蘑菇的桃、葡萄、柿子、哈密瓜、芒果一股脑的全部寄给了昆明的专家，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超过40种水果和蔬菜的蘑菇标本，全部都寄到了科学家的手里。然后就在今年3月，这批被全国人民众筹出来的果君王正式上架了，一盒卖19.9元，网友吃完之后是直呼震撼美味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果君王是怎么从一颗烂苹果走上全国餐桌的。
7: 故事要从2024年6月说起，浙江的邓女士在家里发现了一件奇事儿。
8: 大概在5月底到6月初去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袋苹果。浙江的6月整个都在下雨，很潮很霉。大概在6月30号，我看到苹果根部有白白的嘛，我以为是发霉了长毛了。7月2号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长了一个蘑菇，长得很好看啊，像祥云一样的，挺独特的。
7: 这张照片发到网上，立刻引爆热搜，果君王的名字就此诞生。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许荣聚博士也在7天之内就联系上了邓女士，收到了这颗苹果蘑菇。那么果君王到底是什么东西？
9: 这个长在苹果上的真菌叫裂褶菌，它经常出现在市场上，它是一种可食用的蘑菇。那这种真菌范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广啊，从咱们国家的东北一直到西南，包括到了西藏，包括咱们国家的台湾都有啊裂褶菌的存在。而且这种真菌呢特别喜欢生长在朽木腐木之上，所以在很多的木头上其实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真菌。哦，
7: 可食用，分布广，听起来不稀奇，但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偏偏长在了苹果上，而且还是果柄的凹陷处？
9: 水果自身有比较强的抵御外界的真菌侵染机制，这植物它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营养送给真菌来吃。苹果果柄凹陷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小环境啊，真菌的孢子进去以后，它能获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湿度这样的一个区域，也不会被随意的摩擦呀、磕碰啊，把菌丝或者说最初萌发的孢子给磕掉。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氧气，也可以供应它的生长，所以大多数的蘑菇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细小的缝隙开始发展自己的菌丝。至于说我们看到蘑菇，这已经是它们到了要繁殖后代的时候了，相当于我们种了一颗月季花，它已经要开花了，前面的生长的过程已经都执行完了。
7: 果柄凹陷处成了裂褶菌孢子的安全庇护所，而苹果本身是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
9: 但是在之前，多数情况下，蘑菇都是长在这些木质化的部位，比如说柿子的湿地上面啊，包括说这个椰子壳，就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木质化的一个结构。那这一次呢？ 这种蘑菇长在了苹果的果肉里面，这倒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苹果的果肉水分特别多，氧气含量特别低。
7: 苹果果肉高水分低氧气还是长出来了，这株裂褶菌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了专家团队的注意。哦，
9: 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认知这种真菌对于苹果的感染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啊，特别是在果树的生长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说这种真菌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苹果果实的真菌病害。当然了，还有另外的一些方向值得去研究，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生产苹果汁儿，包括说其他的果汁儿，会产生很多的果渣。那在传统上，这些果渣基本上就填埋了，或者是沤肥了。但是填埋、沤肥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经济环保的解决方案，毕竟是这些渣里面还有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营养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筛选出适当的这个裂褶菌的菌株，那我们能了解清楚他们为什么喜欢在苹果上生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果渣来栽培新的食用菌，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业废料的再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7: 2026年3月，许博士在互联网平台正式上架果菌王蘑菇，买回家尝过的网友们纷纷留言，闻着有种清香味，根啾根啾的，很像瘦肉，震撼美味，越嚼越有味道。从一颗烂苹果到全国网友的40多种水果菌王快递，再到今天商品化的果菌王，这背后是科学家的接力和公众的热情，把一个偶然的发现变成了餐桌上的惊喜。这个故事也正像许博士在上架时写的这句话，它起源于一个苹果，却连接了全国网友、科研团队和大家的参与热情。这是一款科学的纪念品。
1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去下。
11: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12: 我想多住几天。
11: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12: 我能怎么办？
11: 每天太阳也不见，
12: 我能怎么办？
11: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啊？
12: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11: 大家每天往医院跑，
12: 我想象的时候不要再逼着我
11: 笑。你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啊？
12: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11: 还挺能装的吗？你
12: 我装不下去了。
11: 装你个人没事，装你个人。
12: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装不下去了，我才18岁。
10: 今晚8:10，去下。
13: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10: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4: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2: 好，
14: 你就放这吧，柯林姐。
1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4: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4: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4: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7: 资金不够了。
14: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8: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4: 林哥，9点送过来
19: 不行。
12: 小心小心啊！
2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2: 急救包。
1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薄弱地区工作座谈会。
0: 方寸展台看练博，本台记者深度探访第四届练博会。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突发各类险情，各地提前组织群众转移抢库物资。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薄弱地区工作座谈会，听取结对帮扶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扎实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
0: 2024年4月，湖南启动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医疗机构项目，相继由5家医院结对帮扶5个市州的医疗机构，推动寿源医院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医疗结对帮扶工作的思想认识，把结对帮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用情用力抓紧抓好，并借助这一机制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建立省市县乡纵向医疗联合体，千方百计把更多优质医疗资源留在寿源地区，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偏远地区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沈晓明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推动寿源医院临床医疗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提高人才培养和管理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推进高校及附属医院一体化发展，基本建立梯度转诊体系，推动医疗服务重心下移，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实现慢性病日常管理可不出村，一般常见病种可不出乡，复杂常见病种可不出县，多数病种可不出市，所有病种可不出省目标，不断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要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强化支持保障，持续加大支援单位人员选派力度，结合地方需求和自身优势，帮助寿源医院打造重点特色科室，常态化开展进修培训，鼓励和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多措并举加快寿源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寿源医院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全面提升结对帮扶工作质效。省领导郭灵济、蒋迪飞、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
2: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围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

0: 创孵化平台运行等情况。毛万春勉励学校进一步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强建优积淀一体化优势专业群，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切实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用工的衔接壁垒，努力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毛万春说，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提升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奋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集群，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做强特色优势学科，加强产教联合体建设，推动政产学研金用深度协同，有效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乘数效应。主动对接园区企业，不断拓宽产教融合、校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切实推动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协将围绕企业服务年工作重点，搭建政校校企对接平台，积极助力解决民办高校发展难题，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精准献计献策，广泛凝心聚力。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湖南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2: 隆回县坚持问题导向，将校园餐安全作为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扎实开展问题整改。清晨，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抵达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管理员和市监局执法人员按照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逐一核对票据，检测农残。同时，依托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学校食堂实现从源头采购、入库留样到后厨操作的全链条可追溯。
3: 这里菜数很多，很蛮好吃，现在我真的很放心，这里环境也好，卫生也很干净。
2: 目前，隆回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245所学校实现智慧监管。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当地建立整改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厕闭环整改。宫田镇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每到枯水期就出现饮水困难。通过入户管网改造，不久前村民们终于喝上了稳定的自来水。
3: 我的人最大的生活，我跟父子海父呀还是磨断谷农庄，这个父子要经典。
2: 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岳阳县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次推进方式解决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当地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整治。
0: 在第四届链博会上，最先吸引人的是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但真正决定他们能动起来的是背后的一条条产业链。当科技以展品的方式出现时，链博会更想回答的是，我们看到的未来究竟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4: 今年的链博会啊，最抓人眼球的当属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展区，身边啊是各式各样可以互动的机器人，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5: 先说我印象最深的一只机械手，在现场我通过一只赛博手认识了这个左臂残疾的小哥，当我握住他伸出的那只机械手时，那个力度，那些动作细节让我很难相信这是机械手。而对他来说，这只手早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甚至花了2个月学会了弹钢琴。
6: 他可以保证捏一个鸡蛋他不会捏碎，然后夹起一个0.1毫米的纸片也不会掉落，他可以完成生活中80%的事情，比如说他可以提起20公斤重的东西，也可以拿勺子叉子吃饭，包括也可以培养自己的爱好，包括弹琴、攀岩、健身、写毛笔字都可以做到。
5: 诊脉、按摩、情绪诊断，今年 AI 展区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关怀型机器人的扎堆出现。但在另一个展台，画风突变，我居然被一只机器狗给逮捕了。 这只叫长安星的机器狗能在复杂环境里自主巡逻、全景监控、

0: 发现目标后还能远距离网捕。不少国外代表在这一站就是半个小时，排着队体验巡逻、搜寻、抓捕一条龙。
1: If you compare it in the past 5 to 10 years, China has grown phenomenally. Every day when you wake up, there's something new. So if I was into a product yesterday, I really liked something about it, the next day something new has come out. So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cool that way.
2: 除此之外啊，在各大展台还有做咖啡的、把脉的、写书法的，有玩艺术的，还有两条腿的、四条腿的、没有腿的。不过说到这儿，你知道我是在背稿还是在念稿吗？在蓝思科技的展区啊，戴上这个 AI 眼镜出镜呢，你就再也不用愁背稿子了。不仅如此啊，它还有8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功能，还有场景分析、拍照录音等等功能。
0: 这块玻璃的故事远不止一副眼镜。在今年的链博会上，蓝思科技首次以独立展商身份亮相，带了300多款产品。展台里消费电子的比重反而小了，主角换成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航天柔性太阳翼，从我能为苹果做什么到我能为 AI 时代做什么，蓝思科技正在全球供应链上重新锚定自己的位置。
3: 那我们主要是给国内的手机，比如说像我们的华为、小米，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客户，我们全部都有在供货，还有我们的一些后盖玻璃，像类似于这样子的，我们会在上面做各种的一个纹理和颜色的处理。
0: 不仅如此，这块玻璃还进了智能汽车。在今年的链博会现场，它甚至飞向了太空，被用在了可卷绕式的太阳翼材料上。一块玻璃不断突破应用边界，串起了好几条产业链，也串起了湖南高端制造升级的路。链博会看起来像是一场什么都有的展览，但本质上则更像是一场全球产业链的对接大会。有技术的寻找落地场景，需要零件的在这里找到供应商，来自全球的企业在这里链接升级，也正印证着链博会主题所表达的内涵，连接世界，共创未来。
4: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1.3%。从小小电容远销全球，到本土医疗器械品牌上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两大赛道表现亮眼，产业转型升级跑出加速度。
5: 一组数据勾勒出湖南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势头。今年1至5月，湖南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6.6%，成为拉动高新产业的核心主力。在05东家电子的智能化车间里，自动化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高性能固态电容即将发往东南亚。这款指甲盖大小的电容具备低损耗、耐高温、高稳定等优势，能适应高海拔等复杂场景。企业今年新增80多款电容产品，全面覆盖 AI 算力、光伏储能、车载电子等热门赛道，为承接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两条全新生产线将于下半年投产。企业同步布局海外办事处，加快拓展全球市场。
6: 目前手上海外订单充足，产品主要出口东南亚、欧美、日韩、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到5月份产值达6亿，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5: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势头向好，医药制造同样跑出加速度。全省医药制造业增长6.1%，增速领先其他门类。走进位于雨花经开区的可孚医疗，这家从高桥大市场起步的企业，去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今年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湖南第四家 A 股和港股双上市的医药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每年数千万元的研发投入，企业遵循研发一批、储备一批、量产一批的路径，重点攻坚 AI 呼吸机、血氧仪、电子血压器等智能医疗设备。今年1季度，企业营收达10.12亿元，同比增长37%，完成了从商品经销到自主研发的产业跨越。
7: 我们有超过10000个品规的一个产品，但同时我们自研制造的产品系列也超过了1000个。我们不停地在这储备、研发、推向市场。
8: 经营21年的老店新华楼东塘店一度因濒临亏损而发愁，如今靠80元包两餐的城市农家乐吸引老街坊天天光顾，成功走出困境。
5: 工作日上午10点，新华楼东塘店2楼热闹起来，嗲嗲埃及们三五成群，喝茶的喝茶，叙旧的叙旧，不时有人即兴来唱上一段老歌，赢得满堂喝彩。
9: 新华楼的老顾客能有这么一个场所，我们这些老年人能够来聚一聚，非常高兴。
5: 可谁能想到，就在

0: 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座几乎无人问津的空楼。2025年，全国停业的餐饮商户达到339万家，平均每分钟就有6家关门。新华楼也扛不住了，工作日2楼150多个餐位闲置率超过90%。
1: 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调试，做团餐啊，打折的餐，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0: 老字号不甘心就这么倒下，他们开始琢磨，2楼白天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做点别的？今年五一假期，新华楼2楼重新开张了。这次不光是卖饭，是卖时间。一个人80块包中餐和晚餐，一桌10人10个菜，6荤4素，炸酱面、蒸饺这些招牌小吃管够。吃完干什么？喝茶、聊天、下棋、唱歌，想待多久待多久。
2: 80块两餐，这里菜有特色，是老字号的，很好吃的。我们吃了几次了，环境优美，又有唱歌，很好的。
0: 沙子塘街道也伸出了援手，主动帮新华楼对接周边社区宣传推广。
3: 我们街道的辖区老年人有1.2万人，占比超过了20%，相对来说，我们整体的养老需求是比较大的。
0: 这招很快就见了效。城市农家乐推出后，2楼工作日闲时利用率从不足10%提升到了60%以上，日均新增营收超5000元。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突发各类险情，各地提前组织群众转移，抢护物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永州、郴州、益阳、怀化。

0: 昨天下午1点，在石门湖平山镇北西河村贾家湾，两块巨大山石从近400米高处滚落，直接砸中山下民居，两户村民房屋损毁严重，因前期提前转移避险，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这段时间，因为自灾的风险比较高，政府要求都要转移。这两个老人呢，70多岁的，都转移到他儿子家里去了。
2: 我们是在正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听到身后轰轰隆隆、轰轰隆的声音，我们就立马赶到现场，看着就是山上几块大巨石头啊，已经砸进农夫的房间。
0: 险情发生后，镇村应急人员第一时间拉起警戒线，核查房屋受损情况，全面排查周边山体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昨晚7点，大型吊车破石机械进场开展落石排险作业，直到今天凌晨0点35分，危险落石全部切割吊装清运完毕。昨天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电站泄洪叠加影响，沅江水位迅速上涨，中方县铜湾镇低洼区域面临严重内涝风险。当天正值赶集日，市场人流量大，商户堆放货物多，镇社区干部逐户通知，引导群众有序撤离，帮忙搬运物资，共安全转移群众159户291人。
3: 一些老人搬不动的吧，一些妇女搬不动的，他们都是请我北京把他东西搬完，搬完是的，没损失。他们不搬的东西当然感谢了。
0: 洪江市沅河镇钱阳坪社区紧邻沅水河岸，当地干部志愿者抢在洪峰过境前协助所有涉险群众提前转移，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安排专人对接，把冰箱、洗衣机等大件家电全部搬到安全区域。今天清晨，叙浦县中医医院急救中心接到求助，军平镇向家塘村有一名八旬老人突发不适，急需送医。急救车到达村口后，发现通往患者家的唯一通道已被洪水淹没，医护人员趟过齐溪洪水，将老人背到救护车上，为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省气象台预计，24号到26号雨带南压减弱，湘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警惕怀化中南部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
4: 今天第二届医疗行业数字创新大会暨第八届智慧医疗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沙举行，万兆光网在医疗领域的一批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
5: 本次大赛，多家三甲医院带来万兆网络智慧医院建设成果。万兆光网简单来说，就是一条比千兆网络快10倍的信息高速公路，好比把2车道拓宽成20车道。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带来的参赛项目，采用万兆 AI 医疗网络，实现了横琴、珠海、澳门三地医院的信息互通。医生可以秒级调阅 CT 影像，不同病房、不同楼层，甚至跨院区之间都能随时协同会诊，
6: 实现不同房间切换、不同病房以及不同楼层之间切换的话，无感知 AI 辅助诊疗，大大提高了诊疗效率。
5: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则依托芙蓉实验室，借助新一代万兆 AI 医疗网络，输入病人的关键症状信息后，2分钟后就能生成一份病例大纲，能为医生节省60%的病例文字工作。影像也是秒传 ，AI 还能辅助出诊。
7: 我们希望这次大赛为契机，能够把人工智能的场景化的应用做成模式，做成试点，把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的应用的发展，来依托芙蓉实验室落实到位。
8: 湖南整体的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包括芙蓉实验室的这方面的这些研究，都是走在很前列的。湖南的这个对于创新技术的落地非常非常迅速，只有这样快速的这种迭代，才能够推进这个创新不断的往前面走。
9: 2026年首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贵阳县欧阳海镇曾家园村村民龚秋霞入选。10年来，他坚持为深山留守老人免费代购生活物资，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兑现暖心承诺。
10: 珊珊，半夜包搞了一次生活，大清。
5: 龚秋霞经营着村里的小店，时常接到村民的采购电话，仔细记下所需物品。2016年一次顺手跑腿后，他便义务当起全村老人的专职代购，一坚持就是10年。小到一包盐、一瓶洗发水，大到10多斤的西瓜、50斤的米。

0: 面粮油，只要村里老人有需要，他都会采买齐全，送货上门。
1: 你要自己去镇上一趟是要很长的时间，老人的话走下去可能要几个小时。想着反正自己年轻，我们也是举手之劳的事，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吧。
0: 龚秋霞所在的曾家园村地处大山深处，距集镇15公里。村里留守的20多户老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出山采购极为不便。当地山路崎岖，住户分散，往返镇上采买再逐户配送，全程需要4小时。每逢雨天路滑，山间起雾，老人们总会在家门前等候，而他也从未失约。
2: 我说秋霞，我没米了，今天晚上就没了。他就马上给我送上来，送上来还问我说这个米你喜不喜欢，好不好吃啊，这些。他在我心里的话像我那个亲闺女一样。
3: 娘啊，喂鸡精呀，喂精呀，加油啊，这个纸啊，米呀，好好搞起来，有什么事呀，他还就照顾我。
0: 这一本本代购笔记记满了村民的托付，运货的摩托车他骑坏换了好几辆。随着代购物资越来越多，家人便主动搭手，丈夫和父亲一得空就陪他进山送货。今年家里添置了小车，还顺带为村民代收代发快递。
4: 坚守承诺，十年义务助老，用平凡的善举传递温暖，传承了邻里互助的美德，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 我其实能帮助他到他们也很开心，我希望也用我的行动，也希望他们能以后长大了也像我一样，有需要帮助的人就去帮助别人。
5: 今年2月，在东洞庭湖发现的东方白鹳，如今呢已成功将3只幼鸟养大，幼鸟顺利完成了试飞，能够自主捕食生存。
0: 东洞庭湖春风湖的浅滩上，东方白鹳亲鸟正带着幼鸟觅食活动。一只幼鸟紧跟在亲鸟身后，有模有样地模仿啄食捕猎的动作。另外两只幼鸟不时将修长的喙探入水中搜寻食物。几次尝试后，一只幼鸟还顺利捕获了一条小鱼。监控记录显示，6月8号起，3只幼鸟首次完成离巢飞行。目前它们飞行状态稳定，已熟练掌握觅食技能，完全可以独立在湿地生存。
6: 青鸟带着它幼鸟的话，在巢周围来飞，幼鸟来观察青鸟的捕食，来学习青鸟的捕食。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幼鸟它可以独立的生存，也说明这次繁育的一个成功。
0: 今年2月初，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春风湖外滩水域首次发现东方白鹳筑巢育雏的踪迹。20天后，4只幼鸟陆续破壳，2只青鸟开启日夜轮值模式，轮流守巢护崽、捕食喂养雏鸟。在食物争夺过程中，一只幼鸟因无法获取充足食物被淘汰，剩余3只幼鸟羽翼日渐丰满，已长成至成鸟体型。
6: 这个地方有适合它栖息、适合它筑巢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筑巢期间、繁育期间它的丰富的食物。当然这也体现出我们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
0: 2026年湖南省乡村主播村播夏季大赛今天在古丈启动，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近240名主播将进行为期4天比拼，每个代表队需至少选择一款本地农特产品参赛，助力农产品销售。今年湖南计划开展3场村播大赛，分别在湘西古丈、娄底、兴化、怀化、芷江举行。
7: 省教育考试院刚刚发布，根据今年高考工作安排，湖南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5时发布。省政府新闻办将于明天上午11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8: 晚上好，我是黄健。18号，湖南进入第二轮降雨集中期以来，全省平均雨量96.1毫米，最大累计雨量为溆浦深子湖镇402.3毫米。期间，新化贡溪镇3小时雨量就达到了136.4毫米，打破了当地降雨极值记录。预计今天到28号，省内雨带南压减弱，湘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阵风6到8级。值得关注的是，湘北、湘中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今晚到明天，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永州的江涌、江华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江涌、江华、汝城、桂东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0: 长沙小雨23到31度，岳阳多云23到30度，湘潭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株洲小雨23到31度，衡阳小雨23到31度，益阳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常德多云转晴22到30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1到31度，吉首小雨21到30度，怀化小雨21到30度，娄底小雨22到29度，邵阳小雨22到30度，永州多云24到29度，郴州小到中雨23到31度，山南多云转阴12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40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阴转小雨23到29度。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河涨水期间，请不要在桥上两岸围观，以免掉入水中。一旦有被淹的危险，要迅速撤离。一旦被洪水围困，迅速转移到高地、屋顶、树上，并不断向外发出救援信号。切勿攀爬电线杆、高压线铁塔，江河洪水危害大，转移自救保安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

0: 他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伊始，中国经济

0: 近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例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连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的凝聚创新合力。 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 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 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

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

0: 刘家铁路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

0: 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1: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2: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4: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5: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7: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8: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2: 目前第4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9: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
3: 真的吗？
2: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3: 别走了，堤坝
2: 后面是10万人的家，帮我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3: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4: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0: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1: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2: 105年，这束光
3: 有我
2: 一直在传递。
4: 有我在，
5: 有我在，
6: 有我在，
7: 有我在，
2: 青春接力。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2: 有我在。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1、2、3，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天堂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方百两，
3: 十顶人够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啊。
4: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2: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4: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5: 俺老朱

0: 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上前伤心，曾砍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我看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甲破牛。
5: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6: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7: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8: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马上开始。
9: 从太空看中国，是灯火铺展的无垠星野，那种辽阔令人屏息，而俯身大地，你会听见14亿多次呼吸的轰鸣共振。南京的快递员仲洋洋，高峰时一天派送800件包裹，而中国每天超5亿件快递，足以绕地球赤道3圈。
10: 我从3个月前就开始抢票了，现在都没抢到。
9: 四川的唐志勇，2026年春节没抢到高铁票，坐27小时普速列车，融入94.1亿人次春潮般的流动史诗。上海的张敏，凌晨4点带高烧的孩子就医，排队5小时，诊疗3分钟，背后是24万儿科医生，面对2.3亿儿童的需求承压。在中国，再大的成就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很小；再小的问题，乘以14亿，都会变得很大。今天，我们从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一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大家好，我是黄文正。在刚才的短片里呢，快递员、旅客、带孩子看病的妈妈，他们都是一，而中国呢有14亿个这样的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全体中国人民一起迈向现代化，这就是14亿个一加在一起的现代化。那么人口规模巨大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特征。很多人一说到人口多，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拥挤，找工作很困难。但我们日常所说的人多呢，和中国有14亿的人口这样的人多，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比如说你去到人口很少的国家，像柬埔寨，它的大街上似乎比中国的大街拥挤得多。而俄罗斯、巴西甚至阿根廷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他们的首都地铁和道路交通呢，有时候比北京上海更加拥堵。又比如说大家去找工作，工作不好找，就觉得人太多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找工作都是去人多的地方找。对，为什么？因为人多的地方呢，工作机会它更多，而且你的技能和兴趣呢更容易得到匹配。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这是国家层面的人口规模对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呢，全世界的主权发达国家不到40个，加起来人口大概是11亿，而正在迈入现代化的中国呢有14亿人口。这个规模呢，比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加起来还多20%几。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呢，必然深刻地影响世界。人口规模巨大有多难？我们现在说说日常。每天的话呢，中国人要吃掉大概20亿碗米饭和面食，每年呢要买280亿件衣服，每天医保结算呢大概2800万人次，电网高峰呢15亿千瓦。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就说，人口增长永远会快于粮食的增长，所以呢，最后只会有饥荒、瘟疫、战争，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那很多人会把这个归为是不是人太多了？但马克思很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说，所谓人口过剩，其实根本不是人多的错，而是制度的错，是资源分配和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如果纯粹只是人多，

0: 你很简单，你面临的问题的人多，你解决问题的人也多。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难的地方？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这种连接的可能性呢，它会随着你的人口规模呈现指数增长，让你的复杂性呢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里面可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叫12306，我请一位博主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你一听就明白了。
1: 大家好，我是博主玄感 X。 刚黄老师说的12306被网友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站，挑战的是全球最难的算法。你知道吗？这样的超级应用只可能诞生在中国。2011年12306上线的时候，研发团队觉得日售票上限设置个100万张应该够用了吧？结果2012年春运的第一天啊，日点击量不是100万，不是1000万，也不是1亿，而是突破了10亿次。1月9号那一天啊，更是飙到了14亿次。毫无悬念，系统崩了。网友们炸了，3亿打造的系统连个春运都扛不住。其实啊，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边的难度。很多人拿12306和双十一比，但是双十一抢的都是标准产品，你买口红不影响我买手机，数据库只要分类扣库存就可以。12306不一样，一张北京到深圳的票，沿途23个站，按照谁上谁下的组合能裂变成253种不同的票。更关键的是席位复用，一张北京到武汉的票售出之后，这个座位在武汉到深圳这一段还能卖给另一个人，一个座位理论上能衍生出几十种销售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站点少一张票，整条线路前后所有站点的购票都会受到影响。当上亿人同时抢票，这就不是售票，而是一道极复杂的动态数学题。更麻烦的是人性，现实中窗口没票你就走了，但在网上没票，我刷，我抢，我挂插件，为了抢一张票，客户端每秒向服务器发起几十次无效查询，还有票吗？还有票吗？系统80%的计算资源不是在卖票，而是在处理这些失败的请求。这就像一家餐厅只有100个座位，却有1000万人每分钟打电话来问有空位吗，直到把电话打爆。所以后来12306搞候补购票，本质上不是卖票，而是把狂躁的抢票博弈强制扭转为理性的排队。在全世界都没有模板可以照搬的情况下，开发团队历经6次大规模改造，上千次优化，硬生生把一个一压就崩的系统打磨成了全球最大的实时票务系统。今天它的注册用户超过8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都多。回头看当年骂12306的朋友们，你们今天可以说一句公道话，它不是被开发出来的，而是被14亿多人逼出来的。资本可以选择只做赚钱的生意，甚至只服务有钱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这就注定了在中国，任何看似简单的公共服务，一旦乘以14亿，都是一道人类从未解过的难题。12306就是这张考卷上最硬核的答案之一。
0: 第二个难呢，是我们资源的约束。你资源就那么多，你人多了分母就大了，人均不就少了吗？这个是非常的直观。不过呢，这个算是发展初期一种静态的观点。那我给大家两个数字，第一就是我们所有的城市，就建成区，就是那些有人有房子的地方，加起来在我们国土面积是多少？大家可以想一想，你们猜一猜。我告诉你们，是0.67%，这不到1%，大概相当于我们耕地面积的5%。第二个，如果我们所有的荒漠2%的表面铺上太阳能光板，这就足够我们全部的电力需求。所以我们说呢，并不是人多了你的人均资源就少了，这是一个非常静态的观点。真正难的是什么？是强者越强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过去你开一个小厂，你在本地做的最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是在全网竞争，所以你需要做到这全网数一数啊，至少你在一个细分的领域里面要做到非常的领先，你才能站稳脚跟。这就是生产力的一个跃升，效率的提升。我们现在能够享受的几乎所有的源自这种现代科技的生活便利和丰富多彩，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这种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呢，你进入头部企业是非常困难的。华为这个核心技术岗位，它动辄就收到几千份这个简历，所以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中国的人口规模越大，那么头部企业它能够招收到的人才就越优秀，他们的竞争力就越强。但同时呢，其他的企业它的空间就会受到更大的挤压，那普通人找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你不就业你就很难有稳定的收入。这个就对我们推

0: 仅共同富裕保障全民的福祉带来非常大的挑战。那么第三个难是什么？是不平衡对治理带来的高要求。我们有14亿人，不可能大家都齐步走，对吧？有些人可能走得快一些，有些人走得慢一些，东部可能走得快一些，那么中部呢可能稍微慢一点，那么西部可能就更慢了。有时候这种差异呢大到你难以想象。大家还记得2015年那篇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吗？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这个作文的标题叫泪，是四川凉山一个3年级的彝族女孩写的，作文只有300多字，但每一句读起来都令人揪心。其实呢，到那时候呢，当地已经扶贫已经29年了，但效果呢还是有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18洞村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讲了这篇作文的故事。之后呢，脱贫攻坚开始一家一户的建档立卡，把几千万贫困户找出来。到2020年为止，累计有近1亿人脱贫，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国家没有止步于脱贫成果，而是接续部署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系统性战略，将现代化推向深入。可以说呢，正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人口大国，我们才有能力动员全国的资源来解决这样的不平衡。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美国3.5亿人，他到现在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医保，州与州之间他的壁垒非常的高。中国14亿人，从试点开始大概6年的时间，我们实现了这种跨省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公共服务呢，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进一步到均不均，这可以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呢进入新阶段的一个关键命题。那我说了这么多难，那有人要问，14亿多人口对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包袱还是资产呢？为大家讲几件事情。
1: 我们现在在神女广场，这明明是1楼，但这里电梯显示6。好了，破案了，这里是9楼。
2: 这里是重庆巫山，一座约80层楼高的神女大扶梯，让当地成为网红打卡点。过去，附近50000居民爬坡上坎需要1小时，如今这座世界最长扶梯让大家的通勤时间缩短到了20分钟。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中国的特高压输电从新疆到安徽，横跨3000多公里，只需要10毫秒，比眨眼睛还快30倍。
3: 攻克特高压输电的难题，绝缘纸是其中的关键。2012年以前，主要还是靠日本的 NGK 公司生产，当时他们大概是卖200万，最后说要超过300万，最重要的是交期，他要晚交你半年，那你这个工程就要晚半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特高压工程你还要受制第三个国家，我们肯定内心是憋着这口气的。从2012年，国网公司呢就开始组织我们国内的厂家，大家一起来搞一场大会战。从2012年做到了2016年，那几年我们没有考虑别的，天天就是围绕这个事儿在做，就是不停的在做。其中的一个工艺试验大概有个6-700次，不断的寻求最好、最有、最成熟的技术突破。产品验收的最关键的一个是地震台试验，跟日本的结果对比，当时我都在实验现场，我是不敢看的，在实验室的外面来回踱步，大概的全程的时间都在3到5分钟内，可以说非常揪心。像高考你考上也是一瞬间，这个实验也是这样的，到实验结束的时候你一看结果，哦，通过了。
2: 这些企

0: 机的诞生源于中国共产党以了乌山五万人出行方便，可能就没有英国金融时报评价的中国基建实力的代表作《神女大扶梯》。如果不是为了点亮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的特高压技术恐怕也很难做到世界第一。14亿多人的真实需求就是最强大的创新动力。大国之大在于人口规模，大国之强在于把规模压力倒逼为治理能力、技术实力与发展潜力。
1: 那近代以来西方领先它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是它的军事科技在全球这种碾压性的地位。但是呢，到2019年，中国列装的东风时期陈伯的高超音速导弹呢，改变了这一点。它可能是200年以来世界第一次出现的一款就非欧洲裔的国家领先欧洲裔国家一代的武器。在此之后呢，中国的军事科技突飞猛进，我们的领先由点到面。到现在这种先进雷达、电磁弹射、6代机、无人装备都已经开始领跑，甚至有代际领先的地位了。这背后是什么？背后是我们远多于美国的工程师人才以及规模庞大的全产业链优势。在军事科学领域，跨国协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美国它跟五眼国家、跟以色列它可能会有比较密切的合作，但它跟这种法国和德国这种西方国家其实这种军事技术交流也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对美国就什么，就是14亿人对他们五眼联盟5亿人的这么一个优势。所以一旦我们追上来以后呢，那我们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规模优势你是非常难以突破的。第二个，假定你是大学毕业了，你去选择城市，那在中国有多少城市可以选择呢？如果你是想去1000万到2000万的这种人口的城市呢，那你中国你有8座城市可以供你选择。那如果你要是去300万到1000万的人口的这么个城市呢，那中国有15座。如果你要去建成区，在100万到300万呢，中国大概有70座。如果你要去这种建成区呢，是这种30万到100万，中国是有250座。但是假设你是生活在俄罗斯，你想去2000万以上的人口城市生活呢，其实俄罗斯一个都没有，1000万以上的只有莫斯科一个城市，300万到1000万的只有圣彼得堡这一个城市。就是在每一个规模上，俄罗斯的城市的数量都要远远少于中国。所以讲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巨大呢，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任何一个规模上的城市数量都要更多，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决定一个国家在特定规模上的城市是拥挤还是不拥挤呢，是你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是你的规划和建设能力。如果你的越发达，你的城市规划建设能力越强，你的城市是不拥挤的。第三个事例，就内蒙古鄂尔多斯黑带沟的露天煤矿，它有一批巨无霸的矿车，它的车的身高有3层楼，满载大概600吨，而且完全没有驾驶员，它是24个小时在自动运行，在陡坡上、在弯道上作业，非常的精准。我们在科技领域领先的这种例子有很多，高铁啊、光伏啊、铝电池啊、电网啊、桥梁隧道，但我特别挑选了这个例子，无人矿车的例子。为什么？因为大家说你无人怎么跟人口规模有关系呢？其实关系是可大的，因为这背后是巨大的这种需求在支撑着这么大体量的采矿作业，让科研人员可以每天给他喂海量的数据。同样的，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全球领先，原因之一是什么呢？是中国有超过4.5亿辆汽车、5.6亿驾驶员，还有全世界最复杂的路况。而且呢，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时候呢，中国有规模最大的工程师队伍、科学家队伍，所以今天我们的专利申请量、我们高质量的论文都稳居全球第一。所以更多的人口，它就意味着什么？因为你后面的这种倍数更大，而且它会让你质量的平均贡献更大。什么意思？从概率上说，就是10亿人里面你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1亿人里面最优秀的10000人更优秀，对吧？而且这更优秀的人他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给所有的10亿人都可以享受的。也就是说，如果人口变成2倍，那你人力资源可能还不止2倍，是2倍以上。规模效应的发挥呢，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我们大家要协调起来，假如我抢你的，

0: 你来偷我的，对吧？那我们连接在一起只是相互的伤害，这就是一加一小于二了。再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有可能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喝，那这就是一加一加一小于一了。所以规模效应它是有正有负的，你沟通的好，协调的好，有秩序，激励机制到位，的规模效应就是正的，反过来它就是负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代，外敌入侵，内部军阀奋战，各自为政，土地呢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所以规模效应可能是负的。但是新中国呢，国家在大范围里面实现了统一，政令畅通，政府呢具有强大的执行力，然后又普及了基础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他们自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知识、技术和思想，然后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的改进创新。所以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前提呢，人口规模呢才从数字变成了一个力量，使得中国14亿人口的体量呢变成了巨大的这种建设力和创造力，正在成就今天我们高水平的现代化。第四个事例，
1: 是这棵树还没有壮大，能挪开就最好。看这48的坡道能不能弄这个婴儿车。
0: 2026年初，卷尺哥事件一度刷屏，普通送货员朱平常年揣着一把钢卷尺在街头较真井盖高低的小事，实名找茬城市公共设施问题，结果政府当日即整改，渐渐有着落。这事虽小但意义重大，老百姓相信政府真能听见，真会办事，真能解决问题，这背后是一种信任，而这种信任呢，是中国共产党这100余年积累起来的。这份信任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动员能力，比如脱贫攻坚、这个抗疫抗灾、大国工程、举国攻坚，无不如此。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口多，粮食少，国民党解决不了，共产党也一样，迟早被人口压垮。”毛泽东回答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在创造奇迹，可以说只要领导有方，组织得力，14亿人口就不是包袱，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核心的资产。不过呢，在我们蒸蒸日上的同时呢，人口却出现了挑战。过去10年不到的时间呢，我们出生人口跌了超过一半，比起我们顶峰时期1963年只有当时的1/4，所以无论是 下跌的幅度还是速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现在占全世界的人口17%，但出生人口呢只占世界的6%，而且我们的生育率不到世界的一半。这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维持这么一个相对的生育率的水平，只要再过一代人，也就30年的时间，我们出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就会下降到3%。最终即使能够提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也意味着你的总人口只能占到世界的3%。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这个大国的前提你是要人口规模大。加拿大的国土比美国面积还大，资源更加丰富，但是加拿大在美国面前就是一个小国。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下降到微不足道的这么一个份额，就不再是大国了，那些所有适合大国的逻辑呢都将失效。当然低生育率并非中国特有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家生育率都在下降。现在全球生育率低于耕地水平的国家占全球人口的72%，占全球 GDP 的94%，因为富裕的国家生育率通常是更低的。
2: 有观点认为，农业社会以家庭为生产单元，孩子多，产出多，同时养儿也为防老，所以多生是理性选择。进入工业文明后，养孩子从投资转为高教育、高时间、高精力成本的消耗，且收益归社会，成本却由家庭承担，因而生育率越来越低。面对这一难题，世界各国都在想办法， 而且花活也越来越多。日本搞的是终身现役，法律不设雇佣年龄上限，东京出租车司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德国实施的是主动养老金计划，退休后可以继续在原单位干，养老金照领，工资照拿，每月2000欧元以内的收入还免交个税。奥地利把女性法定退休年龄逐年递增到65岁。韩国2024年起，公务员晋升考核增设生育加分项，多生育可攒晋升积分，延长退休返聘年限。英国曾尝试大量引进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但这些措施都很难解决根本问题，无法逆转生育率下滑。
3: A younger generation has different priorities.
4: 年轻人和老一辈的观念截然不同，这是现在出生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只有代际对话才真正有效果。比如，长辈直接要求年轻人多生孩子，是没用的。这场对话的主角到底是谁？是20来岁的年轻人们。因为20、30岁的年轻人们有可能比以前晚生孩子，他们才是这场对话绝对的核心，他们才是这场时代对话里真正的主角。
0: 这个呢，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我相信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来应对的。首先，中华文明它历史上是一个祭祖的文明，我们慎终追远，注重长远和整体利益，可以说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从未间断的一脉相承的文明。其次，我们的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如果你真的只要目标明确，它就能高效地做成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事情。第三，也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生产和建设能力，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能力，这个为提升生育率提供了最好的物质基础。那国家在15规划里面呢，已经把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呢紧密地结合起来。现在普惠型的育儿补贴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只是因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孩子，你就可以给你发钱，这个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到现在呢，我们通过国家统一、高效治理、有效激励呢，把规模效应的重复转正，把14亿个亿聚集起来，正在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那么我相信，在未来呢，中国完全的破解低生育率陷阱，创造奇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
5: 大国之大，也有大国之重。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0: 朋友们，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是14亿人一个都不能少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多少 GDP， 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每一个普通人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有奔头，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取亿万人民之力走共同发展之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探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起期待。再见。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芳。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

0: 能不能站一块儿啊？
1: 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2: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3: 哇，好好看，
4: 好美。
5: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1: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6: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5: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7: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8: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7: 碎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8: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9: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0: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9: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1: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8: 前排喝糖，
12: 太唯美了。
10: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3: 看见了裸线，特价卖不出的贵贱，我们两不相欠。
7: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2: 文森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0: 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四年只长高三厘米，从第五年起直冲十五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二十年开花，三百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五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 这个医生走路都有听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呢。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赤夏，
7: 前情回顾。
8: 别再往前走了。

快，快，快！剑阁，你撤离，撤离！好啊，方龙，这边。世界很大，未来很远。你人生的这本书，你还有很多夜风景没去读到。你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姐，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1: 这是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好看吗？啊，
1: 好看，奶奶，你看这边。
0: 啊，好看这个是吧？我把外套脱了啊，你等一
1: 好，
0: 下啊。
1: 不着急，奶奶。
0: 也没有想到，林淼还来一个赶时髦录这么一段，那个就是为了怕到时候走得太急，来不及跟大家告别嘛，所以先跟大家说几句话，但前提是不许哭啊，尤其是老康，你别哭啊，你一把年纪了，你哭起来
2: 我
0: 太丑
2: 笑呢。
0: 了。哎呀，我这一生啊。经历过大风大浪，吃过苦，也享过福，说有遗憾吧，但人生总的来说还是幸福的。你说现在我要走了，唯一放不下的，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的宝贝婉婉，一个聪明、善良。敏感的好孩子，也因为我，他免不了错失了很多。弯弯呐，你虽然很多事情不跟奶奶说，但是奶奶不糊涂，奶奶心里都明白。奶奶知道你为我付出了什么，牺牲了多少。现在奶奶走了。你不要把它当成告别难过，你要知道，这个告别也是你人生另一段的开始。孩子，奶奶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读大学，你呢，就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去尝试一些你一直想要尝试、没敢尝试的事情。人一生只能活一次。奶奶希望你能够活出人生的精彩，希望你能活出自己最想要的人生。奶奶不会走，奶奶会永远带着微笑的看着你，陪伴着你，我的宝贝婉婉。好了吗？说的还可以吗？
1: 可以，特别好。
0: 好。

0: 我自己回去就行，就一个晚上，我想自己待会儿。
1: 其实我陪你也行，给我吧。

0: 敬酒可以穿这个，是不是？哎，试一下吧。好，阿潇，你终于回来了。
1: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干嘛？
0: 你爸担心，你就放心吧。他都跟我交代了，给你介绍了几个国外的朋友，到时候你吃穿住行，哎。 你一上飞机我就给他打钱，这样周晚的奶奶也可以早日手术，好吧？奶奶死了？什么？奶奶死了？不可能啊！怎么那么突然？真是个苦命人。 也算是一种解脱吧。周晚还好吧？奶奶葬礼我得亲自去一趟。
2: 不用了，葬礼已经办完了。
0: 我知道你讨厌我，但我也是人啊，我的难过也假不了啊。阿香，你走了以后，我还是会把钱打给婉婉的。阿香。

0: 妈，要不然还是把周婉接过来吧，我实在是担心她。
1: 放心吧，小婉会照顾好自己的。走之前，多去看看她吧。 江燕，该休息了。

周婉，周婉，周婉，周婉，周婉。

0: 秋婉。
1: 秋婉，

0: 幸好发现及时，没有伤到神经。治疗完以后啊，中毒症状明显减轻了。你放心吧，他能醒来呀，说明问题不大。这几天要注意休息，多补充营养，观察几天啊。如果没什么症状，就可以出院了。
1: 好，谢谢医生。

0: 怎么样？怎么样了？我没想自杀，我知道，就是有点累。
1: 你先回去吧，我想休息一下。

0: 想想，嗯，啊，勇啊，五根七针是什么？六。五根七针那是根啊，不好笑吗？
1: 好笑。
0: 我再想想啊，这个觉得好笑。有的人放屁声音很大，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别的放屁的时候穿了喇叭裤，这个好笑吧？
1: 不好笑。
0: 不好笑，你笑那么大声。
1: 我哪没笑？
0: 我觉得很好笑，那你讲呀，我看你的笑话多好笑。

对不起，我没把周安照顾好。应该道歉的人应该是他。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呀？我想多住几天。
1: 你在医院住着干嘛呀？回家多好呀。而且还有别的病人得来呢，嗯。
0: 这里挺舒服的，而且我实在没力气动了。

0: 把这喝了再睡。
1: 不想喝。
0: 别我灌你啊！来，
1: 说了我不想喝，我想睡觉。
0: 起床了，给我出去晒太阳，走。来，
1: 我不要。
0: 再不晒太阳，你都要发霉了。跟我出去透透气，走。
1: 干嘛呀？
0: 跟我出去透透气。
1: 我很困。
0: 你很困，那你就下楼靠着我睡，在楼下跟我透透气好吗？走，起来。
1: 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0: 周婉，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1: 我能怎么办？
0: 每天太阳也不见，
1: 我能怎么办？
0: 饭也不吃，
1: 我能
0: 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啊？
1: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0: 大家每天往医院
1: 跑，我不想笑的时候，不要再逼着我笑。
0: 你说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啊？
1: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0: 你不是挺能装的吗？你
1: 我装不下去了，
0: 装你跟人没事，装你跟人。
1: 我爸爸也走

对不起啊，钟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陪着你长大啊。

0: 你今天晚上就睡我这儿。啊。
1: 那你呢？
0: 我就睡那沙发，你一开门就看得到我。

0: 外面下大雨，汽车房外面弄洒了，这会儿也吃不上，结合杯水吧。
1: 谢谢。
0: 没事儿，咱们可以再点一个。还想吃什么？
1: 都可以。
0: 这个。

0: 你今天还想干嘛？看雨下多大，要不一会儿雨停了，咱俩出去走走，正好我们跟蒋帆说一下见你们。那就等雨停了，咱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会儿呢，也得给你找点事儿干。
1: 为什么？
0: 为了让这里停下来，不停下来就一直想，一直想就一直难过。
1: 你好像很了解。
0: 当年我妈走的时候，我也突然变成一个人了。那会儿我也这样，和你这会儿差不多。
1: 那时很小，
0: 那不也都熬过来了吗？

时间久了，是不是就不那么痛了？可是，我真的好想奶奶呀。她其实只是跳出了时间而已。 回归到了宇宙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分子、原子，以后会慢慢以别的形式再回到你身边。其实你可以这么想：以后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它可以是为你遮风挡雨的大树。 等冬天来了，它也可以是为你抵挡寒冷的毛衣。只是暂时以奶奶的身份离开你一下，以后还会一直陪着你的。

你知道猫小时候养过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狗，当时它走的时候，就是我妈跟我说的这些。当我妈走的时候，我都还一直相信着。 我妈妈跟我说过，要相信相信的力量。以后奶奶也会陪着你的，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我也会。

0: 你相信愿望吗？不相信。9岁之前，每年生日我都会许愿。我会把愿望写在纸上，然后藏在枕头下。爸爸说，听话的小孩，愿望就可以实现。有时候愿望能实现，有的时候不能。问我爸为什么？ 你猜他怎么说？怎么说？他说：“因为我没有一次性把蜡烛吹干净。”9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许过愿望。那年生日，我吹得特别用力。
1: 希望我的愿望能够实现。我许愿，我爸再也不要咳嗽。那现在呢？
0: 现在我都长大了，早就不相信这事儿了。如果明天是你生日，你能许一个愿？
2: 你会许什么？好想有一辆自行车。有一次放学下了一场大雨，我没带伞，不想麻烦别人，也联系不上奶奶，我就一路淋着雨冲回家了。那之后，我生了一场大病，特别难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0: 我要是有辆自行车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早点到家。一年过一次生日，就想要个自行车。小时候的执念吧。明天开始，我想调整自己，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我会回游戏厅打工，我也想搬回去住。不过你放心，我能好。

0: 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说有一辆自行车就好，这样我就能快点到家了。
1: 你喜欢哪个？
2: 自行车吧。

0: 小齐，这是怎么了？
1: 本来凌晨以后人就不多了，但是西霄哥在这里打了一晚上，玩到凌晨4点多，哎，还把咱们店里那特等奖就那自行车都给兑走了。我都趴着睡着了，走的时候又把我叫醒去兑换的，机器都爆仓了。

0: 我是不是吵醒你了？听说你打了一晚上的游戏，
1: 怎么了？
0: 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
1: 能看到了。我给你留个字条，你还给我留字条啊？这回不觉得是能够实现心愿的魔法了？
0: 我又不傻，我都多大了？
2: 白天的时候怎么不直接给我呀？你一个人搬上三楼来不累吗？
1: 不累啊。给你的新生礼物，
3: 当然要今天放在家门口了。
1: 从今往后的每一步都会顺顺利利的。
3: 楚婉，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实现心愿的魔法，
1: 但我在。

0: 哎，你醒了？我来康叔这儿给你买份面，然后给你带回去，啊？
1: 谁来了？我在康叔这儿呢。
2: 谁在那里？什么？哎，喂，面没拿呢。哎，
0: 醒了。
2: 告密鬼。
3: 大哥，你好了。
2: 放这儿。
0: 走走走走。
2: 你放了？
0: 手机还我。
2: 进去。
0: 邓恒，你究竟想干什么？我跟你奶奶呢，也算是老熟人了。芬姐，你孙女做错了事，该怎么办呢？我说的都是事实。
2: 果然是你啊！叫我。
0: 什么？ 你说，把值钱的都拿走，不值钱的都砸了。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
3: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8: 爬爬楼梯
9: 也快说，心跳也从容。
10: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11: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12: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0: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13: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
14: 出发万水山，
15: 站住！
16: 又抓我呀？
17: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18: 干嘛？
11: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6: 这钥匙呢？
19: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20: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7: 我也不要脸了！
21: 救命！爹爹！
11: 都是高手！
22: 谁干谁？
23: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24: 我们杨勇。
25: 太好了，
24: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25: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26: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火和王老吉，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3: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学，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3: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4: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5: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6: 不行。
2: 小心小心啊！
7: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2: 急救包。
8: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9: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8: Six 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9: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0: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1: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0: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2: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9: 前排喝糖，
13: 太唯美了。
11: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4: 看见了落线，头奖迈不出了亏欠，我们两不相欠。
8: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15: 雪碧香肠。

0: 我留十条啊。
1: 大了。
2: 白天的时候怎么不直接给我呀？你一个人搬上三楼来不累吗？
0: 不累啊。给你的新生礼物。
3: 当然要今天放在家门口了。
0: 从今往后的每一步都会顺顺利利的。嗯。
3: 昨晚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实现心愿的魔法。
0: 但我在。

0: 喂。
1: 那我要骑的时候，你要帮我搬回宁乐湖。好，
0: 我把你一起抱了一路。
1: 拉狗，
0: 拉狗。
1: 我不打扰你补觉了。
0: 嗯。

0: 干嘛呢？钱去哪儿？王老板，
1: 听说这两年你没少赚呀？一个月3000，我都已经交给罗恒。
0: 多少？9000。方老板，方哥，方哥，方哥，方哥，方哥，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2: 王老板，我不干了，老板，我不干，王老板，我不干，真的不敢了，
0: 真不敢了，真不敢了，
2: 王哥。
0: 方哥，我也是为了我们的生计啊！方老板，方老板，方老板，
3: 记着啊！
0: 把吞掉的钱给我吐出来！
2: 好，好，好！方哥，我不干了！方哥，我不干了！方哥，方哥，方哥，方哥！哎。

0: 还没睡呢，
1: 刚洗完澡，
2: 打算睡了。
0: 我睡不着。

0: 想听你说说话。
1: 你是怕我睡不着吧？陆星星，你在做什么？
0: 我在画画。没想好。
1: 这个夏天好漫长，我想快点到冬天。
0: 那要是冬天的话，你想做什么呢？
1: 我想看雪。
0: 你喜欢下雪啊？
1: 陆西西，你肯定见过雪吧？
0: 我也没见过。
1: 真的吗？
0: 那年底的话，一块去看雪吧。
1: 可惜平川不下雪。
0: 我说能让你看到，你就能看到。周安，周安。睡着了还挺快。

0: 哎，来碗小排面吧。好，好，好，坐上稍等啊。哎，来了。
1: 电话，拨起电话，给我来份套餐。
0: 啊，坐着等着吧。

0: 陆西霄，
1: 陆西霄，
2: 哎，你醒了，我来康师傅这给你买份面条，给你带回去啊。
0: 是你来了吗？
2: 谁来了？我在康叔这儿呢。
1: 喂，
0: 谁在那里？
2: 什么？
3: 哎，
2: 喂喂，
3: 面没拿呢。哎，
4: 是，醒来。告密鬼，
3: 大哥，你好了。
4: 慢点，走，坐坐坐。
2: 小，那个，
0: 手机还我。
2: 进去。

0: 洛河，你究竟想干什么？我跟你奶奶呢，也算是老熟人了。芬姐，你孙女做错了事，该怎么办呢？我说的都是事实。
1: 果然是你啊，救我！什么？你说把值钱的都拿走，不值钱的都砸了，还是芬姐会做事？你们敢乱动事实啊！
2: 我报警！
3: 砸！你会不会砸？拿贵的！
4: 大哥，这贵吗？
2: 这不行！
4: 这个不值钱，
2: 这个不值钱，
4: 还有什么值钱呢？告诉我什么值钱？大哥，这个值钱吗？
3: 这个值钱呀！
5: 春晚，正好芬姐走了，我跟她那么熟，我今天替她叫一叫。
3: 救你吧！哎，
6: 你敢打我老大？敢！
3: 谁敢动她？来的正好，陆小姐，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6: 不要灵吗？
3: 怎么除了挨打架？ 没别的事儿干了，是不是？
6: 你在这给我废话啊！
3: 过来吧你！哎哎哎！我也是，你别让我死啊！让我放你！站！
7: 警察在楼下了！
3: 来打呀！你打过来打！
6: 陆先生，
3: 你打呀！来往这儿打来来！
6: 操！我这次真的走！走！哎，走！你们李哥，哎，李哥，李哥，我这次没办法，我们良好共鸣我。
8: 小洛啊，又见面了，惯犯呀！
3: 走！
8: 你们小子不用走！
6: 李哥，哎哎哎哎，
3: 春晚，
6: 你没事吧？
8: 我没事。
6: 发生什么了？
8: 你跟门口的男生跟我回派出所做一下笔录吧。
6: 好，你去吧，这我收拾。
8: 谢谢啊。
9: 哪个西？
10: 西东西南北西。
8: 肖呢？
9: 肖，骁勇的肖。
8: 你跟户主什么关系？
9: 朋友。

0: 量刑绝对够他受，以后陆河不会找你麻烦。
1: 那你以后不要逞能了，我不想再看到你因为我受伤。
0: 好啦，你看我是不是一点事都没有吗？是不是？别担心。
1: 这是什么？
0: 别担心了。 别担心，不要再打架了。好。怎么开车的？车撞的人没看见啊？怎么开的车？我们方老板有请。方老板是谁？
1: 我得去见一下他。
2: 洛河这小子一直很狂妄，啊，正好借这次机会给他个教训，来，胡达，你给他的那些钱，我可以用作一部分利息来抵债，也算是给你奶奶一个交代。
1: 其实我想跟您聊一下房子的事情。这张卡里有15万，除去奶奶的住院费和丧葬费，还剩12万。我想拿它赎回抵押的房子，不知道够不够。
2: 你们俩先喝茶，我看看账目。
1: 麻烦您了。

0: 你奶奶的房子当初抵出了50万，除了最近这几年林林总总还上的，再加上洛河吃的回扣，还差17万。你那点钱不够。
1: 我会再努力想办法，房子能不能行？
2: 小姑娘，这公事就是公事。这些年我抵出去的房子有很多，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1: 知道你是个小姑娘，啊，不容易，我已经把这利息降到最低了。
2: 那就不用想别的办法了。
1: 这卡里有50000，是。人家是有备而来。如果今天我要是不把这些钱收下，估计他是不会走出我这房门的。
2: 去当我信的，啊。我会还给你，但是可能没那么快。没那么快，就慢慢还呗。
0: 黄雪芬，这是你奶奶的房产证，这是当时的收据。恭喜你们还清了债务，可以走了。

0: 我一会儿给你写个欠条。
1: 你分50天还我吧，每10天还我一次。
0: 倒也不必那么久吧。
1: 喂。
2: 你爷爷在医院，赶紧过来。
1: 好，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
1: 去趟医院。
0: 哎，发生什么了？
1: 我爷爷住院了，我得过去一趟。
0: 我跟你一起。
1: 在家休息吧，啊。
0: 你卖车攒钱为我赎房子，不都是为了帮我吗？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

0: 就到这儿吧，这里面应该全是你不想见的人。
1: 病人没什么问题，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好的，谢想。哎，阿肖来了。爷爷，
2: 哟，我大孙子来了。来，快坐下，坐下。哎呀，我大孙子，你是爷爷没事儿，你是不能来看我是吧？
1: 这么一看，你一点事没有，是不是？
2: 你小子，跟小时候一样。
1: 用这张嘴来哄爷爷是吧？
3: 爸，就算跟阿肖斗嘴，也不行这么吓唬人的呀。您这身子骨还得硬朗好些年呢。
1: 是啊，您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有福气着呢。医生说了，您没啥大事儿，就是太累了，滴几天营养液就可以出院了。哎呀，我看是啊，这口不对心呐，你说是吧？ 这巴不得我早有那么一天呢，啊！哎，朱月，
3: 哎呀，马事什么呀？是我们大家是因为担心您的身体，所以大家才聚到医院过来探望您的。您不夸我们对您孝顺就算了，您怎么能说我们对您是别有用心呢？爸，我可是您亲儿子。
1: 是啊，别老想着自己的利益，顾全大局才能长进。
3: <笑>哎呀，咱们蓝月集团呐。 是我拼搏一生一手创立起来的，虽然我是早有退休之心，可是我这心和手他放不下呀。哎，这次得病呢，虽说不是什么大事，但我自己心里头清楚我什么情况。哎，你们也都清楚了，是吧？
1: 清楚，清楚。
3: 所以我现在啊，明白了一件事：生命更重要。
4: 是是。
3: 至于这个公司嘛，我想呢，以后就，啊。 慢慢的，交到你们手里了啊，
4: 爸。
3: 爸，您踏踏实实把公司交到我手里，我一定替您看管好。等您身体好了，安稳的出来了，好不好？您放心呐，啊！
4: 要不是你们家这么多事儿，爸能操心成这样吗？
1: 哎，你这话
4: 怎么说的？什么叫做我们家呀？我们家出什么事儿了？
3: 你还没嫁到陆家来呢。
4: 爸，我们不是明天就办婚礼了吗？是啊。
5: 来来来，给爸削那个水果，给爸吃啊。
4: 好的。<笑>
3: 哎呀，阿肖，你小子一个人在那儿想什么呢？啊？
4: 想您快点好呀。<笑>
3: 还是我大孙子最乖。<笑>
1: 以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4: 不知道是吧？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你爸走了，把我扔下了，我只能一个人摸爬滚打的求生。真的是太难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1: 我的生活就不劳你费心了。你想让谁费心？陆西笑，
4: 你看看，你往里看看这一家人。老爷子生病了，他们陆家人都挺开心。陆西笑会难过。
1: 他。
4: 他会难过吗？他投胎投得好，一辈子都不需要努力了。不像我们，只是两个外人。他们有事要聊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站在外面。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是。
1: 是我自己选的，一周不累吗？但是，我真的穷怕了。我宁可做小福地、小扒菜，我也要努力的成为陆家人。 婉婉，但是你不一样，你还年轻，聪明。奶奶走了，你也不用怕什么了，你可以再选。陆家不合适你，陆西萧是这个世上你最不应该选的人。
2: 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在哪儿上学吗？你知道我和谁交朋友吗？你知道当初我花了多少时间才接受你再也不会回来的事实吗？连你亲生女儿都不了解，凭什么觉得你会了解陆西萧？他和陆家人不一样，他会因为亲人的病痛而难过，他也拥有爱人的能力，而不是把爱当成工具。你绑架他的样子倒是跟陆家人如出一辙。
1: 你油盐不进的样子跟你爸好像啊。
3: 回来当孝子的速度倒是挺快啊。
4: 总得有人主持大局。
3: 别高兴得太早，爸爸这次放权不见得输的就是我。
4: 你知道你现在手上的股份跟我比起来差多少了吗？
3: 你怎么就确定阿萧手里的10%就会是你的呢？
4: 阿萧是我的亲生儿子，你的主意打不到他的头上。

0: 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检查结果出来了，挺好的，估计就有点累着了，血压有点高，婚礼也不打算去了，嫌太闹，所以接下来我就打算在这儿待着，没事有空了多过来陪陪他，照顾他。
0: 我也没想到他能如愿以偿。
1: 其实陆中岳也挺需要这场婚礼的，正好老爷子也松口了。我爸这人啊，从来不干什么赔本买卖。他去参加所有的什么生日会、酒会、婚礼，全部都是以利益交换为前提的一些社交，包括这次也是。他邀请的根本不是我，是我名下的10%的股份。

0: 因为只要我去了，我出现在那儿，大家看到我在那儿，就知道哦，他们还是一家人。我的东西，就还是他的东西。
1: 你听到他们结婚，不生气吗？
0: 以前会吧，
1: 现在不了。
0: 现在我有更在意的事儿了。你呢？
1: 你觉得呢？如果是以前，我应该会挺生气的。毕竟，他把我扔下过，看见他幸福就感觉像是一种诅咒。但我现在挺平静的。洛西萧，我们把过去的事情忘了吧，把陆中月、郭香凌都忘掉。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吧。

0: 你这话一说，可就不能反悔了。
1: 那我再陪你。
0: 不累啊。

0: 我觉得我不走。
1: 我不走，你要干嘛？
0: 陪着你啊，你把这个先吃了吧。今天一天辛苦了。

0: 今天谢谢你帮我收拾屋子。洛河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吧？应该吧。
1: 杂的东西太多了，那些该换新的就只能明天去买了。那明天我陪你。明天我自己去买就好了。
0: 你如果一个人觉得吃饭冷清，可以来我家，我妈没问题。帮我谢谢阿姨，我就不去了。上次在你家，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1: 抱歉，周婉，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说，我和陆继孝之间的关系。没关系的，你也没有逼问过我跟我妈的关系啊，一样的。我只是想说，可能我最近这段时间会比较常往医院跑。
0: 你是哪受伤了吗？我没事儿，是陆西霄的爷爷住院了。对不起，我不该提到这些。没事儿，我对陆家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让他履行在我成年之前作为父亲的义务，也只不过是让他不必对我产生愧疚的情绪。只有这样，我才能干干净净地向他们证明，我可以做到一切我想做到的事。不靠陆家也可以。
1: 对不起，我说太多了，我先回去了。我觉得你可以，你肯定可以的。
0: 周婉，我知道陆启乔帮了你很多的忙，你现在要帮他也是应该的。 不过只要你需要，我一直都在。晚安。

0: 楼西家，
1: 给你准备的早餐，
0: 在里边儿，
1: 今晚。

0: 好喝吧？
1: 嗯。你天天往这儿跑，不累啊？
0: 你陪护比较累，快把早餐吃了。早餐可不能不吃，这是一天最重要的。
1: 加盖优级火腿肠，你先每天吃这些啊。

0: 怎么了吗？这可是我跑遍这附近所有的小卖部搜罗过来的，都是我觉得最好吃的。粥碗严选，我来尝尝粥碗严选。我一会儿得送我爷爷出院了。这么突然？他可能是觉得。 今天这样的日子还是在老宅里养比较好吧。毕竟没有儿子在家里结婚，老爷子在外面住院的道理。结婚是今天。嗯。
1: 你不去吗？
0: 我去干嘛？砸场子。
1: 那这段时间你应该也不会再来医院了吧？ 那我一会儿去看望一下陈医生。奶奶生前很受他照顾。
0: 行，那你看完了告诉我，咱们回家。
1: 好。
0: 回咱们自己的家。
1: 擦擦你的嘴。

0: 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找陈医生。
0: 陈医生，他刚去餐厅。
1: 我刚从餐厅过来，我没看见他。
0: 他也才刚走。
1: 谢谢。
0: 没事。

0: 陆总今天这婚礼可真是个大阵仗啊！不过他这位夫人啊，公公住院忙前忙后的，一点都不耽误他的婚事呢。哎，
1: 他是陆总的新夫人，可前两天啊，去看陈医生病人了，去了黄玉芬黄奶奶。嗯，
2: 你都不知道呀？他以前啊是周厂长的夫人。
0: 想当年周厂长也是从咱们医院走的，那可真是个好人呐，厂子垮了。
3: 可他坚持把欠债都还完了，结果活生生把自己给累垮了。其实当初还是有机会做手术的，但可能是负担太重了，他夫人就放弃了。咱们不要议论这些了，还是尊重家属的选择嘛。对，行，我还有事先走，你们聊着啊。
2: 来，陈医生，嗯。
0: 婉婉，所以那时候我爸爸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对吗？不一定，当时已经太晚了，癌细胞扩散了，即使手术成功，后续治疗跟不上，也撑不了太久了。至少。
2: 能再活一段时间，对吗？
0: 孩子，你当时还太小了，你爸他自己也觉得希望渺茫，是他不让我告诉你具体病情的。

0: 你好，你有邀请函吗？你好，你有邀请函吗？没有邀请函不能进。我是新娘的女儿，钥匙邀请函。什么情况？
1: 你怎么来了？
0: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1: 什么做什么？今天是我婚礼，你体谅一点啊。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些。
2: 你奶奶的葬礼我没去，是忙不过来了。好了好了，我帮你安排座位。
0: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2: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说呀！
0: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2: 我想干嘛？我能干嘛？陆总很需要。周婉，我断了你的资助，是因为你连高考都没有去。我想让你长长记性，想让你回归正途。你这是要干什么呢？
0: 我是真心想不到，你要来我婚礼这么污蔑我。
2: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0: 你还有没有良心？
2: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0: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祥林，
3: 快脱走吧！
0: 你们这帮人不分黑白对错，只知道不能为了一个穷学生丢。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花千骨。
2: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3: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4: 好好看，
5: 好美。
6: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7: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8: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9: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0: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2: 好，
11: 你就放这吧，坤英姐。
1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4: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6: 资金不够了。
1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1: 林哥，9点送过来
18: 不行。
15: 小心小心。啊！
19: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8点10分，赤夏。
20: 你好，你有要警察吗？你好，你有要警察吗？没有警察不能进。
21: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什么要警察？什么情况？
22: 你怎么来了？
21: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22: 什么做什么？
21: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22: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21: 我想干嘛？
22: 你还有没有良心？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1: 你还有没有良心？
22: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1: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0: 明晚8点10分，赤夏，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23: 也不会做你的幸福。
24: 少仙。
25: 尊上，有什么不妥吗？
26: 没事，就按照这个名册进行考核。
25: 啊，是。
26: 难道躲不过这一劫吗？

0: 是厉害，好！那我看是玉卓峰的功力不济才是。哇，哎，美人，你知道那是何门何派的功夫吗？好生厉害啊！
1: 你谁呀？啊，我是我，你是何人呢？资质还不错嘛，在下蓬莱倪漫天，请赐教。
0: 你是谁？我叫花千骨。
2: 为何帮我？
0: 什么？我只是……
3: 当心后面！

0: 为何又帮我？
1: 招式诡异，却有章有法。哎，你知道是哪门哪派的吗？
2: 不知道。
1: 结合的终身，上了城流，我再跟你比试。
0: 那也得等你有这个机会。
1: 你，喂，你跟他一伙的吧？他叫什么名字呀？是出恒能河派呀？
2: 我不认识他呀。
1: 那你还帮他？
2: 我没帮他。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两个打架而已。
1: 你要气死我呀！再多管闲事，小心连你一起打。哼！哎，丫头，你主人怎么那么厉害啊？啊？你不是他丫头啊？
2: 我不认识他呀。
1: 在下清水，你叫什么呀？
2: 我叫花千骨。
1: 那我们就做朋友吧。
2: 好啊，
1: 走吧，一起进去。
3: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我叫洛十一，此次考核由我主持。现在我简单说一下考核内容。考核分三关，第一关很简单，只要明日午时前顺利离开魍魉森林的结界范围就算是过关。但是要切记，森林中长了很多可以食人的花，此关会有生命危险，实力不足者就趁早离开吧。
4: 娘亲，你可不能去，实在太危险了。
1: 放心吧，没事的。啊，你在跟我说话？放心吧，没事的。
3: 届时我们会给每个人发放一颗施了法术的饮水珠，当你们遇到危险准备放弃比赛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捏破它，你们会顺利离开森林回到这里。比赛为了公平起见，所有人身上的法器和宝物本派要统一收回，本派会统一发放基本武器，晚上会停止比赛，你们不会有危险，可以好好的休息。大家都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3: 那就好，一个时辰之后开始比试，你们去好好准备一下，希望在第二关可以看到大家。
5: 是，
1: 走，
6: 准备准备去，
1: 准备一下，准备一下。
6: 肯定没问题，
1: 我独立撑不过一炷香时间。
7: 谁过不了第一关，谁学三声狗叫。
1: 你也会掉。好，
2: 好紧张啊！
1: 紧张啊？不用紧张，现在最重要的拼的是心态。我在清水。
8: 这儿没。
1: 快来找我啊！
8: 这有点儿。好点没？
9: 原来你是掌门千金啊！你这么高身份，肯屈尊跟我们一块考试，你可真是平易近人呐！
10: 何止是平易近人呐，简直是貌美如仙。在下甘愿为小姐做任何事。
1: 那我让你退出比赛，你肯吗？
11: 里面全都是食人花，哎呀，去了也是送死。
12: 你又没见过食人花，
11: 我们回家吧。
4: 娘亲，你看这么多人都害怕食人花，退出考试了，你真的想清楚了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人家不想没有娘亲。
9: 放心吧，我从小在深山里长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不会有事的。
2: 东方，
4: 东方。
2: 少仙，
13: 你放弃考试吧，我保荐你去太白门当弟子，那里或许更适合你。
2: 不，我要入长流。
13: 长流的考试很严格的，你不但考不过，还会有生命的危险。
2: 没有努力尝试过，怎么能就放弃呢？

0: 上线，你不用担心我。
1: 全体考生集合。

你好，我是清水，看你的功夫好生厉害啊，请问你是哪个门派的弟子啊？啊，怎么这么高啊？嗯，不过高手就应该这样，

0: 花千骨，站住！把你的武器交出来。我没有武器啊。
1: 这个是什么？它是我养的灵虫。你把我下来！你把我下来！
0: 还会说话，这个也不可以带进去。
2: 什么？
0: 它也会法力，可以帮到你，所以不可以带入。坏蛋，
1: 我要跟着我娘亲。
2: 乖了啊，那个听这位上仙的话，我明天就来接你。
0: 放心吧，我会帮你好好照顾他的。如果撑不下去的话，记得捏破水珠，可保你平安。但也表示你放弃了比赛。
2: 哦，好，谢谢上仙。

0: 哎，真好玩。
1: 尊上，快看，看你娘亲。
2: 呀，真的是娘亲呀！不会有危险吗？
1: 不会的，我们会看着她。哎，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2: 我叫唐宝。
1: 唐宝，你真可爱。
2: 哎呀，你别弄我的脑袋。

0: 这边是东，那这边肯定就是西。嗯，从这边走，肯定就能走出森林。怎么了？
1: 别往那边去了，有人在那边已经无端消失了。
0: 无端消失？
2: 是啊，太可怕了，都来不及捏碎水银珠，他们就无端消失不见了。
1: 你也别去了啊！
0: 怎么回事啊？

0: 尊上，考核现场有人作弊，是否要把作弊人抓出来呢？
1: 好，既然有人作弟，那就顺便看看其他考生应敌的水平。
0: 可是考核的弟子都是各门派挑选而来的，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1: 连这点危机都应付不了，怎么做长留弟子？以后怎么应敌？
0: 考核继续。弟子遵命。

这样的资质，早些淘汰就好了。

0: 亲。
1: 谢谢你救我。
2: 我呀，是看你还算老实，其他人见到我都要讨好我，你却半点巴结的话都没有。好，我交你这个朋友了。
1: 啊？
2: 怎么了？是不是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呀？
1: 我从小到大都没什么朋友，但是最近好像一下子多了好多朋友。
3: 一下子觉得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很开心。
1: 他们为什么要抢我的饮水珠啊？
2: 这饮水珠说是用来保命的，但在我看来是让我们互相抢夺，淘汰出局的。不过我看你这样的吧，有那么一点功夫，也没什么法力，就敢来参加考核，大家当然都针对你了。
1: 可是不是出了森林就算过关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2: 你也太单纯了吧，现在才一关，还有其他两关呢。要参加完考核成为长留弟子的名额特别少，现在不赶紧趁机除掉几个，不然怎么能顺利过关呢？
1: 那也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呀。
2: 什么自己人呀，你太笨了，我都后悔交你这个朋友了。你不知道这是生存的法则，现在人心险恶。我告诉你们，现在花千骨是我倪漫天的朋友，谁还敢偷袭他，就是与我蓬莱作对。
1: 啊，朔风呢？
2: 你看什么呢？
1: 啊，
2: 走吧。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样。那个，漫天，要不然我们还是分开走吧。
0: 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吗？
1: 真没有。没有。
0: 那我怎么觉得你刻意在躲着我呀？
1: 我真没有。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同行吗？其实从小到大我也没什么朋友，我知道那些人是巴结我的，但是我是真心把你当成我的朋友，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不可以瞒我，不可以骗我。你要是和其他人一样的话，我会很伤心很难过的。
1: 漫天，真的很谢谢你，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天生命不好，总是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所以我很害怕我会连累到你。而且我身怀异香，总之会招惹一些

0: 想不到我的血还能消灭食人花。漫天，来，起来，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的血，他到底什么人？
1: 这妖怪也没多厉害吗？
2: 就是啊，
3: 骨头，骨头，你的手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2: 东方，你怎么会来啊？你不是去等云影了吗？
3: 我听说长留考核非同一般，我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偷偷报了名。至于找云影，我就让人广发消息帮你找他，只要他收到消息，马上就能来长留找你的。
2: 东方，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
3: 君子不强人所难，以后我不提成亲的事了。
2: 真的？你想通了？
3: 我会用我的行动告诉你，我对你是认真的。
1: 哎呀，东方，本来保护一个人就挺累的了，又来个累赘。
4: 尊上，找到了，他叫东方玉清，是最后一个赶来报名的。
5: 可知道他的来历？
4: 他自称是孤儿，无父无母，一介布衣。
5: 东方玉清。
4: 各位考生，恭喜你们，今天的考试到此结束，明天日出前你们便通过第一关。
6: 终于可以休息了。
7: 你们两个在这儿啊？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过夜了。
8: 你看我猜对了吧？清水果然是第一个碰到我们的。
2: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话？
7: 我要跟他做一个月的爸。
8: 多谢了清水。
1: 千骨，你什么时候能考好呀？我这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真是的，没被食人花吃掉，自己反倒被饿死了，毁了我一世英名。
2: 你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1: 我倒是觉得今天的考验也没什么了，是吓唬吓唬我们。
0: 我看没这么简单，好戏啊还在后面呢。
1: 我说你这个书呆子，你偏要跟我顶嘴是不是？
3: 哇，好香啊！骨头，你的厨艺太棒了，这么快就烤好了，来，是不是？
1: 可以吃。
3: 明天就好好吃哦。
1: 你给我。为什么你先吃啊？我还饿着呢，一点也不懂得谦让，没风度。
3: 自食其力，不劳者不得食。至于是我捉的吧，是骨头烤的，所以啊，没有你的份儿。
2: 别着急，别着急，这还有一条呢。
3: 哇，好好吃哦。

0: 就要这条。
1: 真香。哎，
0: 还给我。哎，
1: 这可是虎头专门为我烤的。
0: 站住。
1: 来来来来来，
2: 你们别争了，这还有呢。

0: 尊上，除了东方玉清一个人，其他人都睡着了。
1: 好，释放迷意烟。
0: 是。

0: 尊上，是否开始下一个考验？好，立刻开始。是。
1: 奇怪，我为什么看不见东方玉清的幻境呢？

0: 骨头，骨头，漫天，骨头。哦，设下了幻境，看来是要考验他们的定力。
1: 尊下，东方玉清并没有迷倒。
2: 我已经知道了。
1: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看来真是不简单。
2: 天快亮了，你赶紧去迎接通过第一关考试的考生们。
1: 弟子遵命。
2: 陷入幻境中的人会获得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花千骨，你想要得到的到底是什么？

0: 孩子。
1: 爹，爹。
0: 小谷，小谷。
1: 真的是你啊，爹，太好了，你没死啊，爹。
0: 爹没死，爹回来了。
1: 爹，小谷不是扫把星，小谷没有害死你。嗯，小谷再也不会调皮了，小谷会乖乖听爹的话。爹，不要离开小谷。
2: 千古，原来你心里面想要的只不过是人间最为平常的东西。
0: 来吃饭吃饭啊，吃饭。
3: 爹，还有谁来啊？

0: 大哥，莫大哥，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1: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在他心里，只有那么重要吗？
0: 莫大哥，你多吃一点。
2: 莫公子，慢点吃啊！我锅里还炖了只鸡呢，一会儿就好啊。
1: 伯父也吃。
2: 好好好。

0: 骨头，赶快醒醒，骨头，骨头，你要再不醒的话就走不出王两森林了，骨头。
1: 吓死我了，差点走不出去了。还好本小姐意志坚定。哎，书呆子，不错嘛，比我醒得早啊。千骨，千骨，千骨还在里面啊？
0: 没用了，他已经陷在里面了。
1: 那怎么办呢？快到午时要来不及了。
0: 这走出困境得靠自己的意志，否则就要靠血和泪。这样，你赶紧走，我在这儿等他。你快走吧，要不然你就输掉这场比赛了。反正我也不想进长流，你快走，快走啊！骨头，
2: 莫大哥，请喝茶。
3: 谢谢。

0: 怎么了，穆大哥？
1: 千古姑娘，我想跟你到外面走一走。千古姑娘，有件事情我想要对你说。
0: 怎么了，莫大哥？
1: 我要离开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走了。
0: 莫大哥，是不是秀果做错了什么呀？如果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会改的。
1: 不是的，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再留下了。而你呢，你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必须要一个人坚强地走完。
0: 莫大哥，莫大哥，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啊？
1: 记住，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永远陪着你的。

你见过姑娘，你就留在这里吧。长留，不是你该去的地方。骨头，骨头，你醒醒啊！骨头，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写完在

0: 困境里不出来呢，骨头，骨头，骨头，骨头，你怎么了？
1: 淑芳，表现不错啊！哎呦，我们过了！哎呀，走走走！
2: 为什么我娘亲还没回来呢？你放心吧，她一定会回来的。
1: 上了，
2: 凶丫头，我娘亲呢？你说谁呢？哼！千骨还在幻境里没出来呢。
1: 什么？哎，哎呀，
2: 汤宝，你不可以进去，你进去了，花千骨会被淘汰的。
1: 啊，娘亲，
0: 骨头，你赶快醒醒，否则就过不了关了，骨头。

0: 东风，东风，东风，东风，你醒醒啊！东风，醒醒啊！东风，东风，醒醒啊！
1: 骨头，
0: 东风，你怎么了？
1: 我没事，赶紧走，要不然就离不开王两森林了。走。
2: 此人确实深不可测。
0: 我刚刚明明梦到了莫大哥，为什么醒来还是想不起来他的模样呢？
3: 这次被淘汰了，真没用。是，你受伤了？
4: 没有。
0: 千骨，太好了，你们回来了，千骨。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0: 你怎么受伤了？
4: 东方，我带你去上药吧。
5: 诸位听好，王两森林是你们第一关的考验，过了的弟子便接受第二关，即刻开始，请跟我来，请随我来吧。
6: 这么快啊？不让我们休息一下？
0: 这么快就要考试了？
4: 东方，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参加第二关的考试啊？
1: 我本来就是来陪你的嘛，我又不想留在长留山，第二关考试我就不过去了，我就在客栈一边吃东西一边等你，等你考完了再回来找我。
0: 快走吧千骨，不然来不及了。
4: 那东方你放心，我一定可以通过考试的。
1: 加油。

0: 你那会儿为什么不帮我啊？
1: 你连那两个废物都打不过，凭什么去长留？

0: 这一关考验你们的胆量，沿着这座铁索桥走到桥对岸去，就算是过关。
1: 这么高啊！
2: 这肯定没命了，怎么走得过去呢？
3: 过不了。
0: 安静了。当然了，在过程中会有很多阻碍，一会儿会有一些回旋镖攻击大家，如果被他打中，身上会很疼。记住，所有人不得使用法术。
4: 啊！不能使用，
5: 那也不行啊！
6: 不能使用法术。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
1: 深不见底，掉下去会没命的。是啊，掉下去肯定没命。
0: 是啊。如果谁要害怕，马上可以退出比赛。好，比赛开始，哪一个先来？
2: 我需要一点时间，你先过去吧。
3: 行行行，我先过去，你快点啊。嗯。

0: 我去帮他。你不要帮他，帮他就会被淘汰。
1: 天波，快过来！你过来呀，没事的。

0: 青龙，青龙，你慢点！我先走了。
1: 小心！别怕，别怕！
2: 小心啊！小心啊！
3: 小心啊！小心啊！

0: 天国，
1: 你没命

0: 天，我没事儿。没事吧？
1: 太好了，
0: 你们受伤了。
1: 对。
0: 哎，千骨，千骨，千骨，
2: 不准动我！
0: 千骨，你怎么了？啊，千骨，千骨。
3: 难道他真的想当长留弟子吗？

0: 千骨，啊，千骨，你终于醒了！
1: 哟，你的命还真大，这么快就醒了。
2: 这是哪儿啊？
1: 这当然是客栈了，比赛早就结束了。
3: 啊！你好，请问哪位是花千骨姑娘？
2: 是我。
3: 哦，是东方先生差我来的。
2: 东方，我去看看他。
1: 你别操心了，自己都这样了，还担心别人呢。
3: 姑娘不必去了，东方先生早已离开，这是他留给你的。
1: 谢谢小二哥。
3: 不用不用。
1: 那，
4: 骨头，我会去帮你找到云隐的，你自珍重，东方。
1: 这个臭呆子，居然敢不辞而别。
4: 这劫解不了，避不了，杀不了，我只能是面对。我白子画虽死不足惜，奈天下苍生何？为一人而轻舍天下，这么做对吗？生死运劫自有天定，既来之则安之。且看他明天能否通过第三关。他身怀异象，犹如妖类，要过这第三关，恐怕是难呢。
1: 千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呀已经顺利通过第二关的考核了。实习师叔说明天一早带我们上长留山。
2: 可是，我们不是要通过三关吗？这么快就可以上长留了？
1: 我也不知道。哎呀，管那么多干嘛？能上山就行了呗。
2: 要是东方知道的话，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喂，你想那个书呆子干嘛呀？不跟你说了，我要收拾东西去了。
2: 嗯，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
1: 你好，你有要警函吗？你好，你有要警函吗？没有警函不能进。
2: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是要警函。什么情况？
3: 你怎么来了？
2: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3: 什么做什么？
2: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4: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2: 我想干嘛？
3: 你还有没有良心？
4: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
4: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2: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0: 明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花千骨。
6: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7: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8: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6: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9: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10: 站住！
11: 又抓我呀？
10: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6: 干嘛？
7: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1: 这要去哪？
7: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9: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0: 我也不要脸了，
12: 救你，爹爹！
7: 都是高手啊！
13: 谁干谁？
14: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我们杨勇，
15: 太好了，
14: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6: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就放这吧，坤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8: 不行。
9: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9: 急救包。
0: 周五晚七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1: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0: 碎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11: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2: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3: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2: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
14: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1: 前排喝糖，
15: 太唯美了。
13: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16: 看清楚了，线都将迈不出的归间，我们两不相欠。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长留仙山，上方漂浮着三座小岛，贪婪殿、交魂殿和绝情殿，是三尊居住的地方。
1: 十一师兄，那尊上住哪个殿啊？
0: 尊上掌管绝情殿，是那一座。

0: 这几天大家辛苦了，现在剩下最后一关，如果过关，你们便成为长留弟子了。好，大家准备一下，跟我去换衣服。好，欢迎欢迎欢迎！这是长留的三生池，你们都下去洗一下身子。
1: 洗过三生池水的人，便正是入门长留外门弟子。
2: 哎，师兄，我们这才刚入门，就让大家一起脱衣共浴啊！啊，
0: 共浴就不必了。你们光着脚，只要沿着三生池外沿走上一圈，就算是过关。啊，
3: 不会吧？这么简单啊？
0: 很简单啊！你们要切记：贪婪殿的水洗贪，销魂殿的水去瘀，绝情殿的水绝吃。 这就是三生池的水。如果不能将这三者摒弃，你们进入池中会苦不堪言，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只要心清无杂念，你们就适合留在长留修仙。你们排好队，一个一个下去。

0: 我们要把他送到莫大哥那里，
1: 拉他下去。此人贪念太重，不适合做长留弟子。
2: 怎么会这样啊？我是想来这里找莫大哥，会不会也……

0: 来人，麻烦下去，交给三尊处置。
1: 是。
0: 考核不过关，此人欲念太重，对他来说，销魂池水就像是毒药，会腐蚀身体。你们的任何私心杂念，都瞒不过三生池水。

0: 很少有人下了三生池后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连成仙的人也很难做到摒弃贪嗔痴念。朔风的仙姿不错，通过。
1: 这么厉害啊，他到底是哪门哪派的？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趟个水吗？
3: 怎么办，老天保佑，希望一定要过关啊。

0: 他只缺一个凡胎肉体，居然无欲无求。他怎能毫发无损地趟过了三生池？
1: 恭喜你们，正式成为长留弟子！我终于成为长留弟子了！我要去长留了！我要去长留了！如此资质平平，就算你考进了长留山，恐怕也待不过三个月。

0: 阁主，花千骨已顺利通过考试，如你所愿，成为长留弟子。阁主，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下一步，
1: 我要让白子画更加避无可避，收花千骨为入室弟子。
0: 可是，花千骨只是凡人一个，不论是仙资还是仙缘，都是这届长留弟子中最差的。我怕他无法脱颖而出。
2: 是否脱颖而出并不重要，关键是白子画愿不愿意收他为徒。
0: 白子画估计现在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不杀他已经是万幸，怎么还会收他为徒？而且以花千骨的资质，如果被提前淘汰，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功亏一篑？
2: 白子画看似理智冷静，实则骨子里狂傲自负，越是遇到难题，反而越不愿意退缩。冥冥之中。 一切自有定数。总之，白子画这次实在艰难逃了。

0: 千古，真正的艰难还都在后面。
1: 拜见丞相。
0: 都起来吧，身世可都调查清楚了？
2: 回孙帐，都查清楚了，共11人。
3: 12个才对，多加了一个。进来吧。

0: 弟子孟玄朗，拜见三尊。
1: 这是今年长留特招进来的学员，作为今年第十二个学员，十一，给他安排一下吧。
0: 是。

0: 到底什么来头？我堂堂蓬莱掌门之女都要来参加考核，他凭什么例外？
1: 哎，不过这个孟玄朗倒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呐。
2: 长留新招弟子上前，由掌门颁发公物。

你们一个一个上前，把血滴进验生石。验生石？说一下啊，每一位长留的学员，在入门的时候，都要在自己的验生石上滴血，这样呢，验生石就会记住你们的身份和来历，以免奸细混入各派。二来呢，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的话，验生石会闪烁示警，这样。 师门也好派人相救。如果你们的验生石光亮熄灭的话，那我可就不用多说了吧。哇！第一个孟玄朗。

0: 你们既然进入了长留的门下，就应该遵守长留的戒规。如有犯错的话，严惩不贷。
1: 弟子明白。
2: 我还有一事要宣布：今年尊上将要招收一名入室弟子，你们谁想成为长留掌门首徒的话，便要加倍努力，在仙剑大会上夺魁。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也好多一个人帮你分担。倪千章的女儿倪漫天，仙子看来不错。子华。

生死劫非灾非难，能否化解托此厄运，全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0: 你轻点儿，
1: 疼死我了。什么狗皮膏药啊，比三生池的水还疼呢。哎，换一种药吧，柜子里全是我们捧来的灵丹妙药。
2: 你就忍耐一下吧，十一师兄说了，三生池的水比较特别，会留下疤痕的。这种药呢，虽然疼了点，不过一会儿就会好了，而且不会留疤。
1: 千骨，你说这三生池的水，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2: 我也不知道，只有绝情池的水有一点点异样，其他池的水泡完起来可舒服了。
1: 哦，哎，我口渴了，给我倒点水。
2: 嗯，好。
1: 你说你这前两关，你都已经是落后的了，这一关你倒是加分不少嘛。那些长老啊，都对你刮目相看。不过你得当心了。
2: 当心什么呀？
1: 当然是当心别人妒忌你、排挤你，然后背地里陷害你了。
2: 怎么会啊？
1: 怎么不会啊？你想想啊，长老啊，他们都那么看重你，所以大家当然对你羡慕妒忌了。再加上三生池的水，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说好听了，你就是无欲无求；说难听了，你就是头脑简单。不欺负你，欺负谁呀？
2: 大家都是同门，不会这样的。来，小心烫，
1: 你以后就知道了。虽然说这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一味对人好，只会被欺负。不过还好，有我在你身边保护你。
2: 是啊，幸好有你保护我。

上古妖神出世，祸害苍生，众神合力将其封印，妖魂灌注封印于十方神器之中，以使妖神天上地下，生死无门，十方世界形神俱灭。为阻止神器重聚，妖神复生，各大门派皆以守护神器为最高使命，千万年来未敢放松。原来十方神器这么重要啊！蜀山因此被灭门，清虚道长也因此而死。

0: 小谷，你在干嘛呢？
1: 我在背昨天十一师兄教给我们的口诀。
0: 哦，
1: 我担心一会儿上去一紧张就给忘了。
0: 哦，那你慢慢练吧。嗯，
2: 我赌掌门首徒是你满天，
3: 哼！我赌尊上会收朔风为徒。
2: 哼！你输了，你围着长留山跑十圈。
3: 我要是赢了，你就围着长留山滚五圈。
2: 成交。
4: 哎，我觉得掌门的首徒啊，应该是他。
5: 早啊！啊，早早
6: 早。早。
3: 哎，他是长留特招生，实力肯定也不容小觑。
5: 嗯。
6: 孟玄老，这八大门派，你到底出自何门何派？竟然不用考核就能进长留？
7: 我哪一派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凡普通人。
6: 不可能，多少法力高强的人都想进长留，最后都被淘汰出局了。
7: 是吗？原来长留山那么厉害啊！
6: 你少装蒜了，是骡子是马就拉出来溜溜。蓬莱，你慢天，请自驾。
7: 嗯，别，我这个人从来不跟一个弱女子一般见识。
6: 你。十一师兄来了，
7: 走，
0: 快快快！
8: 大家排好队。今天的第一节课，我们先从御剑术的基本功开始学起。我们要用念力把剑从地上升起。你们每个人来这儿，领取一把木剑。花千骨，

0: 师兄，这把剑为什么这么重啊？
1: 这叫海玄木，只生长在海里，比玄铁还要重。啊？
0: 那这把剑能飞起来吗？
1: 口诀大家都记住了，用意念控制木剑时，一定要凝神聚气，千万不要分神，心里默念口诀，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好，我们轮流试一试。朔风，你先。

0: 你都控制不了，哼，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呢，真不知道你怎么进的长流。
1: 我说那什么天，我自己可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吧。再说了，这把小小的木剑根本难不倒我。
0: 好啊，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丢人现眼的。
2: 哼，你说你一个凡人资质又这么差，你还来修仙干嘛呀？小五，我敢打赌他到仙剑大会之前都升不起来。
3: 我看不然，我觉得呀，他到仙剑大会之后能让木剑升起来。
2: 这是你说的啊？那咱俩打赌，如果你输了，你给我洗一个月脏衣服。
3: 要是我赢了，你给我端一个月的饭。
2: 好。
0: 喂，你们两个不好好练剑，在这里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小心被罚。
2: 哎呦哎呦呦呦，吓死我喽！哎，什么时候倪漫天大小姐也能替别人着想了？明儿太阳啊，得从西边出来喽。
0: 你给我闭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什么时候连到你们欺负花千骨了？
3: 哦，原来花千骨是你养的一条狗啊，倪大小姐。哎呦。

0: 你说，你是跟我作对呢，还是作对啊？你是谁？啊，
1: 嘘。
0: 啊，是你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在这捉蛐蛐呢。哎，要不你跟我一起玩吧？
0: 谁跟你一起玩啊？我还要练剑呢。
1: 哎，
0: 嗯，
1: 你叫花千骨吧？
0: 怎么了？
1: 啊，我叫孟学冷，咱们两个呢，也算同病相怜。你不要这么认真吧？难不成你也想弄个掌门的徒弟来当当？
0: 我不管怎么说，我既然决定进长留拜师学艺，我就要好好练剑，努力修仙。
1: 反正我不是自觉自愿来长留山学仙的。
0: 那你为什么还来啊？
1: 那要不是我父，我爹，我爹他逼我来的，而且呢。我觉得来长留山可以离开那个讨厌的地方，要不然到哪儿都有人跟。
0: 嗯，
1: 你呢？你来长留山学艺是为了什么？
0: 我其实是为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对你很重要吗？
0: 嗯，虽然我们只相处了三天，但是他是除了我爹以外，在这世上唯一一个舍命保护我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把我当成朋友的人。
1: 哼，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后来为什么会分开呀？
0: 他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在长留，我就跑过来找他，可是怎么样都没有找到他。你说我这么做会很傻吗？
1: 哦，傻倒算不上。我想啊，你这个朋友他走也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苦衷吧。你与其活在过去，还不如给自己找一个前进的目标呢，你说呢？
0: 嗯，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有缘自能相见。现在我只希望能够好好修炼，能够保护自己，不再连累他人。
1: 你这个人倒是一点野心都没有嘛。
0: 对于我来说，简简单单就好，这样我开心，我身边的人也开心。
1: 说得有道理。嗯，我现在陪你一起练剑，明天让其他弟子好好开开眼。来，走。
0: 嗯。
2: 千骨，我去书香阁登记处查过了，长留八千弟子没有一个叫墨冰的。
0: 一个也没有啊？
2: 没有啊，连已逝的弟子我都查过了，的确没有这个人。
0: 怎么会呢？明明说上了长留山就能见到他的。
2: 千骨，他会用什么化名吗？你告诉我他长什么样子，或许我还有印象。
0: 他我不记得他的样子了。
2: 不记得了？怎么会啊？
0: 或许真的像他说的，有缘才能再见吧。十一师兄，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儿，千骨，你不用跟我客气了，我们都是同门了。哎，唐宝呢？唐宝去哪儿了？
0: 唐宝现在在寝室跟清水玩呢。
2: 哦，那我改天去找他吧。你好好休息。
0: 嗯，多谢十一师兄。
2: 嗯。
0: 在不在长留呢？如果在的话，应该会住在西殿。

0: 莫大哥，
1: 你叫谁呀？
0: 拜见尊上。尊上，弟子刚刚认错了人，以为尊上是我要找的一个朋友，所以……
1: 你才刚入长陵，怎么会有朋友呢？
0: 他在的，我知道他一定会在这里的。
1: 你来长陵，就是为了来见他？

0: 不会。当时来长留，我确实是为了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长留了。我认识了好多朋友，我很快乐。长留就像我的家一样。如果离开，我又会变成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我希望能够永远留在这里。
1: 你为何一定要见到那个人？为何要如此执着呢？
0: 是啊，只要我知道他现在过得很好，见或者不见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2: 我已经将御剑飞行的口诀传授给了大家，大部分的人都学会了操作木剑，接下来我们就真正的御剑飞行。
0: 可是我练了很久才把木剑拿起来。
3: 好好练。
2: 花千骨、孟玄朗，你们两个先到一旁，把御剑术的基本功

0: 千谷，你先来试试吧。加油加油，千谷，飞起来飞起来飞呀！再集中意念，飞呀！没关系了，我们再试一次啊！ 一、二、三，开始！加油！加油啊！飞起来，飞起来！飞啊！没关系，你先休息一下，我来试试。啊！结果我们训练有用的，我能让部件飞起来了。
1: 好厉害啊！我怎么就不行呢？拜见尊上。都起来吧。
2: 谢尊上。
1: 尊上，不知前来有何事啊？
3: 我来看看新进弟子他们的练习情况如何。
1: 今天正式练习御剑飞行。
2: 这批学员基本功都很好，都已经学会了。火心啊，飞一次给孙尚看。是。尊上，还是我来吧。你来试试御剑飞行。
3: 回尊上，我这把木剑太重了，我还不会操控。
2: 这是一把普通的桃木剑，你试着让它升起来。

0: 够了，一个月之内学不会御剑飞行的话，就离开长留。
1: 尊上，我一定会学会的。
0: 这些木头，你全部用手劈开，任何人不许帮他。

0: 这是笨死了！哎呀，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1: 哎，孟大哥，你别去，你去了以后千古会被罚得更惨的。走吧。

0: 千骨，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你不疼吗？不疼，骨头娘亲，你真是太可怜了。你疼不疼？糖宝宝，你吹一吹。嘘，让你骨头娘亲睡一会儿。
1: 这是尊上啊，在训练千骨集中精力凝气呢，不然一个月之后，千骨就要被赶出城流了。记住，世人皆可修仙，但修仙要经过几个阶段，分别是初识、灵音、破妄。 知微，一旦过了知微的阶段，就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甚至你可以听到对方心里的声音。哎，你睡得好香啊，叫什么名字？
0: 对不起，师尊，你。
2: 弟子花千骨，
1: 花千骨，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用不着听我这老头子讲课了。既然如此，我就考考你，你把这各派中证明身份的公务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公务是什么呀？云端，你知道吗？<笑>
1: 不知道啊。说不上来了吧？说不上来，就把这书抄他30遍。
0: 还好我看过六界全书。
1: 回师尊，分别是公鱼、公玉、公石、公花、公灵、公木。哇！看来你还知道的真不少啊！本来今天老夫打算给你们大家来讲一讲历史，看来我不用讲了，你就给大家。
0: 说说吧。啊，回师尊，弟子真的不知，还请师尊赐教。知道多少，就说多少。长留，历派距今，已有2283年，乃修仙第一大门派。长留山，原地处极西。 为抵御七杀派势力，以移山倒海之力迁徙东海之上。七杀原与我长留同属一脉，其创派始祖曾与各派联手封印洪荒之力。其二代掌门法力高深，自封圣君，与各派商议，希望汇集十方神器，释放洪荒之力。 各派首领认为洪荒之力过于巨大，若被个人掌握，就无法制约。不过，什么？七杀圣君试图以一己之力解开封印，其他各派先发制人，杀死了七杀圣君，并合力绞杀其徒众，七杀与各派。
1: 最终，结为世仇，相互攻伐。住口！一派胡言！啊！想不到咱们和七杀派之间还有这么一段啊！啊！
0: 我也不知道。
1: 你竟敢捏造事实，污蔑长留的清白，我一定要把你交给三尊处理。你跟我来。
0: 师尊，
2: 千骨，
0: 不能，先别冲动，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0: 大胆花千骨，竟敢在课堂上信口胡说，毁坏我长留的声誉！
1: 敢问世尊，弟子可有哪里说错了吗？
0: 不要狡辩，快说，这些事你是从何得知？
1: 啊，
0: 快说！啊！
2: 回世尊，弟子是从一本书中得知。书？什么书啊？是六界全书。哎，那这本书你又是从何而来呢？
1: 这本书是清虚道长所写，然后赠给我的。一派胡言！清虚道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书籍交给别人？好，你倒是把书给我呈上来！本尊让你呈上来，还愣着干什么？还望世尊恕罪。六界全书。
0: 乃是蜀山之物，里面记载着蜀山剑法，还有一些其他各派的机密要事，实在不能给外人看。
1: 笑话！你以为本尊是要窥探他什么道法秘籍吗？他十个蜀山加在一起，我长留都不放在眼里。你满口的谎话，定是混入我长留的七杀奸细。啊，世尊，弟子不是奸细，这本书真的是从清虚道长那儿得来的。
0: 你还在撒谎！来人，将花千骨示意杖刑，看他说还是不说，教还是不教。
2: 师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妄下断论。清虚道长死的时候，花千骨人确实在蜀山。
0: 那又能说明什么？先不说这本书存不存在，就算是有，清虚道长又怎么可能随便交给一个黄毛丫头？ 事关我们长留的声誉，却被这个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轻易的说出。按照我们长留的律法，应该杖责50。给我打！
1: 殿下。

0: 尊上，尊上，我求求你，我真的不是奸细。可是你确实还是有所隐瞒。这瓶药可以缓解你身上的疼痛。我再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若你还是不说的话，我也保不了你。
1: 尊上。

0: 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天花千骨被杖刑五十，还被三尊关进了牢房。
1: 逆漫天，千骨平时对你挺好的。
2: 你现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啊！对，
3: 是救救他吧，你们瞎操什么心呢？这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不管花千骨犯了多大的事儿，只要我爹出面，尊上一定会网开一面的。哦，哼，啊，哎，孟大哥，你去哪儿啊？
2: 我要找师尊问问，千骨到底犯了什么错？
3: 你先别冲动啊，我们大家商量商量。
2: 商量有用吗？我可不像有些人，只会耍嘴皮子，却见死不救。
4: 要看好花千骨。
5: 是，
4: 弟子蒙冤了，拜见师尊。你来做什么？
5: 师尊，花千骨肯定不是奸细，为什么要受杖刑关押呀？
4: 不得无礼，还不快退下！
5: 孟玄朗，你作为普通弟子的身份留在长留，就做好普通弟子的本分。至于我要罚谁，这不是你该问的。
1: 也不是你管得了的，我只知道这世间都要讲究一个礼字。你有证据证明花千骨就是混入长流的奸细吗？想不到堂堂长流还要屈打成招啊！嗯，
4: 孟玄朗，竟敢对师尊无礼，立刻去戒律阁领罚。
1: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如果我不告诉尊上实情，我就不能留在长流了。 可是我告诉尊上实情，我还是不能留在长留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6: 花千骨，让你这么拼命守着的，到底会是什么秘密呢？

0: 尊上，
1: 你可想清楚了？
0: 啊。

0: 华千谷，你真的是蜀山的掌门吗？啊，是啊，清虚道长临终之前，将蜀山剑法，还有六界全书、掌门功语，都一并嘱托给我，请我暂代掌门一职。胡闹！身为蜀山的掌门，却又是长留的弟子，成何体统啊？
1: 我。
2: 华千谷，你不能再留在长留了，赶紧下山去吧。尊上，
3: 我……
2: 哎哎，师兄，师兄，师兄，蜀山清虚道长恐怕也是临危所托。
3: 嗯，各派之间嘛，
2: 应当守望互助。我觉得咱们长留有责任帮这个忙。
3: 可是，若是让外人知道…… 这蜀山的掌门是我长留的外门弟子，那不是乱了辈分了吗？
2: 蜀山长留乃是同气连枝啊。蜀山现在因为保护栓天炼，遭受了灭顶之灾，那花千骨也是临危受命啊，他不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吧？所以啊，我们还是暂且收留花千骨。你放心，我会通知蜀山那边的，晚两天也不迟啊。
0: 子画。
4: 花千骨是走是留，你说。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
5: Six四出道降职，你好六零六，你会为梦想付出如下这般滚烫的努力吗？
6: 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7: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Amazing，
8: 最差的就是。
7: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It's

0: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1: 前排喝糖，
2: 太唯美了。
3: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4: 看见了落线，特价卖不出的配件，我们两不相欠。
5: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本期看点，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2: 好六书院毕业演出开始了，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3: 救我！快救我！
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4: 八十！
2: 轮番亮相，哪款男主最让你心动？
5: 姐姐，刚才跟那个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6: 榴莲还是搓衣板，你选。
3: 我就是吃醋了。
7: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
5: 从今天开始，
1: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2: 团队呐喊传真，他们是对抗路搭档。
6: 三个字。
3: 三个字，
6: 你不会
8: 吹气球。
9: 牵红线的人，
10: 媒婆，
9: 男的，
11: 媒婆，媒公。人物，两个字，
12: 你想哭？
11: 牵红线，
12: 你再说一下。
13: 他俩是什么？
12: 他们的
13: 啊，
12: 我们一点没听懂。
3: 好有意思。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届，
2: 欢迎各位。
0: 今天是我们的好六书院迎来了莫离剧组。莫离这个故事啊，它讲的是这个夜里下山嫁给了在轮椅上的莫逍遥，然后呢，一个心里藏着事儿，一个背上背着恨，两个人互相撑腰，互相治愈的故事。今天我们来了三位主演，请他们给我们打招呼，来介绍一下，来欢迎他们。首先欢迎露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露，在《莫离》当中饰演夜离。夜离总是一个人，一个人走很长的路，一个人做很多事。还好，孤独的他遇到了一个顶好的人。
0: 接下来来，程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程磊，在《莫离》中饰演莫修瑶。莫修瑶本来觉得这辈子就坐在轮椅上，但还好有个人推开了他的门，牵起了他的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蔡正杰，在《莫离》中饰演莫修什么呀？我叫哥，对不起，太想夜离了。
0: 人物关系一目了然，是不是？
4: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亲戚，
5: 对，我们是亲戚，
4: 对，
5: 我们都是莫家人，
4: 莫家人。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可能很紧张，一直在说很紧张。
0: 我跟你讲，首先第一点呢，他第一次录综艺有点紧张。第二点，其实大家在剧里更多的是叫对方的名字，
4: 对，
0: 会很少叫自己的名字，所以呢，他可能莫逍遥一下就脱口而出，你是叫莫锦离，
5: 莫锦离，对。
0: OK， 好，这个剧组非常的团结，大家这个就感觉的非常的默契，是不是？
6: 但是为什么把我放在这边，好奇怪、啊。
0: 不是啦，因为我们连连好久没有海六街了，所以你在哪儿都是合适的，好不好？
6: 谢谢，
0: 欢迎好久没回到海六街的玉瑶，欢迎。哎，哇哦！接下来是新云来，欢迎来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云来。
8: Yeah. 打招呼带着一股智慧，也不知道为
0: 什么。另外呢，我们这个小星星继续在海六街陪伴大家，欢迎。今天啊是这个端午假期，同时也是毕业季，所以呢我们好六书院有一个毕业联欢会，我呢就是书院的院长。经过一层一层的筛选呢，我们最后呢获得表演机会的呢会是我们好六书院里的两位公主和他们选择的表演嘉宾。嗯，
8: 书院里也有公主。
0: 对，你们两位是一定可以表演的，但是谁有这个殊荣和你们一起表演，这就要看今天的比拼了。那么白露这一队呢会有程磊、郑杰和于洋，那我们雪晴这一队呢就是云来、小丁儿和泽林。那么我们请小吴同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详细的规则，好不好？
2: 好的，今天的两位队长呢将会通过各个环节来争取更多的好流币，也就是最后的这个演出的经费。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队长都必须把本轮赢得的所有的好流币托付给队内的一个人保管，但是每个队伍当中只有一位是跟队长一条心的队员，另外两位都是隔壁队的卧底。
0: 从着装上我们也都看出来了，首先程磊肯定不是白露的人，这穿的你们是统一穿白的不告诉他吗？
9: 滚开呀这手。
4: 我是跟何老师一队的。
0: 这边泽林也很奇怪耶，
8: 有可能每个队一个黑衣服是本队的呢。
2: 绝对是啊，我的身份是好的。
10: 让我随便抽一张也看不见啊。电子每趟玫瑰花糖应该闪碎裂弹弹弹一口蜜的颠倒立北雪公主假 KB OK 就这个。
11: 队长

0: 在刚刚正式录制之前，每个人都已经抽取了自己的角色，这是一个就是由自己的手气决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每个人都会很努力的向自己的公主示好，因为最后呢，得到成绩越高的，拿到好人币越高的那一队将拥有更多的优势。那么首先要请两个队先起个名字，给自己鼓舞一下士气，好不好？
1: 我们想好了，我们先说。
0: 好，请问你们的队名叫做？
2: 永不分离，
3: 送君莫离，
4: 愿君莫离。
5: 对，啊，
0: 哇，永不分离，对不对？好，听听这边，你们叫什么队？
1: 我们叫
6: 什么什么什么队？
0: 什么什么队呢？嗯，
7: 就是什么什么队？哇，
8: 我们的口号厉害！
0: 你们的口号是？
1: 口号是说，
6: 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呢？
0: 好，他们叫做永不分离队，他们叫什么什么队？两队加油！
9: 什么意思？
8: 咋了？
9: 哎妈呀，干啊！
0: 怎么抢公主了？抢公主了？
9: 不是，我们就这样让他绑走了？
0: 抢公主！
9: 干什么的？
0: 哎呦，还给捆起来了！
1: 救救我！
10: 救救我！救救！哎呀，
0: 大家不要慌，
9: 不要慌！
8: 这是什么？
0: 好刻板的惊慌！大家不要慌，这是本次比赛的第一个考验。现在两位公主被锁住了，而钥匙就在中间的冰块。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请注意，5分钟内。被解救的公主可以逃脱气球炸弹的惩罚，但是请注意，第一是规则，第二是为了安全，冰不可以离开桌面。准备开始，
1: 加油，
10: 快救我，
11: 找东西砸一下，
8: 找
9: 找工具，找工具，找工具。
1: 哎呦，你看看这有会来事儿的，这也真是。
12: 你扇一会儿，热不？
1: 不热，
12: 好热。
11: 拿水浇，拿水浇。
13: 没有水呀，哥。
11: 有水。哎，这个怎么样？
13: 有我。这个完全可以，哥，鱼丸哥，拿来。
11: 花艺这应该有东西吧？来，
0: 有手套，有手套，戴手套来，快戴手套。
11: 这有铲子，
0: 哇，聪明，那是开水吗？哇，聪明。
11: 啊，
12: 怎么也没有啊？
9: 他们怎么这么多啊？
1: 我们队这三个在街上跑了半天了，什么都没有。
8: 为什么有铲子？
10: 陈磊，来我这儿了，来我这儿

0: 磊哥太猛了，
1: OK 吗？
2: 你太猛了，
3: 你以前是哪个装修队的？
1: 这也太厚了，这个冰。
0: 给你们试试。哇！
4: 这肯定是自己人，好感人啊！
1: 哎呀妈呀！八十！
5: 八十！
6: 哇，好累啊！哇，
0: 来来，晃上去！
4: 哇，好，弟弟上了，来，来。
2: 哎，干啥呢？他们俩，
4: 这俩你看秀呢？
7: 来，快，修羊带小汤，修羊带小汤。
0: 他在哪？
8: 羊不穿，
7: 人就来了。
0: 磊哥，
4: 修羊快，快！
0: 磊哥，你来，快点，
2: 快路啊！哇，快路，
0: 来，
4: 上。好，一边在大刀阔斧的做改建，另外一边在做冰雕。
6: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问。
0: 我立着可以吗？
4: 小心点，不要离开地面，
2: 就是
4: 不要把它拿起来砸的意思。你们找到钥匙在哪儿了吗？
2: 在这儿。
3: 你那还躲着呢，
0: 还拿走我们呢，还拿走我们，
2: 不可以。
4: 搞了半天那是丁程曦。
2: 来，拿来吧，车辆。好了，兄弟
0: ，OK， 谢谢，
2: 快去，我这是坐收渔翁之利。哎呀，
4: 在下面。哦，
7: 哇，能用什么？三个都是
0: 真棒，行不行？都不是我，
2: 卖不卖力？
6: 卖力。
2: 必须要救出来吗？
4: 哎呦，快了，有机会捡到钥匙了吗？3、2、1，他甚至提前庆祝了。刚刚呢是永不分离的，先救出了我们的公主，完成了考验。所以呢，我们白鹿公主呢将获得80000好六币的演出经费。那么我们雪晴公主呢获得了50000好六币的演出经费。现在呢，你们要把钱给到队内的一个人来保管。三个人请依次的向自己的队长来表达你们的诚意，来争取公主的信任。来，陈磊，小杰，还有小郑，你们是管他叫小郑还是管他叫小杰？
2: 都行，
9: 我们叫小蔡。
4: 小蔡也行，嗨，他拥有三个名字，就看我们开心了哈。那么三位呢，依次的向公主来表达一下你们的诚意，然后呢，我们白鹿有这唯一的这80000的好六币要给其中一个人，请注意这三个里面只有一个最后会带着这80000回到你的身边。
9: OK，
4: 给错了人，这80000就归雪晴了。
10: 啊，是吗？
4: 那当然啊。哇，演得好像啊。
10: 那我必须得争取了。我还想说按你的那个判断随便给，反正最后我会证明自己是你的人。你要相信我，刚刚的这个锤子是我找到的，我真的很努力的在搜索每一个角落，想第一时间把你救出来。
9: 等会儿我离近点看看啊。
4: 好，
9: 因为才跟他录完两期推理类节目。
4: 明白。
9: 但是被骗了。
4: 了解。
9: 离近看看表情来。
10: 我
9: 今天是哪儿的人？说，
10: 是你的人，真的。
0: 要不避一避？
4: 好，下面来小蔡、小郑、小杰，你们仨谁先来？
11: 那我先来吧。
4: 小蔡先来，好，来吧。
11: 三个人吗？
4: 来，三个人，你先来吧。
12: 露露姐，不管是小蔡，还是小郑，还是小杰。哪一个人都不会欺骗你，就像莫景离一样，对你永远是一心一意的。
10: 莫景离，你记得吗？
11: 不用说了吧，
4: 好想知道剧情啊。
10: 他跟莫景离一样，对你真心真意的。
9: 好，我再看一眼。好，下一位。可是你今天。

0: 但是我的队友还是
1: 我跟你说，小杰小蔡没有用，小程小磊没有用。在水里我是小鱼，在草原上我是小羊。我就是你的小鱼羊。哦，
2: 哎呀，好恶心啊。
1: 鹿你还不相信我，咱谁最卖力气，就夸夸哥看那个卖力气的样，以后你家装修你都找哥。哥这大锤子给你抡起来。
0: 好吧好吧，是这样，我呢现在也没有什么线索和头绪。
2: 对，
0: 但是就刚才啊，虽然就是都很努力，
2: 是的，
0: 但是这个花了最多的力气确实是最卖力的。好，给你了，好吧。哎呦哇、
2: 那么下面是雪琴的选择了。
3: 好难选呢。
4: 不难选，这还难选吗？
3: 我思考不出来，他们仨都没不像好人。
2: 那你就想一个别的，比如说皮囊。
3: 皮囊的话，
1: 哎呀，那我们这边是不是选的皮囊啊？
5: 皮囊啊，
3: 我选来子吧，因为来子刚才虽然没有卖力气，但是一直在给我扇风。
4: 原来这样也行，
3: 就是不会干活但会伺候人，嗯，也行。来、啊，
6: 场面人、啊。嗯，
2: 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个理由。
3: 对对对对。
2: 泽林，你的表演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来啦！这是闯对地方了，天猫618福利就在这儿，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红包和门票，还有明星同款香水，真是快乐老家。
2: 好的，我们今天的毕业晚会呢，最后两位公主将会在队内进行自由的选择，所以呢就要看各位男生的表现了。那么今天第一个环节要考验的是大家的信念感以及对公主的了解，我们先来听听看规则好不好？来，辛苦泽林给我们介绍。
7: 好，我们的两位女生需要依次在情境答题区等候，女生需要写下两个心仪的选项，而所有的男生到答题区抢夺你认为队长最有可能喜欢的选项角色卡，男生需要按照手中的角色卡进行动作和台词演绎，猜对女生答案的人可以积分，而女生在这个环节会额外拥有10万个好流币，可以根据男生们的表现来任意分发
2: 啊。请各位注意啊，是这样的，如果答案没有猜对但是表现得特别好的话，将会有好流币可以得到、嗯、而且这个环节呢，公主不见得是只给自己队内的人，因为你别忘了在对方队也有两个自己的人。
8: 那我两边都要，
3: 你要去呗。
2: 了解了哈、嗯、那首先呢我们要答题的是雪琴，请到答题区就位，请露露到那边先就坐。那么所有的男生请到起点位做准备。我们第一题呢是讲到马上毕业了，你要鼓起勇气向暗恋很久的同学雪琴来进行表白，那么这几种表白的方式是哪种最能打动他呢？霸气型是会要说你喜欢的人就是我 ，B 姐姐你看看我，狼狗型是我1米8，专一，会做饭，会拍照，文艺型是目光所至皆是你。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让那个雪琴先选择，好不好？啊、
0: 哪个都不喜欢，
3: 这里面有你型的。
0: 好像E还可以哈。
4: E，狼狗
1: 型的。
2: 这样，在这所有里面选两个不那么恶心的。
7: 我看哪个倒霉蛋剩下 B 啊？
8: 你现在最不想要 B， 对吧？
2: 好，选好了。所以呢待会儿呢你走过去的时候，雪琴会说听说你有话对我说，
3: 好的，
2: 然后呢一定要按照这个上面去演，演完了之后雪琴如果选的是这个答案，他就会说那我就勉为其难答应你吧，你就积分了。如果他说对不起你是个好人，就是拒绝你啊，你就不能积分，但是你表演的好的话他会给你好六币。
8: 猜一下雪琴喜欢的是吧？
4: 对，两个
9: peace 一点啊。
4: 我屁股还整不过你，你怎么挤我呀，老挤
9: 你走了你。
2: 来，准备，3、2、1，开枪！
10: 哎，完了，
11: 虎口夺食。
4: 三二一，
7: 你跟他商量拿的啥？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把币给他就最重要。
2: 请注意，首先要上场的是，好啊，来，我们来自来了，哇，来自要演狼狗型，好奇，哇，来准备，请出场。
1: 啊呜，啊呜，
0: 我的天，啊呜，跟着你的一步呗，啊呜，
1: 光是狼啊，
12: 狗去哪儿
1: 了？狗呢？哇，啊呜，哇哇，
3: 好表面的一个表演啊！接着说，你有话要对我说啊？放胃上了，饿了。
1: 问姐姐，听说。你喜欢

0: 就是一块，
1: 就一块。很少见到这么强的 AI 感觉，你喜欢的你。
2: 不错不错
1: 不错，
2: 这一块不错。
1: 然后呢？
3: 对不起。
2: 虽然只有一块，但是我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1: 哦，这是他的选择之一。哦，祝贺星宇来得分。
2: 他不在乎，他只想。给你。
1: 好。好，来到我们脸脸了。哇哇，那个雪琴，待会儿不管他对你做什么，请你忍耐一下，因为是有规定要求的。
2: 行行，
0: 剧情啊，雪琴。
2: 好好好，
1: 好来准备。
3: 雪琴，你往那边转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耶耶耶。
1: 好，走。啊。
0: 啊！哇哇哇！场景被挥霍，
4: 他像那个就是夹着个包的那个，还挺帅的。刚刚杨哥上去那一下，
2: 听说你有话对我说，
5: 不仅有话，还有动作。

0: 报警。喂喂喂喂喂喂！哇，
1: 我都有点恨我自己，
2: 因为你刚才的正确答案。
3: 他选择的是 A。不，
2: 现在他还要说出那句话。不，
1: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
2: 恭喜于洋积分。
4: 哇，妹妹妹妹妹，
2: 那有没有好六币呢？于洋
3: 有有有，中满中。
1: 没有没有没有，快走，没有没有没有，快走快走。
2: 他连给你分都已经很懊恼了。
1: 我造孽呀，
2: 造孽呀。好好好好 好，接下来选 B 的是哪位啊？
5: 该我了。
2: 好，谢谢。好了，看好了啊，
4: 这个很适合弟弟。对，
2: 请出场。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啊，好阳光啊。
1: 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我要打断你节奏了。
2: 拉倒了。
7: 姐姐姐姐，哦哦，哎呀，你看着我，
1: 看着我。
7: 刚才跟那个人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1: 你是个好人，但是，哎呀，对不起，虽然我不能选你，但我可以给你钱。
6: 哦，那比选他还重要，我感觉真的。
1: 这个清爽一些。
7: 对。
1: 对，你两个吧。
2: 给了俩呀，哇，
7: 姐姐。
1: 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
2: 好，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程磊了。
8: 正好选了一个文艺型的，哎，这就开始。
4: OK， 来吧。
1: 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说。
6: 对，不着急，等一下。
4: 站那么久，想必也累了。哎呦我，
1: 真有活呀，这个好。
2: 这不只想给钱，连袋儿都想给他。
6: 陆姐，看谁是卧底，看出来了吧？
7: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平淡是你，
6: 目光所及，皆是你。

0: 这特别像一个孝子回家看妈妈呢。
1: 然后管妈要钱那种。
2: 这小这王林山，你是不是只图我的钱？你是不是只图我的钱？
3: 不是，我要只图你钱，我就直接拿走了。我想逗你开心。
2: 那白鹿怎么办？
3: 白鹿，白鹿先不管。
2: 行，识时务。啊，行，给你一个吧。
3: 还有才一个，
4: 你还想要多少啊？
5: 留在下面没有用了。
2: 只有三个，给你吧。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什么？你要知道，我在外面赚的钱都是回来给你的。
6: 给你了吗？哎
7: 呀，没给。我那样我也不好意思要啊。
6: 应该给他点儿。
5: 好，那么辛苦雪琴啦。接下来我们欢迎露露来到答题位。
2: 这活太难干了，露。
8: 我来感受一下，
2: 你感受一下吧。
5: 好，请各位注意，我们接下来是这样一个情景。你的女朋友吃醋了，请问下面几种哄她的方式，哪一种最有效呢？
8: 火
5: A 霸气型，密码是940923。哇，对，是我们露露的生日。对 B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C 自恋型，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D 求饶型，我错了，选两个。哎
8: 呀，我感觉都是雷。
2: 来个这个吧。
5: 懂了。
2: OK
5: 好，接下来呢，男生一上来之后，露露你就对他说，我就吃醋了。
8: 我就是吃醋了。
5: 然后他们就回答，如果回答错了，你说我不吃这一套；如果回答正确，你就说不能有下次了。
7: 他应该有表演。你这小子，
1: 你干嘛？那边，
7: 他要上这边来了。
9: 不是我们队的。
1: 你明显是别人队的。
5: 来，准备，开始选择，唱。
1: 啊！啊！哇，还是得跑快一点。
7: 就给你吧。
9: 我感觉这个
3: 你给弟弟，
9: 我看看，我看看。
7: 什么手？哇，你这太难搞。
9: 谁喜欢这个？
3: 这个行吗？
9: 行，
3: 你好玩，这个好玩，这个好玩。
5: 好，接下来欢迎自恋型的欣欣上场，来准备。哎，
8: 哼，我就是吃醋了。
10: 你吃醋，说明你在乎我。那我允许你继续喜欢我。

0: 别走别走。他的回答，
1: 我才不吃这一套。
2: 我吃这一套。哎呦，
3: 好吧，给你，给你一个吧。
0: 好，又来。好，下面 D 选项。
4: 这是怎么选的？ You what？
5: 上菜啊。
0: 好，请上场。哇
3: 我就是吃醋了，
5: 这还吃醋吗？
4: 榴莲还是推板，你选。哇，
3: 好的，起来吧，不能有下次了。哦，
0: 求饶行，少年好腿啊！
3: 来，给你俩吧。
4: 哇，谢谢。
3: 答对了。
4: 哦，我答对了吗？
0: 对，答对了，有分，还有这个好六币。好，
4: 谢谢，
0: 祝贺小蔡。最后一个程磊的了。好，玩梗行，来看看他怎么玩梗。
3: 我就是吃醋了，
5: 宝宝，让你不敢依赖哥哥，是哥哥的错啊。
3: 别抖手，别抖。
6: 我没看错的话，是刚从我那儿拿的那个吧？
5: 知道谁是自己人了吧？哦，
3: 谢谢。
5: 对，
3: 不能有下次了。
0: 不能有下次。好，恭喜程磊得分。哦，那你那么多好六币怎么办？因为你公主收的兜里不用有钱。
5: 就是、我能不能给我两个压箱底？哇哇，我已经哇，
0: 他给了他四个哎。哦，
5: 谢谢。
3: 是你不是？这还他的。哦，
0: 还他的。再给几个？
7: 陆啊。哇哦，陆姐。
3: 不是，是这样的，万一是有我自己人呢？
0: 对呀、啊，
7: 对呀、啊，
0: 对呀、啊。
7: 你这么想啊？
6: 我们这队很有可能有你的人。
5: 所以我一个没拿是吗？这把。
8: 真的假的？
4: 可以了，开玩笑，开玩笑。
6: 这个人两头跑，这个。
7: 哎，我想看一下程磊演一下撒娇型。哦哦
0: 哦，去吧。
4: OK，
0: 好，预备。
3: 我就是吃醋了，
4: 四哥，四哥，不要不开心了。
9: 从今天开始，

0: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1: 好，最后
2: 看好六，嘴巴也别闲着，来个可爱多满满大颗粒杯冰激凌。我这个是黑巧克力牛乳口味，顶部铺满大颗粒饼干，搭配黑巧克力北海道牛乳两种冰激凌，口感超丰富，真是追剧好搭子。
1: 你好星期六，
3: 精彩看不够。
1: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解锁明星箱，助阵青春高光。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1: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4: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温暖上线，每周二芒果 TV 播出。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
1: 好，接下来这个环节要考验团队的默契了，我们听一下规则。
5: 全员戴干扰耳机，用语言描述的方式分别将人、地点、事件传递给下一位队员，答错则对应位置接受惩罚。
1: 好，那首先呢，有请雪琴组先来就位。一号位人物吴泽林来表演，二号位地点丁程先来表演，三号位事件西西来表演，而答题的是
6: 什么都赖不了你，你放心吧。加油，来子，加油好吗？一雪前耻
7: ，OK，
6: 证明自己
7: ，OK。
1: 先抽题，来，抽到之后也不要给你的同伴看，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太难了，但是不用演，你们就说就行。好，你的一个个来，一个个来。好，你先让他选啊，你也不要看，对 ，OK， 好。给镜头看一眼，也给自己看。哦，好，谢谢。好，首先请戴上耳机。哇！
7: 哇，这歌在这儿都能听到，
6: 好大声，
7: 完全听不到。
1: 好，那肯定哈，准备。Wow. 首先由吴泽林向丁程鑫传递人物，开始。
8: 两个字，
7: 两个字，
8: 牵红线的人，
7: 牵头线，
8: 红
7: 牵头
8: 线，
7: 线
8: 牵红线，
7: 牵头线，牵头
8: 线，牵红线，
7: 牵红线，牵红线，
8: 对对对，牵红线的人。
7: 媒婆，
8: 谁？谁？男的，男的，
7: 男的，
8: 牵红线的男的。
7: 媒婆，媒公，媒公。男的是什么？
9: 媒公。
7: 牵红线男的，再来一遍。
8: 牵红线的男的，
7: 牵红线的男的啊，对。
8: 第一个字是晚上才出来的，星星旁边的东西。牵红线的男的。晚上才出来的
7: 牛郎，
10: 好，
7: 哇，也对，也对，
10: 牛郎不是被牵红线的，
7: 对，就是说跟他那个还挺像，
8: 是吗？不是，
7: 不是，
8: 牵红线的男的，
1: 请停止，
7: 什么鬼啊？
1: 来来来，
7: 转，
1: 好，好，
11: 什么什么
7: 人物？
11: 什么
7: 人物
11: 唱舞？
7: 人物两个字，
11: 跳舞两个字。
7: 你嘴巴睁大点。
10: 新人来永远都是那。
11: 什么
7: 人物两个字？
11: 你想哭？
7: 人物两个字，
11: 两个字。
7: 牵红线。你说点话呀，哥！
11: 你再说一下。
6: 他好有意思。
11: 你太多了，你少说一点。
7: 牵红线的男的， 两个字，晚上出来，啊，懂了吧？好，你懂了。然后说我的，地点啊，
9: 地点，
11: 两个字，
7: 地点三个字，
11: 三个字，
7: 地点三个字，
11: 三个字啊。
7: 每次录节目的时候，你先是素颜，给你搞装修的人是谁？
11: 你好像在骂我。

0: 互相攻击型的合作，
1: 特别像今天有人骂你，
2: 瞪出来了，
1: 对，特别像在骂你，跟你生气，对，你知道吧？
3: 你说大声点，
2: 三个字。
3: 你是素颜，给你搞装修的人是谁？
2: 月老在化妆间。三个字，
3: 说
2: 什么？
3: 我素颜
2: 啊，快快来不及了，
0: 他还着急了，
2: 没有头绪，一点看不出来，你简短一点，简短一点，
3: 在你脸上，
2: 你让我能
3: 脸上
2: 看得到一点，先
3: 脸上搞装修，脸上搞装修的人是谁？
2: 还是听不到。
0: 好，时间到，
2: 转过去。没机会了。
0: 对，你没事，你把地点传对了也行。好，来，
2: 我先说我的。
4: 你先说你的，谁要说、
2: 三个字，
4: 三个字啊，
2: 手机，
4: 手机。
2: 然后你点开之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大家好，我是。
4: 什么？
5: 吴老师，我冒昧问一下，新来今年多大呀？
6: 八岁。
2: Hello。你看过那个猫的表情包吗？Hello。
4: 直播。直播
2: 三个字，
4: 开直播，关直播，打直播，直播，直播，直播，微博三个字，你说呀，啥呀？
2: 我不能说
1: 那个，那是说别的呀。
2: 我不能说那三个字。
4: 他俩是什么？
0: 你说说他们的，你说他们的。
4: 人物和地点是什么？
2: 他们是。我们一点没听懂。
1: OK，
2: 很符合他们的地名啊。
4: 这句我听懂了，你一点没听懂。
2: 我一点没听懂，就三个字，好像是，可能是。唱歌KTV
4: KTV
2: 我不确定。
4: 你不确定、谁呀？
2: 你怎么能听懂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懂他说话。
4: 人物是谁？
2: 人物三个字。
3: 人物两个字。
6: 卧底。
4: 人物也是三个字。你这个是直播打电话。
2: 开这个。
4: 是唱歌。哎呀。不是直播吗？
2: 他可以直播唱歌呀。
4: 直播唱歌不三个字吗？
0: 时间到 ，OK， 好，现在不能提示了。
7: 哎呦，笑的，
1: 笑的我眼泪出来了。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2: 我真的听不到。
1: 那你怎么听到他说话？
2: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们先猜事件，事件你能猜出来，因为你刚才给出了准确的答案，这三个字。
8: 开直播。
0: 回答正确。好，地点。
8: KTV。
0: 不对。哈，
8: 不是这个。
0: 好，人物，
8: 我听到了那句，我听着了。他说他一点没听懂，
9: 我却只知道三个字。
0: 三个字啊，
9: 我一点概念没有。
0: 你们俩特别逗，他一直跟丁丁说：“你说慢点，你不要一次说那么多字。”丁丁说：“你给我大声点儿。”他们俩吵起来了，毫无信息交流，两个人一直在互相给对方提意见。 地点说的是上台之前在一个地方给你的脸做装修，
4: 化妆间，
0: 化妆间，对，
6: 对嘛，
5: 来，
6: 你
0: 不是你讲太快了，所以他听到你了。哎，
5: 但你不也没猜出我的吗？
6: 月老啊，
5: 你猜到我的了吗？
6: 牛郎，湄公，是什么？
1: 月老，
6: 哦，月老啊。
0: 那好，各位站好了，现在看前面。
6: 我悟了。
0: 三、二、一。只有幸运来传递成功，所以
5: 什么？
8: 啊，还成功了？他不用打。
5: 这个游戏还有天理吗？
0: 他开直播传递成功了，对呀、啊，
5: 一二四哪是砸锅，这不是背锅吗？我瞬间悟了，我站在三号，我只用表达自己的就好了。我前面，哎，我听不懂，
6: 对，听不懂。哦，
5: 我们队要积分啊，你们不要以这种消极
9: 心态玩游戏。因为我听不懂，所以我就先介绍我的了。
0: 哎，不是，我跟你讲，他们是那个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们自己来试试，确实有难度，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到永不分离这一组，一号位人物于洋，二号位地点蔡正杰，三号位事件陈磊，答题位露露。
7: 我就知道我是答题位。
0: 首先，于洋先来抽取一个人物，好，不要给别人看到，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得到。哦，加油，好。小蔡来抽取地点，这个哈，好 ，OK， 好，不要让别人看到。好，陈磊，但不能演，男的是不能演。
7: Oh no！ 这么吵啊？
0: 对，
7: 你说句话。
6: Hello，Hello， 嗨，
7: 嗨，
6: 啊，你好啊，
7: 你好啊，
6: 白露，
7: 你不是说这个呀？换一句，
6: 白露，一会儿我举左手，就是人物，右手就是几个字，比如说我举一就是人物，二就是人物是两个字，
10: 那你还用
6: 二就人物是两个字呗？
7: 什么东西？他在说什么？
6: 他左手人物，右手地点，我俩玩啊？那你就在玩呗，你俩单独住呗。
0: 你生的啥气呀、啊？人家这个很聪明啊，他的位置很重要呀。
6: 我这个我怎么形容？我的天！
0: 好，来，准备，首先是人物，计时开始，快点儿。开始，
6: 哦，花 ，OK，
10: 三个字，
6: 三个字，
10: 三个字，
6: 三个字，第一个，
10: 哦，
6: 你说呀，关闭的反义词，
10: 关闭的反义词，
6: 对对对对，
10: 关闭的反义词，哦，
6: 打开，
10: 你把
6: 嘴给我
10: 闭上，
6: 闭上，哦，反义，打开，你的嘴打开呀，开关啊，
10: 嘴张开，
6: 啊，
10: 张开，哎。哦，
6: 第二个字，假的，
10: 假的，
6: 对，白意思。
10: 张真源，张真源，
6: 要。
0: 好。
6: 咋了？
10: 对了，
6: 对了，
10: 大家
6: 对了，哎哎，这小子聪明的，这小子。
5: 骂你呢！
0: 好，来，
6: 这么快 ，OK 吗
10: ？OK，OK。
6: 人物，
10: 人物，
6: 人物，哎，嘴，嘴巴，
10: 嘴巴，
6: 打开，
10: 打开，
6: 张，
10: 假，
6: 啊，
10: 假的反义词，
6: 哎，这一模一样啊，
10: 假的。反义词，
6: 简，
10: 张家，
6: 对， 义，
4: 对，
6: 假的反义词，张家大，张家大。假，真，对，张真源，耶、yeah! ！地点，拍戏，
4: 拍戏，
6: 地点几个字？两个字。
4: 充电。
6: 牛。哇！
7: 哇哇！什么？
11: 他们那里面有歌吗？
5: 他们里面有歌吗？真的？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稍等，稍等，稍等。哇、啊哦，很大声，很大声，
6: 真的很大声，
0: 很大声，很大声。
6: 有歌，有歌，老大声了。哇，啥也听不着。哇！我不用带了吧？
0: 带带带带带带。
6: 人物。
7: 人物。
6: 三个字。
7: 三个字。
6: B 的反义词。B 的反义词。姓
7: 张，
6: 姓氏对，
7: 张
6: 对，第二个字，假的反义词，
7: 假张真源，张真源 ，OK。OK。
6: 地点，
7: 地点，
6: 我们拍古装戏，
7: 古装戏，
6: 拍戏，
7: 拍戏，
6: 地方，
7: 地方，横店。横店，哇！哇！
11: 无障碍交流，
6: 三个字。
11: 无障碍交流。
6: 啊，三个字。
7: 三个字。
6: 你不会。C 的反义词。
7: C 的反义词。
6: C 的反义词。
7: C。
6: C。呼，
11: 风，
6: 西的反义词，
7: 西，兔，兔，
6: 兔，这第二个字这是什么？
7: 口水，吐口水，吐，
6: 第二个字对了，第一个字是西的反义词，
7: 吐，吐。兔嘛，
6: 大风，大风，
7: 大风，大风吹，
6: 对，
7: 什么吹？
1: 呼呼的吹。
6: 三个字，第一个字你
0: 好，最后十秒。
6: 大风，大风什么？大
7: 风
6: 什
7: 么？
6: 对，最后一个字对了。然后下一次第二个字，
7: 吹嘴，
6: 吹。
0: 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
6: 你不会的，你不会。
0: 好，时间到，好好，时间到，来，好。
1: 三号位有说法。
4: 他们怎么都能听见？
1: 我不知道。
0: 首先说出人物是。
7: 张真源。
0: 回答正确。地点是。
7: 横店。
0: 事件是。不能看他了，琢磨一下，他刚刚给你什么信息？
7: 我不会，不会的那个叫
6: 三个字，大风，是什么器官？
7: 吹口哨，吹口哨。
1: 啊，我们这组太牛了，
11: 牛。
7: 哟，是是是是是是是，我现在会了，
1: 可以了，
0: 全部都对了，全部都对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那么又到了分配好六币的环节，首先有请什么什么队先来进行选择。
2: 我不要了，
11: 你还好意思要吗？
7: 好意思要啊？
0: 好，来吧，有什么表，有什么可以表达的？
1: 你来吧，
11: 卧底肯定得输呀。但是我就是尽我所能，该表达的我觉得都表达了，你看着办吧。
0: 哇，还威胁队长啊！我天，我嗓子都喊破了，我嗓子都喊破了，我尽我全力了。
11: 我牵红线没牵好？
1: 你红线牵得挺好的，你是走开吧你。
5: 姐，相信我，
9: 我也尽力了。
8: 不是故意的，咱就这水平，我知道。
0: 我记得上一把你把真心托付给了来自，嗯，后悔了吗？
8: 也没有，
0: 也还好，
8: 也还好。
0: 那这次的50,000准备给谁？
8: 这次的50,000准备给小丁，因为每次只要有这种环节，他一定是我队里的卧底。我赌一把，这把不是了。哇，
9: 肯定不是我。
8: 试一试。
0: 祝贺丁程鑫拿到了这一轮的50,000好流币。
9: 你的选择是对的。
0: 真的哑了。你的选择是对的。好，没拿到遗憾吗？
9: 不遗憾。
0: 为什么？
9: 解脱。
0: 好，接下来有请永不分离组。
5: 你哪是解脱，我都想跟你解约。我跟你
8: 聊聊吧。
0: 来，把碗交给你了，好好聊聊。谁先？
5: 那我希望我跟丁哥的剧本是一样的，因为往常我都是那个倒霉蛋，或者是扰乱秩序的那个人卧底。但是从表现来看，你两个今天绝对是认真卖力，所以说我想用我的真心和真的实力来赢取这80,000，而不是说怜悯。谢谢。
11: 好真诚哦，脸哥，
0: 不知道在燃什么，也不知道在帅什么，但是又燃又帅。
12: 哇，我爷哥说的我都想把我的币给他了。但是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真心人不可能给一个外人，一定是这个样子。不管说他说的多么的燃，多么的有道理，
5: 我陪你仨走的这茬，你说我是外人。
12: 是这样的，陆姐，你给我呢，就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后面的任务也好，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一定会帮你拿到第一名。
7: 那你是卧底吗？
2: 我，
5: 看恍惚了，
12: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
7: 怎么刚那一番是小郑出来了？
0: 好，下面程磊。
13: 看你，然后无论你给不给我币，然后我会尽所有能力把所有的币赚来给你，尽所有能力把所有的币赚来给你。
5: 啊，这我这前面挺真诚，他这个更真诚啊。
7: 你多少现在？
13: 我现在七万，
7: 你是3万，你是8万，哎
5: 不，9万，
7: 不是，我能相信你吗？
13: 你可以给弟弟先，我下一轮再挣回来。
7: 好，
13: 他最少现在。
7: 好，
12: 不会让你失望。
0: 好，贾菜拿到了8万。Yeah。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4: 稍后看点，
0: 出发。
5: 哇哇哇哇，加油丁哥。
0: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哇哇哇，小菜厉害，丁帅一个人打3个人。哇，
15: 快叔叔，你快去，我快到了，快去。
16: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今晚8:10，去下。
17: 你好，你有要警察吗？你好，你有要警察吗？没有警察不能进。
18: 我是新娘的女儿，要谁要警察？什么情况？
19: 你怎么来了？
18: 你去找我奶奶做什么？
19: 什么做什么？
18: 我奶奶放弃治疗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9: 你奶奶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跑来我的婚礼，你想干嘛？
18: 我想干嘛？
14: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19: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14: 你还有没有良心？
19: 反咬我一口是不是？
14: 你还有没有良心，郭小丽？
20: 今晚8:10，去下。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就放这吧，坤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4: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今天晚上9点钟才能送。
1: 林哥，9点钟送过来
8: 不行，

0: 小心！
1: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
2: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3: 好的，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体力和记忆力的双重的考验。也是最后一次赢取好六 B 的机会了。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规则。
4: 好，我们两队将会进行3v3的对战。在音乐开始的时候，所有人跟随领舞老师跳舞准备。在跳舞的时候阅读题目，20秒之后何老师会给出抢答题位的出发口令，被何老师认可跳得好的人可以提前出发。在倒计时结束的时候，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则锁定答案，最终得分更高的队伍获胜。说一下这个是为什么是锁定答案，因为接下来我们的题目都会含1到5的选项，你坐在了哪个选项上面就代表你的选择是第几个选项。
3: 特别要注意的是，两位公主也就是我们露露和雪琪呢，这一次又有10万的好六币，如果在过程当中谁拉了你一把，你可以奖励他，这个意思好吗？所以在这个过程有可能你答题没有答对，但是你把公主推上去了，哎，也有可能会得到好六币，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加油喽。
5: 泽林，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真队友？
4: 我是不是你的真队友你需要猜一下，但康师傅一定是你的真朋友。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糖 DGI 健康还美味，绝对是想保持身材的小伙伴最好的朋友。
5: 真的吗？好喝还能低负担？
4: 当然了，这款饮品还富含膳食纤维，喝起来带着一丝清爽酸甜的柠檬味。哦，
5: 确实清爽，终于能放心喝饮料了。
4: 没错，减糖不减痛快，让我们继续好六，继续放肆嗨。
3: 好，来准备，音乐起。

不要忘记跳舞哦。黄队出发，蓝队出发。

0: 最后一分钟了，加油！
1: 什么题来的？
2: 什么
1: 题是什么？ Oh, no. 快，谁选？
3: 一，哎，谁是谁呀、啊？
1: 谁是谁呀、啊？
2: 五、oh. ，
0: 四，三，二。一，好，来躺会儿吧。首先，确实没有一号，二号是程磊的答案。你觉得里面有小林是不是？
4: 对，我觉得
2: 里面有小林。
0: 有程程吗？有没有程程？
5: 我也不知道有程程吧。
0: 那你坐在这里是因为？
5: 我看他们想坐的样子，我抢了一下。
0: OK， 你是最早上来的，你坐这个是确定里面有张真源是不是？
6: 我都忘了题是啥。
0: 这个主要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要想抢位子，你觉得这里面有弟弟是吗？
3: 我不觉得，我也忘了，但是有小林是肯定的，小林和范丞丞应该是。
0: 好，也就是说二号位和三号位一定有分，对不对？
3: 好，
0: 你们的判断是对的。那么我宣布一号没有人做的魏哲鸣确实不是正确答案，也就是白鹿和泽林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拿到剩下的这个分。我宣布另外一位唯一正确的答案是张真源吗？不，他就是王鹤棣。你的直觉是对的。好，是李云瑞、王鹤棣和范丞丞这三位我们的好朋友。好，那么也祝贺陈磊，然后丁程鑫和白鹿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这个分数。接下来有请白鹿、陈磊、蔡蔡还有雪琴、丁程鑫和星云来上场，请脸脸和泽林休息。好，来准备。我待会儿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加清晰，题目出来之后，我会在音乐当中会念这个题，但是你们还是坚持跳你们的就好了哈。就是在这个一线二用当中，我会判断谁跳得更好。来，音乐起。100位20代女性对男友让女友瞬间暴怒的一句话进行了投票，有哪三句话是男孩让女孩非常生气的呢？
6: 一，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二，行行行，都是我的错，行了吧。三，哎，打游戏呢，别烦我。四，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而已。五，化半天妆不都一样吗？
0: 说实话，白鹿跳得太努力了。看好题目再跳，进行思考，进行思考，进行思考，不要误导，进行思考。蓝队出发，黄队出发，

0: 我下去，我下去，哥。陆姐，你俩上去有啥用？保护公主。快，公主，快！快来上啊！抓大腿，
1: 上啊！
0: 抓大腿！哇哇哇哇！丁哥。加油，丁哥！
2: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哇哇哇，小蔡厉害！
0: 哇，丁帅太瘦了！
2: 丁帅一个人打三个人，哇！
3: 加油，撑住，撑住！
4: 一二五，最后！
3: 三个！
4: 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
3: 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哎，
0: 齐豫来这干嘛？
3: 快，公主！快，公主！公主，快上来！
0: 你那上去不是小蔡，你下来下来。
4: 快去！
3: 我们这次谁做的？行，一二三也行。第五个是啥呀？
5: 都挺生气的。
2: 你想上去吗？你
4: 想上去，
2: 我陪你上去。
4: 我不想上去。
2: 你真的不想上去？
4: 我真的不想上去。
6: 我老妹子两局都没上去啊！
0: 我真的想强烈谴责一下幸运来，小爹一个人缠住了三个人，
6: 你在这干嘛？
2: 我必须告诉大家，幸运来是努力的，他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他一直在跟自己作战，一直在奋斗。
4: 来得上啊！
2: 好，我们下面是这样啊，请问各位坐的位置都是自己心仪的位置吗？
5: 是陆姐心仪的位置。
2: 第一个坐上位置的是白鹿，对不对？嗯。你觉得这个一定是正确答案？
4: 第一句肯定是啊。
2: 好 ，OK， 好。然后
4: 这不是的话，这
2: 然后。二号是那个是你自己想做的还是轮到了这个位置？
7: 我相信陆姐选的。啊，
2: 一号、二号都是陆姐选的，
5: 对。
2: 那您的位置，三号的朋友？
8: 我是，我的理智告诉我是四号，但是刚才我跟小丁在抢五号，我不知道为啥。哦。然后
2: 理智告诉你四号。
8: 对，四号就被做，我只能做三号了。
2: 那为什么你没有按照你的理智去想？
8: 因为
2: 上头了，有点上头。
8: 也是相信露露嘛，她是五号。啊。
2: 那来子，你觉得你的这个四号有机会吗？
9: 有。我一开始就想的一和四，
2: 一和四，对不对？好，朋友们，这五句话每一句都很气人。第一句，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第二句，行，都是我的错，行了吧？我宣布这两句都上榜了。接下来的三位，有一位可以拿到最后剩下的分数。第三句是打游戏呢，别烦我，很烦。第四句是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啊，这是一句。第五句，你化半天妆不都一样吗？你觉得是几？
4: 我还觉得是五。
2: 还觉得是五，很烦人，对不对？好 ，OK， 好，白鹿，你前面两个都对了，第五没有入选，也就是欣欣你不能拿分。那么在来子和磊子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可以拿分了。到底是打游戏呢，别烦我，还是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呢？我宣布，
3: 别烦我，
2: 获得最后宝贵的这一分的是。幸运了，而且分数非常高，有24.2%的人认为行，我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很敷衍的这个。另外呢，我和他就是普通朋友这种解释让22.6%的女生很生气。还有就是啊，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有11.1%的人认为这句话会瞬间暴怒。好，辛苦大家。根据刚刚的游戏结果，两队分别获得了80,000和100,000好六币，请两位队长选择你信任的队员，托付自己的真心和好六币。请问，白鹿，你的100,000接下来给谁？
4: 要唱歌了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是你唯一的队内的伙伴，你将会得到一个完美的舞台，但是。如果他不是你的人，是雪晴的人，表演过程当中将会有意外的惊喜，慎重选择。
4: 好的，没事，就是，希望大家喜欢看茉莉就好了。对，丽姐， 没有人要争取了，是不是？好吗？好吗？就是虽然也被骗过了，但是不管你是不是，但我觉得你不是了。但是给你吧，
8: 不会辜负你的。
3: 小心，小心！
2: 祝贺程磊获得了最终的选择权。好，祝贺祝贺祝贺！希望你们的舞台是足够精彩的。
1: 你肯定不是。
2: 好好奇啊，我
4: 他肯定不是。
2: 答应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节目，请不要拉进度条好吗？我们一起来等待结果的揭晓。下面来，雪晴同学，你的最终这八万要给你队内哪一位？给丁程鑫还是辛运来还是吴泽林呢？
10: 我给小丁吧。
2: 你觉得是小丁？
10: 因为无济于事了，他现在遥遥领先，就是给他俩也没有用了。
2: 我你也起来呀吧，你你可真行！你我跟你说，
0: 你真的是太
2: 叫这个二郎的，就给他吧，无尽上。
0: 他是那个 A 霸道型，那谁都行。
2: 来，慎
10: 拿着顶朝鲜，
3: 真假呀？
2: 真的。
10: 不是，关键没有给别人没有用了，你现在太多了。
2: 好，祝贺丁朝鲜。那么究竟我们的队长有没有真心错付呢？接下来的联欢会当中我们揭晓答案。
0: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正在热力嗨唱中，听说 Number One 的学长学姐们也会来哦。
2: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赢音乐节门票、嘉宾签名照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下面请泽林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0: 三二一，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价值万元多功能智能床。
2: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超级现场报。好的，我们现在好六书院的毕业联欢会正式开始。刚刚两位队长已经选择了自己心仪的搭档，那么白鹿选择的是程磊，雪晴选择的是欣欣。那么如果你选择对了你的搭档呢，就会有一个非常顺利的完美的演出。如果你的搭档不是你队中唯一的那个真心人，那么就会有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在表演区的正前方有十门水炮。
11: 你是我的人。
2: 如果你选错了队友，那么这个水炮在演出当中会不定时的发射，所以呢你要在这个干扰下还要完成你的演出。祝福大家。接下来首先第一个节目，不管你是在期待那个对的人还是正在热恋，准备好跟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遇到那个属于你的小确幸吧。有请今天甜甜的白鹿和他的搭档陈磊为我们带来遇到。

0: 这也预示着我们白鹿居然在三位自己的搭档中选中了唯一那个真正的搭档，也就是程磊，非常非常顺利。好，再一次祝贺两位，也请大家多多支持莫离。
1: 那第二个舞台呢，就是我们的雪晴和欣欣带来的精彩表演了。让我们用这首歌来为大家举杯，感恩相遇，告别过去，憧憬未来。请欣赏，
2: 干杯！
3: 干杯！

这个可以甩哦。如果说要旋转，带不清楚那个画面。

0: 英呢，你其实选星星选错了，对不对？你再猜一次，你觉得是谁？
1: 泽林。
0: 不是来自吗？
1: 不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来自骗我，他于心不忍，所以当我后来我要给他的时候，他说不要不要。
2: 二选一还是失败？
0: 那来自你对得起他吗？
3: 不要，你差不多了，我30，你52，你差不多了。
0: 好，所以呢，雪琴这边的真正的搭档就是吴泽林。好，那么最后呢，也就是说，吴泽林、小灿加上脸脸，最后呢为雪琴获得了30万的好六币，而蕾蕾、欣欣加上来自。然后呢，为白鹿争得了52万的好六币。那么获胜的队伍是永不分离。
4: 谢谢。
0: 那请大家交换啊，两位请过去。好，祝贺欣欣获胜，祝贺来自获胜。好，来，
1: 来吧，来吧，
0: 蔡俊杰和蕾蕾，
1: 来来来，
5: 怎么在哪边都不讨好呢？
0: 你们要在待会儿要录制一个给对方队伍的加油视频。
1: 好。
0: 然后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要发出来，好不好？这会不会有一种那个小蔡自己为自己去聚加油的感
1: 觉？那正好，他在哪边他都挺
0: 好，对不对？好，来，
6: 好好录的。
0: 谢谢大家的精彩的表现。那么祝大家端午安康，毕业快乐，
7: 快乐！
0: 也祝同学们前程无量。最后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正在热播的
8: 《茉莉》，
0: 也支持今天在场的每一位的嘉宾。
9: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10: 费克斯出道战之你好606。你会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如夏日般滚烫的努力吗？
0: 我们希望呢，选出唱跳演都优秀的人才，他们会自我评级入场。
11: A B Z 的含义是什么
12: ？Amazing， 最差的就是。
11: 我一直都是 A， 没有拿过别的成绩。It's okay。
7: 我的记忆涌现。都快哭了，
0: 前排喝糖，
3: 太唯美了。
12: 我一定会拿到 A 的。

0: 欢迎王雅佳，
1: 请回答贴纸上的问题。
2: 什么？
3: 帮帮哥。
4: 你最棒的路我才不在乎，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再 say hi 呀呀！
0: 回答正确，欢迎短剧演员李柯以、王培岩。
5: 谁的演技让人心率飙升？
6: 那你要怎么哄我？
4: 当然是这样哄你了。哎呀！
5: 这是怎么回事？还有首届碎克斯出道战的大师兄发来考验。
7: 大家好，我是剑刺，好久不见。
0: 请问哪个声音是拟声师配的音？
8: 怎么大哥也在口技？
4: 小狗声是剑刺哥自己发出的，他
9: 是剑刺哥发出的。
5: 最终谁会站上中心位舞台？
1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以上呢就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门票。
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
0: 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就下周六再见吧，
1: 再见。

0: 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呢？是清澈的地下水，是宝贵的金属矿，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空洞正在悄悄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以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地质勘探员需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仪器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有时候还得钻进悬崖峭壁、走进无人区，而且啊，一去就是好些天甚至好几个月，既累又不安全。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在这里啊，我们找到了一台会飞的低地机。据说啊，它不用钻地，不用挖坑，甚至不需要人靠近，只要把它挂到一架无人机上，到天上去飞个一圈，就能够像医生做 CT 一样，把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情况看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又究竟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走，我们这就去寻找答案。胡教授您好，
1: 欢迎主持人，
0: 谢谢
1: 欢迎你来到地球物理空间信息学院。
2: 胡祥云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深地资源与电磁探测团队负责人。
0: 您看这个做 CT 哈，一般都是给人的身体做，
1: 对，
0: 那咱们为什么要给地球来做个 CT 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地球是我们人类与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提供空气、水等维系生命的资源，当然它也会发生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尊重地球，善待自然，人类和万物才能共生。当然，其前提是必须了解地球。那么 CT 成像呢，就是理解地球最直观的手段。所谓给地球做 CT， 本质就是用电磁波、地震波、重力场、磁场等物理手段来透视地球，看清从地表到地核的结构，解决资源、灾害、地球运行的核心问题。
0: 梁老师好。
3: 你好。哎，
0: 这就是我们胡教授刚刚给我介绍的能够给地球做 CT 的无人机了吗？
3: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航空生命电磁法探测系统。
2: 刘立超，中国地质大学地空学院教授。
0: 我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大。哎，这有多重啊？面积多大呢？
3: 是的，只有它越大呢，它那个发射的这个能量才越大，可以探测更深的这个信息。目前呢，我们这个线圈的面积呢是100个平方米，然后一共有三闸，相当于总共等效于300平方米的激发面积，然后总重在65公斤。
0: 65公斤啊？那我们这无人机能吊起来吗？
3: 我们的无人机的载重呢是接近于80公斤左右，是足以可以吊起我们这个整个系统的。
0: 就这样一个金属矿，它能够探测到地下几百米深？
3: 可以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金属矿呢，向地下发射这个电磁波啊，这个电磁波呢会感应地下的这个信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发射线光后面的这个小的线圈呢，来倾听这个地下产生的这个信号的信息。哦，
0: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特斯拉线圈呢？
3: 对的，原理上有点相似，都是这个电磁场，但更接近的是要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电磁炉里面的这个金属丝，它可以产生这个电磁场信号。
0: 那和我们医院里边做 CT 有什么区别呀？
3: 医院里面使用的 CT 跟我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医院里使用的 CT 使用的是这个频率比较高的 X 光啊，然而呢，我们在这个电磁法探测里面呢，使用是这个频率比较低，对人体没有这个辐射伤害的低频电磁波，与我们在家里使用的这个220伏的电的这个频率是接近的。只有频率低呢，这样才能穿透更深的地表，达到更深的地下，获取这个电阻率的信息。
2: 什么是顺变电磁仪？说白了就四个字：地球回声。你对着山谷喊一嗓子，山谷给你个回音，它也一样，只不过它喊的是电磁波，听的是地底下的悄悄话。水怎么回，金属怎么回，空洞怎么回，全都不一样。科学家一听就知道地下藏着啥。你可能见过家里的电磁炉，为什么铁锅能加热，砂锅常常不行？因为电磁炉发出的变化磁场，要想把能量高效传进锅里，需要锅底具备能有效耦合的磁性或金属成分，铁锅底更容易接住电磁能量并产生加热效应，砂锅底以陶瓷为主，耦合弱，热就上不来。简单来说，这就是个给地球做 B 超的小听诊器。 今天这台更厉害，挂在无人机上飞一圈，地底下那点秘密全给你抖了出来。
0: 哎，我看到我们这儿其实有两台无人机哈，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哎，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那这一大一小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应用场景呢，研发了两款不同的这个系统。像这个大框呢，是进行这个大深度探测的，然后只有面积够大呢，才能探得够深，主要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率的获取，进行地质填图、寻找金属矿、寻找地下水这些应用。另外呢，我们针对比较这个浅的小的目标呢，研发了这个右边这一个啊，对啊，这个小的呢，是我们研发的无人机航空梯度探测系统。
0: 它有多重多大呀？
3: 它总重只有15公斤，它呈现一个四边形，然后边长呢是这个3米左右，它主要是来进行这个1到5米的这种浅层的这个小目标的探测，比如说地下的管线呐、空洞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微爆弹探测的应用场景，它的定位精度呢可以达到这个0.1米。哦，
0: 所以说大有大的用途，小有小的用途，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啊。
3: 没错。
2: 从65公斤的大块头到15公斤的小新怪，这三兄弟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各管一摊，一个负责广撒网，一个负责深挖洞，一个负责细捉妖。
0: 那刘老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和我们的小金怪来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3: 好啊。噔
0: 噔，你看，我准备了这样一个金属螺丝钉，等一会儿呢，我就要偷偷的把它藏在这一大片测试场里边，看看我们的小金怪能不能够找到它。
3: 那我们找找看。
0: 不过为了保密，你也不准看哦。埋到哪儿会比较安全呢？哎，这里有个沙坑，我把它埋到沙坑里边吧，要不这样的话，肉眼是肯定看不见的。哎，把它埋深一点。把它埋到这个里面，把土刨回来。好，我踩上几脚，这样应该完全看不出来吧。好，现在我已经埋好了，多踩上几脚，大家千万不要告诉刘老师。嘘。好，我们的无人机已经飞向沙坑的位置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在沙坑的上方在盘旋，正在寻找我的螺丝钉，到底能不能够找到呢？它一直在围着这个沙坑转哈。啊。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样一个金属框，真的像在给这个沙坑做 CT 一样。
3: 哎，从这个信号看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0: 已经找到了，这么快？
3: 啊。
0: 在哪儿呢？
3: 应该就在这个线圈的正下方目前。
0: 那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平板所指示的位置，能不能挖到我刚刚藏的这一枚螺丝钉？
3: 好的，
0: 走。
3: 这个地方我先挖一下试试看啊。
0: 说实话，我都有点忘了刚刚埋在哪儿了。
3: 哎，找到了好像。
0: 真的吗？您确定是在这儿吗？
3: 现在啊，
0: 真的找到了。这是我刚刚埋下去的螺钉，真的找到了。
3: 是的。
0: 怎么找到的？
3: 因为螺钉呢，它的这个导电力呢会比这个沙呢要强一些，这样呢它会产生比较强的这个电磁信号。
0: 嗯。
3: 我们通过这个电磁信号的强弱呢，就可以定位它所在的这个位置。
0: 那其实这一枚螺钉拿到我手上好像不小，但是我们相比于这整个这样一个沙坑，它还是挺小的，也不知道它的埋藏深度。如果是人肉眼来找，用铲子来刨的话，我觉得一整天都找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刚刚真的几秒钟就找到了。
3: 是的。
0: 而且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位置，这太神奇了，好厉害哦，不得不服。
2: 没有GPS 标记，没有提前演练，无人机飞一趟，算法算一遍，地下藏着什么都无处遁形。这可不是魔术，这是电磁感应加智能探测的本事。
0: 啊，那接下来我们身后这个大家伙具体是用来干嘛的呢？
3: 我们这个大的这个航空就村边电磁法探测系统呢，面积可以达到这个100平方米，然后一共有3闸，同时呢我们可以发射200安培的这个电流，相当于20个烧水壶的这个电流的大小，它可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率的这个探测，探测深度可以达到400-500米。
0: 那岂不是地下有没有矿都能够看到？
3: 是的，比如说地下有金矿、有铁矿这些金属矿产，它的电阻率比较低，就可以很容易探测。同时呢像地下水我们也可以发现。
0: 那它今天也能起飞吗？
3: 可以。
0: 那还等什么？我们就请他给我们来画一张地下藏宝图吧。起飞。我看上面有很多这样的斜线，这代表什么呀？不同颜色的呢，这个红的绿的，
3: 是我们将这个电磁场的信号呢转化成了这个地下的电阻率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这个蓝色的认为是它的电阻率比较低的地方，它可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地下的这个矿场，或者是我们寻找的这个地下水的储存层。
2: 如果说刚才那只小精怪是给地球做微创手术的探针，那这台大块头就是给大地拍 X 光片的扫描仪。它挂着一个100平方米的大线圈，飞一趟就能覆盖几平方公里，把地下几百米深的矿藏水体地质结构全给你扫出来。
0: 刘老师，咱们这套系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简直是像我一样火眼金睛啊！
3: 这套系统呢，主要包含三个那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是这个系统的轻量化设计，主要在这个线圈的结构啊、材料啊、尺寸啊方面进行的最优化的这个设计，然后保证线圈能够被这个无人机进行吊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高功率密度的激发，只有这个在最小的体积激发最大的能量，这样才能探测足够大的这个深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姿态的这个校正与测量系统，因为在线圈在飞行过程中，您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啊，线圈它会晃动，在晃动过程中它会改变与地下的这个夹角。我们通过这个三维这个姿态角的测量呢，将这个校正方法呢引入到数据，保证我们测量数据的这个准确性。
2: 专家告诉我们，这台无人机的厉害之处不光是它能看见地下，而是它飞得再晃也能算得准。
3: 在有些应急场景，比如说像塌方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吊的这个系统，在这个塌方的上空来去探测这个地下可能存在这个空间或者填充的这个水。通过这样呢，我们可以应用于这个应急抢险救灾方面。这个研发的意义呢，就是可以解决我们传统野外勘探工作人员在野外工作量大啊、测量效率低的这个缺点，减轻工作强度，增加我们这个探测的这个效率和面积。
2: 从人背仪器翻山越岭，到无人机上天飞一圈看透大地，这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勘探方式的革命。现在坐在屏幕前听大地说出秘密，让机器飞上天，把人平安带回家，这才是科技真正的意义。

0: 能变身机器人的骨骼，不用电机，不靠液压，轻轻一推，软袋子直接变成坚硬的承重杆，轻轻一拉又能随意卷曲收纳，还能用来搭建帐篷、固定护具。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这款 Y 型三边拉链刷爆网络。会变身的拉链是如何实现软硬切换的呢？
1: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博士后厉佳绩。
2: 先生老师好，这个问题很好。普通的拉链你可以理解成左右有两片柔软的布，甚至把它聚合在一起变成一片更大的柔性的布。但是我们这个三边拉链保留拉链的顺滑的闭合过程，同时让这个三片布变成一个硬的刚性感，这个过程又是可逆的。你可以把它拉开，它又变成柔软三片布，一片是一个这个波浪形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有底下和上面的两个球状的凸起，每个齿的形状这是比较复杂的。它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当你把它拆成三片的时候呢，

0: 它作为一个薄薄片，有一个弯曲的解读。但是当你把这个三片拉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横截面最后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作为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形态，可以让这三片拉链失去它原来的弯曲自由度，同时它在截面上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咬合，让它能够获得格外的张力。
1: 其实弯形拉链的核心机制并不复杂，但为了能设计出不同曲率的弯形拉链，研发团队专门开发了一套计算设计工具。
0: 除了直的以外，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弯曲的感觉，比如说螺旋、旋转四种不同的。这个其实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去迭代，目前来说差不多有18000次的弹性，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断裂的痕迹。它大概可以承受20公斤左右。初始的塑料的耐受能力更强的话，它最后缝合起来的强度也会更强。我们的测试是187倍。
1: 其实最打动珊珊，也是最让网友们惊叹的，是这项研究中的另一个小故事。这款设计并非横空出世。早在40年前，还在担任电气工程师的威廉·弗里曼就提出了三面拉链的构想，还申请了专利。
0: 老教授叫做威廉·弗里曼，他在1985年的时候看到美国科学人的网站上说你有什么创意啊，欢迎来投稿。他当时就心血来潮，想到能不能把这个拉链做成三边的，去尝试支撑一些物体。最能够直观想到的就是帐篷的案例，如果可以在2分钟之内就立起来，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拆除的话，可以带来很大的电力。
1: 40年前就诞生的天才创意，并非为了拉合衣物，而是像一种状态开关，能让帐篷、椅子或手提包在柔软折叠与坚硬挺阔之间自由切换。为什么当年想法超前，却始终做不出可用产品？时代到底卡在哪儿？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制造工艺，当时3D打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只能用手去贴这个木头片，用皮带把它们拼到一起，精度是非常低的，没有办法对规模化生产。其次呢，他想要设计一个矩阵，那每一个木片到底要变薄多少，这上下两端的公差到底是多少，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当时计算机辅助技术并不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点。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计算机视觉的教授，在 MIT 也这个享有盛誉。但是他就一直想，年轻时候被别人拒绝的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重见天日呢？有没有年轻学者愿意帮忙呢？他有一次看到我之前的一篇 paper， 线驱动机器人，这是一个我单个打印机器人，它可以通过拉这根绳子来实现上下弯曲，完成一些这个发热任务。看到之后说，家具你能不能用这个 3D 打印的方式帮我看看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这个快速实现。当时我们俩就一拍即合，也是推进项目。
1: 简单说，40年前创意超前，但技术跟不上。直到如今 ，3D 打印加计算机设计工具成熟，才让老专利重获生机。
0: 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讲，讲到当年自己其实花了很大心血在这上面，但是被拒绝之后感觉很受挫。然后能够看到自己40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可能20几岁被拒绝的方案，在40年后这个大放异彩被全世界看到，然后并且喜欢，本质上就说明一个优秀的设计，它其实并不会被直接埋没。如果给他一个对的人和对的时代，就会大放异彩。
1: 40年后，这份重获新生的创意都解锁了哪些实用场景呢？
0: 如果有这样4条 zipper 的话，它就可以撑起一整个帐篷的所有布料，全部拆开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柔性的东西，就可以拍打包带走。我们当时这个测试下来是1分20秒，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个。以往搭建的逻辑是把这根碳纤维杆穿过整个帐篷，如果尺寸小的话，你有可能单人可以把它这样搬弯。但如果尺寸大的话呢，你就需要2个人面对面的把它搬弯，成为一个本质来实现这个支撑效果。我们当时也自己去尝试了一下，大概是5到6分钟，2个人可以完成一个帐篷的搭建。包括医疗领域的骨折啊，或者是腕部挫伤啊，需要一些硬质的支具去固定。那有一个可穿戴设备，它既可以是硬的，也可以是软的，它同时在两者这个过程中切换，对于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恢复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和价值的。手上有一种非常难受的疾病，叫做三角纤维软骨复合肌的损伤，所以在睡觉或者无意识的时候，它就会过度拉伸，腕部的韧带进一步的受损。那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 TFCC 的患者说，能不能就发一个，希望它批量生产之后，正经的投入到医疗场景中，帮助真正的患者。其实我也算真正的患者，因为我自己在攀岩打球的时候，这个 TFCC 受过伤，不然我也不会知道这么一种疾病。我自己戴上之后，我觉得这个支撑力是挺强的，但手腕想要再自由移动是非常困难。
1: 白天拉开拉链，护具变软，手腕能自由活动，避免肌肉萎缩；夜间收紧变硬，稳定保护伤处，比传统石膏灵活太多。在机器人领域，它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0: 我们尝试用这个拉链去替代机器狗的四肢，你把它变软之后呢，它就可以被储存在机器人的体内，让四肢可以变得很短，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从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通过。同时，如果碰到地上有障碍，

0: 拉雅它也可以把这个腿突然变得很长，把更多拉链从这个机器人内部吐出的变到自己缩短状态下的10倍左右，通过这个杠杆实现不同的地形的跨越。它可以代替传统机械臂深入较狭小的空间去完成搜索啊、救援啊，以及封闭空间内的物件的组装。
1: 除了实用场景，团队还打造了动态图案花这类创意装置，也验证了它大曲率弯曲的能力。能看出这款结构的适配性确实很广，那脑洞大开的观众都有什么创意呢？
2: 我觉得可以做成一个晾衣架，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弯曲收缩在行李箱里面，然后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又变成一个很简易的晾衣架了。
3: 登山爱好者朋友可以用来做登山杖，然后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呢，它可以作为一个拐杖，在拉上之前呢，它非常的柔软，便于收纳，然后便于携带，固定好它的形状之后呢，又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些杖类的工具还是非常方便的。
4: 让我马上想到，它这可以用来作为自拍杆，平常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到我们包里面，就非常方便携带。
0: 有一些人说可以做星球大战的激光剑，从这个剑柄里面就是一点点长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完全可以去试。有很多人关注我们的项目，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国内外的平台有1000万次观看，我看到万多条评论，然后每个人都对他有这个不同的见解，觉得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远比我原来发在这个计算机顶级会议上的影响力大很多。我也非常乐于看到普通大众、非学术界的人对于这个东西有怎么样独特的见解，这是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欣喜也非常感动的。
5: 2年前，一张苹果上长蘑菇的照片在网上火了，网友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果君王。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后续更为精彩。全国网友把长着蘑菇的桃、葡萄、柿子、哈密瓜、芒果一股脑的全部寄给了昆明的专家，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超过40种水果和蔬菜的蘑菇标本全部都寄到了科学家的手里。然后就在今年3月，这批被全国人民众筹出来的果君王正式上架了，一盒卖19.99，网友吃完之后是直呼震撼美味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果君王是怎么从一颗烂苹果走上全国餐桌的。
6: 故事要从2024年6月说起，浙江的邓女士在家里发现了一件奇事儿。
7: 大概在5月底到6月初去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袋苹果，浙江的6月整个都在下雨，很潮很霉。大概在6月30号，我看到苹果根部有白白的嘛，我以为是发霉了长毛了。7月2号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长了一个蘑菇，长得很好看啊，像祥云一样的，挺独特的。
6: 这张照片发到网上立刻引爆热搜，果君王的名字就此诞生。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许荣聚博士也在7天之内就联系上了邓女士，收到了这颗苹果蘑菇。那么果君王到底是什么东西？
8: 这个长在苹果上的真菌叫裂褶菌，它经常出现在市场上，它是一种可食用的蘑菇。那这种真菌范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广啊，从咱们国家的东北一直到西南，包括到了西藏，包括咱们国家的台湾都有啊裂褶菌的存在。而且这种真菌呢特别喜欢生长在朽木腐木之上，所以在很多的木头上其实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真菌。
6: 可食用、分布广，听起来不稀奇，但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偏偏长在了苹果上，而且还是果柄的凹陷处？
8: 水果自身有比较强的抵御外界的真菌侵染机制，这植物它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营养送给真菌来吃。苹果果柄凹陷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小环境啊，真菌的孢子进去以后，它能获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湿度这样的一个区域，也不会被随意的摩擦呀、磕碰啊，把菌丝或者是最初萌发的孢子给磕掉。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氧气，也可以供应它的生长，所以大多数的蘑菇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细小的缝隙开始发展自己的菌丝。至于说我们看到蘑菇，这已经是它们到了要繁殖后代的时候了，相当于我们种了一颗月季花，它已经要开花了，前面的生长的过程

0: 果饼凹陷处成了猎者军包子的安全庇护所，而苹果本身是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
1: 但是在之前多数情况下，蘑菇都是长在这些木质化的部位，比如说柿子的柿地上面啊，包括说这个椰子壳就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木质化的一个结构。那这一次呢，这种蘑菇长在了苹果的果肉里面，这倒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苹果的果肉水分特别多，氧气含量特别低。
0: 苹果果肉高水分低氧气，还是长出来了。这株猎者菌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了专家团队的注意。哦，
1: 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认知这种真菌对于苹果的感染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啊，特别是在果树的生长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说这种真菌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苹果果实的真菌病害。当然了，还有另外的一些方向值得去研究，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生产苹果汁，包括说其他的果汁，会产生很多的果渣。在传统上，这些果渣基本上就填埋了，或者是沤肥了。但是填埋、沤肥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经济环保的解决方案，毕竟是这些渣里面还有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营养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筛选出适当的这个猎者菌的菌株，那我们能了解清楚它们为什么喜欢在苹果上生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果渣来栽培新的食用菌，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业废料的再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0: 2026年3月，许博士在互联网平台正式上架果菌王蘑菇，买回家尝过的网友们纷纷留言，闻着有种清香味，根啾根啾的，很像瘦肉，震撼美味，越嚼越有味道。从一颗烂苹果到全国网友的40多种水果菌王快递，再到今天商品化的果菌王，这背后是科学家的接力和公众的热情，把一个偶然的发现变成了餐桌上的惊喜。这个故事也正像许博士在上架时写的这句话，它起源于一个苹果，却连接了全国网友、科研团队和大家的参与热情。这是一款科学的纪念品。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查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的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的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范式，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0: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2: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支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2: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的，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0: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2: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是吧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0: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 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2: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
3: 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2: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的变化。
2: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1: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0: 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 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4: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5: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它的身边。
4: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它。
5: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4: 所以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人的判断。
5: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4: 没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机械，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从最开始它的眼睛开始，在它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它没有嘴巴，但它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那接下来就到它身体部分，在它身体的核心部分有它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它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5: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4: 那灵活性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多的灵活性。
5: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4: 没错，
5: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4: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5: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4: 也当然有了。
6: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5: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4: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快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5: 其实就是和它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4: 没错。
5: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
4: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械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械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
5: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4: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5: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4: 没错，
5: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4: 没错，
5: 并且精确的躲开，
4: 没错，
5: 这个障碍物。
4: 是的，可以的。
6: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运控算法则像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 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人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7: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5: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7: 谢谢，终于击进了我们的球。
6: 我们看到在3场点球大战中，前2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人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1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2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3次点球，打了球人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人记者将和 T1 进行一场1v1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5: 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看它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7: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2轮比赛。我们机器人呢，施展了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的位置，并且
5: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7: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识别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它是否再一次把我们的足球击中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的精准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的，它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所在场地内的任意一个方向。
5: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运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初衷是什么样子？
4: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6: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3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能够以点带面地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0: 那是几片羽毛啦，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1: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0: 当然有啦，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哦。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0: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呢。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他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2: 我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3: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1: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0: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1: 转头？是这样吗？
0: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2: 嗨，胖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1: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3: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是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的一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0: 上面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他们。
1: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0: 那就是他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

0: 真神奇，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1: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翅膀的飞羽的前缘和后缘的话都有一种齿梳状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梳的那个齿一样，那么这种小的结构的话可以让这个流经到它这个翅膀前缘和后缘的声波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声波的话就可以减轻噪音的一个产生。
2: 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0: 这么多技能的加持，难怪他们会成为黑夜里的捕猎高手。
2: 小老鼠你别跑，我来帮你。
3: 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啦。
0: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3: 让我们帮你解答。拜
0: 拜。
3: Bye bye。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中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

0: 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3: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3: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十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六分之一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五左右提高到了十三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二百伏。
0: 两百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插220伏差不多了。
3: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2: 从几千伏到两百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3: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0: 200克成功了。
3: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肌还高。
0: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2: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3: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2: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一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3: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减。
0: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2: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0: 这个好可爱。
2: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的游。
3: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2: 做成爬行机器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 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3: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0: 啊，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3: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2: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1: 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4: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一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5: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6: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5: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
6: 哦，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5: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
6: 哦，怪不得这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5: 可以啊，
6: 选三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5: 这个
6: 好，
5: 这颗怎么样？
6: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我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5: 一般荔枝20到25克。
6: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5: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
6: 哦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5: 是吧？
6: 嗯，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5: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
6: 嗯，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5: 对，
6: 它的核还很小，
5: 吃两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6: 就饱了。
5: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6: 空缺，
5: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荔，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 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0: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7: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
8: 如果你是晃眼一看就觉得它是龙眼，但是你如果是仔细的去看，那么它的果皮上呢会有比较明显的皲裂片啊，而这个皲裂片的这种性状的话呢，是跟荔枝是一样的，也就是它是来自于荔枝的一个性状。还有的话，如果你把果打开吃它的果肉的时候，它的果肉是特别的嫩，这也像是荔枝的果肉，能够体会到荔枝的性状。
0: 所以它是像妈妈，妈妈就是龙眼，那么荔枝就是爸爸。
8: 对，它像妈妈为主，但是带有一些爸爸的这个成分。
7: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时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0: 我们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8: 开始吃哈。
9: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
8: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7: 而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棉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10: 程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7: 程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10: 其实程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棉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11: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棉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棉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7: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棉。对于冻棉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棉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12: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藏了10个月的冻棉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相当多已经软了。
10: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12: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10: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0: 看到这个放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
13: 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14: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就井冈红豆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鲜。

0: 好一点，
1: 对，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2: 对对对，
1: 它的还原度相对，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播一个看一下啊，
2: 嗯，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播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2: 对
1: 啊，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2: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1: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
2: 对，
1: 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2: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感受
1: 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上一致。
2: 对，
1: 而且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我吃着它更甜嘛。
2: 紧甘红诺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1: 这个叫冰荔枝啊，
2: 啊对，
1: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要我打的话，我能给它打99。
3: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眠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眠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0-90%以上。
4: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眠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可能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0: 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1: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

0: 他们是不是亲戚？
1: 他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步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他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2: 我是后，
3: 我是后虫，
2: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0: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然有3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1: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它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4: 首先呢，它们有1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3只眼。后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它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2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那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要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1: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0: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他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1: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4: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他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地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地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了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1-2年。最长的啊，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1: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0: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1: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0: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1: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望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机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3: 可以啊，
0: 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哎。那这是不是不是它的极限？
3: 对啊。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3: 可以再加一块。
0: 您加吧，我就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它还能动吗？
3: 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

0: 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Cool。哇，它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哇哇！有点难度哦，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哇哇哇！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3、2、1，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啊！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呀，不行不行！我放弃了，你要不拖着我走吧。哦，嗨，朋友们，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的好玩。哎，你们说它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它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
1: 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0: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2: 别看它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重能驮起600公斤的货物，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正日夜不停地搬运。
0: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1: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0: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3: 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3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3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2: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炳宏，
4: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

0: 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两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1: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三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信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新建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三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三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雏形。
2: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深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0: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1: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0: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2: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9A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0: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120，因为它是担负着我们卫星从发射过程中的遥测，以及在轨长期运行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应急救援这些任务。工作的流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环节进行救援。首先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测量，测量以后我们要准确的计算，计算它的轨道，计算我们的救援方案，然后我们要生成救援和控制的指令，要上传调度全国的测量和通信设备，对它发送控制指令，然后就是要有评估模型或者说评估方案，我们对救援的结果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10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10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 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

0: 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十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1: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十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0: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布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远地点，再调倾角，这样分布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2: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0: 为了这个准确地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三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地面进行测量，地面有雷达、有光学设备、多普勒测量装置，这样能够把卫星的轨道从地面测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地面的仿真模拟，传下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判断卫星的状态的时候，通过卫星的仿真模型来推测它应该测量到什么信号，来反推这个卫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从近地轨道的抢险到深空探测的护航，随着我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等任务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太空救援必将迎来全新的考验。那么全球共同面临的共性难题又有哪些呢？
0: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一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树是吗？槐树吧，
3: 那肯定国槐啊。
4: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1: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3: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5: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6: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白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打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0: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7: 樟树，
8: 樟树啊，
9: 有樟树，有桂花树，
10: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9: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6: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隔着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11: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楹盛开如蓝紫色烟云，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在柳州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易木棉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12: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呢落叶一砸你必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13: 这个真的是
12: 比我要高太多了啊。来，我们现在量一下，这里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11: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量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12: 刚已经量了，有5米8，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扒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两个人才能拎得起来。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道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它不要砸到人呢，不要那么危险呢？我们现在赶紧去问一下专家吧。李老师哈喽，
7: 你好，
12: 终于见面了。哇，李老师，我刚一来就看到其实在我们这个道路的两旁有很多大王椰子树，是作为了行道树，这个是为什么呢？
7: 这个就是大王椰子树了，棕榈科大王椰属的植物。棕榈科的植物呢，很大部分啊比较高大，是非常具有一些南国的风情和热带的特色。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王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种。
12: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7: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12: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7: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带，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带。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12: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7: 对，我们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它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12: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7: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12: 是
7: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12: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就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7: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的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行道树了。
11: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7: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特别浪漫的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香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11: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 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6: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11: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6: 理论上行道树

0: 果子，它还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一个字，写下每一任主角梦出发的地方。一段声音，听爱的感知，听大笑或者尖叫，一种味道。
1: 哎，开饭啦！
0: 记住酸甜苦辣。谁才是思念的具象？
2: 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嘉农。先成为一个好的家人，再成为一个对家好的人。
3: 家是开开心心，大家快乐就行。
2: 兄弟姐妹和睦，大家都要在一起。
1: 家是模仿再创造，传承后发扬。
0: 湖南作为一个经济活跃的省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改革开放初期，湖南出现第一批现代家族企业，他们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蓬勃发展。今天要认识的一位朋友28岁，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双料学霸。他用猕猴桃根汁与土豆淀粉掀起涂料行业的破圈革命，放弃英国剑桥大学读研机会，回到家乡湖南娄底创业。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湖南维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家龙。
1: 欢迎来到我的老宅，
4: 这是我创业梦开始的地方。
1: 哎，你们好。
5: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1: 这位是我母亲。
2: 欢迎欢迎欢迎。
1: 这是我阿姨。
3: 你好你好你好。阿姨好，阿姨好。
2: 我们到里面看看，我们
3: 好，
2: 他们都在做菜嘞。
3: 哇，好忙的一大家子。
1: 正在准备家宴。

0: 哎呀，太好了，谢谢阿姨，哇塞！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1: 坐坐坐，来来来来来，
0: 大姐，
1: 快来快来快来，
0: 最后一道菜了，
1: 来喽！
0: 哎，
1: 开饭了，
0: 好嘞，我们开饭。哎呀，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叔叔阿姨们。
0: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年，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在这里啊？
1: 大家好，
0: 方一啊，欢迎方一，首先欢迎嘉龙的朋友远道而来啊。过年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咱们要举杯，嗯，哎，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嘉龙远道而来的朋友方一啊，来，
2: 好来来来，
0: 我们第一杯哈，第一杯，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吃一点？
1: 咱们那个有什么家里面招牌的拿手菜吗？
0: 那你猜猜看，你觉得哪个菜人家的家宴或者过年的时候很少看到，或者是有什么？

0: 少看到啊。
1: 啊，
0: 我们家肯定不吃这个东西。
2: 哦，过年的时候你不吃这个是吧？
0: 因为这个好像好多人他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2: 啊，对，这个折耳根确实是有一个故事哈。当时我们家其实是比较，哎呀，过去嘛都是肉也比较少，人又比较多。过年想多凑几个菜嘛，那这个菜一般家里面是不会吃的，这个菜不用钱，我们姐姐妹妹的就是过年前我们就搞这样的菜。
3: 嗯，那时候家里姐妹又多，然后我们家的房子在这里只有一层，我就好想改变家里面家族的命运。
4: 当时妈妈还有小姨他们也是生活在这里嘛，后来小姨就跟着我妈妈一起到江苏那边去创业了。
2: 对，我们2001年不是成立公司嘛，然后2002年，小姨就来了。
3: 嗯，我是3月份去的。
0: 您当时是怎么决定要去？
3: 当时候我是教书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下海嘛，肯定是很好。我就想，如果我过去跟她一起，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回来，改变江浙的命运，把这个房子。把它借起来，所以就义不容辞的写了个填薪留职嘛。
0: 哦，然后就跟着姐姐去下海创业。
3: 对，哇，
2: 从小他就跟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0: 从小跟到大
2: 的，一直说他是我的跟屁虫，他们就是。
4: 对，就是当时我小姨义无反顾的，就是暂时放弃了她那么好的一个保障，对，然后就跟着我妈妈一起去创业。然后现在就是我来娄底创业以后，我小姨的孩子就是我表弟，对，他也是放弃了那边一些稳定的生活，也是义无反顾的陪我一起来到娄底，我们一起来经营这个事业。当时从美国回来，然后决定在这边创业嘛。3年以后，我表弟也是从澳大利亚毕业回来了，但是他看到我在这边也可能有比较辛苦吧，然后他后来思考了一下他的规划，最终也是选择留在这里。我们也是尽量把家族里面这种可用的力量全都凝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把这个事业做好做强。这也是我小时候我们跟外公外婆的合影。
0: 看当年这兄弟俩现在在公司里也是，
4: 我们就跟亲兄弟一样，因为从小也是一起长大的。
0: 嗯，兄弟同心嘛。嗯，其利断金。
4: 这个是在无锡公司里拍的。
0: 当时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创业了吗？
4: 这个时候是在就是在谋划这个创业的计划嘛。其实我当时创业这个初心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做的这个决定。
4: 就是当时我和我妈还有小姨，这里嗑瓜子。烤着火，然后当时的大环境就是疫情爆发了，我们原本是和意大利做这个进口贸易的生意嘛，然后因为疫情的影响，那边意大利的人没有办法过来，
0: 对，
4: 然后我们的技术服务基本上就中断了，再加上我们进口的那个货物很难到达中国，然后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然后我们就在这里讨论怎么样做一个突破嘛。我可能没有像别的人考虑那么多以后要做什么，我下意识里的就是觉得我以后就是要帮助我母亲的。嗯，然后所以我选专业我也是学的化学工程和供应链管理两个专业嘛，他们那时候又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有这些理论知识背景的一个人物，然后他们就问我以后想做什么嘛，然后我就说我就是下意识的说那我来成立一个工厂，就是生产型的企业，然后来后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技术引入到我们自己手里，然后我们自己来把这个事业发扬光大。我说完了以后，我小姨跟我妈他们就很信任我嘛，他们就是说要支持我，然后我们就开始选址啊，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建立自己的一个生产基地。湖南维科的起源也是我们家在江苏无锡的无锡维科，它是2001年就开始了，和意大利维科合作的，它是整个的市场和研发中心。然后2020年也是由我在湖南创办了一个属于维科的真正的一个生产基地，这也是我大的规划中的第一步棋，就是如何立足。欢迎来到我的公司。哇，
0: 湖南维科环保新材。
4: 对， 当时也是发现开设了工厂以后，周围的园区里面其实有很多商机，这有很多的工厂，那些工厂他们新的建设啊都是用得到我们这些产品的，所以当时也是靠着陌生拜访啊，在这一步步的交流中，园区里好多的新建的办公楼啊厂房啊都是使用了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也得以在这里立足。来，凤英，那我们往这边走。
0: 好。哇、哦，这么多奖状。
4: 对，这些是一些奖状，还有一些认证啊。这也是这步棋的第二步，就是怎么样子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当时政府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嘛，在我们成立了不久以后，他们就协助我们做了各项认证，就比如这个高新技术企业。然后政府也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些创业的竞赛，在短短一年内也是拿到了2个发明专利和4个实用新型专利，以及5个3A 级认证，还有3个 ISO 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这些认证是一个有效的商业推广的模式嘛，因为可以更好的让客户信任嘛，
0: 比如像一个官方的推广广告。
4: 对，就是这种感觉。行，那我们去实验室看看。
0: 王家龙创新工作室。
4: 对，这也是我第三步棋，其实就是创新研发和质量的把控，才能让我们更稳定的发展。
0: 那这个实验室里面研发要走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
4: 现在走的一步就是我们的负氧离子涂料的进一步去改善它的一些性能，就是想让它释放出更多的负氧离子。在当初我的实验室就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但是后面随着我们产品的不断升级，产品数量的不断增多，实验的需求量也不断的增大，实验室的设备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多，所以我划出一块单独的区域作为我的个人创新工作室。我也是在那个实验室里进行了无数次的配方的改良和测试，最后研发出了我们公司最旗舰的产品负氧离子功能植物涂料。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植物园的涂料，这个它是纯植物的，我们当时也是拿到了 FDA 的食品注册认证的。我可以给你尝一点看看。哎呀，我只是想证明这个涂料是完全的无毒无害的。这是一个负氧离子检测仪。
0: 哦，这个数据真的在飙升哎。
4: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健康空气的标准是1500。
0: 这个板子已经能达到10000多了。
4: 对，基本上森林瀑布的感觉啊，就是我们想要把这个森林瀑布搬到我们客户的家里。
0: 留学期间，王家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双修了化学工程、信息技术与供应链管理，获得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长授予的徽章。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中，王家龙结识了多个行业优秀的同学和教授，时刻掌控多的行业在海外的情况，为公司出口带来不少便利。
1: Hello, Jilong.
4: Hi, Eric. So let's officially start the meeting.
1: Yesterday, I saw an email from this company that is asking only a last certification from our side of the document that sent to him, like a certification of a passport and certification of a commercial chamber of our Italian company.
4: Yeah,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to our leather coatings.
1: Great idea.
4: Yeah, that's pretty much what I want to say today for this meeting.
0: Oh, maybe one more question.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Jia Long as your business partner?
1: Since Jia Long joined in the company, his mother and his uncle, he brings us a lot of better communication and response and the research that we can have from the market, from Chinese market. So it's a very fresh and new wave of doing business that will push other in the farther and better results.
0: Okay, thank you so much.
4: Thank you, Aaron.
1: And then I also hope, you know, the new Chinese New Year that I show is the Wood Snake Year. So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aligned with what we have to do the next year together.
4: So let's make Waco stronger.
1: Yeah. Yeah. Okay.
4: Okay. 拜拜。
1: So we keep in touch, Jaylon.
4: Yeah, keep in touch.
1: Bye.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It wa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Bye bye.
0: Bye, nice to meet you too.
1: 拜拜。
3: 我刚才其实听你们聊了很多关于可能未来新的公司啊，然后新的赛道的这个新的产品的布局和规划。其实你们现在其实有点像一个，就是中意携手，然后把你们这个企业共同来做大的这么一个布局吗？嗯，
1: 就像会议里说的，我们已经递交了香港公司的香港合资公司的一个材料，准备在香港创办一个公司，然后再由招商引资的这个政策从香港全资控股在湖南成立一个新的公司。现在我们的业务也遍布全国很多个省份，有几十个合作伙伴。东南亚那边我们和越南还有柬埔寨有很多的业务来往，甚至在欧洲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有我们的一些标杆的项目。
3: 哦，所以其实下一步规划也是把这个很国际化的赛道一步一步的再引回湖南。
1: 对，我们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或者我们真正创新的东西他们也会很看重，因为现在慢慢的思想我觉得也有所改变了，并不是我们一直在学习别人，我们好的东西其实也是可以传播出去，
3: 也有值得被学习的地方。
1: 对，我不觉得做一些国际上的生意是一个特别的事情，所以也是潜移默化的就把它归到我的一步一步的计划中。这其实就是我这步棋的第四步，就是我们的国际化市场的开发。
3: 第四步棋。
1: 对。
4: 榜一，我要准备年会的一些材料，待会儿有一个惊喜的环节。

0: 哎，欢迎欢迎欢迎，
1: 新年好，新年好，
0: 新年好，来我们各走，哎，方方总，
2: 你好，新年好，
0: 伟哥，
3: 你好，新年好，
0: 方总好，各总，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0: 新年好新年好，欢迎啊，来这边。
4: 哦，厂里面这么一布置，感觉好喜庆啊！
5: 我弟弟结婚当时也在这个大厅。
6: 今天大家相聚的含义，不仅仅只是一场平凡的家宴，更是王家龙创业历程中一路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人在年关的团聚。
0: 那我们先一起举一杯，谢谢大家！
7: 来吧，
0: 来，新年快乐！
7: 新年好，新年好！
0: 欢迎大家，新年快乐！方一斌，您边吃，我跟你介绍一下。
1: 好，
0: 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客户。这边李总和黄总，就是我们园区的邻居了，
3: 就是离我们、啊、
4: 都是邻居。
0: 也就是我一开始说，我们怎么扎根，怎么落脚的嘛。当时也是靠这个园区里面这些邻居的支持，让我们去他们厂房里面进行了一些涂装。然后也是让我们成功获得了第一批案例，
4: 嗯，帮助你在这儿立足了。
0: 对，当时他们也是看着我年轻嘛，觉得我们有这种信任感，还有创新感，然后也是一下子就相信我们了，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开始起步。
8: 家龙的话跟我认识是一个比较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组织我们这些企业家一起去学习。学习的话，刚好我跟他就，分配在一个宿舍，在沟通之中，他的一个真诚就是必杀技嘛。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更容易建立这个信任的一个基础。因为我是做钢结构的嘛，钢结构的话就要用到这个工业漆，我就尝试用了他们的一个油漆，他这个油漆的一个价格跟这个，质量都还是超出我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后期的一个合作就是很顺利的就进行下去了嘛。
4: 哎呦，谢谢谢谢。怎么把你给大家准备的惊喜环节搞一下？
0: 可以。
4: 这样我帮你串一下吧，好不好？
0: 行。
9: 亲爱的各位来宾啊，接下来呢客串一下我们这个团建的一个特别环节的主持人。在邀请大家来之前呢，家龙说今天很开心，在年底的时候能够请到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厂子里，大家一起聚一下。然后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环节，想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惊喜啊，来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王家龙。
0: 就是感恩一下对我们有特殊贡献的，就开始颁奖了。好，我们的第一个奖是最佳搭档奖。儿时闯祸少不了你，如今闯世界肯定也少不了你。一起走过的日子里，我看过脸皮巨厚和每一位客户都能成为朋友的你，我看过皮糙肉厚表面笑嘻嘻背地里能扛下很多压力的你，我看过不知天高地厚把每一次危机都能干出好结果的你。我愿意继续和你一起向这个世界全力以赴，一起去做这个家乡这片天空里闪闪发光的你和我。加油好兄弟，这我的好兄弟龙朗先生。来说两句。
10: 哎呦，很意外没有提前跟我说。反正从小到大我和王家龙，我们王总就是一直追在他后面。他说要回楼底创业之后，我当时把工作辞了，然后义无反顾追随至此，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企业做得更大更好，然后也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明天都会越来越好。好，谢谢。
0: 好，第二个奖是最佳一代董事长奖。为梦想你勇敢地走遍世界的土壤，用人格魅力和专业能力打下了江山，才让我有机会能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看这个世界。为家庭，你坚定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几十年如一日地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坚守好家风，成为好家长。为我，你用爱把我与你看过的世界连接，给予我向前看向世界的底气，也告诉我回头看家是港湾，常回家看看。 致我的母亲龙英梅女士。下一个是最佳专业奖谭同胜。
9: 啊，这里视野还不错哎。
0: 是的，可以看到整个工业园。
4: 然后那你们公司呢？
0: 远处那个圆柱形的罐罐，后面就是我们公司。公司开车过来8分钟吧，通勤也比较方便，所以想后面以某种福利的形式奖励给他们。
9: 你要给员工奖励房子？
0: 对，作为福利嘛，也是让他们在这里工作更安心嘛。
9: 王总啊，那个上哪儿报道啊？简历交到哪儿？你说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9: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就是留住人才嘛，这是一方面，然后也是真的想让他们能感到受到公司我们这种像家一样的这种文化这种感觉。其实你看，我们公司在那儿嘛，这边有铁路，然后这边是物流中心，然后那边有个家具城。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产业发展。
9: 就这一条线上很多有利因素，就相互能合作集群，
0: 这些也其实是政府规划的东西嘛。
9: 天哪，年纪轻轻，我都还没到买房的年纪，有人已经要给员工发房子了。小的时候印象当中的梅江是什么样的？
0: 太宏伟了，当时自己也比较渺小吧，还有就是家乡的这个景色真的是很壮观，就也是这种美丽的景色，还有这边的人的这种淳朴的风土人情，让我更想在这边创业嘛。
9: 所以你当时愿意留在娄底并且在娄底创业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很多原因了。首先就像我刚刚说的，这里的美景，这里的风土人情，这是很决定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幸不幸福的一个因素嘛。然后就是一些实际一点的东西，就是我们湖南这边的一些政策。因为我们家在江苏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很多年了嘛，然后也是作为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到娄底来落地。然后就是对于年轻人创业这一块的政策，就比如说他有一个青年人才的引进，他会给我们一些生活补助啊，租房补助啊，然后还有这个大学生创业的一个补助。
9: 那你自己就是在做这些上面有什么就比如优势的资源吗？
0: 首先我大学里学的专业是很契合的，所以我上手特别快。我最有优势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可以和各个年龄段的人去正常的交流。你像一个

0: 新的创业者，特别是刚毕业的人，那么接触的人都可能是长一辈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好好的沟通，跟那些已经成功的，还有那些大企业家去沟通。那些成功的人，他们大部分也都是有大爱的人，他们是很乐于分享的，所以你也不要不好意思的向他们取经。然后有时候他们说的一些话，是真的能在你的创业中给你做下很大的改变的。
1: 想问问你，作为一个在湖南的创业者，怎么理解何以相逢这四个字？
0: 因为我在国外有很多年的留学经验啊，但是因为我家在湖南，我是能真正了解到的。第一就是湖南的年轻化以及对于新鲜事物的包容度，包括我当时创业初期，我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给我的很多照顾，包括政府给我牵线搭桥，介绍了很多客户资源。第二点就是湖南的这种极致精神非常契合年轻人创业的这种精神，这也体现出了湖南不畏艰难敢于天下先的了不起的湖湘精神，这也让我在家乡湖南创业有底气有幸福感。
1: 那你觉得创业这条路辛苦吗？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辛苦的，但是它会让你有很有冲劲，让你很有干劲，让你很有激情，让你对生活未来感觉到那股期望。

0: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6月7日，湖南吉首暴雨突袭，个别小区水位涨到2楼。6月13日，广东陆丰暴雨致多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2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2: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人的那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去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一个逃生。
1: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教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
3: 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这里还有一个盘儿，大塑料袋。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像这个铁盘，它是一个金属空腔嘛，敲了以后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让救援队更好的发现你。另外最好还找一些鲜艳的东西，比如说这种红色的袋子或者衣服，在窗口挥舞就是一个很强的视觉信号。另外这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很有用，待会儿可以用它来做一件漂浮背心，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用衣服连接在一起了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水过来了，准备撤。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已经到小腿了。趁现在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哎，没有发现我们，不行，这水涨得太快了，得往更高的地方撤离。
2: 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把握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行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于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让我们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
1: 但其实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了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是有个开口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头上竖着抱，还有一种就是口头下，在气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生存困局是失温 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我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不行，现在找不到任何家具可以砍，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就在这儿等待救援。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咱还拿等候，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0: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
4: 仔细排查居民楼是否有被困人员，不留一处死角。
0: 救援队伍已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
4: 地洞两名人员被困，周天年幼进行疏散救援。
5: 喂，老姜，老姜，听见，老姜，我是来救你的，我们的老爷，好了，别慌。我你的三号，跨下去，然后你绑上，上单一，好了，一二。喂，老姜绑上，好，上三级了。好，我看你开下头关了。现在把你带回去，好吗？
6: 哦，
5: 来。好，来，准备，一、二、三。
0: 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洞，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2: 在我们城市内涝中，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随着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一个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着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行一个配合，利用绳索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 PFD 急流救生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舟梯联用的方式。我们在操舟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控制好我们的舟梯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0: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在端午节佩戴香囊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古代汉族农耕文化的产物，也是千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依存和再生。据考证，端午节佩戴香囊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国民在屈原投河之后，为纪念屈原，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香囊，用来辟邪熏香。香囊内通常填充一些具有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效。但你知道香囊也有防腐的妙用吗？
6: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将带您探寻古董香囊背后的故事，和孩子们一起巧手制香囊，悠悠药草香，端午迎安康。

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博物馆。那2100多年前的香囊里面究竟有什么呢？走，赶紧进去看看里面的镇馆之宝吧。

0: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博物馆除了有一套天然药物标本，囊括了3000多种、5000余瓶中药材标本和6000多种、25000多份药用植物蜡叶标本以外，更是存有许多药学品类中各种有意思的古董。
1: 老师你好，这个药方怎么会刻在木头上啊？
2: 这边呢是我们的中医老药方雕版，上面呢都是一些经典的处方，在病人来的时候呢，医生会把这些雕版先印在纸上，再根据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做一些剂量方面的修改，这样呢就是大大提高了行医的便捷程度。
0: 除了中医药常用的医疗器具，求真实验员惊喜地发现，原来古人早就发明了吃药不怕苦的胃药神器。
2: 你看，你猜猜它是什么？
1: 我看像大勺子，
2: 其实它是一个灌药器。像这边呢，它打开可以把药放在里面，然后又关上，就相当于把它盖起来了。这边的口就可以放在小朋友的嘴里面，因为我们的舌头的根部是感受苦味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通过这样的流程就可以完全避开舌根部位接触到的药。
1: 好可爱，这个是酒杯是吗？
2: 这个是一个洗眼杯，有专用的一个药水，然后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扣在眼睛上面，然后来做一个洗眼这样的操作。
1: 那和现在这种洗眼的工具差不多。
2: 是的，但是这个呢，在当时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当时的每个月的每个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是3块大洋左右，洗一次眼睛大概就要花1块大洋，
1: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当时的奢侈品啊。
2: 是的。
0: 在博物馆的深处，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此行最想要探寻的古董香囊。如今这些香囊中的药物都被装进小瓶中，向每一位访客展现着西汉时先进的防腐技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黄芳教授。
1: 黄老师您好，这些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吗？
3: 对，这些呢是1972年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文物，当时在汉墓里面辛追夫人手上是握了2个香囊的，这些药材就是从香囊里面
1: 拿出来的。
3: 对，这些药材出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出药材的原型了。那么1973年呢，我们学校的徐国军院士通过显微鉴定这样的技术，从香囊里面鉴别出了有9种药材，它们分别是茅香、高粱姜、花椒、桂皮、辛夷、佩兰、藁本、杜衡，还有生姜。
1: 现在我们这一排是其中的6种是吗？
3: 对。
1: 他们现在是完全看不出形状了吗？
3: 这个茅香是可以看出来的，其他的药材基本上我们通过肉眼看不出来了。
1: 那他们还有效吗？
3: 现在肯定是没有功效了。这些药材都是属于芳香类的，它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都是一些挥发性的成分。这些药材的功效呢大多数是辛温解表，温中散寒。茅香呢在这个香囊里面专门就是起一个提香的作用。高粱姜呢它可以温胃散寒、消食止痛的作用。桂皮它是具有散寒止痛、温中解表的作用。那么花椒的作用呢也是温中散寒，花椒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是驱虫。辛夷它的作用呢就是散风寒、通鼻窍的。佩兰呢有芳香、化湿、行脾、开胃的作用。
1: 所以它这些药组合成的这个香囊还是有点驱寒的这种功效的。
3: 对对，因为它放到古墓里面，可能一方面它有芳香避秽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驱虫。辛追夫人的这个不腐之谜呢，这些药材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的因素，因为这些成分可能会保持它那个棺木里面的，抑制它的微生物的生长啊，防止它的腐蚀。
0: 虽然古董香囊历经2100多年，外观已然干瘪，色泽暗褐，难以识别，但如今端午香囊里的选材也同样沿袭了古人制作药物香囊的经验。
1: 老师，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这个日子大家制作香囊呢？
3: 因为端午节呢，这个节气气温开始上升了，那么这时候呢，很多的虫害也都会出来，所以人们呢会在这个季节选择佩戴一些中药香囊来驱虫避瘟。
1: 气候条件决定的啊。
3: 对对对，我们端午节的香囊里面呢会通常加一些艾草啊、石菖蒲啊、辛夷，这些中药也是有一定的驱瘟辟邪的作用。
1: 之前辛追夫人手里的这个香囊中也有辛夷。
3: 对，这个里面也是有辛夷。这个你猜猜看是什么？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1: 草香味。
3: 这是薄荷，我们在现在的香囊里面也常用它。然后这个就是桂枝，桂皮是树皮，桂枝呢就是树上面的嫩枝啊。
1: 这个那个炖肉味就非常明显了。
3: 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安神的合欢花啊、玫瑰花啊、薰衣草啊，还有酸枣仁之类的药材，都可以做成一个助眠的香囊。
1: 所以这个香囊是有保质期吗？
3: 我们一般建议呢，香囊每行3个月换一次。
0: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香囊中药物散发出来的芳香气味能够刺激鼻黏膜，促进抗体的生成，对多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同时，药物气味分子被人体吸收以后，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祛病强身的功效。小小的香囊不仅包裹着中医药学的精粹，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佩戴香囊啊，是端午的习俗之一，不仅可以驱邪避瘟，还能金头点缀。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长沙市开福区第一小学，听说这里的小朋友啊拥有自己的中草药种植园，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身后呢是百草园，这里散发这种草药的香气，应该就是孩子们的中草药种植园啦。这个是什么中草药啊？
1: 这个是茉莉，茉莉花可以泡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2: 这个叶子叫藿香，它的作用是解暑发汗，在夏天热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它泡水喝。
3: 我种的是鱼腥草，清热解毒，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4: 这个是薄荷，它可以清凉，还可以解毒。
5: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和自豪感，更是在他们心中播下了传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的种子。
0: 你们会自己种植中草药，那你们肯定对中草药比较的了解。那今天呢，准备了8味中草药，会放到我们的香囊里啊，大家认不认识？
6: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看一下哪个能把你们难住。这个是什么？
7: 它是苍术。
0: 苍术，你觉得呢？
8: 树皮。
7: 感觉一棵树树皮，
0: 像树皮啊。那大家对这样药材看来有一点点的陌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他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尹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9: 小朋友们大家好。
5: 尹勇，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
9: 那个意思是对的，但是这个字呢不能念树，应该念竹。
0: 哦，
9: 念苍竹。跟它一样念法的还有一个叫做白竹。苍竹呢，它用于山谷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他们常常会遇到山岚瘴气，就需要用到这个药来帮助他们的芳香祛湿。而如果当疫情来的时候呢，我们焚烧它能够帮助我们的芳香避秽除瘴气。这个药材在瘟疫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药材。
0: 那剩下的药材呢？
9: 第一个药材是夏天的话，哇，我一提夏天大家就知道有薄荷，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很热的话，要少吃冰的东西，可以吃一些薄荷煮的水。那菖蒲这个药的话呢，它也是非常芳香的。所以我们知道挂在门上的有艾草和菖蒲。那同学们知道艾草要时间长一点好还是短一点好啊？越长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艾草呢叫陈艾，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陈皮是橘子的皮还是橙子的皮呢？
0: 应该是橘子的吧。
9: 是橘子的皮。
0: 橘皮
9: 啊，橘皮它放久了以后呢才叫做陈皮，至少我们要放3年以上。
0: 所以它这个陈是说它时间久，
9: 时间长的意思，
0: 不是那个橙子的橙的。
9: 对，这个呢它长得跟薄荷非常的像，但它名字叫佩兰，古人是拿它来治疗口气的。
0: 哦，
9: 好，最后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颜色，白啊，白芷，没错，它有美白的作用，回去打成粉可以给妈妈做美白的东西来用。小朋友，我待会每人送你一片白芷好不好？
5: 端午制作香囊的主要药材一般为艾叶、菖蒲、白芷、苍竹、佩兰、陈皮、辛夷花和薄荷。那么香囊具体应该如何制作呢？
9: 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我现在每一种呢就随意的抓一些，然后我们为了让它的香气更好的能够弥散开来，就放在这个药碾子里面呢稍微给它碾碎一下。
0: 哎，你们想试试吗？
9: 找个男生吧。
0: 哎，
9: 这个男生
0: 来，
9: 我们才可以把它拨拢了一点。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0: 还可以啊。
9: 待会儿呢我们就把香囊粉装到香囊里面去，我们要把它装成这样一个可爱的兔子的形状，好不好？

0: 闻香识本草，巧手做香囊。小小的香囊串起了端午节和传统中医药的不解之缘，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绚烂多彩的端午文化。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法老之舌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舌建造一个巢穴。
3: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2: 因为呀，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3: 蛇卵在哪？
2: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
4: 我都有点想吃了。
2: 想吃啊？
5: 都没煮熟，你
2: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舌，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
4: 啊，营养液就是酒精吗？
2: 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那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4: 哎，你看，
2: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4: 哇，起火了！
2: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舌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叫人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推动着碳骨架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直击华为开发者 HDC 2026大会，国产原生系统将如何改写下一代操作系统发展格局，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当 AI 全面重构数字世界的底层逻辑，下一代操作系统的演进方向将会指向何方呢？最近华为在一年一度的开发者 HDC 2026盛会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释放了多项关于产业格局、技术路线与生态未来走向的重磅信息。同时，鸿蒙 OS7 开发者 Bitter 正式发布，鸿蒙生态在应用创新、能力共建、千行百业落地等维度的繁盛图景集中亮相。在中国科技自主可控的长跑赛道上，一款从零起步的原生操作系统如今跑出了怎样的增长加速度？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丁玲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鸿蒙盛会。
2: 女士们、先生们，华为开发者大会即将开始，请来宾们就座。

0: 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直接甩出了一张王炸成绩单。回想2019年鸿蒙刚出道，目标还是打破设备的物理边界，到了2023年，纯血原生生态就已经初具规模。如今来到2026年，原生终端直接升至6600万台，生态设备更是高达13亿。7年时间跨越最难的山头，鸿蒙正在给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立下新标准。
1: 最难的山头已经迈过，我们前方是更宽的路。 Harmony S7 是全场景智能操作系统，鸿蒙智能体向 Agent 构架构全面的演进。 Harmony OS Intelligence 带来三大升级，第一是 Agent 亲和的系统架构，第二个是鸿蒙智能体框架 2.0， 第三个是我们系统智能体小E。
0: 这次大会上最吸睛的莫过于鸿蒙 OS7 开发者 beta 版的硬核发布，这可是鸿蒙史上最深度的架构大换血，主打智能、流畅、互联、安全、空间化五维体验拉满。它彻底掀翻了传统操作系统的交互老套路，大步流星地迈进了 Agent 原生 AI 操作系统的新纪元。

0: 助手，你只要随便动动嘴表达意图，系统就能自己跨 APP 跨设备帮你把事儿办妥，主打一个意图及服务。
1: 用户只要自己手动去说语音去说你的需求，OS 会动 AI 的架构去理解你的意图是啥，基于你的意图它背后需要你一些服务，它会 AI 会把这些服务去组装起来。以前方式是说切换几个 APP 来回切换，
2: 对，
1: 现在说你只要告诉 AI 告诉小易，小易就会知道我把小易沉到 OS 里面去了，它就成为 OS 的一个大脑了，它也是 OS 的一部分，不像说其他可能说它是个外挂或它是个 APP， 它是和操作系统是深度融合了，就是它就变成了脑子。
2: 所以就听完这个我们的解释，我发现也许我们现在对于 skill 或者 agent 这个词还比较陌生，但可能过了一两年，我们就像能够熟悉 APP 一样，熟悉更多的这个 skill 或者是 agent。
0: 来到小易照相馆，记者直观地体验了系统及 AI 的魅力。以前修图还得在各种 APP 里切来切去，现在只需一句话，小易 AI 秒懂你所想，直接调动资源帮你全自动修出大片。
3: 这个它现在其实就是接入了一些 AI 能力，能够替代一些我们手动的去修图这种比较慢的步骤，然后如果你想要什么效果就直接告诉它一句话就完
2: 成。所以我每次拍完照之后，我用美图秀秀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我现在只要跟它说话，
3: 对，
2: 然后马上就有结果。好，
3: 对，
2: 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小易照相馆用我们小易修图最后生成的这张照片，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在空中飞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
0: AI 时代，系统不能只当工具人，得做智能大脑，而让它看懂现实世界的眼睛就是空间计算。这也是鸿蒙七的另一大招，它直接打破了传统二维平面的紧箍咒，靠着强大的空间感知和重构，给你带来极具立体沉浸的 3D 全场景交互体验。
4: 这个是鸿蒙空间计算能力，对，应用在这个是和大众点评的一个结合
2: 啊，
4: 对，我们这就可以达到一个自由漫步的 3D 探险体验。我们进到店铺里面呢，就可以看整个店铺的一个氛围和环境。
2: 就比如说我以前看大众点评，我就是看图片、
4: 对
2: 相册啊，
5: 对，
2: 然后现在我就有这个 3D 立体的感觉去进入这个空间。那我看到的这个 3D 的效果，实际上和我家以前做装修的时候看的那个效果是特别类似啊。
4: 对，
2: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4: 传统的家装的话，它是基于已经设计好的图纸，然后在设计好图纸上之后，人工手工的去把整个场景做了一个手工建模，最后恢复出来的。它的周期一般是以周为单位，一般会需要2到3周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的场景重建能力呢，就只需要拍1小时的视频，2小时构建，半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场景1:1的复刻出来。
2: 所以这个有了这个空间计算能力之后，其实在很多这个空间需要应用的场景，
4: 对，
2: 它都会大大的提高这个效率，
4: 对，生产效率以及消费者的体验，
2: 很有未来的想象空间。
4: 是的。
0: 天天画二维屏幕，是不是感觉少点啥？传统移动互联网的交互体验早就撞上了同质化天花板。鸿蒙空间计算这次通过空间美学、影音和交互三大重磅模块，直接把数字内容拽进了三维物理世界。
6: 我们整体的就是一个空间时钟的效果，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用户拍的照片，包括摄影师啊，包括一些爱美的用户，他们拍的照片都是有透视或者说有空间的。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摄影师，他很喜欢拍大场景，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就把它设为壁纸的话，它会在传统的时钟上它会长什么样，它就可能是平面的。但是如果使用我们的空间时钟，哎，就看到这个时钟它是和地平线去摆放的、
2: 这个就到了这个海平面上。
6: 对，就有点像摄影师他抓拍一瞬间，这个时钟就产生在照片上了。
2: 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发现观众也是特别感兴趣，是很火热的一个展区啊。
4: 对，
2: 我在想是不是说这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未来的整个视觉影音都是一个很有杠杆作用或者撬动的这么一个支点的技术。
7: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其实最终我们认为都会走到一个沉浸空间的一个视觉体验或者交互体验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其实从整个鸿蒙啊以及整个

0: 华为的这个平台上，其实就要在上面去布局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鸿蒙软件的技术、芯片的技术和像三 D 高斯这种重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其实，我们在面向未来的同时，其实在我们当前的这种，基于这种手机啊、平板、PC 这种交互的这个设备上，其实我们也要有一些这种体验上的回落。这样子是相当于我们逐步的把我们的用户体验、移动端或者消费电子的用户体验去牵引到那个更加沉浸、更加立体的空间的这个交互上。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深圳市的一个风光摄影。那当我们手指去上下滑动这个页面的时候，可以看到，哎，这个我们这个视角随着手指的变化发生了改变，就像坐无人机一样。那我们还可以去看其他城市的天气。那北京市我们就可以俯瞰长城。
2: 哦，
1: 对，那上海市就是我们的东方明珠。哎，可以看到上海现在在下雨。哎，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可以体验多视角的这个上海市的城市风光。那我们7.0也是希望可以把更多城市的美丽风光都装进我们的鸿蒙美学当中。
3: 如果把操作系统比作房子，鸿蒙是华为在地基上盖好并装修完毕的房子，仅供华为自家设备入住。那开源鸿蒙就是地基和承重墙，大家都能用。在开源鸿蒙展区，我们看到它已经成长为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通用数字底座。目前已经有超23000家各行各业的生态伙伴接入了鸿蒙碰一碰、实况窗等上百项特色黑科技功能。我们日常能用到的鸿蒙便捷功能越来越多。
4: 开源鸿蒙是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像我们华为的手机入境 OpenHarmony 来开发的。那不仅华为的手机可以用 OpenHarmony 做出我们的操作系统，然后行业的包括教育、交通、能源等各个行业都可以基于这个操作系统，然后做出自己的行业发行版，把他们的设备都用上 OpenHarmony。然后对，这里呢就是我们基于 OpenHarmony 开发的很多的设备跟芯片，还有那个模组。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有海思的，然后也有那个国科威的，还有升腾以及龙芯等各个那个模组跟芯片都已经适配了 OpenHarmony。
2: 比如说之前我看过那个，松岩动力他们的机器人就是用的这个瑞芯威的这个芯片，
4: 对，基于 OpenHarmony 做了他们机器人这个做这个动作控制的操作系统。
2: 看了那么多硬件，然后来这儿就看到更加现实和具体的这个场景了。我们很好奇，比如说这些车里边也有鸿蒙的系统吗？
4: 对，这个二轮车就基于 OpenHarmony 做的，这是小牛的一款马上要上市的一款电动车。对，包括我们看的共享单车，哈罗的共享单车也都已经做了开源鸿蒙的。包括这边的
2: 家庭，
4: 这个家电已经是开源鸿蒙。包括我们看到美的的空调
2: ，
4: 还有这边这个方太的这个烤箱，还有这个美的的洗衣机。这个越来越多的家里的家电都已经是开源鸿蒙的。
2: 所以真正的要实现万物互联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各个硬件它底座都是应用的这个鸿蒙语言。
4: 对，大家就像大家都我们俩一样，共说一种话，然后大家都可以听得懂。
2: 机器之间，
4: 对，所有设备之间就可以互联互通，听得懂自己的双方的语言。
2: 对，真的，我真是感觉到一年比一年要更加的进步。
4: 是的，是的。
3: 背靠13亿台设备和超1.3万名硬核开发者的共建，开源鸿蒙已经输出了超100个商用版本。这次华为更是放了绝杀大招——鸿图计划，一口气为20多个行业、200多类芯片、1200多类设备提供深度适配，直接把鸿蒙版图从手机、平板、硬核扩张到了智能家居、工业制造，甚至矿山作业里。数字社会最强辅助，实至名归。针对越来越频发的诈骗与网络安全问题，传统的被动防御安全防护思维已无法应对高维度的安全隐私威胁。为此，鸿蒙 OS 7全面升级了新盾安全架构，取消9类不合理权限，月均拦截恶意应用安装达1600万次。更有 AI 防窥功能，在地铁上旁边谁想蹭屏幕，系统直接打码模糊处理。还有亲情防诈，家人接听一次诈骗电话，你还能收到提醒并远程一键挂断，直接把安全感拉满。
5: 我诈骗分子一般是先给你打诈骗电话，
2: 对，
5: 然后再让你开飞行模式，就为了让公安和你的

0: 好友没法跟你打电话提醒你，然后在那里开启屏幕共享，然后来执行操作。好，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那这时候我再去打开我的邮储银行去转账的时候，邮储银行就能感知到这个风险，它就会把这个转账给拦截住。
1: 哦。
0: 对，但如果说我假设这是个普通的环境，那这时候我去转账的时候，它就走正常的，就转出去了。
1: 哦 ，OK， 明白。
0: 技术上来讲，就是我们会有关键词检测，就比如我经常的什么刷单返利啊，我是客服这种，我们是个关键词。
1: 嗯。
0: 接着我们还会对它的话术做检测，就因为诈骗分子它的话术都是统一的嘛。
1: 嗯。
0: 啊，但我们的这个检测都是在端侧做的，就是在系统。不会上云，也不会把你的，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语音泄露，就我们是存在手机上做这个检测。
1: 明白了。那逛完了鸿蒙底座的最新进展，接下来我就要去到鸿蒙星光大道去听一听开发者和鸿蒙的故事。

0: 在星光大道上，一款叫竹心的 APP 圈粉无数，以前拍银河得扛着长枪短炮调上一小时，现在掏出华为 Pure 90 Pro 或 Pro Max， 打开 APP 随手一按，几分钟搞定神级星空大片。这背后全靠鸿蒙开放的长曝光 OIS 补偿和 RAW 直出三大底层影像黑科技，把手机直接爆改成便携天文台。
1: 鸿蒙把这些看得见的专业摄影能力开放给了我的这样开发者，给普通人一个用手机直拍星空的选择。当你用竹心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整片星空都是你的。
2: 这是用华为的手机？
3: 对，就是用这台手机拍的。
2: 但是是用你们的这个 APP？
3: 对，用我们的 APP。 华为呢把它的 OIS 的底层驱动开放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个光学防抖的这个组件去推动我们的整个摄像系统来追踪星星的移动，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长时间的曝光。以前就需要一整套的我们的所谓的天文望远镜、天文智能相机，加上跟踪用的赤道仪，才能进行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而且你需要把它校准，然后又扛了这么重的设备，又要去荒郊野外的，然后非常容易失败。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做在了一个我手机 APP 里面，相当于我们手机就是一个便携的天文台。
0: 奇妙工具箱是一款在鸿蒙生态中表现突出的多功能效率类应用，由四位大学同班同学组成的团队开发，该应用以全家桶模式运营。
4: 应用特色应用、日常应用、内容应用，还有涉及到
0: 凭借丰富的功能集成和深度的系统适配，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用户认可。截至2026年6月，该团队开发的奇妙全家桶系列应用用户数已突破80万，实现月收入约50万元，付费率达到18%。
1: 我们其实也是去年 SDC 的时候了解到鸿蒙的，吸引到我们的话，首先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一个系统，第二个的话它是一个蓝海的市场，然后的话第三个的话就是华为给的政策支持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有一些应用激励计划呀，还有提供了很多技术的支持啊。这是我们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7月底的时候上线了奇妙工具箱，在8月份的时候就能做到那个每个月有30多万的收入，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到今年6月，2026年1月的时候就有50多万的稳定的一个收入。我觉得的话，这些不仅是可以让我们做的应用被很多用户用到，而且真的是能挣到钱，就有比较有成就感吧。
0: 传统 OCR 只能识别纯文字、表格、公式、化学结构式等复杂组件，只能靠极其耗时的人工标注。上海大学计算机系的大学生团队看到了痛点和需求，做出了 SOMAC 文档智能应用，靠着鸿蒙原生智能和全场景协同，无缝下沉到手机平板。
3: 做这个事情本身是从我们的身边的同学开始的，他开始跟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些这种科研文献的阅读，然后我们开始给他做这种全文翻译的工作，然后直到2023年的时候，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出现了，2023年开始国内有大量的厂商需要去做这种文档的解析，给大模型做训练，然后开始找到我们，跟我们说能不能不要给我们做翻译，只帮我们做全文的解析。我们就发现哎，我们这事情还能这么做，然后我们双方都很惊讶。当时是有一家国有企业，他们找了13个人，标了整整3个月，人标就做这个文档的标注，才标了1500本书，但是我们帮他10分钟就帮他搞定了，对，所以整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对，我们就决定毕业之后我们就全职创业来做这个事情了。是的。
0: 留学生李如熙自学鸿蒙编程语言，用16种 AI 人格打造了棱镜群聊应用，让 AI 陪练社交、模拟面试，把冰冷的代码变成了懂你的温度。
5: 我是2020年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的，我那会儿对东方的文化很感兴趣，然后我那会儿刚好是高一，我也发现了中国对计算机的发展很好，所以我就来这里学习计算机了。其实我之前是通过张杰这个编程语言更接触到了鸿蒙系统，我们是在一个课程中，我们先编程了一个小的鸿蒙应用，然后我发现这个挺好玩的，想做更多的。然后强杰团队跟我说可以合作一下，然后做这种的一个 APP。
0: 在硬核技术发布与行业论道之外，该条鸿蒙星光大道吸引了许多人驻足， 鸿蒙为数十款极具创意的应用搭建专属展台，覆盖 AI 智能体、新消费内容与 IP、 生产力场景化与效率三大赛道。这条星光大道将聚光灯毫无保留地对准了幕后的鸿蒙开发者，让每一个好点子都在被看见、被支持、被托举。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开发者正在自己的生态里闪闪发光。
6: 也是特别欢迎所有的这个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的这个在校的大学生，后面我们还有四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一起分享啊，那些看似疯狂的感动现在逐渐变成了唾手可及的现实。
7: 场景化分享让美好被更多人看见，
6: 现在只需要动口，共享流程就可以完成一整套的应用开发。
8: 刚刚我和很多零零后、一零后一起上了一节鸿蒙公开课。那从互联网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AI 时代，每一次技术浪潮充满着未知，但是啊，也蕴藏着无限的机会。而鸿蒙就在为这样的学生开发者提供一个开放平台。我有一种预感啊，很快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因这里边的少年开发者而改变。
0: 16岁的高一学生邓志涛拥有5年马龄，他利用鸿蒙一次开发多端部署的能力，做出了跨设备的专业级飞行模拟器。没有昂贵的设备，没有团队，靠一个操作系统就完成了这件事。
9: 我想对他来说 ，AI 把问题调成简单模式，帮你找到你真正热爱做的事情。
10: 是。
0: 如今，更多像他这样的大学生开发者们迎来了一张通往广阔创新舞台的入场券。为携手青年开发者共同构建更具活力的鸿蒙生态，培育中国基础软件的定义者，在本次 HDC 大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重磅官宣鸿蒙高校创新赛正式进入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人工智能创意赛，成为全新官方赛道。这意味着鸿蒙前沿技术正式登上国赛的舞台。大赛面向中国内地以及港澳台地区所有高等学校在读学生，不限专业开放，打破专业壁垒和技术围墙。这意味着文科生、艺术生、商科生同样可以凭借对真实痛点的洞察和产品逻辑的设计，平等地站上国赛起跑线。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脑洞站上鸿蒙这片创新沃土，科技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微光。
11: 我觉得鸿蒙在 AI 时代帮我们打破了技术壁垒，从而节省更多的时间成本，来帮助我们释放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想象力，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我们年轻人最不能被 AI 替代的东西。
0: 在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上，我们见证了16岁少年都能上场的生态繁盛，也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鸿蒙伙伴。鸿蒙海外应用与云服务数量突破1.7万个，鸿蒙正通过开放不设限的共建共享价值观，汇聚全球产业力量。
12: We are an important content provider and work very closely with Huawei in all over Europe and all over Latin America, so more than 60 countries. Their focus on AI is very important. AI in general, it's impressive and.I would say that things, the speed of the phone improving further. So we are now going to integrate with the payment system. So we will offer a service in the ecosystem where there will be a subscription.
13: My name is Mayank. I take care of marketing for Home Center, which is the biggest furniture and home decor brand in Dubai and in the Middle East, basically.So we are a very advent user of Petal Ads because there's a big ecosystem of how many ads, how many ecosystem within the Middle East, right? And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findings that have been shown, the new 3D spatial imaging that was shown. And they were very interesting.
14: We see the great potential in Russia, according to the devices, Huawei devic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both technologies of Yandex and Huawei. As I understand, to implement AI technologies in Russia, they first need to localize it in Russian data centers. So if Huawei does this, yes, why not? I think it's great. It will be great.
10: I think the penetration of AI, I was not expecting it to be so much, like the kind of tooling that was introduced. It seems like a parallel ecosystem of products, right? And Celia was so smart that it is like a combination of adding something like Claude or ChatGPT in the OS itself directly and being able to have a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and do actions, which is super fantastic. As an engineer, I can't wait to get my hands on and try to do something around it and play around with it.
15: Being a blind person myself, I'm super excited about being blind in these years because there's so much going on. Be My Eyes is an app where we connect blind people with volunteers in a video call so they can have someone see for them. But AI can also do this, and that's also what we are doing in Be My Eyes. So AI is a huge part of making the world more accessible, and that is our mission. And we are super excited that we can do this together with Harmony and Huawei. I mean, we are doing thi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China is like 25% of the world. So we are, and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ally do this right. But together with Huawei, we hope to we can cover the whole world for real.
0: 作为"十四五"期间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成果，鸿蒙已成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从操作系统到系统级 AI， 从底层能力开放到应用创新，鸿蒙带动整条产业链向上生长，让个人脑洞与国家底座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8: 三年前，当华为宣布全面启动鸿蒙原生应用生态时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三年后，他们用一张亮眼的成绩单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那过去苹果和安卓啊，比的是谁的 APP 更多，谁的生态更全。但是当 Agent 的架构成为主流，那操作系统的价值就变成了谁更懂你，谁更能干活。从备胎转正的无奈，到背水一战的决绝，再到如今全面领跑的自信，鸿蒙走过了一条无比艰难却又坚定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国产操作系统的下一个十年。
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专访长征胜利90周年影片四度主创。
2: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解读四度赤水经典战役背后故事。当务去哪儿？走，去益阳沱江，看不一样的龙舟竞渡，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九十载长征薪火相传，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影片《四渡》公映在即。于东、刘伟强、刘烨等主创走进韶山，踏寻伟人故里。影片聚焦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战——四渡赤水。40万敌军围追堵截，30000红军绝境求生。毛泽东以走打结合的超凡智慧，最终跳出包围圈。这段被誉为得意之笔的军事奇迹，为何直到今天仍让无数人热泪盈眶？本期首发带您跟随镜头走进主创内心，探寻答案。
1: 一列红色专列满载赤诚初心，驶向伟人故里。红色专列化作热闹又温情的红色课堂，主创团队红友与青年学子同乘列车奔赴韶山。车厢里气氛火热，红友们热情唱响红色歌曲，旋律振奋人心。可爱的小朋友们也主动上前流利背诵诗歌，歌声、诗词声交织回荡，让这段旅途成为一场直抵人

0: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同志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也是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变数最多、指挥最起的一场运动战。 影片《四渡》没有停留在教科书式的战役图解，而是用大量野外实拍、千人群演和同季节拍摄，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1935年那个寒冬。红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在崇山峻岭间与数十倍敌军周旋。
2: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然后这次是四渡。 几次试演之后，对毛主席了解的也越来越深，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啊，毛主席万岁什么，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这次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就反正自己挺激动的，就作为演员能有幸去三次试演。
3: 冯德怀同志，天黑前拿下庐山关，有没有问题？
1: 这一次刘烨饰演的毛泽东不再是开国领袖的符号，而是一个患着疟疾、拄着拐杖、身形消瘦却目光如炬的绝境带头人。影片开篇便是湘江血战后红军损兵大半、遵义会议前夜人心涣散、争论不休。毛泽东那句"只有活下去"成为整部电影的精神内核。
2: 您这一次拍摄也是长征时期毛主席属于身处绝境，您为这个角色减肥了很多，那您有没有什么减肥秘籍？还有您在这个塑造这个人物细节上面有做了一些什么影视化的处理？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是毛泽东主席特别难的一段时间，其实，在遵义会议之前，那个时候是已经离开了决策层，然后又是身患疟疾。 然后又是湘江血战，不管是红军也好，还是说他自身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最难的时间。我记得电影剧本的一开场的时候，那个描写就写极其消瘦的侧脸，然后当时说必须得减肥，就是之前还150几斤，也算比较瘦，就我这个身高，但看不出来那种就是从形象上一来就感觉是在一个极端的一个绝境当中。那减肥就是跑步。 然后多吃点蔬菜，就正常吃，然后就加大运动量。
4: 那您围读剧本的时候有哪一刻，就是毛主席的那个心境，您觉得特别的触动吗？
2: 就比方说开场的时候，就和博古和李德有这个争执，红军湘江血战损失大半，就是敌人40万大军已经围过来了。读剧本的时候，大家所有人其实特别沮丧，然后感觉好像是不是。 到此为止了，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剧本当然写得也很好，这时候一个声音出现打断大家，当时那个话叫只有活下去，首先去活下去，就身患重病的毛泽东主席拄着拐走了过来，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主心骨，我觉得那儿我觉得就你感觉真的是伟人的这个内在的东西在发挥作用。
4: 那是感觉挺激动。那这个电影有非常多野外的实景，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的？
2: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是打土城，然后那场戏拍的时候，因为贵州，我们当时是在贵州的这个大山里边，我们基本上就是同季节拍摄。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什么叫穿草鞋。我们的演战士的这个群演啊，是这个警察学院的。 他们真的穿的草鞋，但是在那个天气里边，地是泥的，其实是冰的。早上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泥地上还结着冰渣，然后到中午就慢慢化，到晚上又结冰渣了。真是还好，就是都年轻小伙子，小伙子就是火力壮嘛。还有场戏就是晚上是大家在一个山顶，我们拍了4个小时，4个小时就已经冻透了，冻的所有人全都在这发抖。当时那个曹炳坤就是他演刘伯承元帅。 就讲说说，你看咱们4个小时就已经冻成这样了，就当年红军他们等于说是每天都是这么过，而且我们已经穿的是非常保暖的，就薄羽绒服在里边。这些场景就觉得，哎呦，真的是，你很难想象当年，就是红军是怎么度过那段时间的。
4: 那您希望借助《四渡》这部电影，向当代的青年观众解读什么样的场面精神？
2: 我相信，就是尤其年轻观众啊，看过影片，因为我们拍的还是。 很写实的，就是讲清楚了四渡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真的是绝境，真的是绝境。就3万红军对40万敌军，而3万红军里边还有 将近一半的伤病员，而且国民党呢天上飞机地上什么大炮的，咱们这边呢真的是草鞋步枪，就在那么一种情况下，你只要坚持，你只要有信仰，只要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是可以走过来的。因为现在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声音，就对年轻人说什么躺平，就觉得哇，现在什么就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就觉得你去看看当年红军面临的困难，而且在那个时候，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其实比现在的有些已经到社会上的年轻人还要小，就是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你只要坚定信念，只要是不服输，只要是敢拼，只要你年轻，你一定有机会。任何人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熬过来，咬着牙坚持住，一定会有个好的结果在等着。这个我是想，年轻人看完之后会，我相信走出电影院肯定会得到很多力量。
0: 从建军大业到四渡，刘伟强与于东再度并肩，以敬畏之心重现四渡赤水军事传奇。
1: 刘伟强导演，您近些年贡献了很多亮眼的这种题材，那这一部电影在叙事手法跟镜头语言上面，您做了哪一些精彩的设计？有没有特别的一些小心思藏在电影里面？
3: 我当然有了，因为每拍个电影，其实你要很精心设计很多东西的，好像就摄影灯光啊，怎么处理这些打仗的戏啊，然后最重要当然拍人啊，这故事怎么哇大场面，最重要是人怎么去带领我们观众去投入我那些战争或者开胃的东西。当我拍戏途中，我们需要很多这些红军这个战士，我们在贵州二十多所学校找了2000多人，然后我们拍这个，当时是1月份，其实挺冷的，然后他们也是跟从前红军一样穿这个草鞋，然后那时候是冰天雪地，他们是很努力，然后拍了这么多天，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我在现场拍，哎，我好像看见从前红军他们在这么恶劣环境下，他们也是服从上边命令，然后我看见现代的年轻人有红色的 DNA， 所以我是挺感动的。
1: 贵州山区真的就是又冷又很难拍，然后你们在拍摄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4: 这次拍摄呀，基本上是在从1月份开机一直跨到了4月份，几乎是在这个天气跟90年间的天气时间点是一模一样的，完全吻合对照了9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另外这个戏最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戏的发生地都是在路上啊，因为大部分都是野外拍摄，每个景还不一样啊，不能重复，所以我们拍四渡赤水至少得有4个渡口吧啊，我们要拍摄搭建这些渡口，其实那些都已经在历史的沉寂当中了，但是我们要展现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找到更远的地方，更偏僻的山里，更偏僻的树林里，更偏僻的河道上去想象搭建我们这个场景。
3: 自己要受伤，这个手因为湿冷嘛，在贵州，所以冻伤这个手啊腿啊，这个也其实不是我一个，很多工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辛苦。
1: 于总在遵义的时候，您为什么说您在传递这是一部关于理想、勇气、智慧的电影吗？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聚焦到这个四渡赤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那一代的伟人、领袖们，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如果没有一点点这样的信念，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你要理解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是在井冈山说的。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如果一个决定的失误，就可能造成全军覆没。所以在十倍于红军的这样的一个大兵压境的这么一个包围圈当中，这种智慧，这种勇气是超凡的。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是于适说的，这个一个基层连长说的，我们不能停止脚步，只要脚步不停， 希望就不会熄灭。从瑞金一路走到陕北，革命的火种就是一路播撒。红军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所以你现在看看整个25000里长征，一共大小战斗打了600余次，翻越30多座大山，跨越22条江河，穿越茫茫草地，最后3大主力会师，这是何其壮丽的、何其伟大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所以有幸能够用我们电影的镜头，一起把这样一个四渡赤水经典战例，是毛主席作为他军事生涯当中、一生当中极其重要的得意之笔，搬上荧幕，是我们这一代电影的幸运。希望在今年的长征90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隆重献影，也献给广大观众。
1: 第二次在踏入韶山的这个地方，两位就是什么心情，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3: 我今天来是感觉是挺跟10年前很不同的，因为我们刚才10点多就去献花，我们站在前面，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有点感动，然后有500多人跟着我们一起去献花。今天就觉得看我们熟悉的这样，我突然间有一件很神奇的感觉，就是你会很感动。如果没有马占东同志，我们可能就没有今天，不打心脏，我们真的不能可能今天坐在这边，我们为了访谈，这个是我知道后再回来这些感觉。
4: 每一次来韶山啊，其实都带着无比的崇敬，对毛主席的这种敬仰。一个国家啊，一个民族，有你的最崇敬的领袖，这是一个国人的幸福。长征胜利的这种感染着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长征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能够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啊，能感受到、去触摸到90年前的这些烽火岁月，同时来感悟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在我们的各行各业当中能够摆脱困境，奋力前行，来实现我们的美好的未来。
5: 让我们用韶山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四位主创。
0: 主创匠心雕琢银幕史诗，真挚故事也在路演现场触动万千观众。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在一次次观影、一次次互动中深入人心。
5: 电影四渡，票房大卖。
6: 感觉我作为伟人的这个后代，看到这样的一部激荡的红色电影，内心非常的触动，甚至看到红军流血牺牲，我几度落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珍惜当下。
7: 四渡赤水的这一段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创业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我希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人生创业的路上走出校门的时候，就能看这部电影，看四渡，给人生一启迪。
0: 四渡不仅是一部战争片，更是一剂给当代躺平青年的强心针。当你觉得撑不下去时，看看那支30000对40万、草鞋对飞机大炮的队伍，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6月26日，四渡电影全国公映，出奇制胜。
8: 如果说端午一定有什么是不能错过的，那就是龙舟赛了。老话说，宁荒3年田，不输一年船，这句话可谓是精准概括了益阳龙舟的特点。在桃江县三塘街镇，每年端午前20多条龙舟都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在资江之上上演一场极富血性的竞渡。可是您知道吗？在这片江面上，赢了的船队连庆功都有一套特别的规矩，不喝碗擂茶，这仗啊就算是白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桃江三塘街镇，看看这群热血汉子如何在水上拼出个输赢。
9: 打不打？
0: 毛江人的夏天是从鼓声里敲出来的，在当地三塘街镇的河面上，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又要开奖了。这里的人们划龙舟跟别处不一样，各船二三十号壮汉赤膊上阵，膝盖顶着船帮上碗口大的布圈，听见鼓点一催，腰一沉，桨一劈，哗的一声，整条江都被搅得翻白浪。这不是表演，是桃江三塘街镇祖祖辈辈憋在骨子里的那股狠劲，拼到底不服输，这才是属于当地人的龙舟。这是詹家培，三塘街镇大七号龙舟的鼓手，在这里每天中午十二点正是队员们最亢奋的时候。
9: 这个鼓越响越好啊，哪个鼓声响点，他那个滑手他听起来他也兴奋一些，基本上你打一天鼓就是真的很累。
0: 按照这里的传统，无论天气多么炎热，端午前的龙舟赛都会在中午一点半准时开始，烈日的暴晒丝毫不会削减人们对龙舟赛的热情。在桃江三塘街镇，端午节自发组织的龙舟赛已经沿袭了百年之久。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赛道，没有规则，两条龙舟只要遇上，便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速，直至一方投降为止。双方拼的是速度，是耐力，更是一股桃江人特有的血性。
9: 两个船碰到一起了，就划个输赢出来，划到哪个船投降为止。假如我在前面很多舟很多领先很多了，他后面的那个船他会自动停鼓啊，就不会划了，就是代表他已经输了，打负为止，宝贝你们自己也心甘情愿的不划。

0: 随着岸边爆竹一响，大七号龙舟正式登江。在三塘街镇，一条资江把镇子分为南北两岸，参赛的龙舟也就自动划分成了南北两队。南岸龙舟插红旗，北岸龙舟插白旗。詹家培的龙舟是北岸龙舟队里实力最强劲也是最好战的一条，
1: 就是你一搭上了船，你必须要搞得有模有样，有尊有死嘛，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的规矩就是你搞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有尊有规矩，不管是活就搞做事业也好，也是玩耍也好，也是划龙舟也好，就这样。
0: 时间来到中午1:30，20多条龙舟已经齐聚资江。随着这些龙舟相遇，江上的火药味也开始愈发浓厚。三塘街镇的龙舟，船桨不叫桨，称为桡。在一条船上，坐在前四位的划手是一条龙船的头桡手。这四名头桡手的船桨轻易不会下水，而一旦下水，则代表着一场竞速的开始。
1: 头牛有四把头牛，他们是一直在举着的。头牛下水，就是开始了。他们四个一下水的话，基本上就是正式开始的比赛。

0: 此时江面上20条明州的头饶手已经齐齐将船桨放入了水里，鼓声交错，无数船桨翻起了浪花。但在三塘街镇，这还只是龙舟赛的开场热身，真正的比赛都是一对一单挑。随着20条龙舟逐渐驶进码头，大家才会开始正式约战。
1: 就是两个船看对眼了，然后随时就出发。我们这个头桨，它只要倒水了，那就是代表必须要搞出输赢来。如果说你觉得划不过别人，那你的头桨就是说领桨手，你就不要倒水，你的桨片就不要倒水，就不算输赢。
0: 虽说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滑手们只要下了水，一场比赛的输赢那绝对是摆在第一位的。毕竟到了水上，谁都不愿意看到自家的龙舟落后。
2: 这为了家乡的，又为了农村的，为了我们那个村上的荣誉，肯定要做死都搞不。那是拼了命的话，
1: 我们这条船啊，在自家河里面是划了5-6年了。我们赢的船我们不记得，我们只记得我们输过的几次船。
0: 很快，詹家培所在的大七号龙舟找到了他们的对手，对方是一条通体蓝色的龙船。鼓声逐渐变得急促，双方划手纷纷起立，一场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们这个传统龙舟啊，都是那个涨划的，原来就是说水流啊，没起那个水力涨，这个水啊，水流很快的。所以我们那个龙舟的话，就造得大一点，它就没有那么宽敞。
0: 在过去，资江的河水湍急，所以这里的龙舟大多船身较宽，划手们都是用膝盖抵住船沿，采用半蹲的姿势划桨，以此来对抗湍急的水流。在当地，这种划法被称为战划。
1: 在划的过程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就是它用那个腰部的力量。
0: 江面上大七号龙舟的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詹家培的鼓敲得像连珠炮，队员们跟着节奏像一支箭一样破浪而行。2分钟的时间，他们已经领先对手半个船身，但双方却丝毫没有一丝放松的打算。你追一寸，我抢一尺，你换一口气，我拼尽全力。这正是三塘街人的热血与莽劲，岸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嗓子喊哑了，鼓敲疯了。终于，大七号龙舟甩开了对手，赢得了胜利。输掉的船队并没有立刻散去，而是远远对着大七号龙舟击鼓致意。这江面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却有永远不服输的脾气。三塘街的龙舟赛比的不是速度，而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的骨气。
3: 我们本地的特色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它就是有血性的嘛，传下来的东西都不丢了，还是那个血性不能丢。
4: 它是生的，死的。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搞得我自己搞不了为止。
0: 随着一天比赛的结束，镇上会为参加龙舟赛的滑手们准备一顿丰盛的龙舟晚宴。在陶江人看来，水上赢了船，若是不吃一碗擂茶，那就等于没赢。所以晚上的这顿龙舟饭里，一碗餐前的擂茶是必不可少的。陶江的擂茶靠的就是一个字，擂。先下炒香的芝麻花生，一只手扶住雷波，一只手握着一根油檀木雷棍，顺着雷波内壁的勾纹一圈一圈使劲的磨，先干磨出香，再兑少许凉开水接着雷，直到所有料都碾成细腻的浆糊，在浆糊上撒上一点茶叶，继续碾磨，雷得越细茶就越香，最后加入滚水一冲，乳白的像米浆。陶江人喝擂茶多半加白糖，再撒上一把炒米或炒黄豆，一口下去，茶的清，芝麻的纯，花生的香，在舌根打转，这是外地买不到的味道。而在待客时，一碗擂茶还远远不够，这里的人们会准备好6荤6素6果6特，组成24碟小吃与擂茶一起上桌，这在当地称为配茶。当然，既然是端午，自然少不了粽子。在各种不同种类的粽子中，陶江人最爱的是咸蛋黄粽子。蛋黄抹上猪油，2片箬叶折成漏斗，先铺米，再下蛋黄。 盖米按时，四角包紧，棉线勒牢。粽子中的糯米吸足淡油，一口下去，鲜香流金。五点一提，晚上的龙舟饭正式开始。不论输赢，不论老少，这一刻只有端午到来前的喜庆。
2: 累肯定是累，但是我把我所有的激情都奉献在这个场上，让我们的老百姓能看到我们的激情，能看到我们在划船用力的为家乡做贡献，
4: 感觉很好。只要划赢了，就不累了。
0: 鼓声渐远，江面上的波光却还在晃。如今三塘街龙舟已经成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声烙印成非遗密码，薪火不息。三塘街的汉子用筋骨扛起传承，这艘载满血性的船正破浪驶向下一个百年。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一剑封喉，无臂健儿王晨阳卫冕两届冬残奥会冠军。
2: 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1: 一箭双雕，视障勇士党贺松米兰冬残奥勇夺双金。
3: 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
1: 一鸣惊人，五首巾帼赵志清全运会六金，超越自我。
4: 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1: 滑向极限，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一段视频刷了屏，镜头里一位没有双臂的年轻人在雪道上飞驰。他叫王晨阳，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运动员。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却是3届冬残奥会的老将。

0: 岁时参加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斩获第11名。20岁时，他参加北京冬残奥会，逆风翻盘，勇夺金牌。在今年3月15日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再度封神，成功卫冕越野滑雪项目冠军。而在王晨阳的身后，有一整支队伍——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今天我们来讲述王晨阳和队友们的故事，来感受他们如何在冰雪里一次次把自己滑向极限，解读那份跨越残缺、向阳而生的力量。在距离长沙千里之外的塞罕坝体育训练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体能房外休息的王晨阳。
1: 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终于见到你了。
0: 他是中国残疾人越野滑雪队兼河北省队的运动员，祖籍石家庄。
1: 你在这边练主要是练些什么方面的项目？
2: 做一些小强度的这种肌肉刺激吧，因为明天要比赛，今天下午训练完之后做一些体能刺激一下这个肌肉，那明天它有更好的肌肉体感。核心到背，然后刚才这些跳跃，其实它是全身肌肉都能带动到的，就是我滑行所能运用到的肌肉都能刺激到。
0: 这位中国残奥越野滑雪队的宝藏男孩，专业运动生涯才11年，但比赛成绩却直接拉满，省运会、全运会、世界杯等各级别赛事，他狂揽金牌20多块。更牛的是，他还2度站上了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
2: 我是在2022年3月12日，北京冬残奥会站姿组的男子中距离比赛，取得的这一块金牌。我的首枚奥运会金牌是在北京冬奥会，看到国旗因为我而升起，这国歌因为我而奏响，是非常自豪的。
0: 在今年3月15日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自由技术20公里比赛中，中国队包揽男子站姿组比赛的金银铜牌，其中王晨阳再次卫冕金牌。
2: 大家准备的也都挺充分嘛，所以说才能拿下这个一二三包揽领奖台嘛。你看我们有这么好的训练场地，有这么多的训练器材，这也就是因为国家对我们这个重视和这么大的投入嘛。让我们能在这么专业的训练馆里训练，包括我们室内这个滑雪场，其实很多国家它都不具备。
0: 王晨阳提到的这个高大上的训练馆，简称雪洞，位于承德御道口牧场管理区内，它占地61亩，全长2.5公里，俯瞰犹如一条蜿蜒在山岭间的白龙。雪洞室内配备了100组制冷设备，存冰2万立方米。
1: 这里是王晨阳和队友们日常训练的地方。越野滑雪被称为雪上马拉松，极其考验运动员的耐力和体力，而没有双臂的他只能完全依靠核心力量和双腿来保持平衡、加速、冲刺，每一步滑行都是他和自身极限的较量。我看今天下午没人啊，你就是退一步来训练，抓紧这个时间了。
3: 对，
1: 是大概要练多少？
3: 40到50分钟适应场地。
1: 适应场地，
3: 对。
0: 记者发现，这位手握2枚残奥会金牌的明星队员丝毫没有大牌架子，为了一场省级赛事，他提前1周驻场训练。
2: 我个人的理念嘛，不管从大到小任何一场比赛，你既然站在这儿了，就以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他吧，不必说他一定要是奥运级别呀，什么世界杯世锦赛级别，即使是一个小比赛，要不就不来不参加，既然来了，那就把自己这个状态准备好，既是对自己尊重，也是对对手的尊重嘛。
1: 对，你这次备战的话，主要是重点训练什么？
2: 因为这次我是全项目参赛，长中短距离我都要参加，然后还有接力的比赛，所以我得是全能的准备吧，把我的身体调到最佳状态。
0: 王晨阳9岁时因意外触电导致双臂截肢，13岁那年读初2的他被教练看中，开始接触越野滑雪运动。经过试训之后，他顺利入选国家队。
2: 以残疾人越野滑雪这个肢体组为例吧，
1: 啊，对，
2: 5级是被评定为上肢里面最重的，
1: 啊，
2: 我属于是 LW5级，然后现在5级和7级是合级了，我们就被归类为 LW57，这个是一个级别，但是他们可能说有摆臂。

0: 64分多，
1: 嗯，
0: 基本上全程心率在180以上，它是无氧，累是肯定的，其实强度是很大的。
2: 一圈赛道滑行下来，寒风刮过脸颊，汗水浸透衣衫。王晨阳依靠腰腹与双腿一次次蹬动前行，每一步都在和身体极限较劲。
0: 我是很热爱体育和越野滑雪这个项目的，近10年以来，从接触体育以来，我的人生大部分都是被体育充斥和包围的。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安静的，运动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越野滑雪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自信也是通过练了这个滑雪以后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2: 上陡坡对于无法通过撑雪杖来助力的王晨阳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3: 其实这种上坡，像我们普通人走上来就觉得挺费劲的。王老师，这个上坡的高度有多少？
0: 这个爬升是150米的爬升。
3: 我感觉走了有差不多200米的距离啊。
0: 对，往上走，长度是20米。
3: 然后你看我这个鞋都有摩擦力，但是还是很滑。你平常怎么走的？
0: 就是滑行嘛，就是左右蹬动，靠着蹬动滑行。
3: 你像你这个走势，这是因为要配合我们采访。如果你平常是要很快的滑上来是吧？
0: 对，平时呢就是滑行了，这就属于是在走
3: 啊，
0: 这连滑行都不算。要滑行，它就要出现蹬动滑行步嘛，像跑起来一样
3: 啊。
2: 上坡时，同级别选手大多能借助手肘摆臂来辅助滑行，而完全失去双臂的王晨阳从起步就落在了下风。为此，他反复打磨核心力量，用数倍的汗水填平差距。
3: 那上坡主要靠什么这样发力？
0: 靠核心吧，腰部核心带动，然后臀部臀大肌发力，
3: 对，
0: 然后膝盖膝关节力量加脚踝关节力量。反正上坡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劣势，但是又不能说在这个上坡输太多，所以可能我平时做这个核心这个强化比较多一点。
2: 汤国凯是王晨阳的师弟，两人经常一起训练，他特别崇拜身边这位榜样。
4: 哥俩感情好，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问杨哥，杨哥也会耐心给我解答一下，把他会的会一点一点传授给我，让我去一点一点进步。
2: 在教练郭喜眼里，王晨阳是个特别自律的人，提前到场训练，这份旁人难以坚持的自觉早已成为他多年的肌肉记忆。
5: 孩子非常能吃苦，而且自律很好，因为这个场地人特别多呀，因为这几十人几百人在那训练，这个雪要滑得多了以后他就非常暄了。但是王晨阳为了能保证自己的训练质量，因为正常的运动员可能8:30-9:00训练，他可能我提前吃饭，我可能7:30我自己我就先过来了，在血脂好的情况下我完成今天的课业，所以说这就说明这孩子他非常用心。
2: 此外，敢闯敢拼，面对强劲对手从不怯场，也是王晨阳难能可贵之处。
5: 特别能拼，而且是他在这个对手非常强的时候下，他的这种坚持和拼搏的精神就越强，
3: 遇强则强是吧？
5: 对，非常强，尤其在赛场上的时候下，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下，上下焦灼的时候下，因为他这种越能体现他这种拼搏的精神。
3: 赛场上王老师是所向披靡的无臂飞人，生活中还有是啥样的？正好赶上饭点，咱们边吃边聊。
6: 好。
2: 在餐厅，运动员及教练员的伙食由专业团队负责，注重营养均衡，食物不仅需要满足运动员的体能恢复和比赛需求，还要考虑到反兴奋剂要求，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
3: 我看这里有个标语啊，吃饭就是训练，营养就是战斗力。
6: 你吃饭也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吗？如果运动员只挑着自己爱吃的吃，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运动员。
3: 均衡搭配，
6: 懂一点营养搭配吧。
3: 对，
6: 你看我
3: 平衡上食。我看您吃饭特别的熟练从容啊，当时摸索独自吃饭大概花多少时间？就适应这个过程
6: 很快，你用手做不了你就得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来代替嘛。
2: 在王晨阳看来，管好嘴巴和埋头苦练同等重要，这是一名运动员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素养。大家也许会好奇，冰雪项目的运动员体重方面有着怎样的标准，日常饮食有哪些要求呢？
6: 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训练量会比较大，大家训练比较累，就是你不用刻意控制体重，你每天完成正常的训练量， 你就会很瘦。
3: 对对，
6: 尽可能

0: 少吃一些辣的或者重油的，
1: 嗯，
0: 清淡一点，然后吃一些肉类，荤素搭配一些嘛，蛋白质多吃一点。
1: 对，
0: 尤其我们在国外比赛，有很多可能
1: 吃不惯，
0: 不是吃不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这种你就得小心，你不能吃，万一吃完，你说你急性肠胃炎也好，
1: 啊、
0: 对，这种会很影响，所以尽可能是紧着自己去比较了解的食物去吃，啊。
2: 拒绝躺平，奋力向前。在王晨阳的人生字典里，身体缺憾不等于人生上限，他要用拼搏活出别样人生。
0: 躺平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可能啊，就是一年之中会有这么一小个阶段，可能说刚比完赛，我会
1: 休息一下，
0: 允许自己对放松几天。但是在我的人生中，这个词是不可能出现的。你的心脏还在跳动，你的血液还在流淌。你要无所事事躺平，这我感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对，
2: 站在新的起点，王晨阳早已定下目标，力争再次卫冕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残奥会金牌。
0: 下一届我是28、29岁嘛？
1: 对，还是正好，
0: 算是运动员的一个巅峰期。我会喜欢这个，就是在滑行中，这个风声在耳边的这种感觉，就体验自己去破风，这种速度感很快乐。
1: 嗯。
0: 我希望在我这个主项，就是自由中长距离的比赛项目上，还能够继续为国争光，为国家争取到一枚宝贵的金牌吧。肯定想着在这个职业生涯之内，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去争取给自己也交一份答卷，也给国家一份满意的答卷。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这项比赛怎么样？发挥？
6: 发挥非常非常好。
2: 这位戴眼镜的小伙叫党鹤松，初看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因先天性眼球发育不良，是位视力障碍运动员。
6: 因为眼底有问题，眼底坏了，所以后期会越来越严重，再过10年或者几年可能会失明。因为从小到大到现在，我的视力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每年都会严重很多很多。
5: 我俩聊天也就1米的距离啊，你现在能看清我吗？
6: 看不太清楚，
5: 看不
6: 清。
5: 那你在比赛的时候，确实前面引导员可能和你不能隔太远，
6: 分不出来哪个是我引导员。他回头喊我，然后我靠声音来辨认到底哪个是我的引导员。
2: 别看党鹤松只能平生寻人，但在今年3月举行的米兰冬残奥会上，他的成绩却一鸣惊人。
6: 我在米兰冬奥会上拿了2块金牌，一个是男子视障12.5公里中级2项的，还有一个是接力的，和队友一起拿下的。12.5公里那个是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这个级别里面首块金牌，之前一直是欧洲那边选手统治的，眼眶已经湿了，还有这4年太不容易了，终于能够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了。
5: 虽然说你看不清世界，这次获奖的高光时刻让全世界看见你了。
6: 对。
2: 冬季两项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正式项目之一，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竞赛项目组合而成，核心考察运动员高强度越野滑雪的体能耐力，高速运动后精准射击的稳定控制，以及动静瞬间切换的身心协调等能力。而视障组冬季两项，简单理解是靠引导滑行、靠耳朵瞄准的超高难度项目。
6: 因为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我的领导员和我两人之间要达成一个人的那种状态，日积月累的在训练过程中一点点磨合，在赛场上就相当于是磨眼睛。
5: 打枪对你这种视力不太好的人怎么打？
6: 我们需要戴个耳机。我们不是靠眼睛打，是靠耳朵，耳机子里会有一个蜂鸣声，我们是靠那个蜂鸣声的音调的高低来判断激光是在靶子里那个正中心，还是在靶子外面。
2: 这次刚刚参加完省残运会的党鹤松，主动牵手年仅13岁的省队小队员张晨默，和他结成了老带新的对子。
1: 刚刚比赛怎么样？感觉？
7: 还可以
1: 、
7: 就是紧张，
1: 有点紧张。其实吧，就是比赛过程中谁都会有紧张，包括我。虽然我可能练的比你时间长一点，但是你得学会

0: 自己调整自己一个心态，就是把这场比赛就相当于想成一个训练课，下一场比赛继续加油啊，
1: 加油。嗯，
2: 赛场紧张是每一位运动员成长路上必经的考验。
0: 我当时是18岁我才开始练，你现在才13岁。
1: 对，
0: 我相信你后来以后的路会走得比我更远，将来的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好，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的，继续加油努力。
2: 几句贴心的开导，一番暖心鼓励，党贺松帮小将张晨默缓解了不少压力。
3: 还行
4: 还行啊，很棒很棒。
3: 我是新手，第一次参加比赛，心里很紧张，我做梦有时候能做到比赛，特别愿意分享，经常鼓励我，他是特别温暖的人，他对我特别好，经常鼓励我。
2: 前辈引路，少年前行，薪火相传之间，冰雪运动的梦想也在一代代人手中延续。
5: 我也经常给小队员们说，不要老是盯着自己的一个缺陷，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力量，只要在训练过程中刻苦训练，还有在生活中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样你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只要敢于挑战自己就已经赢了。
6: 人公认他就是一个正能量，非常正能量的感，会感染周围新的运动员，会领着这帮人积极向上乐观，然后有目标有理想，非常好。
2: 眼前虽朦胧，心中却有光。曾经学习过中医推拿按摩的党贺松还是队里的热心大哥，训练之余他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队员们放松肌肉。
1: 你今天比赛的时候哪一块酸的疼？
7: 腰腹挂，腰那块特别酸，
1: 后背和腰这一块。
7: 嗯，
1: 我给你揉揉，这样明天能更好的发挥啊，是不是？
7: 对，
1: 拿更好的成绩。
7: 嗯，
0: 这样这个力道行吗？
7: 可以
1: 可以啊。
7: 嗯，
1: 行。
4: 刚才松哥手法怎么样？
7: 非常的好。
4: 嗯，
7: 按得非常舒服。
4: 嗯，
7: 肌肉一下子就松下来，有助于恢复吧。我们俩平时就是休息的时候会一起放松。
2: 运动员刘小斌介绍，党贺松比他早半年入队，两人曾同住一间宿舍，因身体原因他没有办法把雪鞋携带系紧，党贺松见到都会主动帮忙。
8: 就有些就是手啦不方便，有的腿不方便了，然后我们就互相帮忙。
4: 咱们每年都会来一些新队员是吧？
8: 对，基本一两年就会来一批，就是老生带新生，就是教他们动作啦，让他们更快的适应，然后滑行啥的，生活方面也会稍微也会帮助一些。
4: 嗯，就是一支队伍的强大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啊，而是一群人的同行
8: 啊。对，
2: 在越野滑雪这条路上，党贺松始终坚信努力远比天赋更有分量，天赋或许能带来一时的优势，但长久的竞技比拼，拼的永远是汗水与坚持，唯有全力以赴才是立身之本。
4: 17岁之前你接触过冰雪运动吗？
5: 没有，当时我都不知道越野滑雪到底是什么，结果我接触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雪板就这么窄，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抵触对这个。
4: 为什么会抵触？
5: 因为我感觉我学不好这个，感觉接就是一踩雪板有的人会很快会适应这个，而我会每一次都要反复的去那个站起来摔倒，站起来摔倒，感觉这个学感没那么好。后来是因为也是想着是来都来了，搏一下试一试。但是我的天赋和他们对比来说肯定是差很多，在平常的训练过程中，包括很多休息的时候，我都会自己来健身房去反复打磨一些滑雪的一些专项动作。
4: 可能你的天赋并不突出，但是努力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坚守的人。
5: 嗯，对。
2: 党贺松回忆，从省队到国家队，训练强度和难度在不断增加，即使训练有时让自己身心俱疲，他依然不断自我鼓劲儿。这份累并执着的付出是对梦想和金牌的敬畏。
5: 那每周都会有一场耐力课，基本就是75米或者80米， 以上，
4: 不停的滑，
5: 对，不停的滑，然后每一堂训练课下来都要瘦三斤四斤，
4: 瘦下来三四斤啊？
5: 对，就是累嘛，累到一个就是你身体已经达到一个脱水的状态了。
4: 哦，那还在坚持？
5: 对，毕竟，受了这么多苦，已经进国家队了嘛。
4: 嗯，
5: 一定要坚持住，每次都是在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这样给自己鼓励。
9: 获得冠军的运动是来自香港的赵志清，有请颁奖嘉宾。
2: 眼前这位站上河北省残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女孩叫赵志清，今年28岁，是位资深运动员。在去年底举行的第12届全国残运会中，这位巾帼英雄包揽了越野滑雪5公里、冬季2项、7.5公里等项目，共6枚金牌。
4: 那当时应该是大满贯吧？
10: 啊，对，大满贯，就是若要如何，全凭自己。我要青春的精彩，我要人生的价值。
2: 时间拨回到10年前，当时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赵志清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可在20岁那年，他接到残联选拔冰雪项目运动员的通知后，决定尝试跨界。
10: 对对对，
4: 你有份稳定工作了，
10: 对，
4: 为啥想着还要来那个重新尝试一个新的事情？
10: 从小的理念就是靠自己，然后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依靠任何人。老一辈人说好好出状元嘛，因为当时也是很都是想尝试一下，不一定这个就可以，万一又转换一下那个转换一个项目，他就
4: 换一个赛道
10: 啊，对，换一个赛道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了。
2: 赵志清因11个月时的一次意外，不幸失去双手。
10: 当时烧伤了，因为可能有点粘连，就粘连到一块了，特别小，因为那会儿骨头特别脆嘛，然后可能医生是怕感染，然后直接就给切了。
2: 冬季2项中的射击项目需要精准扣动扳机，对于没有手指的赵志清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10: 我们这个是抓步枪的，抓步枪之后就是扣激发那一下子，就是有可能会跑偏什么样的。
2: 由于射击项目用枪管控严格，这意味着每次枪支出库后给运动员们的训练时间有限，如何抓住每分每秒珍惜射击的机会，成为赵志清日常训练中必须攻克的难题。
10: 又得克服是一个手打枪，又得克服就是怎么能更稳的激发的那一瞬间更稳的扣出去。对，
2: 双手无法执杖，除了上陡坡不能助力，下陡坡时也很容易因失去平衡而摔倒。
10: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第一次滑轮，然后下大坡，然后就把屁股这块摔破了。但是我当时就也没有跟教练说，然后一直还在坚持滑。我就寻思，我今天一定要征服这个坡，就是心里就告诉自己，我能行，我一定行。
2: 作为老队员，赵志清深知只有比别人更拼才能站得更稳，在冰天雪地中，他用双腿替代雪杖，活成一束自信的光。
10: 通过就是滑雪项目啊，其实我觉得我改变了很多很多，就以前就是会把手藏起来什么的，怕别人看见，但是我现在不会了。我觉得我也很优秀，没有比任何人差。我现在就是别人看我，我现在很坦然，就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
11: 他就相对于我来说的话，他是比我要稍微不方便一点的嘛，但是他的这个拼搏的精神，不服输的这个精神，其实非常打动我。可能说是我不到真的就是不行的那一刻，我还是会爬起来去练，我就为了我自己这个目标而战。
2: 郭雨洁是赵志清的队友，也是他的好姐妹。这天比赛完，赵志清邀请她来宿舍观看国际赛事视频，一起讨论技术要领。
12: 我觉得你腿可以再往上提点，
13: 就是你腿往前提的话，肯定是可能更快的。
12: 对，你看他们就是腰是直立起来的，是吧？
13: 人家核心的使上劲儿。
12: 对，可能就是。
2: 两位女孩赛场上你追我赶，瓶颈期相互提携，共同进步。
10: 就是比如说他打的枪就是比我快嘛，然后有时候就是会私底下去问他就是怎么做到的，
11: 就是学习对方的优点，规避自己的缺点，你去学习人家的呼吸节奏，人家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处理好每一个细节吧。
4: 但都是相互托举，相互帮衬。
11: 对
10: 对
11: 对，
10: 虽然我们赛场上是对手，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2: 休息时，赵志清经常会和双胞胎妹妹视频聊天。
10: 刚比完赛， 还有点紧张了。
14: 我就知道我姐超棒，正常发挥就好。
4: 在你心中，你姐姐是啥样的？
14: 我姐是一个超级超级能吃苦的人，她把每一次不可能都变成了我可以，从小我都很佩服她。
2: 赛场上，身体的缺憾从来不是追梦的枷锁。一场场比拼过后，本届河北省残运会比赛圆满收官。王晨阳、党贺松、赵志清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属于自己的荣耀。
4: 王晨阳失去双臂，却长出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党贺松视线模糊，却用善意的微光照亮他人。赵志清与队友相互托举，彼此成就，同心筑梦。在我看呢，他们都用拼搏和坚守活成了最美最飒的追光者。而真正的强大，不就是这种在经历人生重大挫折之后依然选择向阳而生、勇敢追光的力量吗？祝福他们在未来的雪道上一往无前，再创辉煌，也愿这份雪上追光的坚韧力量能够戳中每一个正在困境中咬牙坚守的你我。不必焦虑，无需自卑，迎着风雨奔赴万丈荣光。
2: 看完三位残疾人滑雪运动员的追梦故事，让人格外动容。对他们来说，越野滑雪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一次次突破自我、改写命运的征程。他们在为国争光的同时，也活成了自己的光。致敬每一位自强不息的雪域追光者。
1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上对，哎，八个了。
1: 给国宝带娃是种什么体验？
2: 谁带娃谁崩溃。
0: 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你把你给他养到1000多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1: 而这份成就感，很多时候指向的却是一场告别。
3: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犯规过，
4: 尽量不让他知道，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
1: 大熊猫，这位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的原住民，曾一度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栖息地不断缩减，我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仅存约1100只。为了守护它们的生存家园，2021年10月，一个横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5年过去，作为全国首批5大国家公园之一，这片土地交出了怎样的生态答卷？这一次，我们将用1周的时间深入探访，去看看国宝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3: 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的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可能很多人知道这里啊，都是因为我身后的海龟熊猫。
1: 从韩国归来的福宝，远渡美国的小奇迹，
5: 啊，真香！
1: 哪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人气海龟熊猫依旧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探望。
6: 我是从中国台湾来的，我很喜欢我们自己国家的大熊猫，而且全世界只有咱中国才有。我住在这边已经2年了，就是每天可以来看我们社的大熊猫，然后特别是我们小奇迹，我们就也很高兴，它就是可以自己自在的生活。
1: 卧龙地区的年均温只有8.5摄氏度，对大熊猫来说就像是天然空调房。而保护区内还分布着20多种它们最爱吃的竹子。
0: 每天8点半上班，我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熊猫的精神状态，还有他们一个昨天晚上吃足的一个情况，还有排泄情况。
1: 这是饲养员王进从事大熊猫保育工作的第11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7只大熊猫的饮食起居，其中4只是爱调皮捣蛋的熊猫宝宝。
0: 春奶在里面，乖乖，对，喊姐姐进来，来，奖励你，春奶来，春奶，要把它收进来，不然的话我在外面打扫卫生，它就会搞破坏。然后现在的话，它们
7: 快10个月了，
0: 它们咬着人，还有抱着你，会影响你干活。这个加水要一点一点的加，不能一起加，这样的话搅出来就会很多疙瘩，小崽吃了是不消化的。金珠，你咋又叠回去了呢？这儿，这儿，来吧。乖哥，今天你们表现打100分，好。啊，对，打给了。48拉的。
8: 野外的时候，看很多是妈妈生了双胞胎嘛，她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强壮的来带，另外一个的话有时候会遗弃。然后在圈养条件下的时候，我们尽量就要保证幼崽的一个存活嘛，然后毕竟这个幼崽生下来也很不容易嘛。
3: 觉得自己带自己的崽和带这个熊猫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8: 学走路，学爬，然后学爬树，然后最开始吃竹笋咬着玩，到现在呢可以三下五除二的时候就可以把竹笋吃完了。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你给它养到1000多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1: 截至2025年底，卧龙神树坪基地制作生命种子库已累计繁育出143胎199只大熊猫。 但繁育成活从来不是保护的终点。在距离神树坪不远的核桃坪基地，一场持续23年的野化放归实验正在改变野生大熊猫的命运。
4: 加深关系嘛，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因为后面我们很多工作当中都是需要和他们在一起完成的。已经它现在属于一个待产的状态。
1: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很疑惑，为什么进入野化培训会是一只待产的雌性大熊猫呢？受栖息地破碎化影响，我国野生大熊猫被割裂成了33个相互孤立的区域种群，其中20多个小种群个体稀少，长期近亲繁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打破这一困境，早在2003年，科研人员开启了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的研究。历经多年的探索，他们摸索出了一套最贴合熊猫天性的方案，那就是母兽待宰野化培训。简单来说，由具备野外生存经验的熊猫妈妈亲自教会幼崽野外生存技能，从而为野生种群注入新的生机。
4: 我们从选择妈妈开始的，家族最好是具有一定的野外基因，妈妈呢身体要好，然后抚幼能力要好，因为我们后面的工作当中，我们对幼崽是不能进行人为干预的。
1: 熊猫宝宝从一出生起就完全脱离人类的照顾，跟着妈妈在自然里摸爬滚打，把刻在基因里的野性本能一点点唤醒。等长到1岁左右，它就会和妈妈一起搬进面积更大、环境也更严苛的二期野化训练场，迎接真正的野外生存挑战。
4: 二期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纯野外的环境，就那里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大型的野生动物、小型的半生动物都有，他们在那儿他们才能真正的见识到放归以后的那个野外的生存的环境。在培训的整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和幼崽直接接触的，我们接触的时候都会穿着伪装服，甚至在有接触的时候还会喷一些那个气味的那混合液，
2: 掩盖人类的一个气息。
1: 时至今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有9只放归大熊猫成功适应野外生活，融入野生族群，真正回归了自然家园。
2: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放归过？
4: 有。
2: 放归了之后您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4: 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觉得，我们那个工作为我们野生大熊猫种群那个壮大是做出贡献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而在科研人员放归大熊猫的同时，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缝合工程也在同步推进。过去5年，四川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区域建成了6条核心生态廊道，累计修复超33万亩栖息地，将原本碎片化的山林连成整体，让彼此隔离的野生大熊猫种群能够互相串门繁衍后代。根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野生大熊猫数量已稳步恢复至约1900只。
5: 就是2026年偶遇大熊猫已经有好几次了，全国第4次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野生数量的普查的话，保新的这个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是181只，应该我们初步判断的话，应该至少是在200只以上了。
1: 作为典型的散户种守护大熊猫，就如同为整片山林撑起了一把巨大的生命保护伞。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踪迹难寻的雪豹、灵麝、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结义活化石汞桐在林间繁茂生长，高山杜鹃竞相绽放。但一路走访下来，最打动我们的是扎根这片土地、默默守护生态的人。在宝兴县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绿尾红雉，在科研人员的精心呵护下，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濒危走向重生的奇迹。
9: 我2016年来的时候，大概这里应该就是8只到10只，就是经过10年的变化，这里基本上已经有30只左右了，而且今年可能会突破30只。
1: 地处阿坝州九寨沟县的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全国川金丝猴种群规模最大、种群密度最高的栖息地，这是源于当地护林员4代人的接力巡护。
10: 生态保护好了，川金丝猴的数量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川金丝猴，这是我的愿望。
11: 当地老百姓，这么多年阿坝州生态旅游的发展，他们的保护意识比游客还高，他们就知道我们就是靠这个一山一水来生活，他不容任何人来破坏这个。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万物共生的自然奇迹，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篇章。国宝归林，万物向荣，这或许就是美丽中国最温暖的底色。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2026年4月11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小区居民楼外14辆电动自行车连环起火，火势猛烈。经现场调查，事故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的锂离子蓄电池故障。2026年6月3日凌晨，广西南宁益生活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区突发火情，数十辆电动自行车被烧毁，一辆汽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2026年5月1日凌晨，浙江温州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静止停放状态下，因锂电池热失控，1分钟内发生3次爆燃，最终烧成残骸。频发的电动车火灾，绝大多数事故都和日常充电、违规停放、电池使用陋习脱不开关系。今天，新闻大求真将为您拆解最易引发电动自行车火灾的3大元凶。2025年6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一起火灾，事故原因是非线充电遇强降雨后，因为电路短路引起火灾。火灾造成一家四口中1人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非线充电是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常见的诱因之一，很多居民图方便，从楼上窗户甩根电线出来，顺到楼底下充电。很多小区的充电线拉得仿佛蜘蛛网，
12: 盘丝洞。
13: 我们天天回家就从这儿过，找哪个部门能就是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呢？这要着火了，要命！
1: 非线充电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民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充电方式？又该如何科学充电呢？
14: 好，我来插电啊。好，已经开始充电了。现在地面的温度更高，所以它呈红色，而充电器因为我们刚拿出来嘛，所以温度更低，是呈蓝色。现在已经过去5个小时，你看天儿都变了，乌云密布，可能马上要下雨了。你看这些插线板上的插座孔洞都暴露在了雨水当中，看看多久还有可能短路。四川成都那起非线充电起火的事件，就是因为突然遭遇强降雨导致短路了。我们本来是想用消防车的那个水来喷的，那现在正好，
15: 正好我们借着这个雨天来模拟一下这个室外非线充电。
14: 你看，现在一边下着雨，一边又出着大太阳，这电池、充电器、接线板承受了多大的考验？而且我发现啊，接线板越多，这个风险越高。因为这些插线板的插孔都是暴露在雨水当中的，插线板越多，那么这个隐患点、风险点就越多。现在真的是豆大的雨点往上砸啊，我甚至能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看来里面的电阻已经开始变化了。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时候你应该赶紧断电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做实验，所以你千万不要模仿啊。雨又大起来了，跳闸了。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在消防救援队里面做的实验，所以它其实是有2重开关，第一重是空气开关，第二重是底下配电室里面的开关，所以一旦检测到电路有问题，它就自动跳闸了。但是你家里可不一定有这样的安全保障啊。
1: 很多人心存侥幸，觉得非线充电发生火灾的几率小。一开始我们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因为非线充电遇到了暴雨等原因引起了电动车这头的起火， 而由于飞线充电的电线有重量，在刮风的天气里，屋里的插座接头容易虚连，从而造成室内起火。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消防支队就发布了一例火灾现场视频，底下充电这头没起火，而当消防员把火扑灭后，楼上室内已经烧到这个程度了。
16: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碰到了类似的电动车起火的一个情况，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对火势进行一个控制，同时我们应该清理一下周围的易燃可燃物，防止火势的进一步扩散与蔓延，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比起户外起火更可怕的是把电动车电池带进居民楼推进电梯。2021年5月10日晚，四川成都一小区电梯内，短短几秒，突发电动车在电梯内爆燃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名婴儿严重烧伤。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2020年8月，广西南宁一小区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进入电梯，电动车突然冒烟起火，整个电梯箱仅4秒就被浓烟包裹。接二连三的事故都指向了电梯，难道是电梯引发的火情吗？电动车的电瓶又为什么如此容易自燃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
17: 电梯并不是起火的原因，那它这个起火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池或者是电线内部的一些短路造成的。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有2种，一种是传统的蓄电池，通常是铅酸电池，而现在呢，我们用的更多的是锂离子电池。在这2种电池当中，锂离子电池呢，因为相对比较活泼，化学反应呢也比较激烈，在给电池充电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要把220伏的交流电呢，要先变压整流变成低电压的直流电，这个时候呢，电流会增加。如果我们采用的比如说插线板或者电线不合格或者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那在这个大电流下它就会发热，如果周围有易燃物，就有可能由于这个电线发热而引起火灾。另一类呢，则是电池本身，比如说因为里边的绝缘层

0: 发生了一些故障或者泄漏，导致出现了短路。因为电池本身是通过化学反应来供电的，那这个化学反应呢，如果在短路的时候化学反应非常剧烈，它就会剧烈的放热，从而导致电池本身引起燃烧。
1: 可以说电动车在电梯起火的核心原因就在电池上，电池的老化、不规范的充电行为都会为电动车自燃埋下隐患。那么为什么推电动车进入电梯风险会更大呢？
2: 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这些场所。因为电动车大部分由易燃可燃材料组成，一旦着火，燃烧速度十分迅速，几分钟内温度可达上千度，且会伴随大量的有毒浓烟产生。电动车一旦在电梯内自燃，电梯轿厢相对封闭，电梯井道通常由大楼底层直通大楼顶部，相当于一个烟囱，一旦着火极易形成烟囱效应，加速有毒烟气与火势的扩散，电梯里的人群极易被浓烟熏呛至昏迷，甚至窒息死亡，烟气与火势也会随着井道迅速蔓延至整栋大楼，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说电动车是禁止进入电梯的。
1: 电动车起火大多指向电动车核心部件电池，而违规改装电池仍是当前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诱因之一。何向明，清华大学锂离子电池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3: 目前电动车的电池呢，主要以铅酸电池为主，还得有一部分的是锂离子电池，一般呢是三元类的、锰酸锂类的，还有磷酸铁锂类的。铅酸电池呢，基本上是着火的概率非常小，锂电池呢着火的是比较多的。锂电池着火呢，实际上跟工厂的质量控制关联度特别大，一线品牌的那种好的电池厂着火概率是很低的。
1: 由于采用的正极材料不同，锂电池又分为钴酸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等不同种类，它们在小型化和轻量化程度上也有所差别。在同样体积的情况下，三元锂电池重量最轻，续航能力最强。
3: 这些特性呢，主要是正极材料不一样，它的负极材料呢都是石墨。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是用镍、钴、锰、钴和氧化物的一个层状材料，它的优点呢是比能量高。如果相同大小的电池，三元能跑20公里，可能磷酸铁锂、锰酸锂只能跑10到15公里。
1: 钴酸锂主要应用于小型电池，比如各种电子产品上使用。而在两轮电动车领域上，三元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在进行使用。续航能力最高、价格又相对便宜的三元锂电池更受大家的欢迎。有的车主甚至会去把电动车原厂本来配置的铅酸电池擅自换制成三元锂电池。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锂电池容易起火，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不同种类的锂电池起火概率是不同的。我们在市场上随机购买了几款不同种类的两轮电动车锂电池，它们都是全新的合格产品。大家常见的电动车锂电池其实内部是由一个个电芯组成。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针刺实验，通过对电芯进行针刺，可以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时的情况。实验准备就绪，3、2、1，启动。

我们进行了多次针刺测试，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出现了起火情况，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有时会出现白烟，但是都没有燃起明火。接下来进行的是挤压实验，我们来看看在模拟受到碰撞挤压的极端情况下，不同种类的锂电池是什么表现。准备就绪，三二一，启动。

0: 在多次进行的挤压测试中，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发生了燃烧，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并没有发生起火。专家表示，锂的化学性质活泼，不管哪种类型的锂电池都存在一定的起火隐患。不过，就材料本身特性而言，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稳定性较强，起火概率会比三元锂电池相对低一些。
1: 三元锂电池缺点呢，就是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它会放出氧气，氧气呢就会跟电解液反应，然后呢就会产生我们讲的热失控，会着火。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温度升高，它是不会放出氧气的，着火的危害就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它们的比能量呢，跟三元比呢都会小一点。
0: 专家强调，这些极端模拟实验展现的只是不同类型锂电池的材料特性，并不能作为锂电池优劣的评判标准。如今，相关企业正针对各类锂电池的短板进行迭代升级。
1: 实际上，着火呢最大的原因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一线品牌的那些电池的安全可靠性会好很多，出事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小。其实很多这种两轮车啊，他们的电池主要是回收的旧电池，所以呢电池本身是问题，而且呢它在做成电动车的模组过程呢质量也很关键。有些焊点啊，有些时候在马路上跑一跑颠一颠，就会虚机，电阻会增大，会发热，那么就引发着火事故。实际上跟电池本身也没关系，创冰点过程中制造的这种产品质量也很有关系，还有呢包括电路控制系统也有关系。如果过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它会在电路上会保护，有些成本很低的电池可靠性就差了。
0: 锂电池发生自燃的原因比较复杂，总体而言还是与用户使用不当、电池本身质量等因素有关，从而造成安全装置失常、元件温度过高等状况。电池在高温下会引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火势往往非常迅猛，难以扑救。那么我们平时如何避免两轮电动车起火呢？
1: 先说这个铅酸电池不要换锂电池，你换完了以后它系统不兼容，因为它不是原位设计的嘛，这样就容易过热，容易产生着火。两轮车尽量呢用锰酸锂类的电池，或者说用磷酸铁锂类的电池，可能会贵一些，行驶里程会短一些，但是呢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会好很多。尽量不要买二手货，品牌知名度不好，或者有的都三无产品，那些风险是非常大的呢。在充电的过程中远离易燃物，尽量不要在家里充电，风险会小很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载质性固体。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里边到底藏着什么呢？是清澈的地下水，是宝贵的金属矿，还是一个看不见的空洞正在悄悄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以前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地质勘探员需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仪器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有时候还得钻进悬崖峭壁，走进无人区，而且啊，一去就是好些天甚至好几个月，既累又不安全。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在这里啊，我们找到了一台会飞的低地机。据说啊，它不用钻地，不用挖坑，甚至不需要人靠近，只要把它挂到一架无人机上，到天上去飞个一圈，就能够像医生做 CT 一样，把地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情况看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又究竟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走，我们这就去寻找答案。您好，
1: 欢迎主持人，
0: 谢谢，
1: 欢迎你来到地球与空间信息学院。
2: 胡祥云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深地资源与电磁探测团队负责人。
0: 您看这个做 CT 哈，一般都是给人的身体做，
1: 对，
0: 那咱们为什么要给地球来做个 CT 呢？
1: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地球是我们人类与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提供空气、水等维系生命的资源，当然它也会发生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尊重地球，善待自然，人类和万物才能共生。当然，其前提是必须了解地球。那么 CT 成像呢，就是理解地球最直观的手段。所谓给地球做 CT， 本质就是用电磁波、地震波、重力场、磁场等物理手段来透视地球，看清从地表到地核的结构，解决资源、灾害、地球运行的核心问题。
0: 梁老师好。
3: 你好。哎，
0: 这就是我们胡教授刚刚给我介绍的能够给地球做 CT 的无人机了吗？
3: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航空生命电磁法探测系统。
2: 刘立超，中国地质大学地空学院教授。
0: 我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大。哎，这有多重啊？面积多大呢？
3: 是的，只有它越大呢，它那个发射的这个能量才越大，可以探测更深的这个信息。目前呢，我们这个现存的面积呢是100个平方米，然后一共有三闸，相当于总共等效于300平方米的激发面积，然后总重在65公斤。
0: 65公斤啊！那我们这无人机能吊起来吗？
3: 我们的无人机的载重呢是接近于80公斤左右，是足以可以吊起我们这个整个系统的。
0: 就这样一个金属矿，它能够探测到地下几百米深？
3: 可以的，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金属矿呢，向地下发射这个电磁波啊，这个电磁波呢会感应地下的这个信号，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发射信号后面的这个小的线圈呢，来倾听这个地下产生的这个信号的信息。哦，
0: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特斯拉线圈呢？
3: 对的，原理上有点相似，都是这个电磁场，但更接近的是要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电磁炉里面的这个金属丝，它可以产生这个电磁场信号。
0: 那和我们医院里边做 CT 有什么区别呀？
3: 医院里面使用的 CT 跟我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医院里使用的 CT 使用的是这个频率比较高的 X 光啊，然而呢，我们在这个电磁法探测里面呢，使用是这个频率比较低，对人体没有这个辐射伤害的低频电磁波，与我们在家里使用的这个220伏的电的这个频率是接近的。只有频率低呢，这样才能穿透更深的地表，达到更深的地下，获取这个电阻率的信息。
2: 什么是顺变电磁仪？说白了就四个字：地球回声。你对着山谷喊一嗓子，山谷给你个回音，它也一样，只不过它喊的是电磁波，听的是地底下的悄悄话。水怎么回，金属怎么回，空洞怎么回，全都不一样。科学家一听就知道地下藏着啥。你可能见过家里的电磁炉，为什么铁锅能加热，砂锅常常不行？因为电磁炉发出的变化磁场，要想把能量高效传进锅里，需要锅底具备能有效耦合的磁性或金属成分，铁锅底更容易接住电磁能量并产生加热效应，砂锅底以陶瓷为主，耦合弱，热就上不来。简单来说，这就是个给地球作弊 超的响听振器。今天这台更厉害，挂在无人机上飞一圈，地底下那点秘密全给你抖了出来。
0: 哎，我看到我们这儿其实有两台无人机哈，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哎，那边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那这一大一小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针对这个不同的应用场景呢，研发了两款不同的这个系统。像这个大框呢，是进行这个大深度探测的，然后只有面积够大呢，才能探得够深，主要来进行快速的三维电阻率的获取，进行地质填图、寻找金属矿、寻找地下水这些应用。另外呢，我们针对比较这个浅的小的目标呢，研发了这个右边这一个啊，对啊，这个小的呢，是我们研发的无人机航空梯度探测系统。
0: 它有多重多大呀？
3: 它总重只有15公斤，它呈现一个四边形，然后边长呢是这个3米左右，它主要是来进行这个1到5米的这种浅层的这个小目标体的探测，比如说地下的管线呐、空洞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微爆弹探测的应用场景。它的定位精度呢可以达到这个0.1米。哦，
0: 所以说大有大的用途，小有小的用途，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各的看家本领啊。
3: 没错。
2: 从65公斤的大块头到15公斤的小新怪，这三兄弟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各管一摊，一个负责广撒网，一个负责深挖洞，一个负责细捉妖。
0: 那刘老师，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和我们的小金怪来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
3: 好啊。噔
0: 噔，你看，我准备了这样一个金属螺丝钉，等一会儿呢，我就要偷偷的把它藏在这一大片测试场里边，看看我们的小金怪能不能够找到它。
3: 那我们找找看。
0: 不过为了保密，你也不准看哦。埋到哪儿会比较安全呢？哎，这里有个沙坑，我把它埋到沙坑里边吧，要不这样的话，肉眼是肯定看不见的。哎，把它埋深一点。把它埋到这个里面，把土刨回来。好，我踩上几脚，这样应该完全看不出来吧。好，现在我已经埋好了，多踩上几脚，大家千万不要告诉刘老师。嘘。好，我们的无人机已经飞向沙坑的位置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在沙坑的上方在盘旋，正在寻找我的螺丝钉，到底能不能够找到呢？它一直在围着这个沙坑转哈，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样一个金属框，真的像在给这个沙坑做 CT 一样。
3: 哎，从这个信号看是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
0: 已经找到了，这么快啊？在哪儿呢？
3: 应该就在这个线圈的正下方目前。
0: 那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平板所指示的位置，看能不能挖到我刚刚藏的这一枚螺丝钉。
3: 好的，
0: 走。
3: 这个地方我先挖一下试试看啊。
0: 说实话，我都有点忘了。

0: 挺小的，也不知道它的埋藏深度。如果是人肉眼来找，用铲子来刨的话，我觉得一整天都找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刚刚真的几秒钟就找到了。
1: 是的，
0: 而且可以精准的找到这个位置，这太神奇了，好厉害哦，不得不服。
2: 没有 GPS 标记，没有提前演练，无人机飞一趟，算法算一遍，地下藏着什么都无处遁形。这可不是魔术，这是电磁感应加智能探测的本事。
0: 啊，那接下来我们身后这个大家伙具体是用来干嘛的呢？
1: 我们这个大的这个航空村边电磁法探测系统呢，面积可以达到这个100平方米，然后一共有3闸。同时呢，我们可以发射200安培的这个电流，相当于20个烧水壶的这个电流的大小。它可以进行快速的3维电阻仪的这个探测，探测深度可以达到400-500米。
0: 那岂不是地下有没有矿都能够看到？
1: 是的，比如说地下有金矿、有铁矿这些金属矿产，它的电阻率比较低，就可以很容易探测。同时呢，像地下水，我们也可以发现。
0: 那它今天也能起飞吗？
1: 可以。
0: 那还等什么？我们就请它给我们来画一张地下藏宝图吧，起飞。我看上面有很多这样的斜线，这代表什么呀？不同颜色的呢，这个红的、绿的，
1: 是我们将这个电磁场的信号呢转化成了这个地下的电阻率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这个蓝色的认为是它的电阻率比较低的地方，它可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地下的这个矿产，或者是我们寻找的这个地下水的储存层。
2: 如果说刚才那只小精怪是给地球做微创手术的探针，那这台大块头就是给大地拍 X 光片的扫描仪。它挂着一个100平方米的大线圈，飞一趟就能覆盖几平方公里，把地下几百米深的矿藏、水体、地质结构全给你扫出来。
0: 刘老师，咱们这套系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简直是像我一样火眼金睛啊！
1: 这套系统呢，主要包含3个那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是这个系统的轻量化设计，主要在这个线圈的结构啊、材料啊、尺寸那方面进行的最优化的这个设计，然后保证线圈能够被这个无人机进行吊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高功率密度的激发，只有这个在最小的体积激发最大的能量，这样才能探测足够大的这个深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姿态的这个校正与测量系统，因为在线圈在飞行过程中，您可以刚才可以看到啊，线圈它会晃动，在晃动过程中它会改变与地下的这个夹角。我们通过这个3维这个姿态角的测量呢，将这个校正方法呢引入到数据，保证我们测量数据的这个准确性。
2: 专家告诉我们，这台无人机的厉害之处不光是它能看见地下，而是它飞得再晃也能算得准。
1: 在有些应急场景，比如说像塌方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吊的这个系统，在这个塌方的上空来去探测这个地下可能存在这个空间或者填充的这个水。通过这样呢，我们可以应用于这个应急抢险救灾方面。这个研发的意义呢，就是可以解决我们传统野外勘探工作人员在野外工作量大啊、测量效率低的这个缺点，减轻工作强度，增加我们这个探测的这个效率和面积。
2: 从人背仪器翻山越岭，到无人机上天飞一圈看透大地，这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勘探方式的革命。现在坐在屏幕前听大地说出秘密，让机器飞上天，把人平安带回家，这才是科技真正的意义。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头针，向山带看世界。谁能想到平平无奇的拉链居然能变身机器人的骨骼？不用电机，不靠液压，轻轻一推，软袋子直接变成坚硬的承重杆，轻轻一拉又能随意卷曲收纳，还能用来搭建帐篷、固定护具。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这款 Y 型三边拉链刷爆网络。会变身的拉链是如何实现软硬切换的呢？
1: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博士后厉佳绩。
2: 先生老师好，这个问题很好。普通的拉链你可以理解成我又有两片柔软的布，甚至把它聚合在一起变成一片更大的柔性的布。但是我们这个三边拉链保留拉链的顺滑的闭合过程的同时，让这个三片布变成一个硬的刚性感，这个过程又是

0: 可逆的，你可以把它拉开，它又变成有碗三片玻璃，这样是一个这个波浪形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有底下和上面的两个球状的凸起，每个齿的形状这是比较复杂的。它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当你把它拍成三片的时候呢，它作为一个薄薄片，有一个弯曲的结构。但是当你把这个三片拉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横截面最后是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作为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形态，可以让这三片拉链失去它原来的弯曲结构。同时它在截面上互相的支撑，互相的咬合，让它能够做得格外的刚直。
1: 其实Y型拉链的核心机制并不复杂，但为了能设计出不同曲率的Y型拉链，研发团队专门开发了一套计算设计工具。
0: 除了直的以外，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弯曲的感觉，比如说螺旋、螺转四种不同的。这个其实是花了我们很长时间去迭代，目前来说超过18000次的弹性，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断裂的痕迹。它大概可以承受20公斤左右。初始的塑料的耐受能力更强的话，它最后缝合起来的强度也会更强。我们的测试是187倍。
1: 其实最打动珊珊，也是最让网友们惊叹的，是这项研究中的另一个小故事。这款设计并非横空出世。早在40年前，还在担任电气工程师的威廉·弗里曼就提出了三面拉链的构想，还申请了专利。
0: 老教授叫做威廉·弗里曼，他在1985年的时候看到美国科学人的网站上说你有什么创意啊，欢迎来投稿。他当时就心血来潮，想到能不能把这个拉链做成三边的，去尝试支撑一些物体。最能够直观想到的就是帐篷案例，如果可以在2分钟之内就立起来，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拆除的话，可以带来很大的电力。
1: 40年前就诞生的天才创意，并非为了拉合衣物，而是像一种状态开关，能让帐篷、椅子或手提包在柔软折叠与坚硬挺阔之间自由切换。为什么当年想法超前，却始终做不出可用产品？时代到底卡在哪儿？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制造工艺，当时3D打印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只能用手去贴这个木头片，用皮带把它们拼到一起，精度是非常低的，没有办法对规模化生产。其次呢，他想要设计一个曲线，那每一个木片到底要变薄多少，这上下两端的公差到底是多少，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因为当时计算机辅助技术并不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点。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计算机视觉的教授，在 MIT 也这个享有盛誉。但是他就一直想，年轻时候被别人拒绝的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重见天日呢？有没有年轻学者愿意帮忙呢？他有一次看到我之前的一篇 paper， 线驱动机器人，就是一个我单个打印机器人，它可以通过拉这根绳子来实现上下弯曲，完成一些这个发热任务。看到之后说，家具你能不能用这个 3D 打印的方式帮我看看这个 idea 有没有可能这个快速实现？当时我们俩就一拍即合，一起推进项目。
1: 简单说，40年前创意超前，但技术跟不上。直到如今 ，3D 打印加计算机设计工具成熟，才让老专利重获生机。
0: 我有一次去听一个演讲，讲到当年自己其实花了很大心血在这上面，但是被拒绝之后感觉很受挫。然后能够看到自己40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可能20几岁被拒绝的方案，在40年后这个大放异彩被全世界看到，然后并且喜欢，本质上就说明一个优秀的设计它其实并不会被直接埋没，如果给他一个对的人和对的时代，就会大放异彩。
1: 那40年后这份重获新生的创意都解锁了哪些实用场景呢？
0: 如果有这样4条 zipper 的话，它就可以撑起一整根帐篷的所有布料，全部拆开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柔性的东西，就可以拍打和盖走。我们当时这个测试下来是1分20秒，其实就可以完成这个。以往搭建的逻辑是把这根碳纤维杆穿过整个帐篷，如果尺寸小的话，你有可能单人可以把它这样搬弯，但如果尺寸大的话呢，你就需要2个人面对面的把它搬弯，成为一个本质来实现这个支撑效果。我们当时也自己去尝试了一下，大概是5到6分钟，2个人可以完成一个帐篷的搭建。包括医疗领域的骨折啊，或者是腕部挫伤啊，需要一些定制的支具去固定。有一个可穿戴设备，它既可以是硬的，也可以是软的，它同时在两者这个过程中切换，对于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恢复其实是非常有帮助和价值的。手上有一种非常难受的疾病，叫做三角纤维软骨复合肌的损伤，所以在睡觉或者无意识的时候，它就会过度拉伸，腕部的韧带进一步的受损。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 TFCC 的患者说能不能就发一个，希望他批量生产之后正经的投入到医疗场景中，帮助真正的患者。其实我也算真正的患者，因为我自己在攀岩打球的时候这个 TFCC 受过伤，不然我也不会知道这么一种疾病。我自己戴上之后，我觉得这个支撑力是最强的，但手腕想要再自由移动是非常困难。
1: 白天拉开拉链，护具变软，手腕能自由活动，避免肌肉萎缩。夜间收紧变硬，稳定保护伤处，比传统石膏灵活太多。 在机器人领域，它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0: 尝试用这个拉面去替代机器狗的四肢，就把它变软之后呢，它就可以被储存在机器人的体内，让四肢可以变得很短，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从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通过。同时如果碰到地上有障碍，它也可以把这个腿突然变得很长，把更多拉链从这个机器人内部吐出的变到自己缩短状态下的10倍左右，通过这个障碍实现不同的地形的跨越。它可以代替传统机械臂深入较狭小的空间去完成搜索啊、救援啊，以及封闭空间内的物件的组装。
1: 除了实用场景，团队还打造了动态图案花这类创意装置，也验证了它大曲率弯曲的能力。能看出这款结构的适配性确实很广，那脑洞大开的观众都有什么创意呢？
2: 我觉得可以做成一个晾衣架，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弯曲收缩在行李箱里面，然后用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又变成一个很简易的晾衣架了。
3: 登山爱好者朋友可以用来做登山杖，然后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呢，它可以作为一个拐杖，在拉上之前呢，它非常的柔软，便于收纳，然后便于携带，固定好它的形状之后呢，又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些杖类的工具还是非常方便的。
4: 让我马上想到，它这个可以用来作为自拍杆，平常可以把它收起来放到我们包里面，就非常方便携带。
0: 有一些人说可以做星球大战的激光剑，从这个剑柄里面就是一点点长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完全可以试。有很多人关注我们的项目，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国内外的平台有1000万次观看，我看到1万多条评论，然后每个人都对他有这个不同的见解，觉得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个事情远比我原来发在一个计算机顶级会议上的影响力大很多。我也非常乐于看到普通大众、非学术界的人对于这个东西有怎么样独特的见解，这是让我就是感觉非常欣喜也非常感动的。
5: 2年前，一张苹果上长蘑菇的照片在网上火了，网友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叫做果君王。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后续更为精彩。全国网友把长着蘑菇的桃、葡萄、柿子、哈密瓜、芒果一股脑的全部寄给了昆明的专家，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超过40种水果和蔬菜的蘑菇标本全部都寄到了科学家的手里。然后就在今年3月，这批被全国人民众筹出来的果君王正式上架了，一盒卖19.99，网友吃完之后是直呼震撼美味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果君王是怎么从一颗烂苹果走上全国餐桌的。
6: 故事要从2024年6月说起，浙江的邓女士在家里发现了一件奇事儿。
7: 大概在5月底到6月初去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袋苹果。浙江的6月整个都在下雨，很潮很霉。大概在6月30号，我看到苹果根部有白白的嘛，我以为是发霉了长毛了。7月2号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长了一个蘑菇，长得很好看啊，像祥云一样的，挺独特的。
6: 这张照片发到网上立刻引爆热搜，果君王的名字就此诞生。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许荣巨博士也在7天之内就联系上了邓女士，收到了这颗苹果蘑菇。那么果君王到底是什么东西？
8: 这个长在苹果上的真菌叫裂褶菌，它经常出现在市场上，它是一种可食用的蘑菇。那这种真菌范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广啊，从咱们国家的东北一直到西南，包括到了西藏，包括咱们国家的台湾都有啊裂褶菌的存在。而且这种真菌呢特别喜欢生长在朽木腐木之上，所以在很多的木头上其实我们都能发现这种真菌。
6: 可食用、分布广，听起来不稀奇，但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偏偏长在了苹果上，而且还是果柄的凹陷处？
8: 水果自身有比较强的抵御外界的真菌侵染机制，这植物它也不想随随便便就把自己营养送给真菌来吃。苹果果柄凹陷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小环境啊，真菌的孢子进去以后，它能获得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湿度这样的一个区域，也不会被随意的摩擦呀、磕碰啊，把菌丝或者是最初萌发的孢子给磕掉。 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氧气，也可以供应它的生长，所以大多数的蘑菇都是从这样的一个细小的缝隙开始发展自己的菌丝。至于说我们看到蘑菇，这已经是它们到了要繁殖后代的时候了，相当于我们种了一颗月季花，它已经要开花了，前面的生长的过程已经都执行完了。
6: 果柄凹陷处成了裂褶菌孢子的安全庇护所，而苹果本身是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
8: 但是在之前多数情况下，蘑菇都是长在这些木质化的部位，比如说柿子的湿地上面啊，包括说这个椰子壳就更不用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木质化的一个结构。那这一次呢，这种蘑菇长在了苹果的果肉里面，这倒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现象，因为苹果的果肉水分特别多，氧气含量特别低。
6: 苹果果肉高水分低氧气还是长出来了，这株裂褶菌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引起了专家团队的注意。哦，
8: 这个事儿啊，对于我们认知这种真菌对于苹果的感染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啊，特别是在果树的生长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说这种真菌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苹果果实的真菌病害。当然了，还有另外的一些方向值得去研究，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生产苹果汁，包括说其他的果汁，会产生很多的果渣。那在传统上，这些果渣基本上就填埋了，或者是沤肥了。但是填埋、沤肥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经济环保的解决方案，毕竟是这些渣里面还有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营养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筛选出适当的这个裂褶菌的菌株，那我们能了解清楚它们为什么喜欢在苹果上生长，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果渣来栽培新的食用菌，这对我们以后的工业废料的再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6: 2026年3月，许博士在互联网平台正式上架果菌王蘑菇，买回家尝过的网友们纷纷留言，闻着有种清香味，根啾根啾的，很像瘦肉，震撼美味，越嚼越有味道。从一颗烂苹果到全国网友的40多种水果菌王快递，再到今天商品化的果菌王，这背后是科学家的接力和公众的热情，把一个偶然的发现变成了餐桌上的惊喜。这个故事也正像许博士在上架时写的这句话，它起源于一个苹果，却连接了全国网友、科研团队和大家的参与热情。这是一款科学的纪念品。
9: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在翰林院公职的曾国藩鸿运当头。三月大考升官，五月考差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在清朝，这种派到外地办理公务被称为德差。乡试主考官所得的朝廷补贴加上地方辛苦费相当可观。当时曾国藩虽为从五品官，年薪仅为80两，外加80斛米和养廉费500两，却要支付一家五口在京的费用、房租费以及老家亲人的生活费和弟弟们的学费，只能靠不断腾挪度日。这次德差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之时的久旱逢甘霖。
1: 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得到了一个美差，就是当四川的主考。到四川主考了，这个就有另外的收入了，是吧？比方说有出差费，我看的记得是800两，两个400两。另外的这个还有一些车马费。回到北京啊，就还账啊，要到处还账啊。
0: 但是曾国藩没有料到，这笔费用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家庭矛盾。这一年年末时，曾国藩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将寄回家中的1000两银子做了分配，拿出600两还债，剩下400两分给亲戚族人。没想到对于大哥这个4/6分的计划，两个弟弟在回信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2: 600两还债，但是400两呢接济那些穷亲戚啊，谁家过得更不如意。结果这封信写回去惹了一个大祸了，两个弟弟不干了，曾国华、曾国权，对吧？一个是特别聪明，一个是脾气特别暴躁的，写了封信来就指责大哥，说你寄钱就寄钱，对不对？爹还没死呢，家里头主事的是咱爹，这个钱怎么花呢？应该是爹是吧？你一倒好啊，你把每分钱的使用都说明白了，你显得那么大度，还接济这个穷亲戚、穷朋友，啊，说600两还债，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老大，你读书、你出走出头，欠了多少债吗？到现在整整欠了1000两白银了，一寄回来的钱刚好全还债，对吧？不要提什么改善生活了，结果好，等于你去做好人了。
3: 他看了信以后啊，他汗都流出来了。他马上做反省，他的信啊寄回荷叶塘，那么乡下都会知道，啊，乡里人看了信之后，都会感觉这个大哥很厉害，那么无形中就等于说是抬高了自己，贬低了弟弟啊。你这样一对比，那么弟弟们的面子在哪里啊？这就是弟弟们，怼他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这个方反省到以后，就马上就给弟弟们去道歉。
0: 事后，曾国藩思考了很久，这表面上是如何分配钱的问题，实际上则是兄弟之间沟通太少，弟弟们不理解他的处事态度。于是曾国藩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几位弟弟，耐心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世上的人都追求圆满，但越满则亏。目前家中两代高堂健在，兄弟姊妹俱全，又加上他官运

0: 亨通，人世间的好事他们一家已经占了太多，如果还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就会引来别人的嫉恨，甚至会影响这份福泽。
1: 家是一个温情的地方，你除开有这个家规家法，家教家风的约束以外，更重要有感，要有情感。这个家庭就是血脉相连嘛，骨肉相亲嘛，大家要和蔼，温情脉脉嘛，这两方面都要有。疏应和鸣呢，疏是元素，就是他讲的主敬啊，就是端庄啊，敬啊。这个家庭之和，大家也还有家规家法，庸呢就是和蔼和气，温馨。
0: 在这封4000字的长信中，曾国藩充满深情地写道：“为骨肉之情欲至，则望之欲殷；望之欲殷，则责之欲切。何芥蒂之有哉？”最终，这场意外的家庭矛盾，因为这封长长的家书，而随春日暖风融化。
2: 世人一般都只知道曾国藩是最好的父亲，却不知道他也是最好的兄长。曾国藩的家书收入曾国藩全集的有1485封，其中写给四个弟弟的有986封，这在古今中外很多名人家书里面都是非常罕见的。
0: 曾国藩一直坚信，兄弟和，虽穷忙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由于常年在外，书信就是曾国藩和弟弟们沟通的桥梁，他也多次以真情来处理兄弟间的隔阂。而对于长辈，曾国藩的孝不仅在于物质上的优待，更在于情感上的尽心。1840年初，曾国藩给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这是现存家书中年代最早的一封。曾国藩在信中详细地叙述了进京路途的情况和在京居住的情况，以免父母对他的挂念。后来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每月必给父母写一封长信，这一写便是一辈子。
3: 第一封家书有一个简单的描述，离开家乡到哪儿，讲给家人听。家书嘛，拉家常嘛，就从拉家常开始。文中的家书并不是都是讲大道理的，他把理融在家常当中了，重理重情都是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文之姑在那儿一个特定的年代，工作也好，学习也好，都非常繁忙，他能够拿起笔来，给自己的家人老辈写信，汇报自己的情况，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情感，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孝的一种表现。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想着我的家人。
0: 有一次，曾国藩陪道光皇帝读书的空闲之余，道光问他的家庭，得知36岁的曾国藩，祖父母、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儿子都健在，四世同堂，家庭和睦，在京城四品官中十分难得。
1: 这样的这个圆满无缺的家庭，除开他没有第二个， 啊，道光皇帝就把他记下来，他说这个人呢是上天给我们赐来一个全福者，我要重用他。所以后来不久啊，这个曾国藩他第二年叫这一次性的连升四级嘛，从四品到从二品。
0: 这份全福的根基，便是他一直提倡的孝友之家。在他看来，人生的福分是需要珍惜的。对待家人如此，对待邻里同样如此。咸丰初年间，曾国藩已经成为著名的湘军统帅，权势正隆，踌躇满志之时，却突然收到了老家的一封来信。信中称，自家准备在原来宅子黄金堂旁边新建一些房屋，这块地本来就属于曾家宅基地，但邻居却以新房会挡住光线为由进行阻止，双方相持不下，官司便打到了县衙。老家人都在观望，一旦官司打输，曾家就会被乡里邻居们所嘲笑。于是家人希望曾国藩能出面干预，帮曾家增添面子。对于家里人的要求，曾国藩十分理解。作为大孝子，他自然希望父母亲人能在老家扬眉吐气，但若是为了几分宅地和邻里相争，会伤感情。而且他一向不利用权势地位去欺凌邻里。
4: 后来曾国藩知道这个情况，就写信了，给家里，就引用了这个清初的名臣，叫做张英的一首诗，是吧？千里萧疏啊，只为钱。让他三次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0: 他建议家人主动换一个地方修建新房，并与邻居修和。乡里四邻得知事情原委后，非但没有取笑曾家，反而更加钦佩其门风。
5: 首先，这个睦邻友善是曾家历来的一个传统。你像曾国藩的爷爷当年在提出这个叔叔有座早草考宝这个治家八绝的时候，这个宝字要求自己的子孙要睦邻友善，他认为人待人才是无价之宝。
0: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大凡做官之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死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若录入教风，除堂上干纸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他时常提醒家里人，对于家族中那些家庭贫困、地位不高的人，一定不要怠慢和轻视。正是受这种家风影响，曾家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在邻里亲友之间有着良好的口碑。对待家人，曾国藩一向宽严相济。对待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他同样有自己的原则。

0: 曾国藩一向以善谋大事而著称，但当他被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时，他上任处理的第一件事儿却看起来十分细小。
1: 他拟定了一份欲巡捕门房牵押三条，要求身边人严格遵守。第一条，不准凌辱州县，人无贵贱咸鱼，皆宜以礼相待。第二条，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起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进而收集鞍马、衣料，进而收集金银、古玩。第三条，

0: 勿准见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牵押，事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见指营盘，或见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概不准见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属，亦不准各营各属收受。
1: 这个官的性格很沉稳，他实际是很精细的人。他在做京官、当统帅、做督抚时，他就发现这个晚清的社会，晚清这个社会啊，晚清政界、晚清官场是树立膨胀。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大吏啊，他政务繁忙，有些具体事情啊，都要假手于树立等些下人嘛，他们就趁机利用手段的权利办事权，鱼肉百姓，搜刮钱财，危害一方。这个方对此深恶痛绝的。
2: 当时这个官场呢，有很多这个陋习，叫做门包。有一个陋习叫门包，就是你到传达室来，你要见官员，你给他钱，给传达室钱，你看这个，比如说你根本见不到这个人的，是吧？你也想见到，你就红包要打得很大，或者你有急事要马上见的，也得要打红包。
1: 古代有句话，叫宰相门房三品官。所以这个方对其中之道非常了解，他为政清廉，而且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施政理念，就是管理好身边人。这身边人不管大小，可能是他地位很低，他的权力很大呀。
0: 因此，曾国藩明确要求身边人不许依仗自己的位置收礼，不要欺凌辱骂地方官员。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在他心中，这些身边人如同家人一样，唯有治好家，方能治好国。曾氏家族自曾国藩祖父兴刚公曾玉平开始，逐渐形成了其治家之道。曾国藩在给家人近1500封的书信中，包含了修身、劝学、治家、理财、交友、为政、用人等多方面，用激荡人生和奋斗经历总结出8本3志祥的家训，并被曾家儿媳郭云等后代进一步发扬。历经数代人的更续，形成了勤俭孝友、读书明理、向上向善、爱家报国的家风，跨越百年风雨，历久弥新。湖南双峰曾家的老屋原名为八本堂，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暗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3: 今天我们来看曾国藩家训的这种现实的意义啊，尤其是他的家训思想啊，他的这个家风文化中的智慧，它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们现在讲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和谐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其实认知的非常的深刻，所以你看他的家庭、他的家族、他的团队最后都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何以治家？何以

0: 以治国，然后我们的文明状态追求的也是一种和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个体修身达到和谐状态，然后齐家啊，家庭、社会，哎，然后治国平天下。从曾国藩家训的这个细微的智慧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文明的智慧。
1: 作为毁誉争议强烈、评价褒贬不一的晚清著名人物，曾国藩的61载人生写满了故事。作为一个并不算特别聪慧的人，他一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并让家族和下属人才辈出。正如他作战原则一样，不以一时得失为要，而是稳扎稳打，持之以恒，将古代人生智慧的精髓融入自身实践中，并提炼出简洁易行、固本致远的修身齐家之道。曾国藩积淀的治家之道，如一股股清风，吹拂至今，令人受益，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呐！嘣
1: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6: 传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薄弱地区工作座谈会。
0: 方寸展台看练博，本台记者深度探访第四届练博会。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突发各类险情，各地提前组织群众转移抢护物资。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薄弱地区工作座谈会，听取结对帮扶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扎实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
0: 2024年4月，湖南启动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医疗机构项目，相继由5家医院结对帮扶5个市州的医疗机构，推动寿源医院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医疗结对帮扶工作的思想认识，把结对帮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用情用力抓紧抓好，并借助这一机制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建立省市县乡纵向医疗联合体，千方百计把更多优质医疗资源留在寿源地区，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偏远地区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沈晓明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推动寿源医院临床医疗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提高人才培养和管理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推进高校及附属医院一体化发展，基本建立梯度转诊体系，推动医疗服务重心下移，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实现慢性病日常管理可不出村，一般常见病种可不出乡，复杂常见病种可不出县，多数病种可不出市，所有病种可不出省目标，不断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要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强化支持保障，持续加大支援单位人员选派力度，结合地方需求和自身优势，帮助寿源医院打造重点特色科室，常态化开展进修培训，鼓励和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多措并举加快寿源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寿源医院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全面提升结对帮扶工作质效。省领导郭灵济、蒋迪飞、

0: 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围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等课题开展调研。
0: 调研组一行考察了学院智能装备实训中心和创新创业成果孵化展厅，详细了解学生技能培养、双创孵化平台运行等情况。毛万春勉励学校进一步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强建优积淀一体化优势专业群，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切实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用工的衔接壁垒，努力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毛万春说，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提升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奋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集群，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做强特色优势学科，加强产教联合体建设，推动政产学研金用深度协同，有效释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乘数效应，主动对接园区企业，不断拓宽产教融合、校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切实推动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协将围绕企业服务年工作重点，搭建政校校企对接平台，积极助力解决民办高校发展难题，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精准献计献策，广泛凝心聚力。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湖南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3: 隆回县坚持问题导向，将校园餐安全作为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扎实开展问题整改。清晨，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抵达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管理员和市监局执法人员按照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逐一核对票据，检测农残。同时，依托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学校食堂实现从源头采购、入库留样到后厨操作的全链条可追溯。
4: 这里菜数很多，很蛮好吃，现在我真的很放心，这里环境也好，卫生也很干净。
3: 目前，隆回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245所学校实现智慧监管。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当地建立整改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厕闭环整改。宫田镇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每到枯水期就出现饮水困难。通过入户管网改造，不久前村民们终于喝上了稳定的自来水。
4: 我的人最大的生活我告诉自黑户呀，还是磨断谷农庄再给户子呀今天。
3: 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岳阳县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次推进方式解决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当地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整治。
1: 在第四届链博会上，最先吸引人的是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但真正决定他们能动起来的是背后的一条条产业链。当科技以展品的方式出现时，链博会更想回答的是，我们看到的未来究竟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5: 今年的链博会啊，最抓人眼球的当属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展区，身边啊是各式各样可以互动的机器人，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6: 先说我印象最深的一只机械手，在现场我通过一只赛博手认识了这个左臂残疾的小哥，当我握住他伸出的那只机械手时，那个力度、那些动作细节让我很难相信这是机械手。而对他来说，这只手早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甚至花了2个月学会了弹钢琴。
7: 他可以保证捏一个鸡蛋他不会捏碎， 然后加起一个0.1毫米的纸片也不会掉落，它可以完成生活中80%的事情，比如说它可以提起20公斤重的东西，也可以拿勺子叉子吃饭，包括也可以培养自己的爱好，包括弹琴、攀岩、健身、写毛笔字都可以做到。
6: 诊脉、按摩、情绪诊断，今年 AI 展区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关怀型机器人的扎堆出现。但在另一个展台，画风突变，我居然被一只机器狗给逮捕了。这只叫长安星的机器狗能在复杂环境里自主巡逻、全景监控，发现目标后还能远距离网捕。不少国外代表在这一站就是半个小时，排着队体验巡逻、搜寻、抓捕一条龙。
8: If you compare it in the past 5 to 10 years, China has grown phenomenally. Every day when you wake up, there's something new.So if I was into a product yesterday, I really liked something about it, the next day something new has come out. So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cool that way.
5: 除此之外啊，在各大展台还有做咖啡的、把脉的、写书法的，有玩艺术的，还有两条腿的、四条腿的、没有腿的。不过说到这儿，你知道我是在背稿还是在念稿吗？在蓝思科技的展区啊，戴上这个 AI 眼镜出镜呢，你就再也不用愁背稿子了。不仅如此啊，它还有8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功能，还有场景分析、拍照录音等等功能。
6: 这块玻璃的故事远不止一副眼镜。在今年的链博会上，蓝思科技首次以独立展商身份亮相，带了300多款产品。展台里消费电子的比重反而小了，主角换成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航天柔性太阳翼，从我能为苹果做什么到我能为 AI 时代做什么，蓝思科技正在全球供应链上重新锚定自己的位置。
9: 那我们主要是给国内的手机，比如说像我们的华为、小米，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客户我们全部都有在供货，还有我们的一些后盖玻璃，像类似于这样子的，我们会在上面做各种的一个纹理和颜色的处理。
6: 不仅如此，这块玻璃还进了智能汽车。在今年的链博会现场，它甚至飞向了太空，被用在了可卷绕式的太阳翼材料上。一块玻璃不断突破应用边界，串起了好几条产业链，也串起了湖南高端制造升级的路。链博会看起来像是一场什么都有的展览，但本质上则更像是一场全球产业链的对接大会。有技术的寻找落地场景，需要零件的在这里找到供应商，来自全球的企业在这里链接升级，也正印证着链博会主题所表达的内涵，连接世界，共创未来。
2: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比全部规模工业增速快1.3个百分点。从小小电容远销全球，到本土医疗器械品牌上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医药制造两大赛道表现亮眼，产业转型升级跑出加速度。
3: 一组数据勾勒出湖南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势头。今年1至5月，湖南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6.6%，成为拉动高新产业的核心主力。在05东家电子的智能化车间里，自动化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高性能固态电容即将发往东南亚。这款指甲盖大小的电容具备低损耗、耐高温、高稳定等优势，能适应高海拔等复杂场景。企业今年新增80多款电容产品，全面覆盖 AI 算力、光伏储能、车载电子等热门赛道，为承接持续增长的海外订单，两条全新生产线将于下半年投产。企业同步布局海外办事处，加快拓展全球市场。
10: 目前手上海外订单充足，产品主要出口东南亚、欧美、日韩、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到5月份产值达6个亿，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势头向好，医药制造同样跑出加速度。全省医药制造业增长6.1%，增速领先其他门类。走进位于雨花经开区的可孚医疗，这家从高桥大市场起步的企业，去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今年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湖南第4家 A 股和港股双上市的医药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每年数千万元的研发投入，企业遵循研发一批、储备一批、量产一批的路径，重点攻坚 AI 呼吸机、血氧仪、电子血压器等智能医疗设备。今年1季度，企业营收达10.12亿元，同比增长37%，完成了从商品经销到自主研发的产业跨越。
11: 我们有超过10000个品规的一个产品，但同时我们自研制造的产品系列也超过了1000个。我们不停地在这储备、研发，推向市场。
1: 经营21年的老店新华楼东堂店一度因濒临亏损而发愁，如今靠80元包两餐的城市农家乐吸引老街坊天天光顾，成功走出困境。
12: 工作日上午10点，新华楼东堂店2楼热闹起来。

0: 这率超过90%。
1: 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调试，做团餐啦、打折的餐，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0: 老字号不甘心就这么倒下，他们开始琢磨二楼白天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做点别的。今年五一假期，新华楼二楼重新开张了，这次不光是卖饭，是卖时间。一个人80块包中餐和晚餐，一桌10人10个菜，6荤4素，杂酱面、蒸饺这些招牌小吃管够。吃完干什么？喝茶、聊天、下棋、唱歌，想待多久待多久。
2: 80块两餐，这里菜有特色，是老字号的，很好吃的。我们吃了几次了，环境优美，又有唱歌，很好的。
0: 沙子塘街道也伸出了援手，主动帮新华楼对接周边社区宣传推广。
3: 我们街道的辖区老年人有1.2万人，占比超过了20%，相对来说我们整体的养老需求是比较大的。
0: 这招很快就见了效，城市农家乐推出后，二楼工作日闲时利用率从不足10%提升到了60%以上，日均新增营收超5000元。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多地突发各类险情，各地提前组织群众转移，抢护物资，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永州、郴州、益阳、怀化、岳阳、邵阳6市18县市区75乡镇出现暴雨，其中7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道县红塘营瑶族乡139.4毫米。昨天下午1点，在石门湖平山镇北西河村贾家湾，两块巨大山石从近400米高处滚落，直接砸中山下民居，两户村民房屋损毁严重。因前期提前转移避险，未造成人员伤亡。
6: 这段时间，因为自灾就风险比较高，政府要求都要转移。这两个老人呢，70多岁的，都转移到他儿子家里去了。
7: 我们是在正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听到身后轰轰隆隆、轰轰隆的声音，我们就立马赶到现场，看着就是山上几块大巨石头啊，已经砸进农夫的房间。
5: 险情发生后，镇村应急人员第一时间拉起警戒线，核查房屋受损情况，全面排查周边山体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昨晚7点，大型吊车、破石机械进场开展落石排险作业，直到今天凌晨0点35分，危险落石全部切割吊装清运完毕。昨天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电站泄洪叠加影响，沅江水位迅速上涨，中方县铜湾镇低洼区域面临严重内涝风险。当天正值赶集日，市场人流量大，商户堆放货物多，镇社区干部逐户通知，引导群众有序撤离，帮�忙搬运物资，共安全转移群众159户291人。
8: 一些那个搬不动的吧，一些妇女搬不动的，他们都是请我北京把他东西搬完，搬完实在没损失，他们不搬的东西当然感谢了。
5: 洪江市沅河镇钱阳坪社区紧邻沅水河岸，当地干部志愿者抢在洪峰过境前协助所有涉险群众提前转移，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安排专人对接，把冰箱、洗衣机等大件家电全部搬到安全区域。今天清晨，溆浦县中医院急救中心接到求助，军平镇向家塘村有一名80旬老人突发不适，急需送医。急救车到达村口后，发现通往患者家的唯一通道已被洪水淹没。医护人员趟过齐溪洪水，将老人背到救护车上，为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省气象台预计，24号到26号雨带南压减弱，湘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警惕怀化中南部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
9: 今天第二届医疗行业数字创新大会暨第八届智慧医疗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沙举行，万兆光网在医疗领域的一批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
0: 本次大赛，多家三甲医院带来万兆网络智慧医院建设成果。万兆光网简单来说，就是一条比千兆网络快10倍的信息高速公路，好比把2车道拓宽成20车道。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带来的参赛项目，采用万兆 AI 医疗网络，实现了横琴、珠海、澳门三地医院的信息互通。

0: 医生可以秒级调阅 CT 影像，不同病房、不同楼层，甚至跨院区之间都能随时协同会诊，
1: 实现不同房间切换、不同病房以及不同楼层之间切换的话，无感知 AI 辅助诊疗大大提高了诊疗效率。
0: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则依托芙蓉实验室，借助新一代万兆 AI 医疗网络，输入病人的关键症状信息后，两分钟后就能生成一份病例大纲，能为医生节省60%的病例文字工作。影像也是秒传， AI 还能辅助出诊。
2: 我们希望这次大赛为契机，能够把人工智能的场景化的应用做成模式，做成试点，把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的应用的发展，来依托芙蓉实验室落实到位。
3: 湖南整体的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包括芙蓉实验室的这方面的这些研究，都是走在很前列的。湖南的这个对于创新技术的落地非常非常迅速，只有这样快速的这种迭代，才能够推进这个创新不断的往前面走。
4: 2026年首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贵阳县欧阳海镇曾家园村村民龚秋霞入选。十年来，他坚持为深山留守老人免费代购生活物资，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兑现暖心承诺。
5: 想想半夜包搞个鱼翅生活，大些。
0: 龚秋霞经营着村里的小店，时常接到村民的采购电话，仔细记下所需物品。2016年一次顺手跑腿后，他便义务当起全村老人的专职代购，一坚持就是10年。小到一包盐、一瓶洗发水，大到10多斤的西瓜、50斤的米面粮油，只要村里老人有需要，他都会采买齐全，送货上门。
6: 你要自己去镇上一趟，是要很长的时间。老人的话走下去可能要几个小时，想着反正自己年轻，我们也是举手之劳的事，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吧。
0: 龚秋霞所在的曾家园村地处大山深处，距集镇15公里，村里留守的20多户老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出山采购极为不便。当地山路崎岖，住户分散，往返镇上采买再逐户配送，全程需要4小时。每逢雨天路滑，山间起雾，老人们总会在家门前等候，而他也从未失约。
7: 我说秋霞，我没米了啊，今天晚上就没了。他就马上给我送上来，送上来，还问我说这个米你喜不喜欢，好不好吃啊？这些他在我心里的话，像我那个亲闺女一样。
8: 娘啊，喂鸡胗呀，喂胗呀，酱油啊，这个籽啊。米呀，好高兴了呀！有什么事呀、他还就照顾我。
0: 这一本本代购笔记记满了村民的托付，运货的摩托车他骑坏换了好几辆。随着代购物资越来越多，家人便主动搭手，丈夫和父亲一得空就陪他进山送货。今年家里添置了小车，还顺带为村民代收代发快递。
9: 坚守承诺，十年义务助老，用平凡的善举传递温暖。传承了邻里互助的美德，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6: 我其实能帮助他们也很开心。我希望也用我的行动，也希望他们能以后长大了也像我一样，有需要帮助的人就去帮助别人。
10: 今年2月，在东洞庭湖发现的东方白鹳，如今呢已成功将3只幼鸟养大，幼鸟顺利完成了试飞，能够自主捕食生存。
0: 东洞庭湖春风湖的浅滩上，东方白鹳亲鸟正带着幼鸟觅食活动，一只幼鸟紧跟在亲鸟身后，有模有样的模仿啄食捕猎的动作，另外2只幼鸟不时将修长的喙探入水中搜寻食物，几次尝试后，一只幼鸟还顺利捕获了一条小鱼。监控记录显示，6月8号起，3只幼鸟首次完成离巢飞行。目前，它们飞行状态稳定，已熟练掌握觅食技能，完全可以独立在湿地生存。
11: 青鸟带着它幼鸟的话，在巢周围来飞，幼鸟来观察青鸟的捕食，来学习青鸟的捕食。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幼鸟它可以独立的生存，也说明这次繁育的一个成功。
0: 今年2月初，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春风湖外滩水域首次发现东方白鹳筑巢育雏的踪迹。20天后，4只幼鸟陆续破壳，2只亲鸟开启日夜轮值模式，轮流守巢护崽捕食喂养雏鸟。 在食物争夺过程中，一只幼鸟因无法获取充足食物被淘汰，剩余三只幼鸟羽翼日渐丰满，已长成至成鸟体型。
11: 这个地方有适合它栖息、适合它筑巢这样的一个环境，包括筑巢期间、繁育期间它的丰富的食物，当然这也体现出我们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
0: 2026年湖南省乡村主播村播夏季大赛今天在古丈启动，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近240名主播将进行为期4天比拼，每个代表队需至少选择一款本地农特产品参赛，助力农产品销售。今年湖南计划开展3场村播大赛，分别在湘西古丈、娄底、兴化、怀化址将举行。
4: 省教育考试院刚刚发布，根据今年高考工作安排，湖南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5时发布。省政府新闻办将于明天上午11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1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2: 有我在，走下去。
1: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2: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3: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
2: 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4: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105年，这束光，
2: 有我在，
4: 一直在传递。
2: 有我在，
5: 有我在，
4: 青春接力，
2: 有我在，
4: 有我在。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6: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请大家注意安全，
1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2: 大家都跟我们啊！
1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1: 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江河涨水期间，请不要在桥上、两岸围观，以免掉入水中。一旦有被淹的危险，要迅速撤离。一旦被洪水围困，迅速转移到高地、屋顶、树上，并不断向外发出救援信号，切勿攀爬电线杆、高压线铁塔。江河洪水危害大，转移自救，保安全。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1: 逆光飞翔，
2: 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故事是很美，可现实中哪有这么多快乐的事呢？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爷，妈妈现在能依赖的就只有你了。真希望你快点长大，你一定是妈妈的骄傲。可是妈妈又想你慢点长大，因为长大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快乐了。

这个人叫甄本山，好像现在被拘留在公安局的。对，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儿，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好，好，好，谢谢你，李检察官。好，谢谢。嗯，再见。

也许这次机会对你来说很轻微，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在为我和孩子的未来努力。你是什么立场指责我？

0: 哎，师兄，报告写好了，请您公布。我一个字都还没看过，你们就认为写好了？这么有自信？一开头就错，我是怎么教你们的？
1: 能不能用用心，动动脑子？师兄，你别生气，我们再重做。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你们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呢？未来你们能不能留在医院，要靠的是你们自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2: 是，对，
1: 你们不努力骗谁啊？
3: 对。
1: 你消消气儿啊！
2: 师兄别生气，
1: 消消气，我们再重做啊。
4: 你凭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0: 放心，我又不会在里面放老鼠药。我跟你们又没有仇，干嘛跟我这么见外呢？我知道我脾气不好，经常误会你们，说一些难听的话，让你们难受了。
1: 师兄，没难受过。
2: 对，您这么说太见外了。
1: 对。
0: 其实我也知道，平时你们两个都很认真的在学习，很认真的生活。我之所以会骂你们，我也是希望你们好，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成功啊。我是出于关心。我知道平常的我太自负了，什么事都想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来没有为你们设身处地的去想过。
1: 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0: 师兄，没事吧？别吓我。对呀，但被你骂都是我们应该的，分内的事儿。
1: 对，分内的事儿。
0: 没什么，是我不好。先吃了吧。 别弄太晚了。

0: 这些年我一直没去找他，没去看他。
1: 这件事也怪我，既然你那么想他，那我就再托人找找他，肯定能找到。
0: 不行，绝对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绝对不能去找他。
1: 雪萍，
0: 你明知道现在你坚持去找他太迟了。

0: 你现在去找他，难道你想？雪萍，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十月怀胎的女儿，血缘是分不开的。也许珍珠她也到处在找你，想跟你团聚呢。我说过，我说过你不能去找他，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这是警告你。
1: 如果我可以救他，就算是再大的风险，我也会去试一试的。那可是最近最亲的人，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康院长，我告诉你，你别打这个主意。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要告诉报纸、电视、电台，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到做到。

0: 进来。
1: 可风。
2: 院长，这是明天的会议报告，请过目。
1: 好，先放在这儿吧。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2: 院长，您今天不会又是要住在医院吧？师母的情况已经稳定了，其实您可以回家放心的休息。
1: 谢谢你，我自己会斟酌的。去忙吧。
2: 好。
3: 你好，李检察长。
1: 对。
3: 哦，查清了是吗？啊，就是说，这20万他们还不上，债主就提起诉讼了。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嗯，再见。

0: 哎呦，别翻了，床都快塌了。
1: 你不是要跟本山一刀两断吗？怎么现在又唉声叹气？哎呦，是啊，你嫁这个老公委屈你了啊。
2: 您还不是一样有心思，也睡不着啊。
3: 我是在求老天爷保佑我们本山平平安安的在牢里坐几年就出来了。
1: 他这次受了教训，对家里的责任心就会长进一点。
2: 哎呦，还长进呢，还责任心呢。妈，您自个儿的儿子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他吗？
1: 哟哟哟哟，心里不高兴，吐吐闷气也就是了，还来劲儿了你。这么不信任他，当初干嘛嫁给他呀？连最后一次机会都不给他，那不等于要他的命啊？心肠不要太狠了啊！最毒妇人心，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干嘛干嘛干嘛？还真来劲儿了你！
2: 人家尿急还不行吗？
3: 你不是要跟我们本山一刀两断吗？那也不用管我叫妈了。

0: 血压值恢复正常，师母，这两天的状况是越来越稳定了。
1: 这样说来，我很快就要出院了。能不能出院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要看你的主治大夫。但是我建议，师母你还是留在医院休养比较好。哎呀，我躺得太久了，实在太难受了。
2: 妈，您就听可风的吧，医院这里有医生护士。
0: 有他们照顾你，我们也放心啊。
1: 妈没事儿，我知道你在这里很无聊，但是我保证，你想吃什么，我保证给你送到；你想做什么，我一定帮你做好。
3: 我不想耽误你的工作，这样多麻烦。哎呀，
0: 师母，你离开医院那才是麻烦淋漓。你都不知道前一阵子你状况不稳定，她有多紧张。不要说工作了，她连饭都不吃，24小时在这里看着你。<笑>
1: 好吧，好吧。
0: 我就当一个听女儿话的妈妈。妈，这才乖啊！<笑>那好，师母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你跟护士说一声，我马上过来。嗯，谢谢你了，可风。嗯。哎，琳琳。
1: 怎么了？本来想要提醒可风一件事，但算了吧，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好像不是很适合。所以你现在跟可风，
0: 朋友，只是朋友，
1: 这样挺好的。我看他很关心你啊，还挺为你着想，让我留在医院里。没有啦，是你。
0: 本来就应该乖乖留在医院，他是医生，当然要为病人着想了。
1: 是吗？我总觉得可风对你的态度不像以前了，更知道照顾你的感受了。琳琳啊，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当初太注重跟他的交往了，让他心里有压力，但实际上呢，可风。 他并不是对你没有感觉。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呢，有时候面冷心热的，是吗？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重新从朋友做起，让他慢慢的了解你。有你在他身边多好啊！你有什么就跟他说什么，你把他当做朋友，这样就不会别扭了，顺其自然。

0: 可风，
1: 什么事？是不是师母怎么了？
0: 我妈没事，我就是想来谢谢你，刚刚帮忙劝了她。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这几天我真的很害怕，还好有你在，谢谢啊。
1: 你干嘛跟我这么见外？我们是朋友吗？
0: 你进步了，以前你只会关心病人，没想到你还会关心我这个朋友。哎，只是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人更期待你的关心。
1: 谁啊？
0: 小提示，你猜猜这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啊？
1: 这星期天啊，我又要加班啊。
0: 看来我对你的期望还是太高了，这个星期天是阿姨的生日。你还是准备一下礼物吧，你不要让她失望啊。
1: 准备礼物那多麻烦啊。
0: 喂，阿姨养你那么大都没有嫌过你麻烦。这样好了，反正我晚上也要给阿姨买礼物，要不一起啊？我可以帮你拿主意。
1: 也好，你们女生喜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好，那我就下班后去接你。
0: 那不见不散。

0: 路不走，非得朝人家身上撞。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撞，康院长，
1: 是我。
2: 你怎么敢到这儿来呀？哎呦，让我婆婆看见就不得了！你赶紧开走，赶紧开走。
1: 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许打珍珠的主意，不许你打他主意。
1: 我没有打珍珠的主意，是乖。
3: 说吧，谈我老公什么事儿？
1: 王雪萍又昏迷好几天了，她是特殊体质，只要透析就会休克，就会有危险，所以现在唯一
3: 的……你听不懂汉话是不是？
0: 不是说我老公的事吗？干嘛要提你老婆了？我懒得听你废话。
1: 我能救你的丈夫。我是说，我能帮着你救你的丈夫。我特别能理解你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20万对你们的家庭来说不是小数，没有就是没有，想也想不出来。
0: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可是据我所知，你丈夫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指控，不但欺诈钱财，还畏罪潜逃。
0: 你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1: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他进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是想说，我愿意为你出这笔钱，偿还他所有的债务。
3: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天上掉黄金砸在我红又蓝的头上。
0: 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啊？你是在打针？
1: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当初王雪萍离开你们家，是你们夫妻俩承担了这份责任，把珍珠一点一点的拉扯大。应该说，是你们养育了珍珠，所以这笔钱。就算是我和王雪萍对比你们的一点补偿，当然，比起你们花的这些心血，这点钱不算什么，所以你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收下。你也知道，大妈妈这些年非常想念珍珠，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告诉珍珠，她妈妈还活着，并且得了严重的肾病。
0: 你还是在打珍珠的主意。
1: 我是想让他知道这件事儿，我是想让他知道这件事儿，然后由珍珠自己来决定。

我老公是没出息，他是无能，他是个狗屎，他就是在监狱里待上100年，他就是死了，你听见？他就是死了，我也绝不会用真传去跟你做交换。我知道这件事不容易决定，我知道，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不是来做交易的，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发誓，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求你了，考虑好了。

0: 叔叔挺好的，起码晚上能睡个安稳觉的。听婶婶说，小七挺乖的，是不是？
1: 他特别懂事儿。那就好，那就好。怎么样，婆婆家的人对你好吧？倒好。那我就放心了。现在是你在带孩子？
0: 我现在已经在服装公司上班了。哦，
1: 你还在坚持啊？
0: 叔叔记得那个时候总是我送你去服装补习班，能坚持到现在，真不容易啊。那都是叔叔的功劳，以前交不起学费，都是叔叔和婶婶一点一点给我凑的。其实这条路挺辛苦的，我又笨，遇到的困难事儿就是家常便饭。
1: 让我坚持下来的原因，
0: 一是我想当一个设计师，还有就是不想辜负叔叔婶婶对我的恩情。
1: 其实你们努力啊，所以你们才出息。不像叔叔我，这一辈子成不了才。哎呀，你说，叔叔老了，还让你们小的来这儿来看我。
0: 叔叔对不起你们啊，给你们丢脸了。叔叔，你别这么说。不管外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一家人，我们对你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1: 我、娜娜、婶婶、奶奶，
0: 我们一家人都等着你回来。我和娜娜还等着好好孝顺您呢。
1: 谢谢，谢谢。好了，珍珠，没什么事儿，你就回去吧啊，叔叔也走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啊，好，就这样。
0: 叔叔，你注意。